0: 断，是男是女的。
1: 您好，桥北派出所。
2: 你好，你好。
1: 啊，那个昨天晚上咱们几点关的门？
2: 快三点了。
1: 快三点了，是吧？
2: 嗯。
1: 那个昨天晚上一点多有顾客上这买东西了吗？
2: 稍等一下，我给你调一下子啊。
1: 嗯，行。
2: 稍等。
1: 有正门这个的吗？
2: 啊，有有有，就是门
1: 口个正门的啊。它是一点。
3: 今天是1:15北京时间。
1: 1:15北京时间。
2: 哎，就这个，
1: 就这个人是吧？
2: 对对
1: 对对对，就这个人。
2: 我看他上那会儿，我看他
1: 隐隐出去上这拿个东西走了。
2: 哎，不是，他上那会儿，对，我还特意出，这半夜有个袋子拿啥？
1: 哎，进来了，进来了，我看这个人。
2: 对，是迷彩鞋。
1: 迷彩鞋，
4: 特别像。
1: 因为室内的监控特别清晰，发现啊是一名男子，啊身高在1.75米左右，
0: 穿了一款长款羽绒服，身穿黑色裤子，迷彩的胶鞋，

0: 呢，赤峰呢有个来源啊，就是在我们身边这个红山而起名的，就是红就是赤的意思，山呢就是山峰峰，所以改名叫赤峰。我们乔北派出所呀，在红山脚下，地域宽阔。
1: 红山脚下，当地的英津河流淌而过，河的北岸就是乔北派出所的辖区。
2: 乔北正是在发展和崛起的这么一个区域，呈现出了我们这个流动人口多、警量大这么一个特点。
3: 有些统啥的东西了吗？
4: 没有
3: 啊，没有啊。嗯，就是
4: 那个煎酥，就是辣椒段那个酥。
5: 他是偷完之后去烧烤店，跟老板要了一个食品袋，塑料的食品袋，把香辣酥装到了里面啊，带着香辣酥就走了。
1: 随着春节临近，民警对沿街店铺被盗的情况格外重视，力求快速侦破。此时派出所又接到了新的警情，双方在行车过程中产生了纠纷，引发了肢体冲突。
6: 你往这儿来，三脚架摆出来，这发生事故了不要摆三脚架吗？走走走，往前上。
0: 当时他们也没有经验，就只顾着两个人的争吵。第一，不要堵车；第二呢，要减少二次事故的发生。
6: 人没什么事，
4: 我媳妇被揍了，
6: 被打了，是吧？都被打了。
4: 那这个撞的这块，我有以前的出警记录，这是别人给我撞的，兄弟不用讹我啊。
6: 这事都是调监控，
0: 有监控，
6: 没有是吧？来，走，上这
4: 路边来，
6: 快来。什么原因？你说一下。
4: 他在我后面啊，对。然后，但是我打完之后，我赶紧回去了，因为我知道后面有车。然后回过之后呢，他又追上来，追上来之后，我媳妇说骂我，我说没事。然后就到这不是照红灯嘛，然后我停车嘛，他就开窗。
7: 先我对象下车，然后那你开你车门让他下来，然后咱们看看这个车怎么撞的嘛，那不是？然后他也不下，他媳妇下来就拽着我对象，就是不让，就是意思让他起来，就让就赶紧就走嘛。然后我就把他对象的手给扒拉走了。
4: 不嘛，我媳妇现在也是拉仗，他媳妇不知道咋的，当给我媳妇来一脚。
7: 这样就这样扒拉走，扒走上他怼我一拳，让
6: 怼哪儿了？
7: 他怼我这边嘛，怼我这边。
6: 左侧是吧？
7: 对，然后之后我就给他一脚。
6: 你给他一脚，他怼你一拳，怼你一下。
7: 对
6: 你给他一脚。
8: 正好，
9: 咱们身体现在有没有外伤？
8: 没有
9: 外伤是吧？
8: 好。主要是我俩现在被问。
9: 咱们这边有人受伤吗？
7: 没有，他受伤了。
9: 你有受伤吗？
10: 我好重了，有点。
9: 哪个位置？来指一下。
10: 是吗？
9: 来指，需要去医院吗？
10: 不需要
9: 是吧？然后咱们这边需要去医院是吧？
6: 你报那个，
4: 因为我俩要孩子7天，他这个身体刚调完。
6: 你报谁报的警？是报122了吗？122报了吗？
11: 报了。
9: 嗯。
11: 当时我们在查看双方这个车辆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刮蹭的痕迹。但是因为这个第一现场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也并不是很清楚他们这个双方的车辆到底有没有发生事故。
6: 咱们双方啊，哎，那个小伙听我说一句，咱们双方在这配合交警把这个事故赶紧处理完了啊，不要发生任何冲突，包括言语冲突还有肢体冲突，听到没有啊？
4: 好的。

0: 当时这个白车司机这个妻子呢，腹部被踢了一脚之后，就感觉身体非常不适，啊，有这个腹痛、恶心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我们只能出了检查结果之后，确定身体没有大碍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在所里对他们这个尸检进行调解。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到检
2: 测追踪，旺旺大宝二四三八。天哪，给你不是说。你
3: 说那天，你给我再麻麻。
2: 你找吧，我给你发了。
3: 王福。
4: 对。
3: 哎，能看着脸。
4: 对，你好美。哦，有十块钱。
3: 就是他。这时候就得这转悠。
5: 通过在这个被盗现场附近周边进行走访和调查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这名男子除了在这家店铺盗窃以外，还在其中一家彩票店，这个强拉这个门。虽然没有进去，但是将这家这个彩票店的门已经这个拽坏了。像这个，
6: 我确实瞅着过这双鞋，得穿这双鞋认个人
3: 是吧？
6: 但是他穿的不是这件衣服，
3: 不是这样，
6: 不是这个外套，
3: 也不是这个外套是吧？
6: 对，
3: 鞋见过是吧？
6: 鞋见过，不是这个外套。
7: 追踪盗窃嫌疑人的工作有了些眉目，多名群众反映。近期都看到过这个陌生男子，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也不清楚他住在哪里。
5: 这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作案方式都比较娴熟，肯定是一个惯犯。如果不及时抓获归案，还有很多商铺会受到这个损失。
8: 我们看他在这个麦当劳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咱们几个过去再调一下他里面的监控，看看他是不是在哪儿。
9: 出来之后就往里边走了。
10: 对，
9: 这个走的时间是0:52:30。
5: 通过反向调取，发现犯罪嫌疑人啊，在麦当劳出来，步行到我们的案发现场。
3: 咱们调那头那个监控，看他上九号楼了吗？
10: 对。
3: 哦，你这个是一点之前都在这屋呢。
11: 天了，反正昨天来了，前天来了，大前天来了。
12: 点过餐吗？
11: 我就知道他点过一次喝的，点过一次可乐。
13: 这样说吧，拿个手机，拿两个手机，
11: 拿两个
13: 充电宝，然后我们那个服务员那姐姐说，那个她经常给人送礼物，
14: 给别人给谁送礼物？
13: 给不知道哪个主播。待一段时间，往出去溜达溜达再回来那种。晚上就在沙发这个，就在沙发那块儿，或者是找个座儿，就在那猫着。
12: 这几天都连续来吗？
13: 这都好几天了。
15: 没有中间没有。
12: 一会儿让他们把警车往院停。

0: 这小羊的脾气也挺犟的，你看它一会儿过来是吧？啊，这就是他那
1: 个
0: 对象，你看那个姿势了吗？他叉着腿，然后很近的往后带，
1: 这一下还拽空了。
0: 然后他媳妇儿就下来了，绕到了这个位置。他很有容符，这个就是他媳妇儿是吧？
1: 对，就这个露白边的这个、
0: 白车的媳妇儿。
2: 在监控视频上，我们是能明显看到这个白车司机的妻子有一个明显的后退动作，但是不能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黑车司机的女朋友抬脚的这么一个动作。
3: 报告有是吧？
4: 有报告。
3: 检查结果什么呀？你做什么检查了？心电图、
4: 心电图啊，软组织什么挫伤？
3: 软组织挫伤吗？
4: 然后他那个
3: 上面没写，
4: 他那个大夫是这么说，说是因为他这个东西是会有一个潜伏期，说是。
2: 我们在观看了这个诊断书之后呢，发现这个白车司机的妻子，包括外伤以及这个腹部的这个内伤，都没有明显的这个损伤。
3: 知道吧？
5: 是，反正医生说是，就是说，你这一脚，但是吧，你以后会，影响你要孩子，或者你以后孩子要上了，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都确保不了。
3: 针对于发生这个肢体冲突这一块，你们这块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想法？

0: 可以说一下。
1: 那你没伤了？你刚才就是，那个费用是多少钱？伤亡险怎么就？
0: 就是
1: 可以接受赔偿，是吗？可以吗？这个主要是问你。
2: 我动
3: 手。包括交警这个办案民警，他也给这个，接到这122这个报警事故报警以后呢，他也这个给那个就是黑车的小情侣做了一下反馈。就是双方确实是在行驶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到剐蹭，这样的话也让小情侣呢心里头这个猜忌打消了，说确实是误会了。
2: 行，咱们这个双方当事人都到齐了啊，就针对今天这个是吧，发生这个肢体冲突了，造成这个今天这个误解倒是也解开了是吧，也把这二位两个小两口是吧，小情侣也都叫到一块儿了是吧，你们自己就是说吧，表述一下吧是吧。
4: 刚周姐也说了，就是记得车是啥，周姐我就是2000块钱就行，我以为我今天我就连我今天救护车的检查的 B 超的所有费用我都担了，都算在内，如果真是后期我媳妇怀孕了，医院给出的报告是因为胃这个问题，这个我会再通过法律程序。
1: 可以，
4: 这行吗？对，这是我。
1: 你们这一方呢？
5: 那我只能把
1: 现在就是都是就1500块钱，就是伤了。对，看能不能再伤了伤了，就1500块钱。你们看看，对吧？
2: 那我们双方自己商量一下吧，没说吗？这有这个意向了，你们双方再表述。可以说。
4: 1500块钱，我想赶紧回家了，我不想
2: 回家。
4: 我现在我家一堆事儿，我妈还搁家呢，我这真是。
3: 这个小情侣这一方呢，他们还是知道自己有这个错误的。因为首先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这个起初的原因，可能就不会引发后面这个事件的发生，也不会去采取追击。如果说是交通肇事逃逸的话，咱们可以报122进行合理合法通过合理的渠道去处理。
6: 这名嫌疑人啊，每天晚上到麦当劳休息，那么我们重点怀疑这名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居无定所。
7: 今天晚上就从这蹲他一下去。
6: 考虑啊，今天可能他也在这个点儿，所以说我们及时跟这个所内进行汇报，要求便衣人员到这个麦当劳进行守候。
8: 啊，行，我先看着。
9: 兵分两路，一边是沿街，警车巡逻；另一方面是，周边能提供，热水、提供免费就坐的这些店进行重点的摸排。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8: 血糖高吗？
1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8: 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

0: 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你好，致富110。
4: 你好，110是吧？那个就是我是金兰湾的小区一个住户，我们楼下然后狗一直叫，车门还没开。
3: 那个有几天那种情况了？
4: 哎呀妈，这情况都好几天了。我
5: 他说大概是3-4天，后来又改口声称有半个多月没有见到这一户有人员进出。那么狗还能在就说住户当中发出声响的话，所以我觉得情况可能会有异常。
6: 3号楼对吧？
7: 对。

0: 你这么多垃圾堆在这儿！你好，家里有人吗？你好，我们是小鬼派出所的民警。你好，家里有人吗？
1: 连续多次的敲门，但是呢，门内的确是没有任何人的回应。
2: 是你？这你是上次？
3: 两年后啊！
1: 我们实际到了这一住户的阳面之后呢，发现一间卧室内。的确被改造成了养犬的这种类似于犬舍的形式。
4: 除了犬吠声，房间内没有任何其他回应。通过观察，房屋南侧客厅里的确有人员居住的迹象，但北侧有一个房间被窗帘遮挡，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5: 物业经理的话，你不能联系。
1: 所以呢，我们也无法确认这有住户当中是否有人在屋，所以呢，我们也为了避免可疑情况，我们还是要尽力的联系到这一个住户的居民。
4: 但是让民警犯难的是，此时小区物业公司已经下班，无法调取房主信息，而拨打最熟悉这栋楼物业管理员的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面对这样的情况，民警该如何处置呢？
6: 不是真名，非相号，然后尾号6404。
4: 另一边，民警对盗窃嫌疑人的收网行动也到了关键时刻。随着天色渐晚，嫌疑人随时可能会出现。不过，由于嫌疑人已经有了300多元的现金，他今晚还会在餐厅过夜吗？
7: 我想
8: 他就在旁边这个汉堡店吃饭了。
4: 正当巡逻警力在街面上搜寻嫌疑人的行踪时，蹲守的便衣民警突然发来了消息。
9: 金姐，我这看这个人应该就是他。
10: 呼叫
11: 贾丽啊。
9: 哦，发现人了，在旁边的汉堡店。
11: 是吗？我马上过去了。
9: 我们也马上，我们马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好。
1: 啊，
0: 叫什么名？
2: 叫什么名？
1: 龚伟杰。
0: 龚伟杰，哪儿的人啊？
1: 淄博的。
2: 耳机摘，耳机先摘。
0: 把这耳机摘下来。你说一下你身份证号。
1: 01040108。
0: 0108。
1: 啊。
0: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1: 昨晚他就在这里了。
0: 就在这儿。
1: 啊。
0: 你干什么事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啊。
0: 来，站起来。
2: 站起来，站了，站起来。
1: 我把衣服穿。
0: 别动。站起来。
2: 来，主持人，主副讲。

0: 扶桥，
1: 手扶桥，
2: 手扶桥。
3: 在哪拿的？
2: 在哪拿的？
3: 从那个小卖铺在哪？
1: 咋拿的？
2: 咋拿的？
1: 进去了？
3: 就从窗户里边进去。
1: 从窗户进去了是吧？
4: 我们是红山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啊，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话，知道吧？因为你涉嫌盗窃，听明白了吗？
3: 我们是。
2: 我们所有的参战的人认为今天100%能抓到他了，嗯，就是只能说是再晚一点，嗯，因为他就在这儿。
5: 我从后面过去看，我看这个发型，就是脑袋那个形状，我说应该是他。我走近一看，鞋，迷彩鞋，那就是他发鞋鞋。
6: 见过他们这些人吗？住户的人
7: 没见过，对吧？
4: 没见过，
6: 都没见过。嗯。
8: 房间是谁在居住？里面究竟有没有人？联系不上住户，民警的心一直在悬着。
9: 对，
10: 这个时候大家都挺着急的，想把这个是不是找一个开锁的，在物业的见证下，咱们进屋看一下。
11: 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快递袋子，通过我现场检查呢，发现快递袋上的这个收货人姓名以及联系电话被加密隐藏处理了，没有获取到太多的有价值的这个信息。
12: 哎，主管也没在呀，你把主管电话给我问问。
10: 据物业经理反映呢，他对这家也不是太掌握，但是他反映了其中一条情况，他说这个户是原来在7号楼住的租户，刚刚搬到这个3号来了。
12: 哎，你好，这么晚打扰你了，张经理，我是桥北派出所的。哦，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原来你原来管7号楼来是吧？
10: 哎，幸好这个7号楼反馈了个信息，说他对这个住户非常了解，他叫孙某某。
12: 你是在金兰湾养狗吧？
13: 7488-46，
12: 102那个。你把你那狗想法找个地方安置安置吧，你那大型犬你算是。
10: 赵警官，我在这儿养了一只狗，但是我家里没什么事，我最近嘛店里比较忙，我没有回去。嗯，
12: 行吧，抓你另一个门口这个，你给人清清，你这人一楼是吧，租户的这个，行吗？嗯，明天抓紧把它处理了，好吧？嗯，好嘞。
10: 他认为吧，放到外边吧，怕这个狗啊冻着，然后特意租了这么一间房子，只不过是把狗啊养在了室内。
1: 这个是吧？咱站在窗户面前。当时咋上去的？阐述下过程。
14: 就从这个石头上去的。
1: 从哪个石头？是那个石头是吗？
8: 犯罪嫌疑人龚某杰对盗窃行为供认不讳，他未曾料到自己在凌晨作案，当天晚上便被警方抓获。
15: 除了偷现金以外，为什么要偷这个香辣酥？嫌疑人交代，就是因为馋了、饿了，想吃这个东西。嫌疑人交代的是全都吃了。
16: 这你得好好清理啊！邻居反映说是有味儿，嗯，行吧？
1: 行，
16: 储藏间呗，这是吗？
1: 对对对。
16: 啊！这卫生也太脏了。
1: 啊，一会儿我就好好收拾收拾。
16: 要是夏天的话，都有味儿啊，是吧？这冬天屋里也有味儿呢。
10: 对这户人家进行这个教育，另一个他这个狗啊也比较扰民，晚上让他及时一转移。
15: 因为什么？
17: 也是盗窃。
15: 嗯，这次是怎么判的？
1: 判六个月。
10: 他是去年盗窃这个沿街商铺，25年的1月7号才被释放出来。
15: 1月7号出来以后，他就一直没有停止盗窃的行为。其他的祁县区有一起沿街商铺盗窃。

0: 我们通常有这么一句话说，百姓过节，警察过关。为了能保障老百姓过一个这个平安祥和的节日，我们需要付更多。我就希望我的辖区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平安。
1: 走走走。
2: 新年快乐。

0: 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恐龙号，它们是什么概念，又有什么来头？一张普通纸币究竟被施了什么样的魔法，竟然能够轮番涨价，身价倍增？民警艰难取证，曲折执法，最终又发现了怎样的真相？
1: 特别的收藏，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

0: 就都裂了。
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李为之努力，我们行李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2: 完了，嘎到一个大坏蛋。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4: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5: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还枪作一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
6: 你们组队马上组织专家巡查。
5: 是。
7: 公然抢走了执勤人员的枪支。
8: 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
9: 这很像04年和05年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
7: 他作案时极其冷酷，对受害人毫无怜悯之心。
5: 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他还会再犯的。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李文如愿考入省厅，全家正沉浸在包饺子的欢声笑语中，然而。这时女儿叶海平发现自己原本报考的警察学院被李文擅自改成了医学院，母女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边是母亲的良苦用心与强势安排，一边是女儿不容动摇的警察梦想。海平能如愿去警察学院读书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1: 姐，
12: 你听我说，
13: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1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13: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1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获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14: 海平，
13: 哎，没有，海平，海平，海平，你没说出来，
15: 你真是长，
13: 你
15: 长大了是吧？
13: 就你会说是吗？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10: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全是为了你自己。
13: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10: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14: 海平，你少说两句。
10: 秦妈，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连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13: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10: 而我告诉你，你从何超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14: 灵儿，
13: 你给我回来！
14: 哎，
13: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10: 我就是混蛋！
13: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
10: 你愿谁爱去谁去，我不去。你怎么找到我的？
14: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10: 你是来听李文劝我的吗？
14: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
10: 想我爸，
14: 我也想他。
10: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他不能再失去你。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1: 可是我就想当警察。我爸没了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0: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2: 我就想当警察。海平心里是委屈的，父亲的牺牲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始终还在。那个杀人凶手没有被正法，这口气他咽不下去。他想当警察，就是想给父亲证明，想亲手替父亲把这份公道讨回来。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可作为母亲的李文不是这么想的，她已经失去了丈夫，只剩下女儿和她相依为命。她不是不理解女儿的心情，但是她不能让女儿去冒险。她宁可女儿学医安安稳稳的，只要人好好的就行。
0: 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问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0: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你们。
2: 青春期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母女俩硬碰硬之后，局面变得更僵。晴川看着海平，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他太懂了，懂那种满腔热血，觉得只有拼命才能证明一切的心情。可他更知道这条路有多苦，有多危险。他没有泼冷水，而是换了一个角度，医学院毕业一样能当警察，伸张正义。海平被说服了，他最后点了头。海平以后能当警察吗？不着急，咱们慢慢往后看。
0: 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就考上。
1: 这
0: 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李文，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兴，他上医学院也在培兴。娘俩要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3: 哎呀，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0: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帮我。
2: 海平都上大学了，秦川还是小伙子吗？他在案件中不断成长，不断成熟。这不，秦川很快又接触到一个闻名全国的恶性案件。
0: 咱们大庆。
4: 开门啊。
3: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0: 哟，师母。
3: 哎，秦川。
0: 吴老师啊，
4: 快穿啊，
0: 我来看看您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4: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0: 我来看看您。
4: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0: 啊，还行。
4: 快坐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0: 吴老师，我每次来看看你，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

0: 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1: 三十，就三十了啊？
0: 二十八。
2: 哦，我亏了。
0: 二十八块钱，那我找你两块。
1: 行了，行了。
0: 那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儿，你说

0: 清楚。吴老师啊，您是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痴怎么会在这儿？
1: 你还说人家暗痴，你不是暗痴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
0: 啊，
1: 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两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2: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1: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0: 都是近距离爆头。
1: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0: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1: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
0: 嗯，
1: 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0: 什么枪
3: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0: 那应该并案啊。
1: 已经并了。
3: 这回2死1伤，抢了17万。
4: 武英德将云城案件拿给秦川看，既是信任也是考验。他知道秦川对案件敏锐，想听听他的看法。
0: 这个很像您俩。
4: 这种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刑侦模式，在剧中一直被赋予深厚的情感分量。两起恶性抢劫案，手段恶劣，现场却未留下有价值的线索。这种干净的反常的现场本身就是一种线索。犯罪嫌疑人既老练又冷酷，秦川与武英德等人分析，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再次作案。这个判断不是凭空猜测，而是基于对作案模式的专业推演。连环案的犯罪嫌疑人冷却期往往随着作案次数增加而缩短，未被抓获会助长其侥幸心理，从而加速下一次犯罪的到来。
1: 在那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0: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5: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1: 哦，对，我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6: 秦川、宋立文和叶海平去省城，顺路去看望武英德。言谈间，吴老师神色凝重地提起了当年震动云城的系列银行抢劫案，犯罪嫌疑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残忍枪击刚取款出来的民众，先后造成一起1死1伤和1起2死1伤的惨剧，被劫现金数额巨大。更令人心惊的是，经弹道专家鉴定确认，2起血案均系同一支从中缅边境走私流入 M20 手枪所为，这其中就牵扯到几个严重的罪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持枪抢劫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外，其所使用的枪支来自走私渠道，还可能涉及走私武器弹药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这名犯罪嫌疑人可谓是穷凶极恶，2年间连续抢劫共计24万元，在当年堪称巨款。更残忍的是，他在抢劫过程中近距离对被害人实施爆头，手段极其恶劣，若数罪并罚，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量刑极可能趋向顶格。 而从侦查破案的

的角度来说，这类案件在当时极具挑战，现场几乎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警方只能依靠弹道测试、专家联合分析这样的方法去艰难地构建证据链条。秦川觉得这名犯罪嫌疑人会再次作案，他会再次作案吗？警方能否将他抓捕归案？我们接着往下看。

秦川的判断很快就应验了，军事重地的大门口，哨兵手里握着枪，一个戴着头套的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快步逼近军事管理区门口站岗的哨兵，举枪就射，前后不到一分钟，哨兵倒地，步枪被抢，人消失在夜色里。值得一提的是，为杜绝此类事件重演，后来相关部门迅速调整，实行了两人一组枪弹分离制度，一人持空枪，一人保管子弹，既有效控制了枪支流失的风险，也保证了应对情况的响应速度。这段戏没有太多台词，但每一帧都在说话，作案过程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可以看出这个罪犯的冷酷和熟练。整个过程中他没有跑，是快步走，他知道跑反而容易引人注意，这种冷静不是临时起意能有的，是反复演练过的。

0: 去，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
0: 老子还没开张呢。
1: 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0: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1: 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1: 拿开。
2: 新的人物出现，悍匪张可汗。他抢完枪的那个夜晚没有急着跑路，而是回了家。媳妇儿一个不满意，他就一个巴掌打过去。媳妇儿被打的时候连躲都不敢躲。这种逆来顺受不是一天养成的。张可汗在外面杀人越货，回家拿妻子撒气。他的世界里没有尊重两个字，只有强与弱。他在外面是杀手，回家就变成暴君。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飞，协定，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1: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行，那先这样。
3: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4: 案子太大，刑侦专家武英德带着专家组出马了，在当地却遭遇了软钉子。副局长杨明全程未露面，只派人送来两段现场视频。武英德当场表示不满，这段情节看似平淡，实则张力十足。他毫不避讳地揭示了刑警办案的真实阻力，内部协作障碍。杨副局长虽未出场，却通过缺席成为地方与省厅对抗的不协同作战符号。这场会议桌上的无声对抗，既表现了内部矛盾，也生动塑造了人物群像，为后续张克涵案侦破的波折埋下伏笔。
0: 这是在案发现场捕获的，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0: 还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1: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2: 这里不能进入，请注意安全。
1: 沈总来的专家来，杨局，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
4: 杨明，
5: 你好，吴老师。哎，曹老师，雷主任。哎，你好。这位是秦队。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啊。
6: 犯罪现场在哪儿？
7: 就在这边。
3: 我得做个测试。
7: 哎，
4: 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犯罪现场是一切信息的源头，无可替代。任何视频、照片或口头汇报都是对现场的翻译，会不可避免地丢失关键细节，甚至可能被主观过滤。伍英德作为刑侦泰斗，秦川作为现场为王的行动派，都坚信只有亲自勘察、用脚丈量，才能获取第一手证据，发现报告里看不见的突破口。同时，
8: 面对地方公安的敷衍与不合作，亲自去现场也是一种专业话语权的捍卫。我现在用无可辩驳的实地勘察结果回应阮钉子，掌握案件主导权。
9: 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
8: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10: 预备，开始。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11: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10: 啊。
11: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哎呀，警官同志。 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10: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
11: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10: 嗯，
11: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你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10: 哦，朝这边跑了
11: 啊。

0: 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1: 杨武局长，这么高个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哎呀，吴老，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2: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1: 哎，吴老，您看，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
3: 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
1: 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4: 好，
1: 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4: 我们走吧。
3: 等一等啊。
4: 好。
3: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5: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

0: 之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1: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
2: 近距离射杀，
1: 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0: 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2004年和20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些那两个案子呀。
1: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来自于刑侦专家的敏锐，伍英德从现场和视频资料就判断出是职业杀手。他发现此次枪杀哨兵案与之前的两起抢劫案手法惊人相似，伍英德通过严谨的逻辑链完成了罪犯的基础画像。这段剧情高度还原了当年的悍匪周克华案，深度展现了当年刑侦专家如何依靠经验与细节推理的过程。然而专家组的意见分析却没有得到云城市局的重视。
1: 查一下还没推进。
2: 老飞，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
3: 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4: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
5: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
3: 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
0: 来，这边走。

0: 你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景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

0: 你说老子去京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你死到外头吧你！死去！我们上次聊到云城那两起银行劫案，谁知风波未平，又发生惊天大案。这次竟有人直接把枪口对准了部队哨兵。 犯罪嫌疑人不仅开枪杀人，更是公然抢走了执勤人员的枪支，情节之恶劣令人发指。然而，当专家组火速抵达云城，办案过程却阻力重重。当地副局长杨明态度消极，配合乏力，侦查思路与专家组产生分歧，使案件推进步履维艰。而另一边，犯罪嫌疑人张克涵的反侦查意识极强。 说到这里，可能不少观众已经猜到了张克涵这个角色，其实并非完全虚构。他的原型正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悍匪周克华。从2004年至2012年，周克华流窜多省，犯下多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共劫取现金超过50万元，残忍杀害11人。周克华是典型的高风险反社会人格犯罪嫌疑人，他的犯罪行为和心理。 呈现出鲜明的专业化与残暴化特征，他从内心将他人生命完全视为实现其犯罪目的的工具，这也是他作案时极其冷酷，对受害人毫无怜悯之心的原因。同时，他又具备极强的计划性与反侦查意识，作案前会花费数月来踩点，精准掌握公共视频的分布、逃跑的路线以及目标的时段。 作案后呢，他又迅速的逃匿、跨区域的流窜，使犯罪的预备、犯罪的实施以及犯罪之后的隐藏行为形成了完整的闭环，给我们的侦查打击带来很大的难度。多次作案成功且逃脱警方追捕的经历，让他积累了畸形的犯罪自信，逐渐滋生出了对社会秩序的极端挑衅心理，犯罪行为愈发嚣张。 甚至敢于在公众场所公然作案，从早期的盗窃到后面的抢劫，直至最后的连环杀人，其暴力程度不断升级，核心驱动力不仅是对金钱的渴求，也叠加了他对犯罪刺激的依赖，心理阈值持续提高，对生命的漠视也愈发彻底，最终成为危害极大的恶性犯罪嫌疑人。周克华犯下的累累罪行。
1: 也成为当年那一代刑侦人心头难以抹去的重压。哎，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吗？
2: 我现在在警城打工。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
3: 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排查？排查什么？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喂。
4: 舅舅没来，
1: 没来就好，挂了啊！
3: 哎，等一下，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1: 催啥呀催，傻瓜婆！

0: 当买地图啊，4块5一张。
1: 张可涵这段嚣张杀人和仓皇逃亡的剧情，把他的反侦查能力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从网吧出来，远远望见村主任带着民警挨家挨户走访，立刻嗅到危险，辗转回到家中。这种见风即动的本能反应，说明他对自身处境始终保持警觉，任何风吹草动都不会放过。听了妻子的话，他立即发现了风险点。 连夜逃到锦城，还特意用公用电话主动给村主任回话，打听消息。随后，他辗转多地来到西城，最终藏匿进深山。演员的表演在这里非常到位，从网吧里的松弛甚至有点得意，到瞬间警觉、眼神收缩，一个镜头就把罪犯的心理切换得清清楚楚。

0: 进来。
1: 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2: 回来了。哎
1: 呀，吴老师呢？
2: 都撤了。
1: 那案子有进展吗？
2: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1: 会的，
2: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哎
2: 呀，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在那。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

0: 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惦记就好。老人，您慢走。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0: 这里我们看到亡命之徒张可汗躲在了西城的山里，他不仅携带了物资准备长期隐匿行踪，更反复研究地形，持续地加强体能训练，俨然在做长期周旋的准备。我们的刑警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仓皇逃窜的凶手，而是一个冷静狡猾且决心顽抗的专业犯罪嫌疑人。他真的会就此收手吗？他是在等待风头过去，还是在精心策划一场更惊人的犯罪？看热剧《民法》里，我们下集继续。
1: 从弹壳来看，
2: 跟云城枪击抢劫案基本一致，
1: 我们建议合并。
3: 这云城离我们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4: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5: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4: 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0: 6565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0: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6: 股主动脉都不是很好，它都退化了。
1: 主动脉是人体最大的血管，发病率也在逐年增高。
6: 平时有什么症状吗？
7: 胸痛，扯在这个手臂都有点麻木。
1: 一旦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早检查，以便及时治疗。主动脉疾病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夕阳红即将播出。

0: 你先到外边待一会好吧。这个病啊很难弄，为什么把他叫出去啊？治疗这个病很困难，这个病根本就过不了手术这一关，很残酷的一件事。建议内科保守治疗，好吧？
1: 太感谢您了，我觉得您这个才是这定心丸呢。
2: 这里是安贞医院朱俊明主任的门诊。朱医生每天面对的是心脏外科当中最为棘手的疾病和最为脆弱的病人家属。
0: 主动脉是像我们的长江、我们的母亲河一样的，为我们的人类提供营养啊、水分啊，提供这些重要的一些营养物质。主动脉一旦形成一定的病变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它就可能会突然的发生破裂，就像我们的长江那个堤坝已经裂口了，主动脉一旦破裂的话往往都是致命的，这个是比较凶险的。
2: 朱俊明医生每周除了固定的两次门诊外，几乎剩余的所有时间都在手术室忙碌，这样的工作强度他已经保持了很多年。68岁的王先生曾经因冠状动脉阻塞导致急性心肌梗死，在心内科医生建议下来到朱医生的门诊进行主动脉的检查。
0: 你平时主要是什么不舒服？
3: 就是有一点感觉有点痛。
0: 有点痛？哪一点痛？
3: 腹部
0: 痛。
2: 经过检查，王先生的情况不容乐观，他被确诊患有腹主动脉瘤，同时根据影像检查显示，他的血管已经超出他这个年纪该有的病变症状，并且病变的范围极大。

0: 有个新给吗？
1: 新的有，三个支架。
0: 你放了 N 多支架？
1: 对，八个。
0: 已经放了八个支架了。
1: 对。
0: 你这钢铁侠了？有家族史吗？
1: 没有。我们家族史就是糖尿病。
0: 糖尿病。
1: 对。
0: 年龄大了，血管用的时间比较长的，或者是有那种遗传性的家族史的病，常年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往往都是很早的时候，相对我们正常人比较年轻的动脉壁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动脉的钙化，或者是主动脉溃疡等等。现在你这毛病是这样啊？
1: 你说嘛，没事。
0: 你全身的血管都不好，小的血管供应心脏的，这血管也不灵。我预示着你肯定供应你的头的血管也不灵，知道吧？就是病变的范围是很广的。现在最严重的地方在两个肾动脉以下的，在腹主动脉。把这个片子拿出来一看，这个动脉瘤就很大了，那这么大的。
2: 人们常常会把主动脉瘤和我们常见的癌症肿瘤混淆，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0: 主动脉瘤啊，它是跟我们大家知道有个肿瘤叫癌症嘛，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主动脉瘤它是由于我们的血管，假如说吧，就是我们正常的直径是2公分，那么如果是这血管由于各种原因扩张了，它的直径超过我们正常直径的1.5倍了，那我们就叫它动脉瘤。
3: 在肾血管这一点呢，相对来讲它比较窄，叫我们叫有个瘤颈。其他的地方你看你这些路径都不对，跟它癞蛤蟆皮一样的呢，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所以呢，可以考虑做一个介入治疗。
2: 虽然有些病人会误以为主动脉瘤是癌症，但其实主动脉瘤基本都有治疗的办法，有些甚至可以不需要采取开胸开腹的外科手术，用微创的介入治疗即可。
0: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特殊的病例完全可以通过介入的办法，从我们的大腿啊，从我们其他的血管啊，把这个类似于我们的人工血管的这个东西把它放到这个病变的部位，然后起到了相对于我们的人工血管的这个作用，治疗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如果是你及早的治疗，它是可以根治的。
2: 在一般情况下，王先生的病症需要选择介入手术来进行治疗，但朱俊明认为仅仅依靠手术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结合别的治疗手段。
3: 病诊断很清楚，治疗的方法首选是介入治疗。对你来讲，因为其他的全身毛病太多了，你还有冠心病。如果是说不治，咱们就把血压好好控制好，好吧。
2: 王先生身患高血压多年，但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平时也不加以控制。朱俊明认为这是他发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0: 为什么有的人他就不扩张，有的人他就自己的血管就扩张了呢？当然在中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高血压是我们导致主动脉瘤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大概占了70%到80%。
2: 高血压是引起主动脉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会让血管环境发生变化，使血管变硬变脆，弹性变差，变得有斑块阻塞物，从而使主动脉发生扩张性疾病。主动脉直径超过正常值不到1.5倍，称为主动脉扩张。当超过正常直径1.5倍或直径超过5厘米，就叫主动脉瘤。当主动脉瘤不积极治疗，还会引发最危险的主动脉夹层。王先生就处在这样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手术治疗和控制血压同等重要。除此之外，他还需要在生活方式上做出改变。
3: 然后你说需要做，那我们就可以收你进去，先做个造影，看看腹主动脉好不好做。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费用很高。这个
2: 主动脉瘤患者除了日常中要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戒酒，还要注意血压监测。如果血压异常，极有可能导致动脉瘤破裂，同时也要定期前往医院检查。
1: 嗯，
0: 行，
1: 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啊，
0: 没事。
2: 主动脉疾病的手术是心脏外科当中级别最高的手术，也可能会有严重的后遗症，这令许多病人无法下决心进行手术。

0: 主要是胆小怕。
1: 做的风险挺大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有风险。
3: 受罪不轻松。
2: 要是有顾虑就算了，手术是该做，好吧。
4: 这些患者吧，他网上看了很多的东西，他也许可能还跟其他的病友有一定的交流，关于风险他也知道，但是他就是自己心里面过不得这道坎，主要还是心理作用。
5: 在门诊中是否接受手术，一直是医生和病人探讨最多也是最谨慎的问题。如何说服患者接受最适合他的治疗方案，是朱俊明每次门诊中最难的事。
2: 反正我
5: 71岁的林女士已经确诊主动脉瘤，需要进行手术，但由于担心高龄的身体承受不了大型手术的创伤，病人和家属一直未能最终决定手术。
6: 实际年龄是71，
2: 就是应该做掉了，好吧？等下身体条件还行的时候，赶快做掉它。但瓣膜功能好像是。
5: 林女士已经确诊主动脉瘤，幸运的是，她目前的身体条件非常适合做手术。但是她一直对自己的年龄很是担心，而年龄是手术前考虑的要素之一，却不是唯一要素。
0: 不是66，我实际是70岁。
2: 70岁没事，我们有80多岁的，那身体条件老好了，他就做。年龄不是绝对禁忌，好。嗯，这瓣膜我听到还是好的，现在。它就是由于你这瓣膜发育有畸形，才出现这种扩张。其实像到你这年龄的时候，绝大部分病人这瓣膜都已经不行了，瓣膜它寿命就是50多岁、60岁左右。但现在你那瓣膜我听着还行，至少是开放关闭块是好的，但可能有没有增厚啊，有没有其他的，那要打开才能看，好吧。哎，
5: 听到有年纪比自己更大的病人也成功接受了手术，林女士似乎更加放心了一点。作为这个领域的权威专家，朱俊明一直在探索更好的治疗方式，以求让更多病人可以打消顾虑，安心接受治疗。
4: 出现了主动脉瘤以后，我们最经典的办法就把这一段血管病变了，不行了，不能用了，然后我们就用人工血管给它换掉，就像我们换自来水水管一样的。当然了，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介入的技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叫杂交手术，我们经典的外科手术结合我们现在目前最新的这种介入技术，那么互相克服他们的一些缺点。
5: 从以前的外科手术到介入手术，到这两者结合取长补短的杂交手术，病人在不断克服心理障碍的过程中完成治疗，恢复健康。医生也在不断研究和发展治疗手段中得到更多的进步和创新。
2: 先去做一个主动脉 CTA， 然后到那时候我们再看，好不好？如果是仅仅是深主动脉瘤啊，这些就好弄一些。
6: 朱明主任，现在这个是扩张还是瘤样了？是有，
2: 就是由于血管扩张了，它到了我们正常直径的1.5倍以上，我们就叫动脉瘤。如果是没到动脉瘤的标准，我们叫主动脉扩张。
6: 哦，
0: 不做手术挂，吃药是维持不住。
2: 管不了，药物已经不管用了，这时候。
6: 这个能做
2: 一创吗？可以考虑，但是我们要看动脉瘤到底有多大，
6: 还要看这个。
2: 这动脉瘤太大了，这形态不好啊，或者是说累积范围很广啊，我们还是建议做这个全部胸骨打开这种切口，这个是最有把握的，好不好？好，先做 CT。
5: 最终林女士打消了疑虑，决定接受手术。
2: 嗯，好嘞，好了。患者是谁啊？
5: 63岁的刘先生8年前做过主动脉夹层的手术，但最近发现复发，需要进行二次手术。主动脉相关的手术都较为复杂，二次手术更需要谨慎。因此，朱俊明对刘先生最近的症状和第一次手术的情况询问得很详细。
2: 做了几年了？
7: 8年半。
2: 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吗？
8: 没有，就是有时候脉搏30多40，然后血压嘛70多110。
2: 血压控制的好，心率有30多40次的时候。
7: 对，
8: 有过2-3次来。
5: 主动脉是人体最大的血管，是血液从心脏出来后流向全身各处的必经之路，是血液流通的主干道。而主动脉夹层

0: 则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凶险的疾病，被人们称作人体炸弹。
1: 主动脉甲沉往往都是没有任何先兆的，突是突然的发病，一发病以后死亡率就占1/4，就25%的患者当时就由于倒地就可能生命没有了。随着时间的延长，
0: 1个小时要增加1%的死亡率，所以我总觉得它是一种最严重的疾病。主动脉是血液流通的管道，它的管壁像一个三明治，由主动脉内膜、中膜与外膜三层组成。当主动脉内膜出现破裂时，血管内的血液会经破口处流入主动脉中膜，形成夹层血肿，这就是医生所说的主动脉夹层。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及时治疗，因为此时主动脉外膜和内膜会因为夹层变得很薄，一旦发生破裂，会导致全身血流中断，大量失血，甚至危及生命。那么什么样的症状会让我们意识到可能患有主动脉夹层？你平时有什么症状吗？
2: 胸痛，
3: 这个手臂都有点麻木，
1: 背也疼，前胸也疼，感觉呼吸特别困难的那种。在病人出现主动脉夹层时，最为明显的症状就是身体感觉到剧烈疼痛。这种疾病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有一个剧烈胸痛的病史，这个胸痛表现出是一个突然的一个剧烈的，我们形容它叫一种撕裂性的疼痛，就是我们的皮肤也被撕下来。
0: 这个疼痛呢，它可以表现出在前胸部、后背部或者是腹部。往往这种疼痛的部位能够反映出主动脉夹层大概起始部位在哪地方。一旦发现这样的疼痛，就需要及时就医治疗。此时患者的主动脉在血流高压力的作用下，会像吹气球一样扩张，到最后甚至打一个喷嚏都有可能引发夹层破裂，危及生命。
4: 看完刘先生的相关资料和影像检查结果，朱医生大概了解了他第一次手术的情况。
5: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哈，这个地方是手术做完了，包括这个地方支架都做完了，从这个支架以远，这地方的直径扩张就很厉害，包括到腿上，好吧？
0: 主动脉夹层的手术分为两类，一种是通过介入手术的方式，植入带膜支架 或支撑型人工血管，封闭内膜破口，一种是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将坏掉的血管切除，并置换新的人工血管。8年前，刘先生就是通过介入手术的方式稳定了病情，但这次复发使得他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的人工血管置换。好吧。
1: 这点最大直径斜的不说，可能是7个公分，这是应该做手术，这是手术要做就很大了，就是我们的血管扩张比较厉害，特别是主动脉直径超过7公分的这些患者，那么可能出现急性破裂的这种可能。这个手术切口要从这点开胸，开胸开腹来做，手术风险相当大，60多岁。
0: 第一次的手术已经是非常凶险，还要进行第二次手术。
1: 刘先生和家属更加担忧，主动脉的结构复杂，很多时候为了给病人和家属解释清楚手术的部位和术式，朱俊明经常会在病历本上画图为病人描述。我希望我采取的措施，我全部告诉你，这样的话患者他才能信任你，是吧？你别人都到那时候你就告诉他，你这就做手术吧。病人有的时候他反而会对你产生一定的怀疑。
0: 你自己要是把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一步怎么走、一步怎么走跟病人家属说得很清楚，他一看着你这大夫就第一脑子很清楚，思路很清晰，是吧？很自信。任何手术都有风险性，只有与患者达成共识，朱俊明才能心无旁骛地全力治疗。为了能制定出最合理的手术方案，朱俊明给患者开出了针对性更强的检查，好不好？
1: 你给他开个心脏超声，开一个主动脉CT，好吧，去做检查去吧。
6: 这是主动脉。
1: 兰州的那个地方医院。
0: 做完检查之后，刘先生拿着报告再次来到朱医生的门诊。
1: 原来做手术这一段都挺好。

好的，但是从这支架一远，这个地方还是两个枪，一个亮的，一个暗的。现在就是这个暗的枪呢，已经明显扩张了，这个直径啊，七八公分呢。

0: 刘先生的手术范围较大，一般这种情况医生会考虑病人年纪和身体承受程度，制定适合患者的方案。虽然主动脉夹层是最危险和复杂的心血管疾病，但由于就诊及时，刘先生还是有可能通过手术解除掉体内这颗人体炸弹。 主动脉夹层是一种一旦发病致死率极高的疾病，因此预防和控制主动脉夹层的发生非常重要，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减少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病理因素的影响，同时要注意保持定期体检的习惯，及时发现和治疗潜在的心血管疾病，这样就可能有效预防主动脉夹层的发生。但是有些患者就没有那么幸运。
1: 二十八岁的陈女士患有马凡综合征，这是一种先天遗传性疾病，目前在全世界都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而这种疾病常伴有心血管系统的异常。
2: 他做过手术了是吧？
3: 哦，以前做过，他马凡综合征。
2: 在那，
3: 就其他的人都没有这个毛病是吧？就像给他，
1: 患有马凡综合征的患者，由于心血管发生病变，主动脉瘤和主动脉夹层是最常见的并发症。
4: 人长得很高，手指头特别长，特别细，走在那个步态也不对，然后那脚也是很长，脚趾头也是弯的，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典型的马凡氏综合征的骨骼系统改变。
0: 真正来看病的是心血管系统的改变，由于基因缺陷导致整个主动脉中层不结实。我们正常主动脉中层是弹力纤维，但这个病人弹力纤维全是断的，哪怕就我们正常的血压，他都不能承受。陈女士从小就接受过多次主动脉夹层的手术，但反复的复发使她的病情更加复杂，也更难痊愈。
4: 你这病情甲层发现多长时间了？这个地方气管食管的位置和主动脉关系都是正常的，但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的气管就被推挤了。你看，你这心脏完全推到左侧去了，这个肺动脉都快贴到你的左侧胸壁了。你把孩子推出去，好吧？好。然后你们两个冷静点，好吧？好。
1: 尽管十分残酷，朱俊明还是决定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患者家属。哎，他这个B型甲层，我刚才量了一下，今年这一年的进展还是挺快的。哎，有的地方增加了1公分。
5: 嗯，
1: 这速度就是很快的。我们一般来讲，每年增加 0.5公分就该做手术了。
5: 嗯，
1: 但是他的情况很特殊，他这个胸廓畸形很厉害，你做了以后他肺不行，病人就过不了手术这一关。
0: 好吧，病是吧？
5: 因为还有没有国外，还有没有哪？
1: 没有哈，
5: 主任，
0: 医学发展至今，依然有很多未知的领域等待我们去攻克。马凡综合征就是其中之一，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不愿面对这样不愿放弃但又无可奈何的情况。
6: 你都说治不好了，我们也是很失望、很沮丧的症状的。就是目前的医疗水平，我们发展也就是到这种状态。对我来讲，也是积极努力，在很多方面的治疗来讲，技术方面来讲要追求创新，追求转化等等这些。
1: 好嘞，好了，下一个。
0: 在今天门诊即将结束时，一位老患者的女儿带着父亲的检查报告来找朱俊明复诊。
7: 我帮我爸看的，主动脉夹层术后11年，然后现在就是头晕，经常胸闷。
1: 做了11年了是吧？
7: A 型，主动脉夹层，当时是胸内出血破了，然后去的，在哈尔滨。这位病人已经78岁了，11年前接受过主动脉夹层手术，今天家属拿着他的资料前来复诊，家属对于病人最近头晕的症状非常担心，生怕这是复发的症状。 11年算挺好的了吧？至少我从现在的
1: CT 看的来，是相当好的。
7: 他还挺幸运的，开了3次胸呢。当时胸腔又感染啊，什么第一次没关上。当时医生说可能就生命周期10年，现在11年。
1: 这个还继续活过20年也没事。
7: 是吗？就这样。嗯。

0: 但不能出其他的毛病啊。仅仅是血管这样的话，因为十一年了，它都没有扩张，扩张的机会就不多了。
1: 嗯，就下边，但是还有夹层。
0: 下边的夹层，只要夹层不扩张就没事。
1: 嗯，那他现在还头晕是怎么回事？您再帮我看看。
0: 现在我看到三个头的血管都是好的，供血没有影响，而且头的血管也没有夹层。
1: 嗯。
0: 所以这情况不一定是我们这个血管供血的事，头晕。
2: 病人之前的手术非常凶险，这让家属为此十分忧虑。但幸运的是，朱医生排除了病人复发的可能性，目前恢复的状态已经与正常人无异。
1: 行，那心脏没问题、啊
0: 嗯、心脏没问题，血管没问题、哦、不会引起他头晕的、哦、
2: 尽管是心脏手术中级别最高的手术，接受过主动脉手术的病人也可以在医生和病人共同的努力下恢复良好。
0: 就是让患者就医的感受最好，第一个就是提高我们的医疗质量，死亡率要是最低，病人的并发症越低越好。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哈，我觉得这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的一个目标。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3: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网友志刚提问：朱主任，患者做完主动脉手术后要注意哪些方面？
2: 每个患者在出院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个本子，记上换了什么血管，多大号的，换了瓣膜是什么，瓣膜的看您需要到什么样的指标，出现了什么问题该来看病。我们的人工血管是换了什么样的，告诉患者这种人工血管不用看您，只是每年来定期复查就行了。这些很细节的东西要给患者交代清楚。手术以后的早

0: 记得的运动量要控制你血压不要超过140以上90以上，心率不要超过80次90次以上，避免血压剧烈波动。
1: 网友明伟提问，朱主任，日常如何提前干预主动脉疾病？
0: 因为我们的患者80%是来自于高血压，那么对高血压疾病的一个控制是我们预防主动脉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我们原来主要是吃一些纤维类的食物啊，那么现在我们都是大鱼大肉，所以说我们的生活习惯可能还得有一定的调整，日常生活要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参加一定的有氧运动，走到户外去，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益的。
1: 我们都听说过心梗，在人体的腿部也隐藏着一种危机，腿梗，也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2: 下半身总是凉凉的，都有动脉硬化。
1: 腿梗被称为心脏以外的心脏病。据了解，有下肢动脉疾病的人，10年内50%的人会出现冠心病和脑卒中。如何做到早预防、早治疗、早康复，让自己远离腿梗？夕阳红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8: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9: 特警是什么？
10: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2: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3: 抓。
14: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5: 站来！
1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2: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2: 法是治国之重器。
1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农业专家下乡调查，竟在菜地中发现投有浸泡过农药的玉米粒。一公司多名员工身体不适，调查发现公司饮水机里含有大量抗过敏药。到底是谁投放了这些对人有害的东西？他们又是出于什么目的？下毒者的下场。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上午，一阵警车刺耳的鸣笛声打破了北方某小村庄的宁静。81岁的老人孔成祥被警察带上了警车，他那浑浊的眼睛啊，正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农田。他布满老茧的双手无意识地搅着衣角，指甲缝里呀、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泥土。而就在几个小时前，这双手啊，还轻轻抚摸过刚刚冒头的豌豆嫩芽。可谁能想到，这片陪伴了老人大半辈子的菜地，此刻竟然成了他被警车带走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人自己种个菜地，咋还被警察抓走了呢？这件事情啊，我们还要从老人的经历说起。81岁的老人孔成祥一直生活在农村，他呀如同扎根在大地中的老树，与土地呢有着难舍难分的情感。这天，孔大爷像平常一样摆弄着自家菜地里新种的豌豆，看着青翠的豌豆嫩芽冒出地里，他的心里满是欣慰与期待，仿佛他都已经看到豌豆成熟时的模样了。然而啊，这片菜地最近却屡屡遭到了山羊的光顾。第一次偷袭啊，发生在晌午，孔大爷刚端起饭碗，就听见后院稀稀疏疏的有声音。他赶紧趴在窗台上张望，只见啊，有3只山羊正在啃食豌豆苗，这嫩绿的豌豆叶片呢，被山羊咬得散落了一地。孔大爷赶紧冲出去，去去去！他抄起了扫帚，羊群们呢受到惊吓，就四处跑开了。第二天清晨，孔大爷为了防止山羊们再来吃豆苗，他还特意起了个大早。只见露水呀还挂在菜叶上，羊群们呢就已经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领头的山羊啊，用它的前蹄刨开了湿润的泥土，露出豌豆苗纤细的根茎。身后的小羊羔们见状啊，也都纷纷效仿，给孔大爷急得呀，挥舞着树枝，跑得气喘吁吁。可此时啊，羊群们却分散成了两队，一队呢引得他往东边跑去了，另一队呢又在地里继续吃着豆苗。孔大爷望着满地的狼藉，自己又跑得满身都是汗，给他气的呀是直跺脚。气愤之下，孔大爷呢就直接跑到了邻居老范家，他站在院门口就大声叫嚷：“老范，你们家的羊啊都快把我的地给啃光了。”可是啊，这老范出来之后啊，也只是挠了挠头：“哎呀，我也管不住啊，这都放在山里呀、放养惯了，你呀自己想想办法给他们赶走就是了。”
1: 听了老范敷衍的回答，孔大爷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窜了起来，想到自己的豆苗就这么白白让这些山羊给糟践了，他下定决心要让老范为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付出代价。
0: 回到家中，孔大爷坐在院子里生着闷气，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了他布满皱纹的脸上，他想起上周羊群刚把新长出来的豆苗啃得是七零八落，想着老范又是如此敷衍的态度，他想起自己起早贪黑的辛劳，终于啊，他咬了咬牙，把从镇上集市里买回来的农药给找出来了。他将掺拌了农药的玉米粒儿撒到了豌豆地里。在他的认知里啊，他这种行为只是一种简单的护菜方法。他想啊，羊群再过来嗅到散发着农药气息的这些玉米粒儿啊，就会离开了，从而就能保护豌豆苗。但如果是某一只山羊误食了，哎，那也是活该。
1: 孔大爷心想，自己已经跟老范说过让他管好自己的羊，就算真有羊被药死也是老范恶有恶报。可是令孔大爷想不到的是，这看似简单的护菜方法将会给自己带来一场灾祸。
0: 几天后，恰逢省里农业大学植物保

护学院的曹国平教授带队开展活动。当曹教授一行人来到村里的豌豆种植基地进行田间技术指导的时候，哎，恰好就路过了孔大爷的菜地。眼前的一幕呢，就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看到大片绿油油的豌豆苗间，零散地散落着色泽暗沉的玉米粒儿。这些玉米粒儿呈着不规则的黑灰颜色，与正常金黄饱满的玉米粒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作为从事农业有害生物防治研究近20年的资深专家，曹国平教授深知这种异常现象的背后可能潜藏了一定的危机。于是啊，他立即俯身仔细查看，他发现这些玉米粒儿啊都有刺鼻的农药味儿。凭借专业的经验和初步判断，他认为极有可能这些玉米粒儿中含有了违禁农药的成分。当他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曹教授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当地的农业局，并且向市公安局也进行了情况通报。公安机关迅速赶来，封锁了现场。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确认玉米粒中果然检测出农药的毒性成分，而且玉米粒中毒性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的剂量啊。于是啊，警方在了解情况之后，将撒玉米粒的孔大爷带到了公安局进行调查。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此时坐在审讯室里的孔大爷啊，心里是慌乱不已。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守着这几亩辛苦种植的豌豆，眼看就要到丰收的季节，总被羊啃食，所以自己才在田边撒了一些拌了农药的玉米粒。他心里的想法也只是想吓退那些牲口，也不是给人吃的，怎么就犯了法呢？面对警察的讯问，老人呢搓着开裂的手说道：我呀就寻思着羊吃了带农药的玉米粒啊能长记性，不敢再来霍霍豆子了，哪知道这药毒性这么大呀。再说也没有羊因为吃了玉米死了呀。尽管他极力的在为自己辩解，可是啊，此时坐在公安局里的孔大爷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孔成祥的说法会被采纳吗？刚撒到地里的玉米啊确实也没有被羊吃了，那此时老人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孔成祥故意投放毒害性物质，将伴有了高浓度农药的玉米粒撒在了地里，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孔成祥提出自己只是为了防止自己种植的豌豆苗被羊啃食，所以才撒的药。那这个说法呢，其实也不能成立，因为啊，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投放毒害物质的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就构成了投放危险物质罪。至于投放危险物质的动机啊、目的啊，以及当时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并不影响本罪名的成立。孔成祥虽然主观上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豌豆不被山羊啃食，但他将掺有农药的玉米粒随意撒在田间，这种行为是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的，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也没有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这使得这些有毒性成分的玉米粒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无防护状态下任何人或者动物都可能接触到。这种行为可能会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虽然老人的初衷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农作物，但他无法预料，也根本无法控制谁会接触到这些有毒的玉米粒。而一旦其他村民的家禽误食，或者有村里的小孩出于好奇捡食玩耍，那都具有极大的中毒可能性，进而引发出

0: 非常严重的后果。就像在本案中，经过检测，玉米粒中毒性浓度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剂量，充分说明了这种行为潜在的巨大危险性。此外啊，即使没有实际发生严重后果，只要行为本身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可能性，就已经符合了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孔成祥故意投放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孔成祥到案后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其行为还并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因此啊，对孔成祥适用了缓刑，到当地司法局接受社区矫正。在此期间，他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司法行政机关对他的监督和管理，积极参与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于社会的公民。经历了此事啊，孔大爷算是受到了教训。他自己啊，不当驱赶山羊的这种行为，他自以为只是守护了庄稼，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最终呢，他的行为也触犯了法律。好在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而他也获得了缓刑的判决。而警方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也第一时间找到了邻居老范家，对于老范不积极看护自家山羊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并要求老范必须看管好自家的牲畜，避免邻里之间再发生矛盾误会。而老范也觉得呀，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漠视，才导致了孔大爷走极端还被判了刑，他自己呢也是存在过错的，最后主动赔偿了孔大爷豆苗的损失。在刚刚的案例中，孔大爷因为在菜地里投放了含有农药的玉米粒而被判刑了，而在城市另一头的写字楼里，一名员工竟然为了报复同事而在饮用水中下药，最终啊酿成了严重的后果，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制裁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公司多名员工突然身体不适，疑似服用了大量有副作用的药物。
5: 自己从来没有服用过任何抗过敏的药物啊，那这些莫名其妙出现的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4: 员工安装摄像头秘密调查，发现公司的饮用水竟被人偷偷下了药。
5: 那液体呀，顺着瓶口流下的瞬间，江珊珊的指甲都要掐进掌心中了，一股寒意从她的脚底窜上了头顶。
4: 究竟是谁想要毒害全公司员工？他最终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下毒者的下场正在播出。
5: 在北方某市的一座办公楼里，一场悄无声息的健康危机正在蔓延开来。公司的工作人员江珊珊这个月已经第三次来医院了。最近呢，她不知为何身体总是不舒服，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呢接踵而至。江珊珊自己也是措手不及，头晕乏力，关节肿痛等等症状啊是轮番折磨着她。原本规律的生活也被病情折磨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好好的都市白领，平时连点体力活都不干，此时此刻怎么会被疾病缠身呢？在办公室里与同事们闲聊的时候，江珊珊就半开玩笑地感慨道：哎呀，年纪大了，身体的零部件啊都出问题了。可没想到啊，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竟然引发了同事们的强烈共鸣。有人说自己已经开始脱发了，也有人抱怨呢关节疼痛加剧。再加上医院里医生对江珊珊的身体也有些纳闷，并且告诉她种种迹象表明可能是使用了抗过敏药物的副作用。但江珊珊回忆自己近期却并未服用过任何的抗过敏药物。而这些零零散散的交流拼凑在一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让江珊珊嗅出了一丝阴谋的味道。整个健康谜团就这样一直萦绕在众人的心头。但是啊，由于这些症状还有点像平时打工人吐槽的亚健康，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紧迫的这些症状，所以大家觉得会不会是自己想多了，因为自己平日里缺乏锻炼所以身体不好。大家呢也只能继续先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在大家对于健康谜团一筹莫展的时候，江珊珊的大学同学偶然在与她聊天当中得知了这件事。同学沉思片刻后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既然你们都是上班之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那你们这么多同事全有问题，你们要不要在办公室安装个监控啊？说不定你们能发现点什么。
4: 江珊珊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她悄悄在办公室里安装了微型监控。正是这个摄像头揭开了同事们健康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而真相却令江珊珊大吃一惊。
5: 装上监控以后，江珊珊便开始蹲守在监控器旁边，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同事们的一举一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终于在监控器画面时间码跳到中午12点多的时候，正当同事们都在午休时，一个神秘男人的身影啊出现在了画面的边缘。而这个人正是单位里的一名男员工，名叫陶汝成。只见陶汝成啊先是用余光小心翼翼地扫了一下走廊，确定四下无人后，他又从夹克内掏出了一个铝制的小瓶，拧开瓶盖时

0: 口闪着一道金属的光泽。这一幕让江珊珊瞬间想起她上周还在陶汝成身后的垃圾桶里看到过类似的药盒，而且啊，跟视频里这个好像就长得差不多。紧接着呢，陶汝成将小瓶中的液体注入了饮水机的水桶内，那液体呀，顺着瓶口流下的瞬间，江珊珊的指甲都要掐进掌心中了，一股寒意从她的脚底窜上了头顶，她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手指颤抖着摸出手机，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不一会儿，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江珊珊抬头的瞬间，看到了警官制服上反光条在黑暗当中划出了凛冽的线条。她紧绷的神经啊，在此刻终于稍稍放松。警察终于到了。警方技术人员立刻戴上了手套，小心翼翼地将监控器主机也装入了物证袋，并且啊，将那桶被陶汝成碰过的桶装水带走检查。而且还将陶汝成本人也一并带走。不久，检测报告出来了，上面显示饮水机残留物中有抗过敏药物成分，且浓度远超正常剂量。与此同时，网络侦查小组在陶汝成手机软件当中也找到了他的网络交易记录，这个数据非常可怕。陶汝成注册了多个匿名账号，在网络上频繁购买抗过敏药物。
1: 这个陶汝成是跟水有矛盾吗？他为什么把药下在饮用水中，让全公司员工都中毒呢？随着警方调查不断深入，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水面。
0: 原来啊，陶汝成是公司的一名老员工，他性格孤僻，工作也不努力，因此呢，长期没有得到晋升，还经常因为违反公司的规章管理制度而被扣了工资。他眼看着比自己来公司晚的年轻人都陆续当上了自己的领导，收入还比自己高了很多，陶汝成的心态渐渐失衡了。因此啊，他更是消极怠工，经常和领导同事们闹矛盾。因为长期不满工作安排、职称竞聘结果等等原因，他先后对多名领导同事都产生了抱怨怨恨的情绪，并且预谋实施报复。在最近的三年里，他通过网络非法购买了6000多支抗过敏药物注射液。这种抗过敏药物一旦长期过量使用，会造成多种不良反应以及副作用。陶汝成利用每天午休的时间，像幽灵般穿梭在各个办公室里，将这些药物啊注入到桶装水中、烧水壶中，甚至同事的水杯当中。30余名无辜的同事和来访人员喝下了这些毒水，其中16人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江珊珊在受害的同事中还不算最严重的，更有多人发展为股头坏死、精神抑郁等等严重疾病。其中58岁的鲁宁双侧股头坏死被鉴定为重伤2级，而可怜的鲁宁自始至终还以为是因为自己常年抽烟加上年龄大而引发的自身疾病，他从没有怀疑过身边的同事竟然因为小小的不满能给自己下药。剩下的同事啊，分别也有被评定为轻伤以及轻微伤的情况。可以说，整个单位所有人的人生从此都被彻底改写了。当监控画面里陶汝成往水中倒药的证据被固定，当警方从他的出租屋里搜出了堆积如山的空药盒，这场持续3年的健康谜团终于被彻底撕开。然而，陶汝成向同事饮用水中投入的并非是毒药，而是抗过敏的药物，这与案例一中孔大爷直接投放带毒的玉米粒是不同的。因此，检察机关认为他的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陶汝成罔顾他人生命健康的恶劣行径该如何定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0: 安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是指放火、决水、爆炸以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案中，被告人陶汝成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报复同事，向所在单位办公室的桶装水中长期大量的投放具有副作用的抗过敏类药物，致使多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重大伤害，其行为具有重大的社会危害性，构成犯罪。由于抗过敏药物不属于毒害性、放射性和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其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该行为能造成不特定多人身心健康受到重大损害，属于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当中的危险方法。陶汝成主观上既有报复特定对象的直接故意，也有放任被报复人员以外的人受到伤害的间接故意，在客观上他也确实造成了被报复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的身心健康受到重大的损害，构成故意伤害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应择以重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人民法院经严格审理后作出判定，陶汝成长期心怀怨怼，将会产生不良反应及副作用的危险性抗过敏药物以极其隐蔽的方式持续投入进了不特定多数人使用的饮用水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结合其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法院最终作出判决，陶汝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份判决不仅彰显了法律的威严，更传递出对公共安全行为危害的零容忍。陶汝成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没有选择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反而是选择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报复了公司里的所有人，并且他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当然，他的行为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以上两个鲜活的案例都在告诫世人，法律红线不容触碰。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树立法治意识，将尊重他人生命权、财产权融入到自己的行动准则当中，自觉远离任何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唯有如此，方能共同构筑起守护社会安定的铜墙铁壁，让法治的阳光普照每一个角落。好，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下期再见。
1: 丈夫谎称欠下赌债骗妻子离婚，还偷偷转走全部存款。另一丈夫怀疑妻子出轨，竟在离婚诉讼期间卖掉家里的车。两个心术不正的丈夫均企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他们的伎俩能否得逞？离婚丈夫算计妻，下期播出。
2: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

0: 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深山凌晨突发命案，
8: 这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
7: 一次离家出走，四年积怨爆发。
9: 他也打死几个，很害怕的。
7: 27年隐匿，凶手终落法网。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2025年秋天，潜逃多年的嫌疑人洪强被警方押解回临案。
1: 他当年是33岁，现在60多岁，人已经完全是两个相貌，一眼你根本看不出来。
0: 时隔27年，当洪强被带回到当年的案发现场时，被害人的亲属几乎认不出他。1998年秋天的一个深夜，这里发生了一起一死一重伤的刑事案件，洪强就是那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2: 现场这个环境哈是比较偏僻的，四个字就是深山老林，没有交通工具能够到达了这么个地方，在一处山顶上一个这个村子里面。
0: 案发的村落坐落于天目山清凉峰区域内，那里是全国最大的山核桃产区。案发时正值当地农民集中打山核桃的时节，为了打山核桃方便，冯志一家人就临时居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
3: 当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天还是刚刚亮。从公路走到这个案发现场这个小自然村的时候呢，还要2个多小时的路。
0: 凶案就发生在这幢白色的四间楼房里，核心现场在3楼。办案民警在楼梯口旁的地上发现了一具倒在血泊中的女性尸体。经查证，死者是冯志的妻子李菊，时年52岁。
2: 头顶上有一处这个裂口开裂伤，然后还有右侧这个颧骨，还有面部这个嘴巴也都有伤。他致命伤是在躯干的那个肋骨骨折，戳破了这个心脏的主动脉，导致大量的出血，导致最后的死亡。
0: 从伤痕的形状来看，死者身上的伤是被钝器击打所致的。法医比对伤口，确定凶器为农户砍柴用的斧头。
2: 那斧头它不是两个面吗？另一面不是一个钝头吗？钝头它是个方形的，所以说从这个伤势来看，那么是吻合的。从这个伤势的分布，包括伤势的

0: 严重程度去看，那我用两个字说，那么嫌疑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肆意的宣泄自己内心的这种愤怒。
1: 三楼卧室满地血迹，这里是冯氏儿子冯华的住处，能看出冯华曾经和凶手激烈对抗。
0: 地上也全是血，被子上、床上全是血，应该是当时这个作案的过程中掉到床下来了，他应该是有个这种抵抗的过程了。
2: 我那堂哥睡在三楼，从三楼抬下来的时候，他自己喉咙里发出一点点微弱的声音。
1: 据冯志说，案发当晚他和妻子住在一楼，女婿洪强和他的两个孩子住在二楼，自己的儿子冯华则独自住在三楼。深夜时分，他在睡梦中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了几声惨叫。
3: 冯志啊，他听到三楼大儿子发生惨叫了，那么应该是家里出事情了，那么他妻子呢就跑到楼上去。
1: 冯志正要上楼，碰到了从楼上下来的女婿洪强。洪强当时手持木棍，一脸凶相，
3: 神情啊气色还是比较恐怖的这个感觉。老头呢当时是比较紧张的，冯志看到他呢当时这个斧头已经丢掉了。
1: 进一步勘查，办案民警发现嫌疑人遗留下来的痕迹物证非常少。
4: 按照道理他这个凶器是重要的物证，但是我们通过搜查以后也没有发现这个凶器。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通过询问冯志，民警得知造成一死一伤严重后果的行凶者正是冯志的女婿洪强。洪强时年33岁，安徽歙县人，身高1.65米左右，看上去比较精干。据冯氏说，案发时女婿洪强不停地逼问他自己的妻子冯兰到底去哪里了，他认定岳父一家故意隐瞒妻子的行踪。那么此时的冯兰究竟在哪里？他和洪强之间发生了什么呢？
1: 原来洪强和冯志的女儿冯兰结婚多年，但是1994年时冯兰毫无征兆地离家出走了，一走就是近4年，期间杳无音信。洪强多次到岳父家打听妻子的下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0: 这个人的性格啊是非常执着的，非常的偏执，所以他坚定地认为你们是一定知道不告诉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这次来我一定要拿到结果。
3: 这个冯志呢就讲，我家里既然已经两个人都被你杀掉了，我如果知道我女儿的下落我肯定告诉你。那么这个洪强呢，他觉得呢他这个岳父呢平常为人也老实的，他的话呢还是可以相信的。
0: 后来就带着冯志到了冯志的弟弟家里去了，
3: 他就想侧面从亲戚了解一下啊，平常这个女儿有没有回来过啊，或者是跟家里有没有通电话啊、书信往来啊。
1: 深夜时分，洪强和冯志突然而至，惊动了本已熟睡的冯志弟弟一家。
3: 冯志的弟弟呢看到他这个女婿啊洪强啊气色都不一样，很凶悍。
2: 我大伯呢就坐在那个我们以前的烧火灶那个门口，他就低着个头，耷拉这个头，也没吭声。
6: 那个是很受打击的，很蒙圈的，
7: 很害怕呗。他要讲话，他要打自己呗，很害怕的。
1: 冯志家和其弟弟家虽然相隔只有100米，但冯志的弟弟对于刚刚发生的凶案还毫不知情，只当是两人深夜吵架。
2: 奇怪的也是蛮奇怪的，以为总是吵吵架了，我们也没有往那方面想。那谁会想得到嘛？我那个堂姐夫就是说想要就叫我堂姐回来啊什么的，就是这讲那些问题嘛。
3: 这个洪强呢，就是问他妻子的下落情况。他这个婶子就说了，你这种问的事情白天不好问啊，非要现在来问，那么就很不耐烦的，那么再说他了。说他以后，洪强呢就讲，那这次反正是最后一次来问你们啊。
1: 洪强离开后，冯志才向弟弟讲述了家中的惨案。冯志弟弟一家人非常震惊，来不及多想，冯志的弟弟立即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先到现场去看看情况。随后他也赶了过去，快到冯志家的时候还跟洪强打了个照面。
3: 洪强当时拎着这个木箱子准备要逃跑了， 目前。

0: 这是冯志家里放钱的这个木箱子。
1: 夜色漆黑，山里茂密，冯志的弟弟带着儿子不敢贸然深入追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红墙消失在密林之中。
0: 他们呢，说实话当时呢是不敢去了，也只是试着想追一下看这么个情况，因为毕竟就两个人，而且对方可能手上还有凶器，他们也不太敢追，就是远处跟了一下跑掉了。
2: 追那个大的山坳的树那里，想想他如果往那乌漆八黑了山里面一钻，我们也看不到，所以就回头了。就
1: 红墙的家在安徽歙县的一个山村里，那里跟案发地仅有一山之隔，红墙对周围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对于他逃跑的具体方向，办案民警一时也难以确定。
3: 我们认为呢，他红猛躲在山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他野外生存能力啊，适应啊，都是可以的，他不会饿死，可以搞得吃的。
4: 对他来说，这个出逃是有很大的优势的，他的优势，那么换过来看，那就是我们追捕的劣势。我们的追捕工作当年的话，那难度是非常高的。
1: 为了尽快抓捕红墙归案，警方集结民警村民，开展全域式拉网搜山，全县道路设卡拦截。大范围搜山有两层核心目的，一是现场抓捕，二是逼嫌疑人走出山林，留下出行线索。
0: 只有想办法把他逼出山啊，通过外面，那么有生活轨迹了，有交通轨迹了，那么可以更好的开展侦查工作。当时就有多个抓捕组，山上搜拾一组，在安徽啊，他们老家去对接啊，周边的江西啊，那么追逃工作组也派出去。
1: 案发一个多月后，一条新线索突然出现了，有村民报警，他不久前见到了嫌疑人红强，当时红强衣服破旧，身上还有一把刀。
0: 他实在可能饿得受不了了，去问人家讨点饭，人家从窗外一看呢，是这么个人，门都没开，从窗户这个栅栏里递出去，递了点饭给他吃。
5: 我身上反正所有的钱都给你，大概就几十块钱给他，那么然后他拿了这个钱就走掉了。
1: 此后多年，但凡群众提供可疑线索，民警都会第一时间进山核实真伪。
0: 我们的派出所民警啊，当年刑大的追捕组啊，那么沿着他的这个路线还去上山找过。但是事后已经隔了半个月快了，那可能是就没有什么效果。
1: 时间一晃20年过去，2018年时，办案民警接到了安徽警方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在红墙家附近的一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白骨。安徽警方怀疑这名死者有可能是杭州临安警方一直追查的嫌疑人红墙。
5: 那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是非常兴奋的，马上组织我们的侦查、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法医，带着人就赶过去，感觉马上要破了。
1: 随后，勘查人员对山洞里的白骨进行了生物检材的提取，但是经过检测，这名死者并非红强。
5: 命案结案，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视，哪怕就是说在那个天南海北，只要听说有犯罪嫌疑人的相关的线索，我们马上都会赶过去。
0: 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是不在山上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人如果活着，当年出逃最可能的就是通过他铁路是最方便去的，那么沿线到下面的江西啊，到上面的合肥，甚至到河南，这一段呢，都派工作组过去追逃。
1: 红强精通木工、泥瓦、油漆等手艺，警方判断他很有可能会依靠务工在北方城市隐匿。
0: 我们去了大连，去了秦皇岛，去了河南，包括山东这些地方，环渤海一圈呢。他们当年皖南这边做装修的工人比较多，那么我们逐一每个地级市走访对接排查。
1: 2025年9月，山东济南警方传来了一条重要线索，他们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了一名没有明确身份信息的可疑男子。细致核查后，济南警方怀疑此人很可能是潜逃多年的嫌疑人红强。
5: 当时线索能够传递过来，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是非常兴奋的。 我们不管这条线索的那个它的那个准确度是在1%还是在50%，只要有希望，我们就带着100%的这个那个努力去做这样工作的。
1: 经过进一步调查，办案民警了解到，此人自称叫殷全禄，60岁左右，是个泥瓦匠，在济南打零工已有好几年了。随后通过技术比对，杭州临安警方认。

0: 济南工地落网，27载漂泊逃亡，洪强日日生活在惶恐之中，不敢交友，不敢实名，不敢结婚，手机卡都是借用他人的身份证买的。那么当年洪强为什么会因为妻子离家出走就迁怒岳父一家呢？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1: 包办婚姻埋下隐患，家暴赌博耗尽生活希望，积怨发酵，最终走向极端。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落网后的洪强不断辩解，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出走的妻子冯兰，刻意弱化自身的恶意。
2: 他这个人呢，还是怕死，而且呢，把当年的主观故意啊，包括行凶的过程啊，他讲得很模糊。那么通过我们的讯问，包括的这些相关证据点，很多东西他是不交代清楚，他回避不了的。
3: 他一直强调这个原因，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妻子冯兰，他是有错在先，我才做到这个事情，不然我不会做这个事情。
1: 1994年底，冯兰借采购物品为由消失，没有告知任何亲友自己的去向。
4: 跟娘家人没讲过，跟我们那里的隔壁的人讲过的，讲过他一直后来也不敢跟他讲了，我估计。
5: 跟着他来说人，那我不跟你了，你在那边找一个吧，可不是没这件事了吗？
1: 那几年，洪强一直在怨恨妻子不告而别，而冯兰则表示，当年离家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常年家暴绝望下唯一的自保选择。
2: 他这个婚姻呢，当时就是也是父母亲包办的了，冯兰是不同意的。那么当时看不上他，他觉得这个老公人比较凶。那么后面嘛，事实婚姻嘛，办过久嘛，他也认命了。
6: 夫妻关系不好的，我原来那个姐夫有点好吃懒做，懒做的了，赌博的，没钱的，经常家里吵的，动手，隔三差五吧。
1: 据冯兰说，结婚后她发现洪强不务正业，家里的活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洪强还喜欢赌博，总是输光了钱才回家，连家里的粮油大部分也都是娘家接济的。
4: 跑回来，反正钱也没挣到，就这样。
3: 外面赚点钱，全部赌博输掉，输光，一分钱没有带到家里去过。
1: 在周围村民眼里，洪强也是个不好惹的人物。他脾气暴躁，行为极端，动不动就对家人大打出手。
4: 他就是为一点小事，一激动了就打人，吵架动手的，打我的，打的也很严重的，把我脸上都打肿的，把我的头往墙上撞。
7: 你打没打过媳妇儿？
5: 他媳妇应该是没有，吵闹是肯定。
7: 真没打过吗？
5: 没有。
3: 他老婆反映到一个情况，家里的母猪很吵，他脾气暴起来，他直接把这个母猪给打死了。家里的小孩哭，他暴躁起来，拿着剪刀去剪小孩的嘴巴，嘴巴给他剪破。
6: 我妈妈到他们家去，为了一点什么事情，打了我妈妈两个耳光呢。
1: 1994年底，洪强因为赌博不仅输光了自己的钱，还把工友的工钱也给输掉了。之后洪强让冯兰出去借钱还工友的账，他不肯去借，洪强就开始威胁他。
6: 他是把孩子杀掉，把我姐姐杀掉，再他去死了，
4: 这是在走投无路那个地步了。经常的把刀啊什么东西放在床上，就讲叫我们一起死跟他，反正真是要给我活死吧，我就害怕了，就跑出去了嘛。
1: 近4年时间里，洪强年年上门寻人，在他看来，不管怎样，事情总要有个了结。
5: 我仅仅等了他5年，你活挪，你得跟我说句话。他家人都不走，他们肯定知道。我这种年年去的目的，我就是希望他再次回来。
1: 据洪强交代，案发当晚，他再次向岳父冯志打听冯兰的下落，冯志表示不清楚。他内心十分失落，便独自喝起了闷酒。之后，他越想。

0: 长越生气，对岳父一家人的怨恨也达到了顶峰。深夜时分，他拿着斧头去了三楼冯华的房间。
1: 当时就打算就是吓唬吓唬他，
2: 他就是预谋好了，应该就是那个时候。
3: 他当时其实应该就是产生了这个报复心理。
0: 洪强一直强调，他杀害岳母、砍伤小舅子，都是因为在气头上、情绪失控才造成的。然而，办案民警通过调查认为，他实施作案很可能早有预谋。
4: 到李局他们家里去之前，他跟他女儿说，如果是今年你妈就是冯兰她再不回来，我要杀光他们一家人，房子给他们烧掉。我认为啊，是一种心理上的准备了，这恶念已经开始发芽了。所以说他这次去之后也是在奔着这件事情去的。
0: 从心怀怨恨到愤怒动手，除了性格上的偏执，办案民警认为这跟嫌疑人洪强的成长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
4: 父亲家庭暴力，母亲是因为家暴喝农药自杀，出生在他这样的原生家庭里面，他这个人感情不够丰富，也就是说比较冷漠的一个人，对事情的这种思考呢非常的偏执。他一旦这种情绪爆发起来之后，那么就是不可控的一种状态。
5: 27年追凶，尘埃落定。一桩由偏执、暴力、赌博交织而成的悲剧，带给所有人深刻警醒。当年在遭遇了家庭暴力后的冯兰选择离家出走，那么如果遭遇家暴有哪些救济途径，怎么样才能够保护自己和家人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邓丽的解读。
6: 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针对反家庭暴力这个问题呢，是有很多的制度设计的。那从我们现有的这个救济机制上来讲呢，那么它其实采用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它可以去向居委会啊、村委会去求助啊、妇联，那包括双方的单位。那我们的反家暴法规定说，这些主体知道有家庭暴力这样的情势以后呢，应当予以劝阻，然后进行调解，排解这样的一个家庭纠纷。那如果是说这样的限度不足以遏制家庭暴力这样一种行为，那么他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的反家暴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去进行干预，那包括呢对加害人进行批评教育，或者是进行告诫。如果已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行为，那么要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的这个方法、这个方式去处理。那如果是构成犯罪呢，那当然马上就要启动刑事侦查程序等等这样的。那对于当事人自己来说呢，如果是他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保护令呢，它可以限制加害人的种种行为，比如说你不能近距离的接触到受害人，你也不能够跟踪他、骚扰他等等。那这之外呢，他要提起一个离婚诉讼，那么我们就要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它是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如果证实存在家庭暴力，调解无效，那么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离婚。应当判决离婚就意味着这里面其实没有太多自由裁量的空间。另外呢，在后续的离婚诉讼当中，我们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也是有规定的。当然了，如果构成虐待罪呀、还有其他的比如故意伤害呀等等之类的，它都会触犯刑律，会遭受相应的一个刑事处罚。包括医院对吧，这种诊疗机构，他如果接诊的时候发现这个患者他受的这个伤不是一般的这种意外伤害等等这样造成的，那么他其实是要进行一个记录的，以便于后续呢能够帮助这个受害人去举证。所以总体而言，我们现在全社会对于这个家庭暴力，他是采取一种零容忍的态度。那么当事人自己要很明确啊，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样的一种伤害，是整个社会都在对家庭暴力说不。所以还是要勇敢的去进行自救，去采取多种措施求助，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5: 一段包办婚姻本可以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盗窃案接连发生。
1: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0: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2: 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0: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怪盗出没，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每一条恶意评论都是一把刺向他人的刀。
2: 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0: 每一次跟风网暴都在助推悲剧的发生。
3: 打电话的那说的那都是那种话。
0: 当案件伤人成为现实之痛，谁来守护普通人的网络安宁？
4: 你不能让一个当事人今年受了一次委屈了，好不容易平息下去了，采取必要措施，明年又来一次。
0: 法治深一度周六21点播出。
5: 深夜，11岁女孩的一个求救电话，撕开了令人窒息的真相。
6: 去拿拖鞋打嘴。
5: 全职抚养女儿7年，父亲倾尽所有心血。
7: 我的时间都是他的。
5: 孩子确诊重度抑郁，母亲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变更抚养权。
8: 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
5: 倾尽心血的守护，是爱之深还是责之切？周日20点25分，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9: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庭。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

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深夜时分，沿街店铺遭窃贼潜入，神秘黑影频频闪现。
1: 我确实瞅着过这双鞋，得穿这双鞋中个人。
2: 身穿黑色裤子，迷彩胶鞋。
0: 春节临近，人员流动骤增，频发警情，考验着民警出警速度。
3: 加油加呗，你来是发生事故了，哥们，加油加吗？
0: 嫌疑人可能再次作案，确保辖区平安，追捕行动刻不容缓。夜宿快餐店，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好，110。
6: 你好，我店里头昨天晚上，有人进来了，然后偷了点钱。
5: 什么时间发现的呀？
6: 今天中午发现的。
7: 哎，你好，你报警了是吧？
6: 对，报警了。
7: 啊，怎么回事？我们是派出所的。
6: 你昨天有一个看监控，有一个看的监控，好像是个男的，然后从窗户进来，然后丢点现金。
7: 啊，这里。
6: 对对对，
7: 咱们一共是丢了多少现金？
6: 几百块钱吧，大概。
8: 经过店主清点，抽屉里大约有300元的现金被盗走了。
7: 然后那个，
8: 同时柜台上还少了一桶辣椒食品。
7: 然后这它是哪个窗户？
6: 这个窗户。
7: 这么，这块也不锁啊？
6: 平时这个都是锁上的，但可能是那天昨天晚上没锁。
7: 哦。
6: 嗯，然后再从这个窗户刺。
7: 因为当时店家在下班之后，窗子大概敞开了一块，没有锁死。嫌疑人在路过他店门口的时候，先是上去把这个窗子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嫌疑人进不去屋子，在旁边发现了一块石墩，他把这个方石墩搬到了窗台下面，踩着这个方石墩翻进了屋子里。因为初步监控是比较模糊的，只有一个背影，是不太好判断是男是女的。
9: 你好，桥北派出所。
10: 你好，你好。
9: 那个昨天晚上咱们几点关的门？
10: 快3点了。
9: 快3点了是吧？
10: 嗯。
9: 那个昨天晚上1点多有顾客上这买东西了吗？
10: 稍等一下，我给你调一下
9: 啊。行。
10: 稍等。
9: 有正门这个的吗？
10: 有，就是门
9: 口个正门的啊。它是1点。
11: 进那个是1点15北京时间。
9: 1点15北京时间。
10: 哎，就这个，
9: 就这个人是吧？
10: 对，
9: 就这个人。
10: 我看他上那块儿，
9: 我看他隐隐出去上这拿个东西走了。
10: 哎，不是，他上那块儿，对，我还特意出，我寻思这半夜要个店子拿啥？
9: 哎，进来了，我看这个人，
10: 对，是迷彩鞋。
9: 迷彩鞋，
10: 对，挺像。
9: 因为室内的监控特别清晰，发现是一名男子，身高在1米75左右，
7: 穿了一款长款羽绒服，身穿黑色裤子。迷彩的胶鞋。
12: 其实呢，赤峰呢有个来源啊，就是在我们身边这个红山而起名的，就是红就是赤。

0: 赤的意思，山呢就是山峰峰，所以改名叫赤峰。我们乔北派出所呀，在红山脚下，地域宽阔。
1: 红山脚下，当地的英津河流淌而过，河的北岸就是乔北派出所的辖区。
2: 乔北正是在发展和崛起的这么一个区域，呈现出了我们这个流动人口多、警量大这么一个特点。
3: 有些统啥的东西了吗？
4: 没有
3: 啊，没有啊。嗯，就是
4: 那个尖椒酥，就是辣椒段那个酥。
5: 他是偷完之后去烧烤店，跟老板要了一个食品袋，塑料的食品袋，把香辣酥装到了里面，啊，带着香辣酥就走了。
1: 随着春节临近，民警对沿街店铺被盗的情况格外重视，力求快速侦破。此时派出所又接到了新的警情，双方在行车过程中产生了纠纷，引发了肢体冲突。
6: 你往这儿来，三脚架摆出来，这发生事故了不要摆三脚架吗？走走走，快往前上，往前上。
0: 当时他们也没有经验，就只顾着两个人的争吵。第一，不要堵车；第二呢，要减少二次事故的发生。
6: 人没什么事，
4: 我媳妇被揍了，
6: 被打了，是吧？都被打了。
4: 这个撞的这块，我有以前的出警记录，这是别人给我撞的，兄弟不用讹我啊。
6: 这事都是调监控，有监控，有监控，没有是吧？来，走，上这次，
4: 上路边来，慢点，
6: 快，来。什么原是来什么原因？你说一下。
4: 他在我后面啊，对，然后但是我打完之后赶紧回来了，因为我知道后面有车。然后回过之后呢，他又追上来，追上来之后，我媳妇说骂我，我说没事。然后就到这边照红灯嘛，然后我停车嘛，他就开窗。
7: 先我对象下车，然后那你开你车门让他下来，然后咱们看看这个车怎么撞的嘛，那不是？然后他也不下，他媳妇下来就拽着我对象，就是不让，就是意思让他起来，就让他就赶紧就走嘛。然后我就把他对象的手给扒拉走了。
4: 不嘛，我媳妇现在也是拉仗，他媳妇不知道咋的，当给我媳妇来一脚。
7: 这样就这样扒拉走，扒走上他怼我一拳，让
6: 怼哪儿了？
7: 他怼我这边嘛，怼我这边。
6: 左侧是吧？
7: 对，然后之后我就给他一脚。
6: 你给他一脚，他怼你一拳，怼你一下。
7: 对
6: 你给他一脚。
8: 正好
9: 咱们身体现在有没有外伤？
8: 没有
9: 外伤是吧？啊，好。
8: 是我俩现在被困了。
9: 咱们这边有人受伤吗？
7: 没有，他受伤了。我
9: 你有受伤吗？
10: 我好重了，没事。
9: 哪个位置？来指一下。
10: 是吗？
9: 来，只需要去医院吗？
10: 不需要
9: 是吧？然后咱们这边需要去医院是吧？
6: 你报这个，
4: 因为我俩要孩子7天，他这个身体刚调完。
6: 你报谁报的警？是报122了吗？122报了吗？
11: 报了。
9: 嗯。
11: 当时我们在查看双方这个车辆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刮蹭的痕迹。但是因为这个第一现场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也并不是很清楚他们这个双方的车辆到底有没有发生事故。
6: 咱们双方啊，哎，那个小伙听我说一句，咱们双方在这配合交警把这个事故赶紧处理完了啊，不要发生任何冲突，包括言语冲突还有肢体冲突，听到没有啊？
4: 好的。
11: 当时这个白车司机这个妻子呢，腹部被踢了一脚之后，就感觉身体非常不适，啊，有这个腹痛、恶心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我们只能出了检查结果之后，确定身体没有大碍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在所里对他们这个事件进行调解。
6: 对。
12: 天哪，给你不是说你说那天，
9: 你给我再麻，
12: 找吧，我给你发了。
9: 龙福。
12: 对。
9: 哎，能看这脸？
12: 对，你好美。哦，有十块钱。
9: 就是他。
13: 这时候就在这转悠。
14: 通过在这个被盗现场附近周边进行走访和调查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这名男子除了在这家店铺盗窃以外，还在其中一家彩票店这个强拉这个门，虽然没有进去，但是将这家这个彩票店的门已经这个拽坏了。像这个
15: 我确实瞅着过这双鞋，得穿这双鞋认个人
9: 是吗？
15: 但是他穿的不是这件衣服，
9: 不是这样，
15: 不是这个外套，
9: 也不是这个外套是吧？
15: 对，
9: 鞋见过是吧？
15: 鞋见过，不是这个外套。
1: 追踪盗窃嫌疑人的工作有了些眉目，多名群众发

0: 英近期都看到过这个陌生男子，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也不清楚他住在哪里。
1: 这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作案方式都比较娴熟，肯定是一个惯犯，如果不及时抓获归案，还有很多商铺会受到这个损失。
2: 我们看他在这个麦当劳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咱们几个过去再调一下他里面的监控，看看他是不是在哪儿。
3: 出来之后就往里边走了。
4: 对，
3: 这个走的时间是0:52:30。
5: 通过反向调取，发现犯罪嫌疑人啊，在麦当劳出来，步行到我们的案发现场。
6: 咱们调那头那个监控，看他上9号楼干嘛？你这个是1点之前都在那屋呢。
7: 他说昨天来了，前天来了，大前天来了。
8: 点过餐吗？
7: 我就知道他点过一次喝的，点过一次可乐。
9: 就这样说吧，拿个手机，拿两个手机，
7: 拿两个
9: 充电宝。然后我们那个服务员那姐姐说，那个
7: 他
9: 还经常给人送礼物，
10: 给别人给谁送礼物？
9: 给不知道哪个主播。
11: 待一段时间，往出去溜达溜达再回来那种。晚上就在沙发这，就在沙发那块儿，或者是找个座儿，就在那猫着。
10: 这几天都联系来吗？
11: 这都好几天了。
12: 没有中间没有。
10: 一会儿让他们把警车往下停。

0: 这小羊脾气也挺犟的，你看他一会儿过来说。啊，这就是他那
1: 个
0: 对象，你看那个姿势了吗？他叉着腿，然后很近的往后带，
1: 这一下还拽空了。
0: 然后他媳妇儿就下来了，绕到了这个位置。穿黑羽绒服这个就是他媳妇儿是吧？
1: 对，就这个露白边的这个，
0: 白色的媳妇儿。
2: 在监控视频上，我们是能明显看到这个白车司机的妻子有一个明显的后退动作，但是不能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黑车司机的女朋友抬脚的这么一个动作。
3: 报告有是吧？
4: 有报告。
1: 检查结果什么呀？做什么检查了？
4: 心电图。就是 B 超。心电图。啊。软组织什么挫伤？
3: 软组织挫伤。
4: 对。然后他那个
3: 上面没写，
4: 他那个大夫是这么说，说是因为他这个东西是会有一个潜伏期，说是。
2: 我们在观看了这个诊断书之后呢，发现这个白车司机的妻子，包括外伤以及这个腹部的这个内伤，都没有明显的这个损伤，
1: 知道吧？
5: 是刚才医生说是，就是说你这一脚，但是吧，你以后会影不影响你要孩子，或者你以后孩子要上了，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都确保不了。
1: 针对于发生这个肢体冲突这一块，你们这块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想法可以说一下？
6: 那没伤啊，你看看就是那个费用是多少钱，伤亡险怎么
1: 就就是
6: 可以接受赔偿是吧？
1: 可以吗？这个主要是问你，
7: 我动
8: 包括交警这个办案民警，他也给这个接到这122这个报警事故报警以后呢，他也这个给那个就是黑车的小情侣做了一下反馈，就是双方确实是在行驶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到剐蹭，这样的话也让小情侣呢心里头这个猜忌打消了，说确实是误会。
0: 行，咱们这个双方当事人都到齐了啊，就针对今天这个是吧？发生这个肢体冲突了，造成这个今天这个误解，倒是也解开了是吧？也把这二位两个小两口是吧？小情侣也都叫到一块儿了是吧？你们自己就是说吧，表述一下吧，是吧？
9: 刚赵姐说了，就是这个确实是啥？赵姐，我就是。2000块钱就行，我因为我今天我就连我今天救护车的检查的 B 超的所有费用我都担了，都算在内。如果真是后期我媳妇怀孕了，医院给出的报告说是因为胃里有问题，这个我会再通过法律程序。
10: 可以，
9: 这行吗？对。

0: 你们这一方呢？
1: 那我只能把
2: 现在就是都是就1500块钱，就是省了。对，看能不能再省了省了，就1500块钱。
0: 你们看看，
3: 宋阳
0: 对吧？
4: 那怎么说？自己商量一下吧，没说吗？这有这个意向了，你们双方再表述。
5: 这
4: 可以说，
5: 1500块钱我想赶紧回家了，我不想
4: 回家。
5: 我现在我家一堆事，我妈还搁家呢，我就真是。
6: 这个小情侣这一方呢，他们还是知道自己有这个错误的，因为首先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这个起初的原因，可能就不会引发后面这个事件的发生，不会去采取追击。如果说是交通肇事逃逸的话，咱们可以报122进行合理合法通过合理的渠道去处理。
7: 这名嫌疑人啊，每天晚上到麦当劳休息。那么我们重点怀疑这名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居无定所。
5: 今天晚上就出来蹲他一下先。
7: 考虑啊，今天可能他也在这个点儿，所以说我们及时跟这个所内进行汇报，要求便衣人员到这个麦当劳进行守候。啊，
3: 行，我先看着。
8: 兵分两路，一边是沿街警车巡逻，另一方面是周边能提供热水、提供免费就坐的这些店进行重点的摸排。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7: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8: 不要太淘气哟。
19: 你好，这边110。
20: 你好，120是吧？那个，就我现在我是金兰湾的小区一个住户，我们楼下，然后狗一直叫，这门还没人开。
19: 那个有几天那种情况了？
20: 哎呀妈，这情况都好几天了我。
21: 他说大概是3-4天，后来又改口声称有半个多月没有见到这一户有人员进出。那么狗还能在就说住户当中发出声响的话，所以我觉得情况可能会有异常。
22: 3号楼对吧？
23: 对。

0: 怎么那么多垃圾堆在这儿呢？你好，家里有人吗？你好，我们是小北派出所的民警。你好，家里有人吗？
1: 连续多次的敲门，但是呢，门内的确是没有任何人的回应。
2: 是你？这米是上次。
3: 两年啊，在住。
1: 我们实际到了这一住户的阳面之后呢，发现一间卧室内。的确被改造成了养犬的这种类似于犬舍的形式。
4: 除了犬吠声，房间内没有任何其他回应。通过观察，房屋南侧客厅里的确有人员居住的迹象，但北侧有一个房间被窗帘遮挡，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5: 物业经理的话，你不能联系。
1: 所以呢，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住户当中是否有人在屋，所以呢，我们也为了避免可疑情况，我们还是要尽力的联系到这一个住户的居民。
4: 但是让民警犯难的是，此时小区物业公司已经下班，无法调取房主信息，而拨打最熟悉这栋楼物业管理员的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面对这样的情况，民警该如何处置呢？
6: 那也不是真名，非型号，然后尾号6404。
4: 另一边，民警对盗窃嫌疑人的收网行动也到了关键时刻。随着天色渐晚，嫌疑人随时可能会出现。不过，由于嫌疑人已经有了300多元的现金，他今晚还会在餐厅过夜吗？
7: 我想
8: 他就在旁边这个汉堡店吃饭了。
4: 正当巡逻警力在街面上搜寻嫌疑人的行踪时，蹲守的便衣民警突然发来了消息。
9: 金姐，我这看这个人应该就是他。
10: 周娟，
11: 贾丽啊，
9: 发现人了，在旁边的汉堡店。
11: 是吗？我马上过去。
9: 我们也马上，我们马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好。
1: 啊，
0: 叫什么名？
1: 叫什么名？
2: 龚伟杰。
0: 龚伟杰，哪儿的人啊？
1: 淄博的。
3: 耳机摘。
1: 耳机先摘。
0: 把这耳机摘下来。你说一下你身份证号。
2: 01040108。
0: 01040108。
1: 好。
0: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2: 昨晚上就在这来了。
0: 就在这儿。
2: 啊。
0: 你干什么事了吗？
2: 没有。
0: 没有啊。
2: 来，
0: 站起来。
1: 站起来，
3: 站了，
1: 站了，站起来。
2: 我把衣服穿。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别动，
0: 站起来。
1: 好。来。手扶墙
0: 。
1: 来吧，
2: 拿的。
0: 在哪拿的？
2: 从那个小卖铺里拿。
1: 咋拿的？
0: 咋拿的？
1: 进去了？
2: 就从窗户里边进去。
1: 从窗户进去了是吧？
4: 我们是洪山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啊，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话，知道吧？因为你涉嫌盗窃，听明白了吗？
0: 我们所有的参战的人嘛，认为今天100%能抓到他了，
1: 嗯，
0: 就是只能说是再晚一点，嗯，因为他就在这儿。
5: 我从后面过去看，我看这个发型，就是脑袋那个形状，我说应该是他。我走近一看，鞋，迷彩鞋，那就是他，发现鞋。
6: 啊，你见过他们这些人吗？住户的人
7: 没见过，对吧？
4: 没见过，
6: 都没见过。
4: 嗯。
8: 房间是谁在居住？里面究竟有没有人？联系不上住户，民警的心一直在悬着。
9: 对。
10: 这时候大家都挺着急的，想把这个是不是找一个开锁的，在物业的见证下，咱们进屋看一下。

0: 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快递袋子，通过我现场检查呢，发现快递袋上的这个收货人姓名以及联系电话被加密隐藏处理了，没有获取到太多的有价值的这个信息。
1: 哎，主管也没在啊，你把主管电话给我问问。
2: 据物业经理反映呢，他对这家也不是太掌握，但是他反映了其中一条情况，他说这个货是原来在七号楼住的租户，刚刚搬到这个三号来了。
1: 哎，你好，这么晚打扰你了，张经理，我是桥北派出所的。哦，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原来你原来管七号楼来是吧？
2: 哎，幸好这个七号楼反馈了个信息，说他对这个住户非常了解，他叫孙某某。
1: 你是在金兰湾养狗吧？
3: 7488-46，
1: 102那个。你把你那狗想法找个地方安置安置吧，你那大型犬你算是。
2: 赵警官，我在这儿养了一只狗，但是我家里没什么事，我最近嘛店里比较忙，我没有回去。
1: 行吧，抓紧另一个门口这个，你给人清清，你这人一楼是吧，租户子这个，行吗？明天抓紧把它处理了，好吧？好嘞，
2: 他认为吧，放到外边吧，怕这个狗啊冻着，然后特意租了这么一间房子，只不过是把狗啊养在了室内。
4: 这个是吧？咱站在窗户面前。当时咋上去的？阐述下过程。
5: 就从这个石头上去的。
4: 从哪个石头？是那个石头是吧？
6: 犯罪嫌疑人龚某杰对盗窃行为供认不讳，他未曾料到自己在凌晨作案，当天晚上便被警方抓获。
4: 除了偷现金以外，为什么要偷这个香辣酥？嫌疑人交代，就是因为馋了、饿了，想吃这个东西。嫌疑人交代的是全都吃了。
7: 这你得好好清理啊！邻居反映说是有味儿，行吧？
8: 行，
7: 储藏间呗，这是吗？这卫生也太脏了。
8: 一会儿我就好好收拾收拾。
7: 要是夏天的话，都有味儿啊，是吧？这冬天屋里也有味儿呢。
2: 对这户人家进行这个教育，另一个他这个狗啊也比较扰民，晚上让他及时一转移。
4: 因为什么？
9: 也是盗窃。
4: 这次是怎么判的？
9: 判六个月。
2: 他是去年盗窃这个沿街商铺，25年的1月7号才被释放出来。
4: 1月7号出来以后，他就一直没有停止盗窃的行为。其他的祁县区有一起沿街商铺盗窃啊，也是此人所为。

0: 我们通常有这么一句话说，百姓过节，警察过关。为了能保障老百姓过一个这个平安祥和的节日，我们需要付更多。我就希望我的辖区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平安。
1: 走走走。
2: 新年快乐。

0: 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恐龙号，它们是什么概念？又有什么来头？一张普通纸币究竟被施了什么样的魔法，竟然能够轮番涨价，身价倍增？民警艰难取证，曲折执法，最终又发现了怎样的真相？
1: 特别的收藏，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2: 现在开始。
11: 重视法治，力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3: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从，
1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6: 阿姨你好。
1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7: 更快速，
1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9: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

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国家消防救援局开展暗访暗查，聚焦江西劳动密集型企业。
1: 老师傅，你看看这里头是什么？
2: 你看这里头什么？是老鼠屎不？嗯，
1: 是啊。
2: 平时你没检查过呀？还这么多老鼠屎，老鼠都在里边捉窝了。
0: 消火栓无水，疏散通道堵塞，火灾隐患突出，安全形势严峻。
2: 你自己之前的规划就疏散宽度、疏散距离了啊，小标识都有了。但你在日常管理中，你看看，全部占用了呀。一旦发生火灾了，你看看怎么走啊？
0: 货车司机肇事致人死亡，企业安全漏洞浮出水面。
3: 是路口还是路段啊？你什么路段的呀？
4: 十家企业在北京市的货运企业中占比是非常小的，也就是接近1/2，事故已经接近10%了，所以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数字。
0: 多部门联合整治，从源头守住道路交通安全底线。车辆定速巡航失灵，高速狂飙，交警远程指挥化险为夷。
5: 这企业就是刷飞机在这拨三三有没得用？
6: 别紧张，别紧张，你把电子锁上，电你给我按住了。
7: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劳动密集型场所常见于纺织、服装加工等行业，场所内人员密度大，且原料大多为易燃可燃物品。国家消防救援局暗访暗查第二组在对江西省九江市赣州市的暗访暗查中发现，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突出火灾隐患和较为严重的消防违法行为。
8: 7月20日开始，暗访暗查组对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开展了随机暗访。共青城市是全国羽绒服装制衣加工业集中的城市，有大量的制衣羽绒加工厂。在检查过程中，暗访暗查组发现了一些企业存在突出消防风险隐患。在江西回源服装有限公司园区内，暗访暗查组了解到，四栋厂房目前已经分别出租给了不同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日常的消防工作开展得如何呢？暗访暗查组首先来到这家名为共青城申昌制衣有限公司内，在对该公司消火栓检查时，发现了许多问题。
9: 没水。
10: 有水吗？
9: 平常也没有人检查吗？这个有没有？
11: 来过了，
9: 来过了，他们没检查这个吗？
12: 都检查这个有水。
9: 现在你们日常自己检查过吗？
12: 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因为我是飞员的，他们我们租了个厂房嘛，必须他那水帮我们搞好。这样，
9: 但是你看现在没有水啊。
8: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厂房内的消防设施都是定期进行检查，但随后暗访暗查组成员发现，在该公司技术部内安装的室内消火栓同样长期未进行检查。
1: 老师傅，你看看这里是什么？
2: 你看这里头什么？是老鼠屎不？
1: 嗯，
12: 是有水，还是有水？
2: 嗯，
13: 这个有。
2: 你看看，
13: 有水。
1: 是啊，是
2: 平时你没检查过呀？还这么多老鼠屎，老鼠都在里边捉窝了。
8: 在该公司的二楼厂房，大量的员工还在进行生产工作。暗访暗查组成员发现，这一层的消火栓、消防水带由于长期未进行维护，已经沾满了毛穗。
9: 折痕这处，极有可能通水的时候就会产生漏水。
14: 不知道它的强度还能不能够支撑使用啊？
8: 记者发现，由于该公司厂房未设置消防喷淋设施，一旦发生火灾，消火栓便成为了主要的前期处置手段。但通过检查发现，该厂房的消火栓均存在问题隐患，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影响正常使用。
9: 在生产之间，有没有一个真正这个负责消防的人员呢？有没有个懂消防的？
12: 懂消防的。
9: 对啊，
12: 我刚才讲一个人他不来嘛，刚才打电话。
9: 现在没有呗，对不对？就一旦发生火灾了，怎么处置啊？现在有人能处置吗？有会处置的吗？
8: 发生火灾，没人能进行处置，疏散走道也堆满了衣服杂物。暗访组成员发现，规划出的疏散走道被占用的仅能容纳一人通过，在员工逃生时将会形成障碍。
2: 你看这地，

0: 你自己之前都规划出疏散宽度、疏散距离了啊，这标准都有了。但你在日常管理中，你看看，全部占用了呀。一旦发生火灾了，你看看怎么走啊？
1: 不仅生产。

0: 房屋设施条例案无法正常逃生，然后这面墙违规封堵无法逃生，然后我们再看，
1: 原来是通的是吧？
0: 原来是通的，是一个整理车间，是要可以便于疏散用的，必须。然后现在你看这面墙，整体也做了一个铁栅栏，也无法逃生。现在这个车间唯一只有这么一个出口。如果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发生火灾，你看，都堆放这个易燃物。如果这个区域发生火灾，那么在工作期间，这车间内的所有人员都无法正常逃生，极易造成群水伤。所有的照明电线和生产电线啊，很多都是撕拉乱接，啊，极易形成断路或者短路，造成火灾事故。因为一旦电线发着火之后，会导致下方引燃下方的易燃物，然后就形成一个快速形成火灾。啊，这都是易燃和形成剧毒的。
2: 厂房可以出租，但不意味着消防安全就可以打折扣。出租方应提供消防安全合规的场所，承租方应加强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该厂区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亟待解决。7月22日，暗访暗查组前往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进行检查，在余都新奥宝塑胶鞋业有限公司内，暗查暗访组成员一进入厂区便发现了问题。该园区四栋厂房同样出租给了多家制衣、仓储等企业，但在园区的2号和3号楼之间均违规搭建了仓库，用于存放货物。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的规定，厂房之间、厂房与仓库之间都应设置相应的防火间距，但显然该园区的做法并没有遵守相关的规定要求，导致防火间距被占用，
0: 违规在两栋建筑之间搭建了一个采钢房，作为丙类库房使用，存放丙类货物，这样就占用了两栋之间的防火间距。一旦这个地方发生火灾之后，会快速蔓延至两侧的整地，或者是一侧建筑发生火灾之后，会通过这个安全的防火间距蔓延至另一侧建筑。
2: 同时，在园区的食堂及生产车间，暗访组成员均发现该场所违规使用新材，为易燃可燃泡沫的金属夹心板材搭建房间隔墙。而这种泡沫材料由于燃烧速度快，燃烧时会释放大量的有毒烟气，已经被明令禁止用于工厂、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但在该厂区仍被大量使用，对消防安全带来不小的隐患。依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暗访组将该隐患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随后，暗访暗查组又前往位于兴国县鸿门工业园。进入厂房后，暗访组成员发现该工业园区的建筑均为近期刚刚投入使用，目前也已经入驻了数家企业用于服装加工，人员众多。然而，暗访暗查组发现该园区的 A 栋1至2楼均铺设了消防喷淋管道，第三层却安装了智能消防水炮。当暗访暗查组成员问及园区负责人该项目是否通过消防验收后，却得到了否定的答复。
0: 这个厂房是什么时间投入经营的、运行的？
3: 今年呢
0: ？几月份？
3: 过年过就正月搬进来，搞过来。但是我记得
0: 正月是投入使用的呗，是不？
3: 对。
0: 啊，过年正月投入使用。你这厂房在投入使用前通过这个审核和验收没？消防的？没有通过。
2: 当问及为什么其他楼层铺设了消防喷淋管道，而这层却设置了消防水炮时，该园区负责人表示，第三层是在原二层厂房的基础上私自加盖的，楼顶无法承受消防喷淋管道的重量，因此选择使用消防水炮代替消防喷淋设施。但是按照现行的相关规定，8米以下常规厂房优先采用湿式喷淋，不能随意用水炮替换喷淋。该厂房私自加盖楼层，在未经住建部门进行消防审核验收的情况下，便出租给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安全隐患。记者了解到，兴国县目前已对违建厂房进行拆除，相关问题隐患也陆续整改中。此次劳动密集型企业第二暗访暗查组在江西省九江市、赣州市共检查劳动密集型企业21家，发现问题隐患

0: 27处，其中重大火灾隐患3处。暗访暗查组已对发现的问题隐患进行上报，督促地方对隐患问题落实整改。
1: 接下来您将看到车辆定速巡航失灵，高速狂飙，交警远程指挥化险为夷。
2: 这些就是说他们医生的博三三也没得用。
3: 别紧张，别紧张，你把电子锁上，眼睛给我按住了。
2: 又来了，又来了。
4: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5: 大货车车身大，盲区多，一直是城市道路上的高危风险源。北京丰台就曾发生过一起货车未礼让行人致人死亡的悲剧。针对货运行业暴露出的问题，近日北京多部门对隐患突出企业开展联合约谈。
6: 2026年3月，北京市丰台区镇港塔路与太子峪路交叉路口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事发时段，路面通行车流正常，行人通行路口人行横道。驾驶人房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由南向西转弯行驶，未按规定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直接撞上通行路人徐某。徐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故发生后，丰台交通支队立即启动重大事故调查机制，民警封锁现场，开展勘查、痕迹取证，对房某做酒精检测，核验驾驶证、车辆备案信息。
7: 啊，就是这车，没问题。你看这特征吗？不就是这吗？
8: 啊，就
7: 还有一瓶防冻液。
8: 二维码的有就行。
7: 出事儿时候您带着吗？
9: 我没带。
7: 谁开这车呀？
9: 车上。
7: 你这司机固定吗？
9: 司机固定。
7: 不会是其他人开吧？
9: 不会。
7: 啊？这司机为什么不停车？
9: 我也不知道，他出了事他给我打电话，我过来，他说没感觉。
6: 交管部门同步调取公共区域视频录像、社会车辆行车记录仪，结合询问笔录形成完整证据链。
10: 在事故发生地并没有直观的视频资料，故我们调取了周边所有的监控探头，我们找到了事故发生时在事故发生地行经的一些车辆，并跟他们的车主驾驶人取得联系，调取了相关的行车记录仪，能够正常的反映事故发生的经过，确定当事人在这起交通事故之中所承担的应有责任。
8: 是路口还是路段啊？你什么时候撞的呀？
11: 路口，就打报警电话前一两分钟。
6: 经调查，警方认定房某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未礼让行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徐某无责。房某行为涉嫌交通肇事罪，警方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办理中。
10: 经调查，房某所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是某公司旗下的挂靠运营车辆，当天的出行目的是去工地运输相关的一些水沙以及建筑材料。
6: 该货车长期上路营运，涉事企业安全管理缺位是事故深层诱因。这起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给家属带来巨大伤害，也为货运行业安全管理敲响警钟。针对北京市货运违法、企业安全隐患突出问题，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局联合市交通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召开隐患货运企业通报约谈会。会议集中通报全市10家交通安全隐患突出货运企业，曝光企业交通违法多发、发生亡人事故、安全管理缺位等问题。会上，隐患突出企业负责人现场作出整改表态，剖析问题根源，承诺落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会议要求各货运企业吸取事故教训，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排查人车运营风险，逐项整改落实，强化常态化管控，从源头减少货运车辆违法与事故。
12: 联合多个部门啊，形成一个全链条的整治。那么既有我们路面上的违法打击，也有我们这个企业内部的安全监管，包括我们安全教育警示啊约谈，包括我们后期的一些监督整改。十家企业在北京市的货运企业中占比是非常小的，也就是接近1/1000，事故已经接近10%了啊，所以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数字。那么从违法上看，很多是我们司机的主观故意违法，你比如说涉牌，比如闯灯，这些啊都是极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的。所以这次叫过来呢，也是警示一下。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共同提高我们货车企业的啊整个安全性，保障我们整个北京市交通安全和秩序稳定。
5: 约谈不是目的。

0: 底，整改才是关键。只有企业把安全生产责任扛在肩上，才能从源头防范风险，守住道路安全底线。除了企业主体责任缺失导致的事故之外，车辆自身隐患引发的险情同样不容忽视。高速路上车速快，一旦失控，分秒之间就可能酿成大祸。
1: 车子后脚上的低速巡航器，低速巡航器是没用的，然后车子直接就一拨主人说它就下不来，
2: 刹车没用。
3: 近日，驾驶员王先生驾车在滨淮高速时，定速巡航功能突然失灵，车辆以1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而就在前方仅6千米处是高速互通匝道，超速驶入匝道极易引发严重事故。
1: 哎，这个过了哪里？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哪了。
4: 这直接就是说他们一直在拨刹车也没得用，
1: 在这个不能那个去。
5: 别紧张。
3: 民警通过核实得知，该车的定速巡航功能并非原厂出厂配置，而是车主后期私自加装的设备。
5: 别紧张，你把电子手刹键你给我按住了。
1: 电子手刹不是按键，不是那个拉的那种，它是一个按键。
5: 就是按键，你给我按住了，就是让它上锁，强制按拉住。
1: 这是让它锁起来是吧？
5: 对，让它锁，你一直按着它，它会车速会降下来的。
1: 停下来了。
5: 别紧张，我们马上就到，好、啊。
3: 这场惊险的高速救援最终以安全落幕，而本次车辆失控的根源，车辆私自加装定速巡航设备，再次给广大车主敲响了警钟。
6: 非法改装不仅存在极大行车安全隐患，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还会影响车辆年检、出险理赔。日常高速行车，即便开启定速巡航，也要保持专注，右脚常备刹车上方，时刻掌控车辆状态，拒绝车辆非法改装，规范文明驾驶，才能从源头规避行车风险，守护自身与道路通行安全。
3: 前不久在宁洛高速上，一辆货车同样发生故障，档位刹车双双失灵，危险一触即发。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7: 走进去车道，我们在后面等着你。走进去车道，稳住行驶，驾驶员。你一定要稳住方向盘。
3: 事发时段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民警不断鸣笛喊话，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同时安抚驾驶员情绪，并向他了解车辆情况。
7: 我们在后面都护着你了，不要害怕。
8: 我刚才拉手刹，一拉手刹就偏，
7: 千万不能拉头刹，你就一直跑到没有油，才能跑多少公里？
8: 我看有二三十公里都没有啊。
7: 好的，一定要把我们油给跑干净，它车自动停下了。一定要抱住方向盘，不要拉头刹，千万不能拉头刹，你听到没有？切记要注意安全啊！
3: 在民警的指导下，货车驾驶员逐渐稳住方向。而另一边，安徽亳州高速交警早已做好准备，接力护航。50分钟，80千米，失控货车燃油彻底耗尽，在蒙城收费站区域平稳停靠。
7: 停！要不然完了，
0: 好，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9: 8月21日，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记者会上获悉，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对医疗保障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等进行审议。其中医疗保障法草案三次审议稿拟作以下主要修改。
10: 一是呢，立法目的进一步体现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二是呢，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有关规定。三是呢，充实医疗保障基金管理有关规定。四是呢，细化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要求。五是呢，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
9: 律师法修正草案拟作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将宪法作为立法依据；二是进一步完善涉外法律服务条款的相关规定；三是明确有关单位工作人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从事律师职业或者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应当遵守公务员离任管理有关规定；四是增加与法律援助法衔接的规定。
0: 近期，三大运营商出台新规，收紧线上号卡办理渠道。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仍有部分商家变换手法，变相兜售流量卡。
3: 前不久，三大运营商出台新规，收紧线上号卡办理渠道。新规实施后，公开平台的售卡链接大

0: 量下架，但相关乱象并没有彻底消失。部分电商平台商家通过店铺客服私下向消费者引流，打出各类流量卡促销噱头，诱导用户购买。一旦用户的身份证、人脸等敏感信息被不法人员获取，就有可能流入网络黑灰产，被用来冒名办理电话卡，进而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作案工具。
1: 在这里提醒大家，从8月1日起，凡是在非官方 APP、 非官方网站或者通过微信群、短视频直播间等弹窗连接要求你上传身份证、办卡的，全部属于违规，甚至涉嫌违法，请大家务必认准官方自营渠道，守牢个人信息安全防线。
2: 近日，山东省莱州市消防救援局森林消防一中队岗亭外上演了暖心一幕，四名初中生用积攒的零花钱购置了3箱矿泉水，悄悄地送给消防员。
0: 画面中，四名初中生两两合力，抬着2箱矿泉水来到中队岗亭门口，放下物资后转身就跑。30多分钟后，其中2名少年抬着1箱矿泉水再次来到岗亭，这次岗哨人员及时上前，成功将少年们拦下。经交谈得知，四名少年暑期结伴出行，想到消防员常年奔波出警十分辛苦，便商量拿出自己积攒的零花钱在超市购置矿泉水，以此表达对消防救援人员的敬意。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8: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由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与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共同推出的守护瞬间。本周有哪些关注度高的瞬间？让我们来连线法治观察员孙可阳。
7: 好的，主持人，本周守护瞬间的主题是这样，

0: 剑，三个省市三场抓捕，看我们的公安民警如何亮剑出击。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一个瞬间。
1: 这一幕发生在湖北武汉某医院附近。2026年7月15号清晨，在医院陪床的肖女士外出买早餐时，被一个算命团伙搭讪。该团伙先用免费算命吸引肖女士，借着以捐功德祈福为由，强行使用肖女士手机转账365元和108元，共计473元。意识到自己被骗，肖女士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2: 他当时总共是5个人，就是冒充大师的那个人，是坐在那里的。然后他周围有3个托，然后有一个很远的地方有一个盯梢的人。然后我们下去抓捕的时候，是直接把摊位的4个人全部都抓了。然后放风那个人看到情况不对，他就躲进了旁边的小区，逃离的附近。
1: 冒充大师的算命团伙被全部抓获，有网友调侃道：“大师今天没有算对，被抓了。”也有网友留言：“为了400多块钱，白衣民警真是拼了命，为你们不放弃的精神点赞。”
0: 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鼓励和支持，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我们义不容辞。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江西赣州。
1: 2026年8月5号，民警吴俊义在辖区值班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散发涉黄小卡片，果断实施抓捕。
3: 那当时我把他的车辆控制下来以后，我就心里更有把握了。我就在追踪的同时，对他进行这个言语上的震慑，同时呼叫增援，地面上一路追到他地下停车场，把他逼迫到角落里。
1: 几分钟后，增援力量赶到，嫌疑人被抓捕归案。而这时，吴俊义才察觉自己的右腿火辣辣的疼。民警严厉打击涉黄小卡片的行动，让许多网友们深有感触。有网友坦言，平时开车住酒店，经常能看到这些小卡片，以前不知道散发这种小卡片也属于犯罪，以后再看见一定会举报。
0: 为这位网友点赞，大家都行动起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三个瞬间。
1: 这一幕发生在山东临沂。2026年8月6号，山东临沂警方打掉一个荐股引流诈骗团伙。该团伙冒充证券公司客服，以荐股高额收益为噱头，将股民诱导至境外诈骗平台，从中非法牟利。这次民警一举将其藏匿在县城的2个窝点全部捣毁。视频发在网上后，全网纷纷拍手称快。有网友评论，简直像拍电影一样，真是太震撼了。还有网友感慨，原来电诈不只有缅甸和东南亚，就在我们身边，大家一定要长点心，天上不会掉馅饼。
0: 3个瞬间，3次亮剑，践行的是人民警察为人民。岁月静好，需要咱们双向奔赴。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4: 为民警们点赞。在此也提醒大家，日常生活中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如遇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0: 7、8个月的时候，他妈妈就跑了。
1: 你自己会做饭吗？
2: 会做。
3: 他脑子里会有积液，积液多了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4: 有很大的个了，都快。

0: 心结了。
1: 你见过妈妈？
2: 没见过，没记忆。
3: 孩子特渴望有安全感，他的自主保护意识特别强。
4: 老妈，端午节快乐。
5: 我们呢会对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和他们的家庭给予有力的支持。
6: 等于说你这边是现在是不要他的抚养权了是吧？
7: 对。
8: 浙江省温岭市的一个村子里，为了这个男孩，民警拨通了他母亲的电话。
6: 关于他后续的这个生活费呢，有何想法呢？
7: 抚养费，我这边我也有小孩。
6: 你现在有几个小孩？
7: 我现在有三个小孩。
6: 现在有三个小孩啊？
7: 对。
8: 男孩叫小凡，电话那一头是他一岁之后就再未见过面的母亲。
9: 他说我唯一能够给你做的就是我配合你们去把那个出生证可以领来，其他就没有了。
8: 听到民警的询问，小凡的妈妈明确表态自愿放弃孩子的监护权，也无力承担抚养费。
9: 那他最缺的是什么？是来自妈妈的爱啊，是来自妈妈的关怀，但是孩子没有。
8: 茫然的小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他曾经有一个母亲，现在这位母亲虽然被民警找到了，但她却根本不打算认这个孩子。
10: 他妈妈生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妈妈就跑了嘛。
8: 小凡的母亲为何在他刚出生时就离家出走了呢？原来这个贵州姑娘当年在鞋厂打工，十六岁就和小凡的爸爸同居，并且生下了小凡。孩子八个月大的时候，母亲说要回老家过年，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小凡六岁时因为要上户口，民警不得不想方设法找到他母亲的下落。这位母亲为什么不愿意出面帮助自己的孩子呢？小凡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这两位老人不仅没有能力照顾小凡，还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11: 这孩子命运不好啊，落在他家呀，落在这边哪一家都好了。
8: 村里人都说小凡命苦，但就是这个命苦的孩子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呢？
12: 我们一进门，他那个右手边那个墙壁上全都是那种黄黄的大便的污渍，坐在床上嘛，床沿边那些也会有污渍，黑黑的，那是真的就没法入眼的那种。
8: 这间屋子曾是小凡和奶奶的住处，屋内杂物堆积，祖孙二人挤在一张床上，奶奶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根本照管不了年幼的小凡。
11: 那个小黑天天跑出去垃圾桶里面，搞得人家面倒掉了，饭店里面面倒掉，饭倒掉了，他就搞来试一下，他好吃的。
8: 这个小卖店是小凡每天都要来的地方。邻居说，因为家里没有饭吃，每天小凡都等小卖店关门了才回家。
10: 我平时小孩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
8: 物质生活的窘迫尚且不是压在年幼小凡心头最重的负担，最令他恐惧的是爷爷精神病发作的时刻。
13: 我奶奶是最严重的，她经常被我爷爷打。有一次她在楼下扫地，我让爷爷拿起一块砖扔到她头上。
8: 原来小凡的爷爷和奶奶都患有精神疾病，小凡的爷爷发病时动辄大吵大闹砸东西，还会伤人。同龄的孩子都在父母怀里撒娇，而小凡却学会了看爷爷的脸色。终日身处这样压抑危险的环境，他早早学会的就是怎么自己想办法生存。
14: 你自己会做饭吗？
13: 会做。
14: 是谁教你做饭的？
13: 我每天在那个我邻居那里，我看他做饭，然后就学起来的呀。
8: 在这样充满危险的家庭里，当时小凡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躲。爷爷发病的时候躲远一点，奶奶挨打的时候躲到邻居家去。他就这样在夹缝里一天天长大了。转眼小凡已经六岁了，别的孩子早就上幼儿园了，可他还没上户口。
15: 小那个情况，我从我一上来当书记，因为我八年了，跑他家里我就很清楚。
8: 林文华当时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再过一年小凡就到了该

0: 上学的年纪，但小凡连户口都没有，没有户口就入不了学，这件事成了林文华心里的一道坎儿。
1: 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要送去上学，是吧？绝对不能说让这个人去留在家里。
0: 户口的核心难题卡在出生证明上，医院规定非婚生育的出生医学证明必须由生母本人办理，可小凡的母亲早已失联，缺少这份证明，孩子便无法登记户口。黄慧当时是温岭市公安局泽国派出所的户籍民警，他第一次见到小凡，眼前瘦弱邋遢的孩子让这位同样身为母亲的民警心生恻隐。
2: 我去了就是看到这个孩子全身都是脏兮兮的，但是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我那个时候就感觉这一眼就对上缘了，就是这种感觉，我要竭尽全力把这个孩子的户口给落下来。
0: 小凡生母下落不明，落户流程变得格外繁琐，想要顺利落户，首要前提便是找到他。黄慧联合同事多方摸排，终于获取到小凡母亲的联系方式。
3: 哥，那个抚养权是给他家的。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没有能力再承担这个的，监护权是吧？
3: 对。
0: 小凡生母已经有了新的家庭，现在的家人并不知道他早年生子的陈年往事。小凡被母亲彻底放弃了，那位给了他生命的母亲已经不愿再认这个孩子了，他唯一能给予小凡的就是帮他开一纸出生证明。多年来，小凡的父亲一直在外打工，很少回老家，小凡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这位父亲既没管过孩子的吃穿，也不过问孩子上学的事儿。当到民警找到他，让他出面给孩子上户口时，他的第一反应却是这样的。
1: 他说这个儿子可能不是他的，
0: 一句话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无奈之下，村党支部书记林文华和民警黄慧商量，只能通过亲子鉴定来确定关系。黄慧通过公安系统的绿色通道为小凡父子申请了免费亲子鉴定。
1: 我们就是通过温岭公安免费给他做，做了99.9%是他的。
0: 做亲子鉴定那天有一个细节，小凡给黄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亲子鉴定检测采完血已经下午2点多了，黄慧给小凡点了一份卤肉饭，
2: 他说我要带回去给我奶奶吃，带回去第一口用那个筷子夹着那个，我讲起来都特别的感动，夹着那个蛋就喂给他奶奶。这么小的孩子他竟然这么的孝顺，我真的就是说从那个时候下定决心，他这个身上的这个病我一定要去给他解决了。
0: 凭借亲子鉴定结果与特殊落户流程，小凡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户口。黄慧得知小凡自幼患有疝气，病症严重时甚至会影响正常排尿，他清楚想要让孩子安稳立足，两件事刻不容缓，一是帮他根治疝气，二是在上小学之前帮他去幼儿园。
2: 那身上的毛病肯定得治啊，然后我马上就联系了我们医院的科室的主任，就给他安排了最好的主任医师主刀。
0: 户口落地后，低保医保才能顺利办理，黄慧联系了温岭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小凡安排手术治疗。
5: 他家里主要是国家对他的补助是低保补助、残疾人生活补贴、护理补�贴，大概每月一共有3000多吧，3500差不多这样子。
0: 一个月3000多元钱，要养活两个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和一个孩子，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手术刀口愈合了，小凡上幼儿园的事情也有了着落。
6: 给幼儿园的费用是共掏了多少钱呢？
1: 我出了3000，我们村长出了1000，我们一共出了4000。
0: 小凡终于上了幼儿园，但就在一切似乎好转的时候，更大的变故来了。2025年8月，小凡的奶奶病情急剧恶化，两位老人发病后年年都要反复送医，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 奶奶的病情已经。

0: 到了无法自理的地步。
1: 他奶奶已经精神出现问题，住院了以后，爷爷就是看见人就是好像不认识，要骂人要打人那种。
0: 此时驻村民警却始终联系不上小凡的父亲。
2: 他最后一次轨迹是在云南那边，23年之后就一直没有音讯，也没有任何轨迹。
1: 连夜就是我们那个驻村民警啊，驻村干部啊，都过来把他直接送往了那个精神病院。
0: 奶奶先被送进医院，随后爷爷也因精神失控被收治。那个被村里人称为疯人院的家，只剩下9岁的小凡一个人。小凡成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3: 到现在没办法的，到现在哈，小一零幺。
0: 村干部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温岭市的民政部门，
1: 联系了那个温岭市的福利院，连夜把他送到那边作为暂时的安抚点，当时是。
4: 从我家到福利院的时候，我是哭着进来的。
5: 为啥会哭着进来呢？
4: 因为我在一个地方待习惯了，去另外一个地方就会很不适应，所以我就会很伤心。
0: 小凡被紧急送往了温岭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保护中心里有专人照料起居。对这个9岁的孩子来说，离开那间混乱却是他唯一熟悉的老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6: 刚来院的时候，你跟他说话呢，他总是低着头，眼睛呢总是呢盯着脚面。
0: 小凡常年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长大，刚入住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时，他对外界充满戒备，对周围的人失去信任。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从未放弃，日复一日耐心陪伴，一点点捂热了孩子冰封的心。
7: 其实他一开始来到中心的时候是处在一个极度自我保护的状态，我们中心会安排每天放学的时候准时准点，我们的老师就会在学校门口等他，慢慢慢慢他的心理秩序就回归了。
8: 上去看看自己选什么。
9: 行啊，买一个房子。
7: 有一次我在跟他摆沙盘的时候，在那一次的沙盘这个推演的过程当中，我问他摆的是什么，他说这是我的爷爷，这是我的奶奶，然后这个是我，这是他第一次开始说他家里的事情。
0: 沙盘里的小人偶是小凡内心最真实的投射，他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在想着爷爷奶奶。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王夏苗主任看到这一幕，做出了一个决定，
10: 谢谢，
0: 带小凡去见爷爷奶奶。
10: 爷爷奶奶准备什么礼物？有没有想起来了？
11: 嗯，
10: 还没想好。
11: 嗯，
10: 那明天要不要去看看他们？批发的东西都在这里，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12: 就，
10: 嗯，
13: 就是那个。
11: 我喜欢150元。
4: 我选。蛋糕是我奶奶不能吃硬的东西，她就喜欢喝牛奶，因为我爷爷喜欢吃奶蛋糕。
0: 在去医院的路上，小凡静静地看着窗外，将近1年没见到爷爷奶奶了，他不知道爷爷奶奶还认不认识他。
14: 小宝贝长大了，
15: 小宝贝
10: 认识吗？
14: 小宝贝联系了，
10: 你奶奶认不认识他？
14: 不知道。
10: 不知道啊？不是他来看你。
14: 来看我。
16: 哎，学习好不好？
17: 好。
16: 现在考试看了多少分呀？
4: 数学第一次考了76.5，第二次考了83，科学考了92。
0: 奶奶已经不记得孙子的年龄多大了。他的记忆停留在更久以前，但他看到孙子还是笑了。
14: 长大了，当然都高兴。
10: 好好，
18: 我是你爷爷。
10: 好，哎。
18: 谢谢你们关心我孙子，谢谢。你是我一个最聪明的孙子，你知道吧？
0: 见到爷爷奶奶时，小凡没有落泪，或许对他而言，亲眼看见两位老人得到妥善照料便已足够。
19: 类似像这样的儿童，4点以来我们一共接受了22人，开展心理疏导、危机干预，落实了儿童生活、就学、心理的核心需求，让每个孩子有人管、有学上，监护不悬空，身心有关爱。
12: 情感，但是对精神我们只能是
15: 感动。
12: 感动。
0: 根据就近入学的原则，小凡被安置在温岭市横湖小学。班主任吴雪萍告诉小凡，现在有很多人帮助你，但你以后长大了更多的是靠自己。
17: 我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所以我觉得他是懂我的话，也懂得他的处境的。
20: 经过这半年多时间来，这个孩子改变最大的一点就是脸上有笑容了。那现在的课堂上，浑身散发着一些自信，并且学业成绩有很大的进步。
0: 在小凡心里，家早就不是血缘绑定的那一间屋子，而是所有给过他温暖、拉过他一把的人聚在一起的地方。
6: 小改变呢，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事，而是呢我们一双双的手的接力，一起呢把它稳稳的拖住。
21: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呢，我们儿童福利的工作对象呢扩展得非常的迅速。我们在2019年前后呢建立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制度，从最开始的一个月600块钱，现在已经上涨到了1600块钱。
6: 之前给他做绘画疗愈活动呢，让孩子们呢画我的家，别的孩子呢大都在画呢画自己的爸爸妈妈和房子，他呢画了一间房子。屋子里呢周围站满了人物啊。老师问他呢这些是谁，他说呢都是帮过我的人。
0: 走出老楼，阳光普照，小凡的眼睛里也有了光亮。身处困境，靠着弱小的身躯艰难求生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6: 小，你是国家关爱的孩子，你不用再害怕了，好好长大，我们会一直的守护你。
2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2: 超视力？
2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4: 超视力不一样，
2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8: 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妈妈就跑了。
29: 你自己会做饭吗？
30: 会做。
31: 他脑子里会有积液，积液多了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32: 我很大的个了，都快心结了。
33: 你见过妈妈？
34: 没见过，没记忆。
35: 孩子特渴望有安全感，他的自主保护意识特别强。
36: 老妈，端午节快乐！
21: 我们呢会对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和他们的家庭给予有力的支持。
3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6: 痒痒痒，
8: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深山凌晨突发命案，
11: 嫌疑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
10: 一次离家出走，4年积怨爆发。
12: 他也打死给干，很害怕的。
10: 27年隐匿，凶手终落法网。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2025年秋天，潜逃多年的嫌疑人洪强被警方押解回临案。
1: 他当年是33岁，现在60多岁，人已经完全是两个相貌，一眼你根本看不出来。
0: 时隔27年，当洪强被带回到当年的案发现场时，被害人的亲属几乎认不出他。1998年秋天的一个深夜，这里发生了一起一死一重伤的刑事案件，洪强就是那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2: 现场这个环境哈是比较偏僻的，四个字就是深山老林，没有交通工具能够到达了这么个地方，在一处山顶上一个这个村子里面。
0: 案发的村落坐落于天目山清凉峰区域内，那里是全国最大的山核桃产区。案发时正值当地农民集中打山核桃的时节，为了打山核桃方便，冯志一家人就临时居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
3: 当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天还是刚刚亮。从公路走到这个案发现场这个小自然村的时候呢，还要2个多小时的路。
0: 凶案就发生在这幢白色的4间楼房里，核心现场在3楼。办案民警在楼梯口旁的地上发现了一具倒在血泊中的女性尸体。经查证，死者是冯志的妻子李菊，时年52岁。
2: 头顶上有一处这个裂口开裂伤，然后还有右侧这个颧骨，还有面部这个嘴巴也都有伤。他致命伤是在躯干那个肋骨骨折，戳破了这个心脏的主动脉，导致大量的出血，导致最后的死亡。
0: 从伤痕的形状来看，死者身上的伤是被钝器击打所致的。法医比对伤口，确定凶器为农户砍柴用的斧头。
2: 那斧头它不是两个面吗？另一面不是一个钝头吗？钝头它是个方形的，所以说从这个伤势来看，那么是吻合的。从这个伤势的分布，包括伤势的严重程度去看，那我用两个字说，那么嫌疑人当时的状态，那是疯狂的一种状态，肆意的宣泄自己内心的这种愤怒。
0: 3楼卧室满地血迹，这里是冯志儿子冯华的住处，能看出冯华曾经和凶手激烈对抗。
2: 地上也全是血，被子上、床上全是血，应该是当时这个作案的过程中掉到床下来了，他应该是有个这种抵抗的过程了。
4: 我的堂哥睡在3楼，从3楼抬下来的时候，他自己喉咙里发出一点点微弱的声音。
0: 据冯志说，案发当晚他和妻子住在1楼，女婿洪强和他的两个孩子住在2楼，自己的儿子冯华则独自住在3楼。深夜时分，他在睡梦中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了几声惨叫。
1: 冯志啊，他听到3楼大儿子发生惨叫了，那么应该是家里出事情了，那么他妻子呢就跑到楼上去。
0: 冯志正要上楼，碰到了从楼上下来的女婿洪强。洪强当时手持木棍，一脸凶相，
1: 神情啊气色还是比较恐怖的这个感觉。老头呢当时是比较紧张的，冯志看到他呢，当时这个斧头已经丢掉了。
0: 进一步勘查，办案民警发现嫌疑人遗留下来的痕迹物证非常少。
3: 按照道理嘛，他这个凶器是重要的物证，但是我们通过搜查以后也没有发现这个凶器。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通过询问冯志，民警得知造成一死一伤严重后果的行凶者正是冯志的女婿洪强。洪强时年33岁，安徽歙县人，身高1米65左右，看上去比较精干。据冯志说，案发时女婿洪强不停地逼问他自己的妻子冯兰到底去哪里了，他认定岳父一家故意隐瞒妻子的行踪。 那么此时的冯兰究竟在哪里？他和洪强之间发生了什么呢？
0: 原来洪强和冯志的女儿冯兰结婚多年，但是1994年时，冯兰毫无征兆地离家出走了，一走就是近4年，期间杳无音信。洪强多次到岳父家打听妻子的下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2: 这个人的性格啊，是非常执着的，非常的偏执，所以他在坚定地认为，你们是一定知道，不告诉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这次来，我一定要拿到结果。
1: 这个冯志呢就讲，我家里既然已经两个人都被你杀掉了，我如果知道我女儿的下落，我肯定告诉你。那么这个洪强呢，他觉得呢，他这个岳父呢，平常为人也老实的，他的话呢还是可以相信的。
2: 后来就带着冯志到了冯志的弟弟家里去了，
1: 他就想侧面从亲戚了解一下，啊，平常这个女儿有没有回来过，啊，或者是跟家里有没有通电话啊，书信往来啊。
0: 深夜时分，洪强和冯志突然而至，惊动了本已熟睡的冯志弟弟一家，

0: 冯志的弟弟呢，看到他这个女婿啊，洪强啊，气色都不一样，很凶悍。
1: 我大伯嘛就坐在那个我们以前那烧火灶那个门口，他就低着个头，耷拉这个头，也没吭声。
2: 那个是很受打击的，很蒙圈的，
3: 很害怕哇、啊！他要讲话，他要打自己哇，很害怕的。
4: 冯志家和其弟弟家虽然相隔只有百米，但冯志的弟弟对于刚刚发生的凶案还毫不知情，只当是两人深夜吵架。
1: 奇怪的也是蛮奇怪的，以为总是吵吵架了，我们也没有往那方面想，那谁会想得到嘛？我那个堂姐夫就是说想要就叫我堂姐回来啊什么的，就是这讲那些问题嘛。
0: 这个洪强呢，就是问他妻子的下落情况，他这个婶子就说了。你这种问的事情白天不好问啊，非要现在来问，那么就很不耐烦的，那么再说他了。说他以后，洪强呢就讲，那这次反正是最后一次来问你们啊。
4: 洪强离开后，冯志才向弟弟讲述了家中的惨案。冯志弟弟一家人非常震惊，来不及多想，冯志的弟弟立即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先到现场去看看情况，随后他也赶了过去。快到冯志家的时候，还跟洪强打了个照面。
0: 洪强当时拎着这个木箱子准备要逃跑了，木箱子是冯志家里放钱的这个木箱子。
4: 夜色漆黑，山里茂密，冯志的弟弟带着儿子不敢贸然深入追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洪强消失在密林之中。
0: 他们呢，说实话当时呢是不敢去了，也是试着想追一下看这么个情况，因为毕竟就两个人，而且对方可能手上还有凶器，他们也不太敢追，就是远处跟了一下跑掉了。
1: 追那个大的山坳的树那里，想想他如果往那乌漆八黑了山里面一钻，我们也看不到，所以就回头了。就
4: 洪强的家在安徽歙县的一个山村里，那里跟案发地仅有一山之隔。洪强对周围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对于他逃跑的具体方向，办案民警一时也难以确定。
5: 我们认为呢，他洪猛躲在山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他野外生存能力啊，适应啊，都是可以的。他不会饿死，可以搞得吃的。
6: 对他来说，这个出逃是有很大的优势的。他的优势，那么换过来看，那就是我们追捕的劣势。我们的追捕工作当年的话，那难度是非常高的。
4: 为了尽快抓捕洪强归案，警方集结民警村民，开展全域式拉网搜山，全县道路设卡拦截。大范围搜山有两层核心目的，一是现场抓捕，二是逼嫌疑人走出山林，留下出行线索。
0: 只有想办法把他逼出山，啊，通过外面，那么有生活轨迹了，有交通轨迹了，那么可以更好的开展侦查工作。当时就有多个抓捕组，山上搜索一组，在安徽啊，他们老家去对接啊，周边的江西啊，那么追逃工作组也派出去。
4: 案发一个多月后，一条新线索突然出现了，有村民报警。他不久前见到了嫌疑人洪强，当时洪强衣服破旧，身上还有一把刀。
0: 他实在可能饿得受不了了，去问人家讨点饭，人家从窗外一看呢，是这么个人，门都没开，从窗户这个栅栏里递出去，递了点饭给他吃。
7: 我身上反正所有的钱都给你，大概就几十块钱给他，那么然后他拿了这个钱就走掉了。
4: 此后多年，但凡群众提供可疑线索，民警都会第一时间进山核实真伪。
0: 我们的派出所民警啊，当年刑大的追捕组啊，那么沿着他的这个路线还去上山找过，但是事后已经隔了半个月快了，那可能是就没有什么效果。
4: 时间一晃20年过去，2018年时，办案民警接到了安徽警方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在洪强家附近的一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白骨。安徽警方怀疑这名死者有可能是杭州临安警方一直追查的嫌疑人洪强。
7: 那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是非常兴奋的，马上组织我们的侦查、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法医，带着人就赶过去，感觉马上要破了。
4: 随后勘查人员对山洞里的白骨进行了生物检材的提取，但是经过检测，这名死者并非洪强。
7: 命案结案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视，哪怕就是说在那个天南海北，只要听说有犯罪嫌疑人的相关的线索，我们马上都会赶过去。
0: 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是不在山上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人如果活着，当年出逃最可能的就是通过他铁路是最方便去的，那么沿线到下面的江西啊，到上面的合肥

0: 南这边做装修的工人比较多，那么我们逐一每个地级市走访对接排查。
1: 2025年9月，山东济南警方传来了一条重要线索，他们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了一名没有明确身份信息的可疑男子。细致核查后，济南警方怀疑此人很可能是潜逃多年的嫌疑人洪强。
2: 当时线索能够传递过来，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是非常兴奋的。我们不管这条线索的它的那个准确度是在1%还是在50%，只要有希望，我们就带着100%的这个努力去做这样工作的。
1: 经过进一步调查，办案民警了解到，此人自称叫殷全禄，60岁左右，是个泥瓦匠，在济南打零工已有好几年了。随后通过技术比对，杭州临安警方认定，可疑男子正是他们要抓捕的嫌疑人洪强。2025年9月17日，洪强在济南落网。
3: 你后悔隐瞒了，就是我就没有这个必要后悔了。你后悔也就是这么回事，反正是个人就错了，都是因目前说都是自己错。
4: 从1998年深山制造血案，到2025年济南工地落网，27载漂泊逃亡，洪强日日生活在惶恐之中。不敢交友，不敢实名，不敢结婚，手机卡都是借用他人的身份证买的。那么当年洪强为什么会因为妻子离家出走就迁怒岳父一家呢？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1: 包办婚姻埋下隐患，家暴赌博耗尽生活希望，积怨发酵，最终走向极端。血色清凉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落网后的洪强不断辩解，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出走的妻子冯兰，刻意弱化自身的恶意。
0: 他这个人呢，还是怕死，而且呢，把当年的主观故意啊，包括行凶的过程啊，他讲得很模糊。那么通过我们的讯问，包括的这些相关证据点，很多东西他是不交代清楚，他回避不了的。
2: 他一直强调这个原因，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妻子冯兰，她是有错在先，我才做到这个事情，不然我不会做这个事情。
1: 1994年底，冯兰借采购物品为由消失，没有告知任何亲友自己的去向。
5: 跟娘家人没讲过，跟我们那里的隔壁的人讲过的，讲过他一直后来也不敢跟他讲了，我估计。
3: 跟着他来说的，那我不跟你了，你在那边找一个吧，可不是没有这件事了。
1: 那几年，洪强一直在怨恨妻子不告而别，而冯兰则表示，当年离家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常年家暴绝望下唯一的自保选择。
0: 他这个婚姻呢，当时就是也是父母亲包办的了，冯兰是不同意的。那么当时看不上他，他觉得这个老公人比较凶。那么后面嘛，事实婚姻嘛，办过久嘛，他也认命了。
5: 他就是家里事情一点不管，就是不顾家，家里没有米没有财啊，什么东西都不管，就这样，经常为一点小事就要打架。
6: 夫妻关系不好的。我原来那个姐夫有点好吃懒做，懒做的呢，赌博的，没钱的，经常家里吵的，动手，隔三差五吧。
1: 据冯兰说，结婚后她发现洪强不务正业，家里的活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洪强还喜欢赌博，总是输光了钱才回家，连家里的粮油大部分也都是娘家接济的。
5: 跑回来，反正钱也没挣到，就这样。
2: 外面赚点钱，全部赌博输掉，输光，一分钱没有带到家里去过。
1: 在周围村民眼里，洪强也是个不好惹的人物。他脾气暴躁，行为极端，动不动就对家人大打出手。
5: 他就是为一点小事，一激动了就要打人，吵架动手的，打我的，打的也很严重的，把我脸上都打肿的，把我的头往墙上撞。打伤几次的？
7: 你打没打过媳妇儿？
3: 他媳妇应该是没有，吵闹是肯定，

0: 打过吗？
1: 没有。
2: 他老婆反映到一个情况，家里的母猪很吵，他脾气暴起来，他直接把这个母猪给打死了。家里的小孩哭，他暴躁起来，拿着剪刀去剪小孩的嘴巴，嘴巴给他剪破。
3: 我妈妈到他们家去，为了一点什么事情打了我妈妈两个耳光呢。
4: 1994年底，洪强因为赌博不仅输光了自己的钱，还把工友的工钱也给输掉了。之后洪强让冯兰出去借钱还工友的账，他不肯去借，洪强就开始威胁他。
3: 他是把孩子杀掉，把我姐姐杀掉，再他去死了，
5: 就是在走投无路那个地步了。经常的把刀啊什么东西放在床上，就讲叫我们一起死跟他，反正真是要给我搞死吧，我就害怕了，就跑出去了嘛。
4: 近4年时间里，洪强年年上门寻人，在他看来，不管怎样，事情总要有个了结。
1: 我仅仅等了他5年，你活挪，你得跟我说句话，他家人都不着，他们肯定知道。我这种年年去的目的，我就是希望他再次回来。
4: 据洪强交代，案发当晚，他再次向岳父冯志打听冯兰的下落，冯志表示不清楚。他内心十分失落，便独自喝起了闷酒。之后他越想越生气，对岳父一家人的怨恨也达到了顶峰。深夜时分，他拿着斧头去了3楼冯华的房间。
1: 当时就打算就是吓唬吓唬他。
3: 他就是预谋好了，应该就是那个时候。
6: 他当时其实应该就是产生了这个报复心理。
4: 洪强一直强调，他杀害岳母、砍伤小舅子，都是因为在气头上、情绪失控才造成的。然而，办案民警通过调查认为，他实施作案很可能早有预谋。
2: 到李局他们家里去之前，他跟他女儿说：“如果是今年你妈，就是冯兰，她再不回来，我要杀光他们一家人，房子给他们烧掉。”我认为啊，是一种心理上的准备了，这种恶念已经开始发芽了。所以说他这次去之后也是在奔着这件事情去的。
4: 从心怀怨恨到愤怒动手，除了性格上的偏执，办案民警认为这跟嫌疑人洪强的成长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
2: 父亲家庭暴力，母亲是因为家暴喝农药自杀。出生在他这样的原生家庭里面，他这个人感情不够丰富，也就是说比较冷漠的一个人，对事情的这种思考呢非常的偏执。他一旦这种情绪爆发起来之后，那么就是不可控的一种状态。
7: 27年追凶尘埃落定，一桩由偏执、暴力、赌博交织而成的悲剧带给所有人深刻警醒。当年在遭遇了家庭暴力后的冯兰选择离家出走，那么如果遭遇家暴有哪些救济途径，怎么样才能够保护自己和家人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邓丽的解读。
8: 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针对反家庭暴力这个问题呢，是有很多的制度设计的。那从我们现有的这个救济机制上来讲呢，那么他其实采用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他可以去向居委会啊、村委会去求助啊、妇联，那包括双方的单位。那我们的反家暴法规定说，这些主体知道有家庭暴力这样的情势以后呢，应当予以劝阻，然后进行调解，排解这样的一个家庭纠纷。那如果是说这样的限度不足以遏制家庭暴力这样一种行为，那么他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的反家暴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去进行干预，那包括呢对加害人进行批评教育，或者是进行告诫。如果已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行为，那么要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的这个方法、这个方式去处理。那如果是构成犯罪呢，那当然马上就要启动刑事侦查程序等等这样的。那对于当事人自己来说呢，如果是他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保护令呢，它可以限制 加害人的种种行为，比如说你不能近距离的接触到受害人，你也不能够跟踪他、骚扰他等等。那这之外呢，他要提起一个离婚诉讼，那么我们就要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它是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如果证实存在家庭暴力，调解无效，那么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离婚。应当判决离婚就意味着这里面其实没有太多自由裁量的空间。另外呢，在后续的离婚诉讼当中，我们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也是有规定的。当然了，如果构成虐待罪呀、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故意伤害呀等等之类的，它都会触犯刑律，会遭受相应的一个刑事处罚。包括医院对吧，这种诊疗机构，他如果接诊的时候发现这个患者他受的这个伤不是一般的这种意外伤害等等这样造成的，那么他其实是要进行一个记录的，以便于后续能够帮助这个受害人去举证。所以总体而言，我们现在全社会对于这个家庭暴力，他是采取一种零容忍的态度。那么当事人自己要很明确啊，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样的一种伤害，是整个社会都在对家庭暴力说不，所以还是要勇敢的去进行自救，去采取多种措施求助，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7: 一段包办婚姻本可以通过沟通分开，洪强呢却选择将全部痛苦迁怒无辜亲人，用斧头制造无法挽回的伤害。半生逃亡换不来解脱，等待他的只有法律的严惩。生活里所有的矛盾，暴力永远不是解决方案。克制情绪，理性沟通，敬畏法律，才能守护自己和身边的家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战舰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1: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0: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2: 这个人就稀里糊涂飞进去了。
0: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怪盗出没，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每一条恶意评论都是一把刺向他人的刀。
4: 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3: 每一次跟风网暴都在助推悲剧的发生。
5: 打电话那说的那都是那种话。
3: 当案件伤人成为现实之痛，谁来守护普通人的网络安宁？
6: 你不能让一个当事人今年受了一次委屈了，好不容易平息下去了，采取必要措施，明年又来一次。
3: 法治深一度，周六21点播出。
7: 深夜，11岁女孩的一个求救电话，撕开了令人窒息的真相。
8: 去拿拖鞋打嘴。
7: 全职抚养女儿7年，父亲倾尽所有心血。
9: 我的时间都是他的。
7: 孩子确诊重度抑郁，母亲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变更抚养权。
10: 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
7: 倾尽心血的守护，是爱之深还是责之切？周日20点25分，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1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赌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停车！
1: 停车！停车！说，
2: 陆总没有被抓，这是个圈套。
1: 你在哪儿？
2: 加藤国际天台。
3: 开局，人找着了，在加藤国际天台。
4: 行动。
5: 加藤国际天台。
3: 行动。
0: 加藤国际天台。
4: 收到。两个路，马上到。
0: 好。
4: 刚才雷在什么位置？
6: 人已经到了，在停车场。
4: 把信息发给他。
6: 是。
7: 别走啊，留在天台。

0: 我帮你把家人救出来，你答应我的东西能弄出来吗？
1: 东西我已经弄到手了，
2: 有了这个你就可以离境了，老聂夫那儿你也有交代。
3: 琳达，
4: 别动！
3: 我家人呢？
4: 辉哥，你被他骗了。

0: 人在哪儿？人在哪儿？
1: 同志，找到了。
2: 什么地方？
1: 科技馆，赣都市科技馆。
3: 同志，科技馆的人可是太多了。
4: 马丽，送小暖回家，其他人跟过来。
5: 是是。
0: 把人藏哪儿了？
6: 科技馆。
0: 你还愣着干什么？找人呢！
7: 希望各部门通力合作，马上启动紧急预案，
8: 通知拆弹小组火速赶往现场，
7: 通知辖区派出所马上疏导群众，
8: 通知各大医院马上开启生命绿色通道，随时待命，以备无患。
9: 是。
10: 喂，
11: 找到小磊了，科技馆，说栗子和琳达在天台，手里有枪，你们小心。
10: 我知道了。

0: 紧急通知：因特殊情况，门馆现在暂停营业，请大家陆续。
1: 人在哪儿？说，在科技馆什么位置？在什么位置？啊，在二楼。请大家陆续。找到人了吗？请大家。
2: 二楼哪儿？
1: 在二楼什么地方？
3: 一个警察跟你有什么关系？警察，我问你，干校暖藏哪儿了？
1: 干校暖我已经放了。田雷，田雷，听到没有？小暖在哪儿？别开枪！别开枪！
4: 把枪放下！
1: 别开枪！别废话，把枪放下！车厘子。 正在协助警方缉拿绑架人质嫌疑犯，立功赎罪啊！我立功赎罪！我立功赎罪啊！
4: 二楼哪儿？
1: 啊！人在哪儿？
4: 把你们都炸死！炸死你们！
5: 大家不要慌，有序撤离。
6: 哎，怎么了？
7: 刚刚确认，在科技馆二楼时间长了，第三厅左侧的杂物间里。
5: 好。

0: 前危机暂未解除，赣中区主路已经封路，请广大市民绕路而行，注意自身安全。
1: 喂，这雷，
2: 人不在呀。
1: 什么？你赶紧四处再找找。
2: 我马上现场通知琳达。
3: 秀智，琳达手机。
1: 东子，查手机。
4: 是。
1: 人藏哪儿了？现在说还有机会。把人藏哪儿了？你的情况我了解。今天只要不死人，你就还不会是宗罪。
5: 现在几点了？
1: 5:34。
5: 还有6分钟，就当时间。
1: 什么还有6分钟？什么还有6分钟？说呀！
6: 雄志，有情况。
1: 小磊，
7: 他在关押杨队的地方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可以双向通话。
1: 小磊，
2: 小磊，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8: 感应式炸弹
9: 型号为155，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我预计有4分钟的时间可以拆除，但我必须得知道他人在哪里。
1: 小磊，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10: 不能过来，天雷也不可以过来，你们都不能过来。
11: 我不想因为我牵累别人，知道吗？老熊，
12: 还有4分钟了，你们别过来，来不及的，知道吗？
1: 小磊，你听我说，你的视线范围内是不是有警车？
2: 在科技馆附近是不是？
1: 快告诉我呀！
12: 听我说，你冷静一点，疏散人员。
13: 老兄，找到了吗？
12: 干天雷，想不想见你媳妇儿最后一面？去烂尾楼天台看看。时间不多了，
6: 兄弟。人在烂尾楼天台，
1: 是不是在天台？是不是在天台？告诉我呀！
12: 不要过来，真的不要过来。
1: 上车。
14: 是。
15: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我是熊国良，马上组织疏散，马上组织疏散，警戒范围500米，警戒范围500米。
1: 对不起，小磊，我会拦着他的。所有人推到安全线以外，
6: 赶紧待命。
1: 是，听我的命令，所有人后退，没有我命令不许过来。
16: 小磊。

这个笨蛋。

我们终于解开了 C 四配方的最后密码，可是我还是没有想好，是我们自己留着呢，还是公布于众一起分享。还是应该让所有人知道 C4 的威力。

0: 我们去接电话吧。肖楠怎么样了？肖楠没事儿，但我们最亲的人没了。我很抱歉。这不是我的问题，苏玲和肖楠也是我的亲人，我欠他们的。我会还给你。你在哪儿？我把地址发给你，你一个人过来。
1: 我去找龙龙松。我知道我在干嘛。

0: 段先生，你有两个选择：一，把他交给朗涅夫，他可以帮你荣华富贵，你就是想当世界首富，应该也没有问题。二，我不确定你的真实身份，我知道你有很多警察的朋友，你可以把他交给警察朋友们，这样你和他们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荣誉。选择权在你。
1: 这里面是什么？
0: 这里面的东西足以改变世界，
2: 就像病毒可以迅速传播到任何地方。这个世界有顾虑的人太多了，总得有人站出来先走这一步。苏玲可以，他是行业的翘楚，可他非要当什么反毒斗士，那结果自然是悲剧的。
0: 这是我和苏玲还有小暖的心血结晶，也是我和苏玲为理想奋斗一生的成果，现在终于实现了。当然了，它也不是完整的，这里只体现了95%，剩下的5%在我这里。
1: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一点，你跟苏林不一样，他是个好人，而你是一个罪犯，你违法了。
0: 我明白你选择什么了。其实我们是同类人，理想贯穿了我的一生，正义是你毕生的追求。我突然不想说服你了，因为我知道你我一样都有自己的道，但是我坚信，如果你坚持下去，你我终将殊途同归。
1: 成人世界的很多选择都是非自愿的，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陆明宗，我没办法杀了你，
3: 但我可以逮捕你。你被捕了。

0: 你在哪儿？
1: 公安局，做笔录。
0: 有人在那里碰边？
1: 有，警察。
0: 你没事吗？
1: 我是去救人的，我能有什么事儿？他们没理由抓我，但是我媳妇儿被琳达给炸死了。
0: 袁千兄，节哀顺变。
2: 那欧阳辉怎么回事？
1: 不清楚。我看到他跟琳达一起被带走了。
0: 是因日志呢？
1: 啊。我手机里也有一份，我发给你。
0: 好，咱联系。
1: 我真的没事。太君，我已经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
3: 你再好好想一想，看小暖现在离不开你。

0: 说什么好呢？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不想录这个视频，但是小姨走了之后呢，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录的。想和你说些什么呢？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杨妈肯定是不在了。如果有那一天，你要替杨妈照顾好外婆。她脾气不怎么好，你就要多哄哄她，她喜欢听好听的话。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搞定她的。还有就是，对于杨妈而言，你就是我的亲生闺女儿。平时虽然对你很严厉，但是杨妈很爱你的。知道我为什么不夸你吗？因为你太嘚瑟了，每次在你同学面前你太傲娇，无论多优秀都不可以傲娇，记得啊。还有就是你长大了，做什么事情呢不能冲动，记得我那句话，三思后行。不能看你将来长大嫁人了，但是我相信你的眼光，你在杨妈心中永远是最棒的，加油。
1: 还要跟谁说？说老熊，老熊，我妈可就拜托给你了，我不在你要负责她到最后，
0: 毕竟你没少吃她包的饺子嘛，她也把你当亲儿子看，她的脾气只有你可以搞得定，多回去陪陪她，替我多陪陪她，我平时陪她太少了。
1: 跟他说，如果有下辈子做他闺女的话，我一定听他的话。
0: 还想跟你说，就是对不起，必须要说一句对不起。这么多年了，你问我的那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你，
1: 实在是因为我真的不想看到你失望的样子。
0: 不过还好你现在有叨叨，你要跟他恩爱，然后白头偕老，多生几个孩子，你一定会幸福的。
2: 接下来想说的就是，
0: 天雷，天雷，其实我真的有很多话想和你说，但每次话到嘴边好像说不出来了。从上大学到现在20年，我就整整喜欢了你20年。我们在一起的回忆其实不多，但是真的，
1: 说实话，你不要笑，短暂的回忆够我用一辈子了。
0: 我还要感谢你，在你躺在病床上那8年，我真的觉得挺无助挺孤单的。
1: 还好有小暖，你把他带到我身边了，
0: 有你和他在，我就有动力，我生活就会很积极很阳光，我会努力的工作，认真的生活，所以我要感谢你。

0: 我跟你爸爸，跟你妈妈，跟你们全家是有缘分的，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利用你，利用你们，希望你能原谅我。
1: 陈叔叔，你还会站在阳光下吗？我还能见到你吗？
0: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1: 陈叔叔，我杨妈已经死了，不希望你再。
0: 哎呀，谁知道呢？孩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戴罪立功，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得到政府的宽恕。
2: 他们现在想知道那些密码。
1: 我已经知道那些密码。
0: 你知道的都是假的。我现在把真的密码告诉你，你一定要记住。
3: 没关系，让他过去。

0: 半天。
1: 这个朗涅夫和这些非法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靠近他，可以贴近他们的上层，能进一步了解浮世绘的详细情况。
2: 人员考察清楚了？
1: 考察过了，干天雷。
2: 哦，这个案子涉及到境外执法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向部里汇报一下，你等我消息。
1: 好。

0: 这张挺好看的。
1: 不是小柳金夫那张吗？
0: 我要妈她穿裙子很好看，可惜了，没穿过几回。爸，我想我要妈了。
1: 我也想。
2: 经过大家的努力和干太雷妇女的协助，四组密码已经全部破解，共缴获赃款41.3亿美金，已经全部收缴给国家。凯撒集团的在逃人员车厘子也已抓捕归案，凯撒案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这次行动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抓获了爆炸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C2 集团的董事长的助理 Linda。 通过各警力的积极配合，我们及时的疏散了群众，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同时顺利的将陆明松、安全等一系列涉案人员抓捕归案。
3: 吴青峰因涉嫌窝藏罪逃往国外，被列入通缉名单。
2: 成功的背后，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赣督禁毒支队副支队长杨小磊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的牺牲了。杨小磊同志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警察的荣誉和尊严，我们要永远铭记他，继承他的遗志。毒瘤一日不除，百姓一日无安宁。
3: 为了赣督市600万百姓，为了不辜负像杨小磊同志
2: 献出生命的那些英雄们，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把禁毒工作永远地进行下去。

0: 什么条件吗？
1: 想办法把吕明松搞出来，我们需要他。
0: 我考虑考虑。
1: 干杯。
2: 这下心结总算解开了吧？
3: 单天雷说，我爸牺牲的时候他在场。他说，我爸在最黑暗的时刻还给他留了一盏灯。现在，他把他送回来了。14年了，我爸离开家14年。现在我当他是回来了，回家了。
2: 上次你说你爸爸的事儿，我理解，但我又想，天底下警察那么多，难道就都不谈恋爱不结婚了？你担心的那些总有办法解决。
3: 没有办法。
2: 是没有办法，还是你没有勇气不敢面对的？只要有心，办法总会有。反正我话撂在这儿，我喜欢你，我愿意等。
3: 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呢？别等了。
2: 送给你。
3: 什么？
2: 护身符。
3: 我怎么觉得不像护身符？
2: 行，你不要我扔了。哎。

0: 没有不散的宴席。
1: 现在都当副局长了，
0: 还那个样子，有点出息啊！
2: 在您面前，我永远都是学生。可现在老师要离开这儿了，还真有些舍不得。
0: 你进步了，说明今后你的责任更大了，任务更重了，还有很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呢，好好干，我会在省厅里关注你啊。
2: 放心吧，师傅，以前没给您丢过脸，往后就更不会了，您就在省厅等着听我的嘉奖通报吧。
0: 好，进来。
3: 天雷，太君，
0: 我宣布一个命令，针对富春会的案子，上级已经批准了，正式成立专案组，代号1116，我任组长，熊国良任副组长。上级也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甘天雷，你和熊国良单线联系，随时准备出发，代号1431。
4: 是。
0: 甘天雷，我当警察这么多年，你是我见到最优秀的侦查员，我为你自豪。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我回家的那段路很黑，我不敢一个人进去，你能送送我吗？
1: 小朋友，天都这么黑了，你爸妈呢？
0: 他们在家里。我带着在那边。
1: 行，那我带你过去吧。来，抓住我。

0: 是一只小猫咪，你看多可爱啊！走。很快就到了，就在前面。这是这段路。
1: 上车。

0: 消息。
1: 共计14名。

车上待着，不许下车，啊！

0: 哎呀，傻丫啊，行啊，绝对的好货呀！走，哎，你他妈的，别打了！孙子还挺直，让我去割你手，听见没？啊，听见没？哎，啊，
1: 咋的？
0: 我还没换呢，这柴火，这跑也跑不了了。
1: 你说啊，
0: 来的就挺快。
2: 你要耳朵配合，你就少受点罪。我们这不是害你，我们这是帮你。你想啊，我们跟你介绍一个大老板，有钱有势的，说不定你混好了，你跟着他一辈子吃香喝辣，这样你下半辈子就不愁吃不愁喝荣华富贵了。你说对不对呀？哎，
0: 不要脸呐！ 干什么？
1: 过来。

0: 多配合就不受罪。那既然你不配合，我也就没办法了。
1: 买家快到了。
2: 哎，要不算了啊，性子太他妈烈了，这要是真砸到咱手里不值当啊。弄点香的话太他妈难了。来来来，看好啊。

哎，

0: 吧啊，哥带你过好日子啊，跟谁过不是过呢，是不是？
1: 你揍人了，
0: 哥带你过好日子你怕啥呀？啊啊，走走走走走，叫你他妈给我走走吧。是吧？啊啊！
1: 这，哎，这，我叫你去，我叫你去，
0: 还去不去啊？啊，还去不去啊？
1: 去不去？
0: 啊，来说话，
2: 说话，说话。

出去就得报警，知道吗？别跑了。

0: 走。
1: 好的，爸爸，坐地下去，快。

0: 我是让你跑出来的啊！
1: 你到底是谁？

0: 佳佳，现场情况怎么样？
1: 韩芝，预设人员全部到位，现场一切正常。
0: 常瑞那边呢？
1: 瑞哥这边也没什么异常。
2: 雾气带了吗？

0: 以防万一，走吧。
1: 你们老板来了吗？
2: 路上了，箱子，你留着。
3: 戴着头套，看不清是不是中年，估计大鱼马上就要上钩了，要不要最近侦查？
4: 先别着急，沉住气，等他们上线交易了再行动。
3: 有个女孩跑出来了，
4: 严磊，你带人去接一下，务必保证受害者的安全。
3: 是。
5: 你到底是谁？
6: 同志老爷，情况有变，有个女孩跑出来了。
7: 里面还有一个女孩，快去救救她！
6: 她说屋里还有一个女孩。
4: 所有人马上行动！
8: 里面还有个受害者，注意保证受害者的安全。

0: 犯罪嫌疑人在里面挟持了一名人质。
1: 什么情况啊？
2: 我哪知道？
3: 车已经给你备好了，出来吧！
4: 告诉你啊，别给我耍花样，要不然我弄死他！
3: 所有人员，枪放下，往后撤！

0: 在这儿啊？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家在哪儿？不说话。姐姐是警察，姐姐带你回家好不好？
1: 是警察，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好不好？先跟叔叔走，啊，
0: 先把他走。
2: 老四，走，先走，快，让上车，
3: 走，
0: 上车。
2: 啊，抓到上线了吗？
0: 没有。
2: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但是好像其中一个受害者是省厅郑逆科的。
2: 省厅的人为什么在这儿？
0: 不知道呀。
2: 人呢？
0: 回去做笔录了。

0: 小菊，我知道我搅乱了打拐办的布控，但是当时那个女孩有危险，身为警察我不得不这么做。
1: 小邓，人民群众的安危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相信你，走去打拐办。
2: 韩芝，
3: 什么事？
2: 就那个省厅的邓岩，他要空降我们打拐办做主任的事儿啊。
3: 小点声，没关系。
1: 我下面宣布一下局党委的一个决定，邓岩同志为临山市公安局打拐办的主任。邓岩同志以前是省厅政秘科的科长，以后大家一定要多配合他的工作。
2: 他那是文职工作，我们打拐办那是一线任务，所有的案件都需要我们去了现场一点一点查出来，他一点经验都没有，我们跟着他不是闹着玩吗？
3: 对，打拐办现在就交给你了啊。嗯，那你觉得谁能做你们打拐办的主任？
2: 那肯定是尹副主任，无论从经验、能力、资历上，他都是最合适的。我就不明白领导们是怎么想。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谢谢。
4: 那个大伙儿自我介绍一下。哦，
0: 不用自我介绍了，我已经对大家有了充分的了解。严磊、爱心、常瑞、杨佳佳还有老尹，我是打拐新人，今后还要请大家多多指教。
2: 我明确反对。
3: 反对无效，邓主任的干部任免都已经在局里过程一星期了，你不关心局里的人事动向还这么大意见？我告诉你常瑞，你有意见你跟肖局提起，我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明白了吗？还有事吗？
0: 哦对，老尹，你把一些之前的陈年积案都拿给我看看。
4: 好，来。你坐这个位置。哎，其他东西我让他们给你准备啊。
5: 磊子，瑞哥，他不是那天围捕行动的受害者吗？
6: 就是他呀。
2: 周敏这个案子，您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织了多大一张网，就为了抓那个幕后黑手，被他一搅和，什么都没有了。我就不明白，这种人怎么能做我们的主任？
3: 哼，臭小子。
7: 您原来可不这样。
3: 哎，我原来什么样？

0: 你谁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1: 你别学我说话。
2: 常瑞，你看到一个小女孩没？大概这么高。
3: 扎了两个小辫，对啊，在这儿呢。啊，跑这儿来了，是不是这个？你看，哎呦，哎，这么大，
1: 是啊。
2: 他是谁呀？
3: 昨天行动带回来一个小女孩，
2: 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3: 查不到，他父母资料只能先带回来。
1: 福利院呢？
2: 福利院老师都已经来了，我一扭头人没了。
4: 不欢迎你们，走吧。
2: 林大哥，让我们见见张大姐吧。
4: 见她干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现在跟疯了一样。你们是想来开笑话是不是？我们家冉冉平时胆子很小的，她从来不敢随便乱跑，就因为你们女儿冉冉她弄丢了她，就是因为你。
2: 孩子还小，她什么都不懂。对。
4: 孩子太小，什么都不懂。林大哥，你要怪就怪我们吧，我们代他向你赔罪。
5: 好啊，你先把冉冉给我找回来。
4: 冉冉当时为了生冉冉，遭了多大的罪，你说赔，你拿什么赔？
5: 老林，张大姐，
4: 张大姐，
6: 怎么出来了？
5: 让他们走吧。

0: 张大姐，那边有个姑娘一直往这儿看，我也不知道她是谁。
1: 没进来啊，就可能以为咱们下班就不来了。行，咱们就收拾收拾，关门吧。
0: 行，好。

0: 然然，今天是我到打拐办的第一天，我终于做到了。24年了，你失踪了24年，我感觉我离你越来越近了。我没有放弃过，也请你不要放弃。我还听得见那个夏天梧桐树上的知了声，我还记得那天你穿的小白裙，你的模样从来都没有因为漫长的时间而模糊乃至消失，反而在我的脑海中愈加清晰。我和张阿姨都期盼与你重逢的那一天。
1: 然然，别躲了，出来吧。然然，然然，你看你找不到我吧，你躲得真好。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玩。
2: 啊，爷爷，咱们别去了吧。你看，天都快黑了，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3: 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吧，今天是我生日。
1: 原来今天是你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我就记得你是这两天生日。你看，我把钱都攒好了，准备给你买生日礼物呢。你是最喜欢那个八音盒，对不对？哦，我去年跟你说的，你还记得呢？
4: 当然啦，走，我带你去买。
1: 好，
4: 走走走。哎，你看，我要超过你了。
1: 我要超过你。
4: 嘿，你好，阿姨，我要那个八音盒。
5: 哦，来，
4: 谢谢，给你5块钱。
5: 今年涨了1块钱哦，最低6块钱。
3: 我没带钱，我回去取钱吧。
4: 今天你过生日，怎么能让你去取呢？我去取。
1: 好，你最好了。
4: 你记得等我哈。
1: 嗯。
4: 爷爷记得等我。
1: 好的。
5: 小妹妹，你这么喜欢这个八音盒呀？
4: 嗯。
5: 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拿回去玩，改天把钱送来就行。
1: 嗯，谢谢阿姨。
5: 去吧。
1: 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6: 为了生然，遭了那么大的罪，你说赔，你拿什么赔？
1: 然然，
6: 你是把然然给我找回来？
5: 不好意思，我赶时间。
6: 不是，我不是坏人，就是我有个妹妹，然后才12岁，然后就女孩嘛，就
5: 啊，我知道，
6: 然后就我不太会买，所以就能帮我买。谢谢，真的麻烦了。
5: 行，8块啊，这个就行。那我先走了。哎，找你2块钱。
6: 哎，两瓶水。谢谢你。
5: 不用的，没关系，没关系。
6: 没事，你帮我买这个了，1块钱也不贵，你拿着。我还。
5: 谢谢。
6: 谢谢，谢谢。哎，你这个是谁？
5: 英语四级。
6: 英语。没事，
5: 没事，
6: 都没事。 这个也不太好学吧？
3: 嗯，
6: 这个不太好学的英语。

0: 你看，
1: 周敏案子还没破，这才几天呀，就一个郑薇薇被拐了。咱们灵山市从四月初就展开了打拐专项整治活动，到今天多少天了？一个月十三天，竟然还有犯罪分子在闹市区顶风作案，给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0: 这画质也太不清楚了。我看这个男人的做法，他应该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而且，能够在灵山市干这种勾当的人，应该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了解。这思路不错。
1: 常委警官，你有什么意见吗？我没意见，听领导的。
0: 要不这样吧，佳佳、老尹，你们去审一下赵亮；袁磊，你去审一下胡锡范。你和常委警官一起去走访一下现场，大家分头行动。
2: 好。

0: 这环境看着也不像有能拍清楚的监控啊，这完了，这趟又白来了。
1: 白来也得来啊，人家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哪儿啊？
2: 就是这个店。
0: 老板，
3: 哎，要点什么？
0: 您好，您回忆一下，昨天晚上11点左右，是不是有一对男女来你这买东西了？
4: 赵亮跟你什么关系？
3: 赵亮，赵亮，对呀、啊，赵亮就是拐人那个，他专门拐人。
5: 我就是介绍点什么客户，中间挣点介绍费什么的，跟我没关系。
4: 胡锡范，我最后再问你一次，赵亮跟你什么关系？还有。你还记得你昨晚绑架的那个姑娘吗？
5: 脸蛋儿还不错
3: ，A 加。
5: 这年纪看起来有二斤五六两。
6: 我跟你说，就这个，我原本掉的是一斤三四两的黄瓜，那还得临两脱钩了啊！哎，正赶上这傻骡子自己撞上千口了。哎，就这脸蛋儿，这身条，只要再敢吃黄瓜，咱就发财去了。
4: 他的真实身份是警察，绑架警察是什么后果你应该清楚，你想好了，这是你最后坦白从宽的机会。
3: 别，我说
5: 我还有个上线，这拜拜。
7: 早上就有警察已经来问过一次了，这监控也交给你们了，我们这儿每天的客人多得很，那大晚上呢确实没有看清楚他们的长相。
1: 那黑色的车是谁的？
8: 不知道。
9: 那辆车已经停在那里好几天了。
1: 你怎么知道？
9: 这几天我在店里，还和同学在那辆车的旁边玩。
1: 走。
10: 根据这个赵亮的供述，他是胡锡范的下属，一切指令听胡锡范的，但是其他的就一问三不知了。
11: 根据胡锡范承认，白板确实是他的上线。这个白板曾经还说过，他要做一个大单子，必须得要他自己亲自动手，而且他作案喜欢用迷药。
10: 那这跟郑薇薇的情况相符啊。
11: 如果能够证明白板参与的确实是郑薇薇案的话，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上级申请，把郑薇薇案跟周明案并作一案。
8: 可目前郑薇薇案，我们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件事情就是白板干的，而且监控视频这么模糊，胡锡范根本没法辨认这人到底是不是白板。
1: 联系车主。
0: 好。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坐好了。
5: 对，那他就是白板，他其实才是主犯，我就是个从犯，他怎么指挥我们都听他的，所以警察同志，你看我要是什么都说了，我能
4: 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5: 哎，您问什么回答什么？
4: 见过这人吗？
5: 不记得了。
0: 想好了再说。
4: 再仔细看看。
5: 哦。好像是，一个月以前吧，那个我验过的，不是那个，就我好像见过这女孩，后来就让白板给接走了，他们具体去的是哪儿，我真不知道了。

0: 根据胡锡范的交代，
1: 视频里拐走郑薇薇的就是白板白文涛，
0: 也是我们上次行动要抓的大鱼。
2: 现在已经证实郑薇薇的案件也跟这个白板有关，所以我建议让郑薇薇案跟周明案并为一案。嗯，
3: 所以你们现在打拐办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这个白板，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在他手上的受害者不止周敏跟郑薇薇这两个人。我同意两起案件并案处理。
2: 各位，韩志已经同意将郑薇薇和周敏案并作一案了。现在白板是这个案件最大的嫌疑人，如果我们想要抓到白板，必须得搜集更多他的证据。这样，老尹，你去搜集一下之前一些旧案，说不定会有跟白板有关的。
4: 好。
2: 佳佳，你看一下视频，看看有没有跟白板有关的细节。
5: 是。
2: 朝瑞，你社会关系比较多，看看有没有关于白板的线索。严磊，爱心，你们俩再去审一下赵亮。
6: 好。
4: 警官，我啥也不知道。
6: 白板，你熟吗？
7: 赵亮，胡锡范可都交代了，
8: 白板就是你们的上线。
7: 你要想立功的话，最好现在老实交代。
4: 好，我说，于震，白板是我老板，我跟胡干妈就是他一下线。不过我跟他接触不多，我连他叫啥名都不知道。真的。
7: 还有呢？
4: 啊，还有就是你们带回那孩子发发，他跟白板叫爸爸，那他肯定是白板女儿啊。啊，整天的跟白板在一起，那他知道肯定多。我觉得你们应该去问问那孩子。
6: 根据赵亮的交代，发发是白板收养的，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通过发发问出一些关于白板的情况。
9: 哎，可是发发常年跟白板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性格特别古怪，他甚至认为我们这些警察是坏人。
10: 姐姐是警察，姐姐带你回家好不好？
11: 快拦住他！
10: 别打我！
11: 不要！
9: 我觉得应该很难从他嘴里套出白板的事儿吧。
2: 但是你们不觉得奇怪吗？白板这样的人贩子，他能够合法的去收养一个小孩吗？还是说这个小孩是他们亲戚谁家的？根本没可能啊。说不定这个发发也是当年被白板给拐过来的。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0: 不定这个发发也是当年被白板给拐过来的。
1: 那咱们可以查一下在以前的报案里面有没有符合发发情况的案子。
0: 行。

0: 这三份资料和发财的情况很相符。
1: 阿信，明天跟我去趟福利院。
2: 好。

你坐在地上呀，凉不凉啊？我呢，给你带了个小礼物，当当，这是不是你的那个小熊？把它给你带回来了，确认一下是不是你的。这么宝贝这个小熊啊，谁送给你的呀？

0: 什么都有。
1: 等等，
0: 给你贴一下，它立马就会不疼。哎，哎呀，上面还有卡通图案，要不要试试我的魔法？

0: 以后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啊，要不听话肚子疼。哎，放松放松。
1: 你们是有火的，
2: 我是警察，警察是抓坏人的。
1: 你们是不是要抓我爸爸？
2: 如果你的爸爸是坏人，警察就会抓。

0: 唐警官，哎，
1: 说，
2: 据说那个白板他毒瘾非常大，他一般都是去有庄家组局的地方玩。
1: 行，
3: 这哥来了，警察，想玩点什么？
4: 玩这个吗？
5: 啊，先玩三公。
6: 谢哥，谢哥，洗牌，洗牌，洗牌，洗牌，谢哥。
4: 玩多大的呀？
5: 啊，2000最高。
6: 我咋活啊你？
1: 你好，打拐办。
7: 严磊，白板试赌，你们立刻对市区的娱乐城、地下赌场进行排查，不要放过任何消息。
1: 好，明白。
7: 还有，立刻联系常瑞，把消息同步给他，让他继续调查赌场那条线。
1: 是，接下。你好，打拐办。
8: 雷子，我已经查到了，那个白板好赌，我正根据这个线索往下查。
1: 瑞哥，主任刚也打过电话过来了，他说情况跟你差不多，让我们去查一下地下赌场和娱乐城。
8: 我不仅知道白板好赌，我还知道他在哪家赌场玩。那我先去探探路。
1: 行。
9: 这俩人不会杠上了吧？
1: 有点那意思。
10: 喂，哪位？
11: 谢瑞了，来玩。谢哥组的局。
10: 哪个谢瑞啊？
11: 这几天一起玩的出手阔绰的大款，今天要在山里的厂子组局。
10: 不是，没钱。
11: 没钱更应该来呀。我跟你说啊，机不可失。
12: 今天赌输赢无上限。
11: 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通知你。
10: 嗯。

0: 二、三、四、六、八、九个灯。
1: 这把不算。
2: 大旺，
1: 别给脸不要脸，
3: 脸值几个钱啊？再说
1: 凭什么给你脸？
0: 爱玩不玩，不玩滚蛋。
1: 不是你谁呀？
3: 哎，哥哥哥，他是信我，咱别得罪他。
4: 吃喝玩乐都是赔，唯有赌博有来回。
5: 大家在一起就图一乐。

0: 别换了规矩，刚才那把算我的，把钱还给那小兄弟。
1: 这钱，哎哥。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谢，刚来灵山，想在这儿做点生意。今天这个局也是我攒的，就想跟大家交个朋友。出来混都是为了挣钱，但不知道二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人能挣到钱？ 甚至挣大钱，而有的人却只能忙活一晚上，输得精光。
2: 我去你使诈呀！
0: 这是两位今天晚上在这输的所有钱，我还加了点，凑个整。
3: 怎么样，朋友能交吗？啊，我叫小白，我叫赵大峰，绰号疯子。
0: 白兄弟，赵兄弟，以我的经验来看，想挣钱，有的时候并不是看本事，而是和谁一起干。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在灵山。
4: 我们一起把局做大，有钱一起赚。李副主任，我发现了不只有白板，他还有个同伙叫赵大峰。
5: 赵大峰？没听说过这个人。
4: 他们应该是一伙的。
0: 我怀疑他们是有组织的拐骗集团。我想把线程长一点。
5: 现在当务之急是马上找到周敏和郑薇薇。
4: 我已经放出话了，不久就会有消息。邓主任，赵主任来电话了，说白板发现了，还发现了一个叫赵大峰的人，可能还有一条更大的鱼，所以他现在不急着收网。
6: 我让他抓紧时间查一下周敏和郑薇薇。行，知道了，我一会儿去跟韩春汇报。赵大峰，
7: 好了，喂，你好。
8: 120吗？这里边有人晕倒。你好，大拐办。
9: 行，我马上过去。
8: 主任，接到报案，新民路街心花园小广场有一名男婴丢失，需要立刻出警。
9: 哎，白鑫。
10: 你留在家里啊？好，孩子丢失多久了？不到一小时。
11: 联系指挥中心。
10: 新民路街心花园有一名儿童丢失，请求立即启动蓝色应急预案。
11: 120，我是101，已经启动丢失儿童查找蓝色应急预案，现场周围警力调配部署完毕。
0: 全市巡警通报完毕，立即汇报你们的位置。报
1: 告指挥中心，交通一队目前在黄金路口，交通三队在新河路，交通四队在海棠花路二段，正在前往目标地点汇报完毕。
2: 幺二零幺，我是幺二零幺，我们很快到达现场，请立即启动二级响应预案。
3: 幺二零二，二级响应预案已经启动，你们到达现场后，
4: 我已经详细了解情况，双方。
2: 收到，收到，收到。
5: 邓主任，尹副主任，案发时间大约在半个小时以前，孩子奶奶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回家，经过这时遇见有人突然昏厉，孩子奶奶请医生赶紧过去帮忙抢救了，没想到再回头孩子就不见了。
6: 二零幺，小三零二零小，请让一下，请让一下，
7: 听得见我说话吗？
8: 我检查了，没有意识。

0: 当时现场的人都被抢救吸引了注意力，没人留心到可疑人员。孩子奶奶已经快急疯了，现在话都说不明白了。
1: 队长，查一下监控。
2: 好。
1: 雷子，你们两个去安慰一下家属，打听一下孩子的情况，一定要把握住黄金三小时的救援时间，抓紧时间。
2: 林阿姨。
3: 妍妍，妍妍，我孙子丢了。
2: 哎，林阿姨，
3: 妍妍，你是警察，你在帮阿姨，阿姨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一定要帮我把孙子找回来，我求你了，妍妍，求你了。
2: 阿姨，您不用这样，我们这次过来就是为了帮您把孩子找到的啊。
4: 你认识？
2: 我妈同事。
4: 那交给你了，你盯着他。
2: 阿姨，您先别着急，你先把您孙子的具体情况先告诉我。
3: 我孙子他叫林阳玉，他是2009年1月21日出生的。
1: 附近都排查了吗？
0: 我们派出所的同事和巡警已经在公园和周边进行排查了。
1: 通知其他家属了吗？
0: 通知了。
3: 妍妍，孩子肯定能找到，是不是？今天就能找到，一定能找到，对吗？
2: 阿姨，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啊！
5: 妈，妈，孩子呢？小杨玉呢？
6: 什么情况？
5: 家里连路都不会走，他怎么就丢了？怎么回事？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他们是警察。哎，
5: 那你们都站在这干嘛呀？你们去找孩子呀！
2: 张女士，我们已经在全力搜寻治安摄像头和交通摄像头，来排查可疑车辆和人员。你们先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好吗？
7: 那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8: 我们是打拐办的，你们放心，孩子一定会找到的。
5: 不管你们什么打拐办不打拐办，你们都别在这傻站着看电视。
7: 你们先别激动，我们正在全力排查。
2: 这样，你们先配合我们做笔录，方便我们掌握更多信息，好吗？
7: 那赶紧走吧。
2: 别磊，
7: 走，快快，
1: 这边，
7: 走了，是吧？走。
1: 邓主任，第一次出现场吧？打拐就是这样的，家属的心情我们也得理解，但是没办法，每次都是千头万绪，冲锋陷阵容易，最难的就是跟受害者家属沟通。
9: 邓主任、尹副主任，我已经跟指挥中心联网了，他们也在查
8: 现场群众的情况，我也确认了，当时事发突然，大家都想着救人，所以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小孩。
1: 孩子父母的社会关系查了吗？
8: 查了，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仇人。
10: 哎呀，哎，主任，你看，
8: 这台车从他进公园就一直停在监控的死角，查一下他出公园的时间。
11: 这是林医生救人的时候，

0: 满 C， 塞林外三零。
1: 这个车型，查查车牌。
0: 这辆车的车牌登记是一辆轿车，不是越野车，是辆套牌车。
2: 边追边查。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我们已经发现了可疑车辆。
3: 车牌南 CC0Y30。
4: 嫌疑车辆现在龙山路西路的位置，正驶向城外。
5: 立刻调集龙山路附近的巡逻车。
0: 龙山西路，这辆车一直在小路上行驶，躲避我们所有的卡口点，一定是他。

让各部门跟进嫌疑车辆，距离嫌疑车辆800米。

0: 听我，下车，快点，下车！这是谁的孩子？
1: 这我的孩子，带走。
2: 跑什么呀？
3: 你车上装了点走私烟，还有那个车是
2: 套牌。
3: 我没想到就这么点事儿，你们追我这么长时间，我当时也害怕，我就跑呗。
2: 走私烟藏在你车里，套牌挂在你车上，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孩子。

0: 孩子不是你们吧？怎么可能？你确定了吗？
1: 确定，怎么可能的？你们会不会给搞错了？让我们自己看一眼行吗？我们想确认一下，我求求你了，让我们自己看一眼行吗？让我们自己确认一下行吗？求求你了，求你了！哎呀，你先冷静一下
2: ，DNA 检验结果确实出来了，这孩子确实不是你们的孩子。
3: 我们在，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别激动，别激动。你赶紧出去找去啊！
0: 你别冲了，你让冬姐，哎，给我站起来！你刚才你先起来，
3: 我求求你，你先起来，
0: 你先起来，求求你，我们下去了，你让他救我，一定会和你。
3: 明白，明白，
0: 你起来，
3: 我知道，你先起来。
0: 我们有别的办法。
4: 打我这个工作就是这样，希望跟失望不断交替。时间久了，你就习惯了。哎，我们有没有可能搜查的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呀？有没有可能这个人贩子当时拿到孩子以后，他并没有立马就上车逃跑，而是选择去向了公园深处，又或者是没有监控的地方，一些死角的地方，有没有存在这种可能性啊？
3: 他为什么要往公园深处跑？
4: 而且这个公园这么大，很多角落都安了摄像头，那要是这样的话，他想迅速的离开这个公园，恐怕没那么容易吧？不对，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太对。这样，第一，我们还是要扩大搜索范围，不单单只指向公园大门，还有任何出口的位置，还有一些公园死角和深处监控都要仔细去留心，千万不要有遗漏的人。第二。
5: 我们得再同一时间再走访一下公园，说不定会有一些目击证人的存在。第三，现在也不排除这个孩子已经脱手的可能，所以还是要联系一下各地区的派出所，发布协查通告。
6: 是。
7: 邓主任，这个团员小馆在这里有年头了，算是个民间打拐自助组织。就是这儿。
6: 张阿姨，张阿姨，哎，严警官，
8: 您忙着呢。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打拐办新来的邓主任。
6: 邓主任，这就是张阿姨。
8: 哦，坐，快坐吧，快坐。
6: 张阿姨，我就不做了。这次来呢，是有件事情想找你帮忙。这个小孩两天前在公园里面丢失，我们查过附近监控，怎么都找不到。我们希望能够跟团员小馆一起合作，如果能够找到这小孩任何线索，请第一时间联系我。哦，知道了。哦，那个我马上呢把他。 就贴到墙上去，通知所有的志愿者，有消息马上就跟你们联系。
7: 好，那麻烦您了。
6: 哎，
7: 主任，我去接个电话。嗯。

我一直没忘记。

0: 邓主任，局里有事儿，我们得先回去了。
1: 去忙吧。
0: 张阿姨，那就麻烦您了。
1: 哎，我会再过。

0: 我是律师，有什么要帮助的吗？
1: 喂，你好，打拐办。什么？信访办又找我们？
2: 这位是我们临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打拐办公室的主任邓岩，邓警官。
3: 各位警官，我是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我叫孙文汉。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小姑娘，她名叫……
4: 我叫骆小星。
5: 我的弟弟骆小雨被人贩子拐走至今已经15年了，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警察身上，可是时至今日，警方依然没有找到任何一点点关于我弟弟的线索。
3: 我的当事人怀疑你们警方是否尽到了应尽的责任。
6: 啊，是这样啊，骆小雨的案子和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资料确实是比较复杂。自骆小雨丢失案件至今，我们临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打拐办组织精干警力，一共调查走访了327次，足迹遍布了11个省市，并且一共询问了760余人次。
5: 既然你们做了那么多，那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7: 我们还在调查当中，这个案子发生的比较早，当时的技术还不够完善。
5: 这种话我已经听了很多很多次了，我只想知道关于我弟弟的线索，他在哪儿，他过得好不好，他哪怕一点点消息也行呀。
6: 这个案子确实比较复杂，我们调查出来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麻烦你们再多给一点耐心。
5: 耐心？我弟弟走丢以后，我妈妈自尽了，我爸和我爷爷奶奶他们都等不到小雨回来，都死了，我们家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我等了15年，我找了15年，你们还让我有多少耐心？
3: 你是刚刚接触打拐工作，我理解你的专业性，做了很多的功课，可是你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些冷冰冰的数字。
8: 受害者，
3: 不要听你说你有多么的努力，他们要的是结果。你们调查了什么？做到了哪一步了？有哪样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结果，这些都没有意义，他们要的是一个希望，一个继续找下去不要放弃的希望。我们要的不是你们毫无意义的工作过程，我们要的是切切实实的解决问题，要的是把这个案子破了，要的是骆小雨回家。

0: 我可能还是不能给你们准确的一个答复，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点时间。
1: 多久啊？再等一个15年？
0: 孙律师，罗小心，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我破不了罗小玉这个案子，我就脱了这身警服。我的承诺在他们的苦难面前是那么微不足道，这一刻我才感受到这枚肩章的分量。我们在寻找的不只是某一个人，而是他们背后千万个家庭苦难生活中

0: 不要围观了啊！站一站！吊遗的时候一拽，我看，哇，好吓人！死人！我也不知道。
1: 什么情况？邱耿宇啊，你看看死者是不是你们打拐办正在调查的那个相关人员赵大鹏？
2: 就是他。
1: 你最后一次见到赵大鹏是什么时候？

0: 兄弟提一杯，自从我跟了您以后啊，让我挣了不少钱，我真是走了狗屎运了。哎呦，您就是我的财神爷。
1: 我不是早说了吗？有钱大家一起赚，来，白兄弟一起，一起挣钱，一起走狗屎运。
0: 哎，金哥，兄弟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1: 那就别问了。
0: 兄弟也得厚脸皮再问一下，您原先在外地是做什么生意的呀？
2: 不懂规矩。
0: 铁哥，你是不相信我们哥俩吗？在道上走了，谁身上不背点事儿啊？您有事儿就直说，子兄弟能办的，兄弟万死不辞。
1: 皮子，我干皮子生意。
0: 巧了，我们哥俩也是干这行的。
3: 行了。

0: 搞了半天同行。林山这生意好做吗？
1: 还行吧。
0: 一般什么价？
2: 一般3万，具体还得看货色。
1: 2万给您，没毛病吧？
0: 手上有现货吗？
1: 我现在就有立刻能验货的货。

0: 就三万，一分不少你，别让我失望。
1: 哎，谢哥，其实我只想一个。
2: 谢哥，后边的我就收一半，
3: 这个事儿你交给我就放心吧。啊，
0: 需要多久？
3: 两天。
0: 行，两天后还在。
3: OK。
2: 慢走啊，杰哥。
1: 你在坏规矩啊。
3: 也是啊。

0: 忙着呢。
1: 哎，
0: 张阿姨，
1: 小钱来了。
0: 我这一大清早来呀，也不为别的，主要呀就是为了这个房租的事儿。
1: 那个小钱，真不好意思，我呀手头现在真的有点紧，这样我呢正在想办法，凑齐了我就给你送去啊。
0: 您今天就把这房租给我结清了，您看我这一家老小还等着吃饭呢。
2: 哎，老张，
1: 张姐，
0: 哎，我还有点事，咱凑凑。
3: 是是是，我这里也有差不少，来，我们一起凑一凑。
1: 不行不行，怎么能用你们的钱呀？你们攒点钱不容易。
3: 这小馆的事不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事吗？再说了，当初要不是你把我带到这小馆来，我还不知道怎么样了。这钱你
2: 就是老张，你说要不有你，那我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待着呢。
1: 那这样，就算我先借你们的，好吧？那个。小强，
0: 哎，
1: 你看啊，这个就凑了这么多，1100，你先拿着，啊。
0: 这也不够呀，这差太多了，张姨。
1: 你容许我再缓几天，我正在想办法。

0: 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到家。
8: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9: 干嘛？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念之际在于心。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每一条恶意评论都是一把刺向他人的刀。
4: 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0: 每一次跟风网暴都在助推悲剧的发生。
5: 打电话那说的那都是那种话。
0: 当案件伤人成为现实之痛，谁来守护普通人的网络安宁？
6: 你不能让一个当事人今年受了一次委屈了，好不容易平息下去了，采取必要措施，明年又来一次。
0: 法治深一度，周六21点播出。
7: 深夜，11岁女孩的一个求救电话，撕开了

0: 令人窒息的真相。
1: 去拿拖鞋打嘴。
0: 全职抚养女儿七年，父亲倾尽所有心血。
2: 我的时间都是他的。
0: 孩子确诊重度抑郁，母亲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变更抚养权。
3: 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
0: 倾尽心血的守护是爱之深还是责之切？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白色衣服是最防晒的吗？很多人觉得穿白色衣服最凉爽，的确，浅色衣服受到的热辐射程度相对较小，但从防晒角度来说，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并不算最强。相比之下，深色衣服反而更防晒，因为深色织物含有更多染料，对紫外线的吸收和阻挡能力更强。不过，深色衣服也更容易吸收热量，在日照下体感温度会稍高，但如果是在空调房或阴天环境中，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深色衣服吸热和散热更快，反而会让人感觉更舒适。所以穿什么颜色更凉爽并没有绝对答案，如果考虑防晒，深色通常更有优势，如果想要凉爽，浅色会更舒适。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跟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几位好友陪大家继续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胡邓。
11: 大家好，我是郝红颖。
12: 大家好，我是刘颖。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4: 孙老师，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14: 妻子去世后，年过花甲的苏大强恋上了小保姆蔡根花，殊不知小蔡爱慕的并不是自己的才华，而是自己的财产。被出生后，蔡根花自然是头也不回地逃走了。随着蔡根花的落跑，苏大强的这段黄昏情愫最终折戟。
15: 我的爱情没有了。
14: 无奈住进小女儿明玉家后，百无聊赖的苏大强又和朋友老聂相约平潭茶馆，老友相聚，两人少不了互相打趣。苏大强炫耀起女儿的房子，还邀请老聂去女儿家做客。
16: 其实有个老朋友也挺好的。
10: 对，
16: 真的
10: 老哥们儿。
16: 对，
2: 哎，要不一会儿平盘完了我带你坐坐去。
17: 老毛病又犯了吧？
16: 有点好事就显摆，显摆什么呀？
2: 我闺女房子我显摆显摆怎么了？好就是好啊，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16: 行行行行，他住哪个小区？我来订个车。
15: 哦，他忘了地址了。
10: 嗯，
16: 怎么着？

0: 小区。
1: 显摆什么呀？显摆了半天，连女儿哪个小区都不知道。
2: 这时候他自己有点错误。
3: 很快，二人就回到了明玉家。苏大强忙着跟老聂介绍着家里的高端装修和新奇物品。
0: 哎，老聂，你猜猜啊，这屋有没有电视？
1: 电视肯定有啊。电视哪儿？
0: 你给我坐这儿，哎，等着啊。电视来了，高兴吧？
1: 哎呦，
0: 这边呢是我的卧室。哎，老聂，你过来看，过来看看。哎呀，这卧室比我那房子的主卧都大，我这大房子睡着可舒服了。哎呀，老聂。
1: 哎，
0: 你过来，你看看我那个卧室。你先，你干嘛呢？走。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卧室啊，这，啊，老聂，
1: 哎呀，哎，
0: 老聂，
1: 哎，
0: 怎么了，老聂？
1: 哦，
0: 老聂，
3: 幸好送医及时，老聂被诊断为急性中风。和老聂的女儿远在海外，苏大强这几天便主动承担起了照顾老聂的责任。
0: 饿了吧？
1: 嗯，
0: 我去给你弄点早点。
4: 哎，俩人感情真好。
0: 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的？
1: 随便买点就行了。
0: 那就弄点素菜包子和粥。啊，
1: 哎，
0: 等缓缓回头，咱们再吃别的。啊，我先把水给你弄来啊，一会儿呢。
1: 你不是刚打了搁这儿的吗？
0: 你瞧我这记性。我去了啊。
3: 苏大强转身去买早点，一个路人不小心撞到了他，可这一撞，却让苏大强突然恍惚起来。
5: 短期记忆消失。
6: 嗯，
7: 他在琢磨他出去干嘛去了，对吗？
4: 忘了。
0: 唉，睡醒了啊？
4: 吃着呢。我得来一遍，
7: 好吓人啊！
0: 早点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1: 你不是刚才去给我买早点去了吗？
0: 嗯，我买早点去了。
1: 是啊，你还说给我买包子稀饭。
0: 忘了。哎呀，你说我最近这记性怎么了？这是。哎，老聂，你想吃什么来着？
1: 你不刚才还说包子稀饭吗？
0: 包子稀饭。
3: 安顿好老聂，苏大强回到家中却有些闷闷不乐。女儿和男友观察到了苏大强的反常，以为老聂的生病让他联想到自己。饭桌上，明玉想着法子哄父亲开心，没想到连妻子去世都照常吃喝的苏大强却一反常态，转头把自己关进屋中。明玉二人百般不解时，苏大强突然要宣布一件事情。
0: 你们俩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们说。

0: 苏大，您不是有事儿跟我们说？那您说呀。
1: 我要立遗嘱。
2: 是什么促使苏大强做出了立遗嘱的决定？难道真的？

0: 在一起，我觉得互相有个照应挺好的。
1: 跟好朋友我们已经约好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但是现在是这么计划。哎，
2: 你们也有哈，我们一群朋友就说，就以后等我们孩子长大了，然后各自去各奔前程，然后我们几个就在一块养老，就是一块去住养老院。
1: 对，我们还分配好了谁会做饭，谁会打扫卫生，你们就分配的挺好。嗯，但是就是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实现，反正。
2: 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我们那么早开始计划自己的老年生活，但是归根究底，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陪伴。
0: 老年人最怕的就是孤独。
1: 我觉得好朋友的陪伴在年龄大了以后也是特别温馨的。
0: 所以说苏大神又去找老聂去了
2: 嘛，
0: 还是好哥们儿在一起觉得舒服。
1: 对，我觉得特别好，真的特别好。
2: 但是作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就是当自己的身边的好友好像住院了、生病了，对于他们的情绪他们会有影响，他们自己会有一种内在的恐惧，会害怕，因为我跟他差不多，万一有一天我也这样了怎么办呢？
0: 老年人是个群体关系，就是老年人特别怕孤独，所以你看为什么老年人扎堆跳广场舞，
1: 对啊，
0: 扎堆喜欢搞什么活动，就是因为他特别在意自己是不是孤独。那么逃避孤独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融入群体中，在喜欢群体生活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生病了或者离开了，对他们的影响，就我们说心理上的影响远高于我们说正常的成年人，就是我们说还在工作的这种人的影响。甚至有的老年人因此就会猜疑自己是不是下一个。
3: 是，
0: 所以我看苏大强这立遗嘱估计跟这事儿有关系。
2: 对，其实立遗嘱有时候我们会片面的认为立遗嘱讲的就是财产的分割，我觉得不单单是财产的分割，它有时候是为了表达一种情感。
1: 我觉得其实情感上就是在提醒自己的亲人朋友包括自己，其实人是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提醒一下家人，我们要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就是一个情感上的提醒，不只是财产上的分割。他就几万块钱，他分啥呀？他就搞一个仪式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的点。
0: 对，
2: 其实中国人呢特别忌讳死亡这个事儿，
0: 是
2: 也特别忌讳当家中有老人的时候谈论死亡这个事儿。
0: 对，
2: 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改变一种误区，就是你立遗嘱，不是说我立完搁那儿我就这辈子不能动了，其实你可以修改遗嘱，
4: 是的，
2: 对不对？
4: 对的，遗嘱的话它是确实是会分很多种形式的，比如说有口头遗嘱啊、自书遗嘱啊、代书遗嘱啊等等。然后这些遗嘱呢是可以，比如说今天我做了一份遗嘱，明天我想做另外一份遗嘱，那么是以后面的这一份为准的。
0: 那我就问一下这个郝律师，那要不要公证啊？是不是大家好像都经常听说说遗嘱还是要公证一下，是这意思？
4: 公证是一种选择但是并不是每一份遗嘱都是需要公证的。
0: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一听说爹妈或者是长辈立了个遗嘱，而且都还活着的时候，身体还挺好，说我立了个遗嘱要给你们念一念，我觉得大家心里可能是有咯噔咯噔的。
1: 咯噔吗？我有一个亲身经历，就今年我姥姥刚刚去世，她在很比方说五年前还是七八年前，他们的儿女他们写了一份类似协议的东西，它不只是遗嘱，就是我姥姥的这个财产怎么分配，它更多的我看到的是说，比如说我舅舅呀我妈妈他们分别要尽什么样的义务。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的形式。我觉得遗嘱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忌讳吧，你就像我姥姥这种亲身经历，我觉得挺好的，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吉利的地方。我在想如果我爸妈现在说要立遗嘱，我可能会觉得挺好的，但你这遗嘱就别立了，你直接转给我行不行？
0: 不行，
2: 他不一定要转给你的。
0: 对，
1: 就我一个人你不转给我，
0: 不不不不不不不
1: 转给谁呢？
0: 我可以立遗嘱，最后谁照顾的我，我给谁，比如说张阿姨、李阿姨，真的
2: 是
4: 有的，有遗赠抚养协议。比如说不举你家的例子啊，就说咱这个苏大强，苏大强把这个房子说我要给这个小保姆，但是并不是说他要和小保姆结婚呢，是因为小保姆照顾他，对，那小保姆如果真的去照顾了他，子女们也没有照顾他，他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有可能是有效的。
5: 大家好，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

0: 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对，这话说的对。
0: 被你们的妈管了几十年，
2: 他是给自己总结了一下人生，
3: 这都是大实话，
0: 才能稍微挺胸抬头做人。可我的好日子不多了，只能尽量把后事交代妥当，哪怕给你们兄妹三人留点念想也是好的。不要一想起我这个爸就都是抠抠缩缩占你们便宜的。以前我没怎么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希望现在补救我还不算晚。老聂跟我说过，你这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成天被克扣，以后该用用该花花，趁着终于没人管你了，应该过得舒坦一点，把钱花光，不用想着留给孩子们。我当时想这话有道理，你们每出生一个就让我多增加一份负担。我当初就想等你们都长大成人了离开我了，我一个都不惦记。可当我知道我自己的日子剩下不多的时候，头一个想到的竟然还是你们三个。

0: 这是我工作第一天给自己买的钢笔，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用它写过什么诗，做过文章，全都用来记账了。说起来可笑啊，这可是我身上唯一一件有年头的物件。明哲，
1: 哎，
0: 我就把它留给小小苏吧，算是苏家的传承，希望他将来好好读书，给咱们苏家光宗耀祖。兄妹三个，明玉从小到大受的委屈最多，花家里的钱最少，这遗产应该多留给明玉。明成正相反，就该给他最少的一份，这样才算公平。
2: 爸，你怎么分都行，我无所谓的。
3: 苏大强思来想去，考虑到明成眼下的情况，还是把大部分现金都留给了他，但交给明玉保管。
0: 这样的话，就算将来混得不好，你也有个栖身之地，争取把你那个小家挽救回来，我们这个大家也就完整了。我这眼睛都闭上。或许你们觉着我这个分法不能算公平，那就算我偏心吧。我死了以后啊，你们兄妹三个能走动就尽量走动走动啊，能帮忙就互相帮帮忙，这种事情没那么难做到。
3: 苏大强的一席话，让大儿子明哲、小女儿明玉心里都十分不是滋味，而二儿子明成早已被深深触动，独自躲到了屋外。前妻朱莉前去关心，发现他在极力遮掩着情绪。这份突如其来的遗嘱，打开了苏家尘封已久的情感之门，而那一缕感伤，也悄然间重新连接起彼此的心灵。
4: 我觉得这个遗产的最后分配，它不代表我说我分给你多我就一定偏心给你。
5: 对，
4: 我觉得站在老人的角度，他就希望自己的儿女都过得好。
6: 对，反而是对明玉的一种认可。
4: 是的是的，
6: 嗯嗯嗯。
5: 而且我觉得最有象征意义是我这支笔，啊，我工作第一天的，然后要送给小小苏，
4: 传承
5: 家族。所以他最后哭的嚎啕大哭，是哭什么？你们三个人要往来走动，
4: 对，
5: 这很难吗？
4: 要帮忙。
7: 对，
4: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个遗嘱把他们三个人的感情弥合起来。
5: 对，
7: 就是为了那句话，你们三个人要多走动。
5: 对，
7: 他就是也是他哭的那一瞬间，就觉得他这个人突然客观了，突然感性了，好像就是希望大家能好就可以了。
5: 嗯
7: 看这个片子突然间好感性，突然间觉得我应该跟好朋友

0: 我约一下，我们一个人写一份遗嘱，虽然也啥也没有，更重要的是，就是想交代，我不知道交代给谁，但总想写点什么，这心理正常吗，胡老师？
1: 交代生命中未完成之事，
0: 对，
2: 对
0: 的，我觉得挺好的，这件事儿挺好的，
3: 这段时间，苏大祥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去看望独居的二儿子明成，临走前偷偷给明成衣服里塞了些钱。更令人意外的是，他还主动登门拜访了前儿媳朱莉一家。当初明成夫妇闹离婚时，苏大强曾口无遮拦，惹得朱莉父母十分不快，而这一次他竟诚恳地道了歉。
4: 莉莉和明成闹到今天这一步，我做家长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自己该给你们赔个不是。
3: 办完这些事后，苏大强一人来到妻子的墓前。
5: 来了，梅兰，
6: 你看他还是站得远远的，
0: 有点害怕是吗？
6: 还是害怕赵梅兰？
4: 我立了个遗嘱，跟孩子们交代了一下后事，把咱们家这些年存的那些还剩下的那点钱给孩子们都分了。你不在啊，你那我只能自己做主了，你要想怪我，等我什么时候见着你吧。啊，也生病了，我得了一个大病，叫阿尔兹海默症。犯起病来，那不是我了，脾气可暴躁了。你有福气啊，你要是现在还在我身边，你万一犯起病来，你受不了。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忘了，忘了。

0: 想到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啊！一辈子跟你唱反调，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阿尔兹海默症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你说我咋就？ 咱就不犯病呢？我要犯病，我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别送了，别送了，咱别送了，
1: 走了，走了，走了，
0: 别送了，别送了，走了。

0: 恍如隔世的昨天，拉扯之间。
1: 临走时，苏大强自在的才气水喷，一如孩童般忘记了所有忧愁。
0: 爱曾为分离破碎在我心间。
2: 这个踩水坑在心理上是什么行为呢？
3: 自由自在嘛，只有小孩才会踩水坑吧。
4: 我觉得他突然面对了真实的自己，愿意承认一切。

0: 如果把人间走这一趟所有的美好不美好都忘记，
1: 嗯，
0: 也是一件蛮心酸的事情。
1: 对，因为有一天你慢慢的你就不记得曾经走过的路，曾经见过的人，曾经说过的话，还是一个挺残酷的事儿。
2: 对，
1: 就是他现在在这一段所做出的行为都是一些弥补行为，对亲家，对儿女，就是我觉得这一系列的反常行为，哎，怎么说呢，来的有点太晚了，就是说这个觉悟，
2: 而且说明他开始活得成长了。
1: 是的，是的。
2: 但是成长真的是晚了，是因为他有了这个病以后，嗯、他才慢慢意识到。
1: 嗯，
2: 挺心疼这个老人的。
3: 但他还有点时间。
2: 对、嗯、对，
3: 就还有点
1: 尽力去做呢。
3: 对，尽力去做，挺棒的这一点。
1: 嗯，
3: 虽然他棒的时间有点短。
2: 嗯，而且他还有一条，就是我有病了，所以说我做。嗯敢做的事儿了，
1: 对，
2: 我有一个我们叫做继发性获益，
1: 嗯，
2: 哎，我有了这个小毛病了，那我就该说你说你，
1: 嗯，
2: 哎，我该踩水就踩水，我自由了。
3: 是不是就觉得好像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没干的事儿，没见的人，我们大胆的去见吧，大胆的去做吧，可能这也是他的现在的心态。
1: 嗯，所以最后的那个片段我们看到他就去踩水，去奔跑，去享受阳光，去享受微风，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好像是回到了孩子的时期、嗯、我就那么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干什么，
2: 是他心灵上得到了真正的解脱。
1: 嗯，没有了羁绊。
2: 对，嗯。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妈，我们走了。
9: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0: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9: 不要太淘气哟。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哇，好漂亮啊！
14: 慧丽，你刚结婚，你的婚戒呢？
15: 我的还没买呢。
16: 一枚不属于他的钻戒。
17: 反正妹妹现在也走了，干脆我就戴一晚上，明天再来吧。
18: 我们眼镜戒指丢了，他刚刚报了案。

0: 在里边了解情况呢。
1: 一段无法开口的真相。
2: 你拿了好美美的钻戒，我多拿点回扣也不算什么。
3: 这个
4: 账我来帮你处理吗？
3: 这50000块钱我借给你。
1: 他被秘密裹挟，一错再错。
3: 这是我们公司的钱，所以你要尽快还给我。
4: 去杀一个人。
1: 普法剧场钻戒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能在晚上的11点准时和你相聚在这里，分享彼此的故事，品味人生的五味杂陈。
1: 那今天晚上我们又将听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好，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喂，你好。喂。
2: 我现在很害怕。
1: 看来你是一位遭受困扰的女士，在害怕什么呢？没关系，任何事情最终都有解决它的办法，别着急，慢慢说。
2: 我要去杀一个人。
1: 我们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极端的想法，其实
0: 你深呼吸几下，就会发现
1: 自己刚才的说法很冲动了。
2: 我没有冲动。
3: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2: 他毁了我的一切，
3: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家，没有老公，没有工作，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既然他毁了我，我现在也要把他给毁了。我现在
2: 就在那个女人家楼下，
3: 等他一回来，
2: 我就上去杀了他，然后自杀。
1: 你别着急。很多事情啊，其实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一生都被毁了。其实你要是挺过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些事情根本不算什么。
2: 你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彻底决定了，我不想听那些大道理，没有用，没有用。
1: 好好好，我不劝你。那既然你打了个电话到我们直播室来，说明你也想倾诉一下你的故事，
0: 你说一说好吗？
2: 我真的好，我真的好。该拿那枚戒指。
1: 戒指，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噔噔！
7: 哇，好漂亮啊！
8: 美美，你这个戒指得有1克拉吧？
2: 1克拉还多一点。本来我未婚夫说要给我买个2克拉的，我说算了，那不等于是带了个鸽子蛋吗？咱们这小城市还是不要太高调的好。
7: 真羡慕你，想什么有什么。我家那位，我就只能有什么想什么了。
2: 哎，这也没什么，有时候想想这缘分也挺奇妙的。如果不是他父母放不下老家，那也不会让他回来，也不会再办咱们公司，那我们也不会认识。
7: 这男人呀也是个盯着，
2: 他天天盯着我，烦死了。
8: 哎，慧丽，你刚结婚，你的婚戒呢？拿出来亮亮我们的眼。
2: 啊，我的还没买呢，我老公最近去外地了，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等他回来我们就去买。
9: 慧丽，你这也太好说话了吧，婚戒都没买你就跟他结婚了。
2: 嗨，他都说了好多次了要去买，就是太忙了，经常出差。我这个人呢还有一点挑剔，一般的还看不上眼。
9: 挑剔是应该的，婚戒嘛，一辈子就一个。
2: 那我先去忙了，经理等着我交账目表呢。
8: 嗯，
2: 美美，
8: 再让我看看这戒指。
7: 哎呀，好漂亮，
9: 真好看。
2: 哎，今年
7: 好闪，
10: 我也想一个，
7: 真好看。
2: 让你老公买呗，对吧？
7: 对呀、
10: 啊，好看好看，
2: 闪亮吧？
8: 嗯。啊，你好，先生，想选点什么？
11: 我看看，我看。
8: 嗯、看个戒指是吗？
11: 啊，对。
8: 嗯，好的。咱们是求婚用还是结婚用呀？
11: 结婚。
8: 结婚用是吧？
11: 你给我看一下这个。
8: 嗯，好的。来，先生，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款，这个是咱们的特价款，3890元的这个。
11: 这个有折扣吗？
8: 嗯，这个是特价款的，已经没有折扣了，先生。嗯，我看你有些面熟，您上次好像来看的也是这一款，今天要不要把这款定下来呢？
11: 我再看看。
8: 再看一下，嗯，是哪里有不满意吗？
11: 没有，就是这个钻石有点太小了。
8: 哦，嫌钻石小是不是、嗯？哦，行，因为钻石的话，咱们也不是说天天买的。既然结婚的话，要不然我给你推荐一款这个吧。这一款是咱们这个6830元的，你可以看一下。
11: 这个有折扣吗？
8: 也是没有折扣的，先生。
11: 6830。
8: 这个是咱们的新款。
11: 我再考虑考虑。
8: 嗯，好的，不客气。
12: 经理，这个账目表需要您签下字儿。
13: 啊，你做的？
12: 啊。
13: 啊，那不用看了，没事儿，我相信你啊。
12: 那您就签一下嘛。
13: 在笔。
12: 这儿呢。
13: 这儿啊。
12: 啊，对。谢谢
14: 啊。
13: 哦，
12: 谢谢
14: 啊。你怎么了？我怎么不能来了？不是，所里面没有什么事儿啊。
15: 我就给领导请了个假，正好接你下班啊。
14: 那你应该跟我说一声啊。
15: 你看你这个人，我想给你个惊喜，你还不领情。
14: 你这个惊喜也太没有含金量了。
15: 行。我下次来啊，我抱块大金砖过来等你，行吗？
9: 哎，老公，
15: 嗯，
9: 咱们家现在还有多少存款呀？
15: 你问这个干嘛呀？
9: 我是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买一对婚戒，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我结婚了。
15: 这就是个形式，意义不大。
16: 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先买房。别看咱们这是个小城，房价一点都不便宜。
15: 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房子的首付款钱给存够了。你不是也不想回乡下住，是吧？乖，啊，咱们先把房子买了，有了房子，咱们就有家了，心呢也就定下来了。那不像现在呀，一会儿担心房主不租咱们房子了，要不就担心这个房租它要涨价。这个以后呢，日子还长着呢。这个戒指，我一定给你买，啊，乖。
17: 我跟乌龟都是农村人，一起在城里工作。那个时候的我，
9: 总是不满足过那种节俭的小日子。虽然嘴里没说过什么，但是乌龟劝我的话，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我的眼里看见的只有其他女人漂亮的衣服，
17: 璀璨的钻石，
9: 还有名牌包包。
18: 虽然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如果把所有的快乐都寄托在物质生活上的话，可能你会失望了。
9: 我已经后悔了，为了我的那点虚荣心，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切可以重新来过，还能回到那一天。

0: 下了。好好，我马上下去啊。哎，都下班了，你们还不走啊？
1: 楼上。
0: 那我先走了啊。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明天见。
2: 拜拜。
1: 我先走了。
3: 拜拜。
1: 拜拜，我先走了。
4: 我先走了，姐。
1: 拜拜。
4: 拜拜。
1: 喂，
5: 宝贝儿，晚上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水煮鱼，要特辣的那种。
6: 当凤凰就是不一样，这么贵的戒指到处找。

0: 找回来了。
1: 嗯，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0: 正好，我算着你回来的时间做的啊。
1: 呀，我先喝口汤。
0: 哎，不是，你这什么呀？
1: 什么什么呀？
0: 你手上戴着这是什么呀？
2: 哎呀，假的。
0: 我看看。废话，那肯定是假的呀。那要真的呢？
3: 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呢？
0: 除非你是偷的。哎，愣着干什么呢？吃啊，都凉了啊！你最爱吃的鱼。
2: 我这个应该不算偷吧？反正我明天就要还给他了。我只是暂时帮他保管的。
1: 谢谢老公。好吃。
4: 哎，小鱼肠，我喜欢吃这个。
5: 你好，美女，你戒指真好看。
4: 谢谢啊，
5: 没事。
0: 他一定认为你戴的戒指是真的。我看看。别说，现在这些做假货的，真的是做的越来越像真的了，真亮。
4: 呀，走了。
6: 哎，我好像忘买卫生纸了，你等我一下啊！
4: 你快点
6: 啊！
4: 哎，慧丽，

0: 琪，好久不见。
1: 这位是我小学同学张慧丽，漂亮吗？班花。慧丽，这位是我老公。
0: 你都结婚了，怎么也没通知我一声？
1: 哦，最近刚回来，然后还没来得及。你呢？听说你也结婚了？哇，这么大一个石头，看看我的，简直跟你没办法比。你老公肯定很有钱吧？
0: 不好吧？
1: 看看人家老公多有出息，你要快点努力了。慧丽，我们先走了。改天约你吃饭哦。
0: 改天约饭，拜拜。
1: 好的，拜拜。
2: 原本我以为第二天把戒指还给郝美美，一切就都结束了。谁知道那天早晨，我突然崴了脚。等我到了公司，已经是中午了。整件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超乎了我的控制。
3: 哦，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啊，
3: 怎么了？
0: 老公，
3: 怎么了你？
0: 好像又崴脚了。
3: 你怎么又崴脚了你？
0: 这个。
3: 哎呀，这一天天。
0: 这疼。
3: 好。
0: 嗯。
3: 走，要不咱去医院看看。
0: 周五的你们都不出去吃饭，在这聊什么呢？
4: 郝美美的戒指丢了，她刚刚报了案，警察在里边了解情况呢。
0: 报案了？
5: 是啊，听说美美是把戒指放在洗手台上忘拿了，结果就掉了。
6: 你说这是她自己掉的，又不是别人偷的，为什么要报警啊？
4: 你懂不懂法？捡到这种大宗的财物不归还，是有可能涉嫌犯罪的。
6: 那警察查到什么没有？不知道呀，
5: 肯定是公司哪个女同事拿了，
6: 但是公司这么多人怎么查呢？
4: 哎，你说会不会是有谁帮美美收起来了，又或者跟她开玩笑？
6: 不可能，玩笑也没有这么开的。再说了，这一晚上这么长时间，要真心还给美美，可以给她打电话呀，毕竟是一件这么贵重的东西。警察查到什么没有？
0: 没有。哎呀，气死我了，等找到那个女人，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
6: 天哪，郝妹妹居然去报案了，我该怎么办？只有现在去还给她了。不行，现在去还给她，郝妹妹会怎么看我？同事会怎么看我？他们肯定都会觉得是我偷的戒指，看见事情闹大了才拿出来。这样的话，我在公司怎么待得下去？

0: 一跳，你这那个客户的合同打出来了吗？
1: 打了。
0: 那赶快拿过来，客户过来签合同了。啊，你那这水没人喝吧？给我。
1: 不行。
2: 哎哎，张总
0: 啊，你说没问题没问题，行行行啊，就这样。哎，好。
1: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0: 还挺可爱的啊。哎，对了，今年啊你得好好干，我肯定你加薪。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好好干。
1: 要是我现在去还戒指，他们肯定会怀疑我的人品，说不定还会影响加薪。不行，我不能就这样还给他。那一整天我都是在惶恐不安之中度过的，一会儿我想要把戒指还回去，一会儿又觉得不行。那个戒指带给我的只有痛苦，没有快乐。

0: 来我还找了好几次机会想要把戒指偷偷放回去，可是每一次都阴差阳错的没有成功。
1: 时间拖得越久，我就越怕引起好妹妹的怀疑，越不敢放回去。
0: 不久之后，好妹妹怀孕请了产假，
1: 那个戒指就一直放在我那儿了。
2: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做法就是个错误。
3: 我知道我错了，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人，我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任何东西。我也不知道我那天是怎么鬼迷心窍了，居然做了这种事儿。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我绝对相信你。今天晚上外面好像有点降温，你在外面待着也挺冷的，要不然找个地方坐一坐。
3: 不，我要把那个女人给结果了。
2: 你别激动。刚才你的故事还没有给大家讲完呢，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3: 后来时间长了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了。我每天都在祈祷，我祈祷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没有人知道戒指是我拿的。可是我就是做错了呀。
4: 何丽，
5: 你这个单据的金额不对呀。
4: 何丽，你想想办法吧。
5: 我怎么帮你想办法？你这不是让我瞒报吗？
4: 一克拉的钻戒都能拿，这点事儿不算什么吧？
5: 你说什么呢？
4: 还要我说得更清楚点吗？你拿了好美美的钻戒，我多拿点回扣也不算什么。
5: 你怎么知道的？
4: 小妖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天我忘记关机了。
5: 朱姨，我真的不是故意拿好妹妹的戒指的，我真……
4: 不用跟我解释，你放心吧，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5: 真的吗？
4: 你放心吧，我早就看好妹妹不惯了，不就是傍个大款吗？至于显摆成那样？你拿他的钻戒，正好给他个教训。
5: 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拿他戒指的，
4: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温柔善良的，肯定不会干这种事儿。
5: 你真的不会跟其他人说吗？
4: 我保证，这事儿啊，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绝对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
5: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4: 你人好啊，从我来公司第一天就觉得你面善，肯定跟我合得来。
5: 朱姨，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你千万不要跟其他人说，我保证等好妹妹一来上班，我马上把戒指还给她，行吗？
4: 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跟别人说的。你还要我发誓啊？
5: 我不是那个意思。
4: 狐狸，公司呢是美美家的，你拿钻戒我当没看见。那这个
5: 啊，这个账我来帮你处理吗？
4: 谢谢你啊，慧丽，我就知道你会帮我。
5: 没关系。

0: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朱怡的动机很是怀疑。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她确实很维护我，
1: 各方面对我都很好，也没有再找我报过账，所以我放松了警惕，真把她。

0: 当成了我的好姐妹。
1: 慧丽，这是我老家带过来苹果，特别好吃，你尝尝。
2: 哎呀，你太客气了，这么远还给我带东西，谢谢啊。
1: 别客气。

0: 咱们去西凤堂。
1: 行，
0: 今天我请啊，必须我请。
1: 行。
2: 服务员，买单。
3: 不用了，我结过了。你干嘛呀？每次都是你结，这次该轮到我了。
1: 咱们俩姐妹谁跟谁呀？走吧。
4: 报销已经签字了，解决了，
0: 客气。
5: 喂，老公。
6: 娘子，今天晚上非福有加班，你只能一个人吃了。
4: 没事，你加吧，我跟朱怡一起吃。
6: 怎么又跟他一起吃饭啊？你最近和那个朱怡关系有点不太正常啊。
4: 干嘛啊？女人的醋你也吃啊？
6: 是啊，谁让我这么爱你呢？
4: 行了，赶紧加班，早点回来啊。今天吃什么？亲爱的，你快吃，他们家的虾特别赞，尝尝。
1: 嗯。
4: 来一帅哥，快看，你的菜，你的菜，来。你怎么了？有心事儿啊？
1: 没有，你快吃。
4: 你肯定有心事儿，你以前吃火锅可没这么蔫儿。
7: 哎呀。
4: 朱怡，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你不是说吗，大家都是好姐妹，你平时那么照顾我，你出了事儿说出来，咱们一起想办法，说不定我能帮你呢。
1: 算了，你帮不了我。
4: 你说呀，上次戒指的事儿多亏了你帮我，这次我也要帮你。
1: 我妈病了，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医生说咱们这儿做不了，得去大医院。
7: 我托人问了，这手术不便宜，
1: 东拼西凑的还差了5万。你也知道我离婚没翻到什么钱，这几年也没攒下钱。我妈在服装厂干了一辈子，到老了还要受这个罪。我一想起来，我
4: 5万块钱，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1: 慧丽，你就当我没说过啊。人都说现在跟朋友什么都能提，就是不能提钱。
4: 朱怡，你知道的，我不是那样的人，只是我跟吴波我们的收入都不高。
1: 知道啊，你们俩呀得攒钱买房子过日子，钱我自己想办法。戒指是戒指的事儿，这是另一码事儿。不用因为我帮了你非得还我这个人情，这样太俗气了。

0: 戒指是戒指的事儿，这是另一码事儿。不用因为我帮了你，非得还我这个人情，这样太俗气了。平时树一对我那么好，要是我这次不帮他，他会不会把戒指的事情说出去呢？
1: 应该不会吧？他对我那么好，但是他对我好，我不帮他，他肯定会不高兴，说不定哪天就把戒指的事情说出去了。不行，
0: 老公，老公，
2: 你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0: 哎呀，不行，你必须现在说。我想借给朱怡50000块钱。
2: 借钱给朱怡，他妈妈得了心脏病，要做手术，现在还差50000块钱。我想，
0: 不是，那怎么行啊？怎么不行了？人家这是给妈妈看病用，都说救急不救穷，咱这是做好事儿。我知道是做好事儿，
2: 但是咱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啊，咱们这个存款是留着买房子用的。那。
0: 咱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2: 不是，难道他就没有其他的亲戚朋友吗？再说了，50000块钱不是小数目啊，就是一同事而已，又不是知根知底儿的人，咱们哪敢把钱随随便便借给他呀？
0: 哎呀，朱怡不是那样的人，人家是救急用的。
2: 我再说一遍啊，我不是不想借给他，是咱们没有这个能力。咱别说了，这事儿没得商量了，睡觉。

0: 在说什么悄悄话呀？
1: 没聊什么，
0: 那我去忙了。

0: 们在说什么呢？周一会不会把戒指的事情说出去了？这个戒指我已经拿了那么久了，现在就算还给好妹妹也说不清楚啊。看来我一定要维持好和周一的关系，不然他要是说出去，我这辈子就完了。
1: 因为老公不愿意借钱给周一，我为了维持这种所谓的友谊，无奈之下决定偷偷挪用一部分公款出来借给周一。
2: 周一，你妈妈的手术费凑齐了吗？
3: 没有。人在绝境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平时跟你关系好那都是假的，你一有困难立刻就消失。
2: 这五万块钱我借给你。这是我挪用公司的钱，所以你要尽快还给我，我好补回去。
3: 谢谢你啊，碧丽，我周转过来马上给你。
2: 朱姨，这件事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弄不好我是要坐牢的。
3: 你放心，戒指的事我都没说，这事我更不会说了，何况你还是帮我的。哦，我是不是得打个欠条给你啊？亲姐妹明算账了。
2: 哎，不用不用，小心点
3: 儿。我知道，谢谢。
4: 说实话，你的做法真让我揪心。这本来就是一个女孩子有点小小的虚荣心，戴了戴同事的戒指，但是
5: 你却糊涂的越走越远。
2: 我知道啊，可是已经晚了。为了掩盖一个错误，却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5: 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后果吗？
2: 可是我有侥幸心理，我以为我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1: 我没想到的是，有人居然会那样对我。
2: 这真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3: 快到了，快到了，回上啊。
6: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我
6: 看一下。你看看能不能走？
3: 行，能走，谢谢啊。
6: 确定没事？

0: 哎，朱姨来了，
1: 快坐快坐。
0: 你怎么一个人啊？你老公呢？
1: 他去洗手间了。
0: 我跟你说啊，刚才我在路上看那个帅哥。

0: 我终于到了，是你啊！原来你就是惠利老公，
1: 你认识啊？
2: 刚才见过一面，你说吧。
1: 刚才在路上崴了一下脚，幸亏他在，要不然我得摔一大跟头。
2: 你看，我就说我们特别有缘吧，不管怎么样都会碰到一起的。

0: 小，
1: 听话乖啊。
2: 你们俩就别当我面撒狗粮了。
3: 快吃快吃。在这之后，朱一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玩，我们一起看电影，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他跟吴波也越来越熟悉，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开开玩笑，甚至打打闹闹。
4: 快点，
5: 慢点。
2: 这个鸡特别好用，你看，
4: 真的，可是瞎了。嗯，
2: 记着用啊，
4: 啊，老公买这个啊，
1: 买。
2: 我最近还用一款护肤品，也特别好。嗯，你们看着我像是28吗？
4: 像。
1: 嗯，像35的。
2: 说什么？讨
4: 厌，这帮人。
1: 七夕节快乐！
6: 谢谢老公，节日快乐！
2: 呦，刺激谁呢？明知道我孤家寡人一个，七夕节没着没落的，
6: 还跟我演这一出。
1: 看在你和慧丽是好姐妹的份上，我就人道主义救援你一下啊！嘿，七夕节可以出租我，陪吃陪聊陪酒啊，一小时100块，租不租就看你了啊，打折价。
2: 姐租了。
6: 可以可以，我跟吴波反正也老夫老妻了。要不你跟俩一块过？
1: 对啊。
2: 算了算了，这么重要的节日我可不打扰你们。哎，吴波，你是律师是吧？
1: 嗯。
2: 我有个朋友在和公司打官司，有一些问题得咨询你，你留个电话咱们好联系。
1: 好，你记下我电话。
7: 电话。
3: 在朱一挽住吴波的那一刻，我心里确实有点不舒服，但是这点不舒服随着朱一懂事的离开就都烟消云散了，我并没有多想。
2: 好，走吧，
6: 走了啊，
2: 赶紧消失，
6: 拜拜
1: 拜拜。

0: 事后的一段时间，朱怡不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玩了，但是她跟吴波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为见面少而冷淡，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只是这一切我都不知道。
1: 跟什么人聊天呢？笑这么开心？
2: 没什么，一个朋友。
1: 哟，朋友不是普通朋友吧？
2: 那肯定的。
1: 有情况了？哎，你要是交男朋友，你可得告诉我，我得帮你把关。喂，妈。啊？我爸腰扭了，你先送他去医院，我赶最快的车回去啊。啊，行行，好嘞。

0: 喂，
1: 威利在吗？
0: 他没在家，他去他妈家了，可能要过几天回来吧。怎么了？
1: 那你能不能来帮帮我？我在浴室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躺地上动不了，疼死我了。
0: 是不是伤到骨头了？你别动啊，我马上去。
1: 我现在动不了，你自己开门进来，门口的地毯下面有一把备用钥匙。
0: 嗯，好。

0: 故事中，惠丽将同事美美遗落的戒指私自带走的行为涉嫌触犯了侵占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0条，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本条罪告诉的才处理。惠丽挪用公款50000元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挪用资金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2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故事中，我们看到一枚钻戒的光芒让惠丽心里翻涌太久。当那枚不属于她的戒指静静躺在洗手台上时，她没有管住自己的手。她告诉自己，只戴一个晚上，明天就还。可是明日复明日，崴脚迟到的那个早晨，她错过了归还的最佳时机。每每报警，公司上下议论纷纷，惠丽更加不敢开口。她以为只要沉默就能让事情过去，可她不知道暗处有一双眼睛已经把一切看在了眼里。朱怡握着她的秘密，以此为筹码，步步紧逼。惠丽不是没有挣扎过，但每一次挣扎都让她陷得更深。她帮朱怡做假账，挪用公款，一步一步再也回不到那个曾经循规蹈矩的自己。他以为守住秘密就能守住生活，可是他的秘密现在已不再是秘密，已经成为随时会毁掉他生活的隐患。他不知道的是，更大的风暴已经在路上。明天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1: 你到底爱不爱我？
2: 当然爱啊。
1: 我不想这么偷偷摸摸的跟你在一起，我想光明正大的跟你在一起。
3: 你是不是拿了公司50000块钱啊？
4: 我知道错了，经理，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经理，
5: 别留这个，你不会真的要去吧？
6: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7: 干嘛呀？小心点。
8: 今天晚上我等你。
7: 今天晚上？今晚不行吗？我一直都想给你买一个戒指。
9: 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别
7: 了，别别别！
9: 这是我刚才逼我的。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你竟然勾引我老公！
10: 什么勾不勾引？这个是你情我愿，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1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 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碳、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4: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5: 深夜时分，沿街店铺遭窃贼潜入，神秘黑影频频闪现。
16: 我确实瞅着过这双鞋，得穿这双鞋中个人。
17: 身穿黑色裤子，迷彩胶鞋。
15: 春节临近，人员流动骤增，频发警情，考验着民警出警速度。
18: 加油加费，你来是发生事故的，给我等加油加吗？
15: 嫌疑人可能再次作案，确保辖区平安，追捕行动刻不容缓。夜宿快餐店，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好，车幺零。
2: 你好，我店里头昨天晚上，有人进来了，然后偷了点钱。
1: 什么时间发现的呀？
2: 今天中午发现的。
3: 哎，你好，你报警了是吧？
4: 对，报警了。
3: 啊，怎么回事？我们是桥北派出所的。
4: 你昨天有一个看监控，
3: 啊，
4: 有一个看的监控，好像是个男的，然后从窗户进来，然后丢点现金。
3: 啊，这里。
4: 对对对。
3: 咱们一共是丢了多少现金？
4: 几百块钱吧，大概几百。
0: 经过店主清点，抽屉里大约有300元的现金被盗走了。
3: 然后那个，
0: 同时柜台上还少了一桶辣椒食品。
3: 然后这它是哪个窗户？
4: 这个窗户。
3: 这么，这会儿也不锁啊？
4: 平时这个都是锁上的，但可能是那天昨天晚上没锁。
3: 哦。
4: 嗯，然后再从这个窗户刺。
5: 因为当时店家在下班之后，窗子大概敞开了一块，没有锁死。嫌疑人在路过他店门口的时候，先是上去把这个窗子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嫌疑人进不去屋子，在旁边发现了一块石墩，他把这个方石墩啊搬到了窗台下边，啊，踩着这个方石墩翻进了屋子里。因为初步监控是比较模糊的，啊，只有一个背影，是不太好判断是男是女的。
6: 你好，桥北派出所。
7: 你好，你好。
6: 啊，

0: 那个昨天晚上咱们几点关的门？
1: 快三点了。
0: 快三点了是不？
1: 嗯。
0: 那个昨天晚上一点多有顾客上这买东西了吗？
2: 稍等一下，我给你调一下子啊。
0: 嗯，行。
2: 稍等。
0: 有正门这个的吗？
2: 啊，有有有，就是门
0: 口的正门的啊。它是一点。
2: 门口的。
3: 今天是1:15北京时间。
0: 1:15北京时间。
2: 哎，就这个，
0: 就这个人是吧？
2: 对对
0: 对、
2: 哎、
0: 对对，就这个人。
2: 我看他上那块儿，我看
0: 他，我看他硬出去上这拿个东西走了。
2: 哎，不是，他上那块儿，对，我还特意出来，这是半夜有个袋子拿啥？
0: 哎，进来了，进来了，嗯、我看这个人。
2: 对，是迷彩鞋。
0: 迷彩鞋，
2: 嗯，
4: 特别像。
0: 因为室内的监控特别清晰，发现啊、哦、是一名男子，啊、哦、身高在1.75米左右。
5: 穿了一款长款羽绒服，身穿黑色裤子，迷彩的胶鞋。
6: 其实呢，赤峰呢有个来源啊，就是在我们身边这个红山而起名的，就是红就是赤的意思，山呢就是山峰的峰，所以改名叫赤峰。我们桥北派出所呀，在红山脚下，地域宽阔。
7: 红山脚下，当地的英津河流淌而过，河的北岸就是桥北派出所的辖区。
8: 桥北正是在发展和崛起的这么一个区域，呈现出了我们这个流动人口多、景量大这么一个特点。
0: 有些桶啥的东西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嗯，
0: 就是
1: 那个尖椒酥，就是辣椒段那个酥。
5: 他是偷完之后去烧烤店，跟老板要了一个食品袋，塑料的食品袋，把香辣酥装到了里边啊，带着香辣酥就走了。
1: 嗯。
7: 随着春节临近，民警对沿街店铺被盗的情况格外重视，力求快速侦破。此时派出所又接到了新的警情，双方在行车过程中产生了纠纷，引发了肢体冲突。
9: 你往别人来，三脚架摆出来，这发生事故了不是摆三脚架吗？走走走，快往前上，往前上，来。
6: 当时他们也没有经验，就只顾着两个人的争吵。第一，不要堵车；第二呢，要减少二次事故的发生。
2: 人没什么事，
1: 我媳妇被揍了，
2: 被打了，是吧？都被打了。
1: 这个撞的这块，我有以前的出警记录，这是别人给我撞的，兄弟不用讹我啊！这事
8: 都是调监控，
2: 有监控，有监控，
9: 没有是吧？
2: 来，走，上这次，上这
9: 路边来，
2: 快快快快快快快来！什么原因？你说一下。
1: 他在我后面、啊、对，然后但是我打完之后赶紧回过来，因为我知道后面有车。
2: 嗯，
1: 然后回过之后呢，他又追上来，追上之后我媳妇说骂我，我说没事，然后就到这边照红灯嘛，然后我停车嘛，他就开窗。
10: 先我对象下车，然后那你开你车门让下来，然后咱们看看这个车怎么撞的嘛，那不是。然后他也不下，他媳妇下来就拽着我对象，就是不让，就是意思让他起来，就让他就赶紧就走嘛。然后我就把他对象的手给扒拉走了。
1: 不嘛，我媳妇现在也是拉仗，他媳妇不知道咋的，当给我媳妇来一脚。
10: 这就这样扒拉走，扒走上他怼我一圈，让
2: 怼哪儿了？
10: 他怼我这边嘛，怼我这边
2: 左侧是吧？
10: 对，然后之后我就给他一脚。
2: 你给他一脚，他怼你一拳，怼你一下，
10: 对，
2: 你给他一脚。
11: 正好，
12: 咱们身体现在有没有外伤？
11: 没有
12: 外伤是吧？啊，好。
10: 是我俩现在被
12: 困。咱们这边有人受伤吗？
10: 没有，他受伤了，我没
12: 有受伤吗？
9: 我好
12: 重了，没事。哪个位置来指一下？
9: 是吗？
12: 来，需要去医院吗？
9: 不需要
12: 是吧？
9: 嗯。
12: 然后咱们这边需要去医院是吧？
1: 你报那个，因为我俩一个孩子7天，他这个身体刚跳完。
2: 你报谁报的警？是报12了吗？12报了吗？
10: 报了。
0: 嗯。当时我们在查看双方这个车辆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刮蹭的痕迹。但是因为这个第一现场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也并不是很清楚他们这个双方的车辆到底有没有发生事故。
12: 咱们双方啊，哎，那个小伙听我说一句，咱们双方在这配合交警把这个事故赶紧处理完了啊，不要发生任何冲突，包括言语冲突还有肢体冲突，听到没有啊？
1: 好的。
0: 当时这个白车司机这个妻子呢，腹部被踢了一脚之后，就感觉身体非常不适。

0: 有这个腹痛恶心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我们只能出了检查结果之后确定身体没有大碍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在所里对他们这个尸检进行调解。
1: 天哪，给你不是说你说那天，
2: 你给我再麻麻。
1: 找吧，我给你发了。
2: 龙福，
3: 对，
2: 哎，能看着脸。
3: 对，你好美。哦，有十块钱。
2: 就是他。这时候就得这转悠。通过在这个被盗现场附近周边进行走访和调查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这名男子除了在这家店铺盗窃以外，还在其中一家彩票店，这个强拉这个门，虽然没有进去，但是将这家这个彩票店的门已经这个拽坏了。像这个，
4: 我确实瞅着过这双鞋，得穿这双鞋认个人，
2: 是吧？
4: 但是他穿的不是这件衣服，
2: 不是这样，
4: 不是这个外套，
2: 也不是这个外套，是吧？
4: 对，
2: 鞋见过，是吧？
4: 鞋见过，不是这个外套。
5: 追踪盗窃嫌疑人的工作有了些眉目，多名群众反映近期都看到过这个陌生男子，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也不清楚他住在哪里。
6: 这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作案方式都比较娴熟，肯定是一个惯犯，如果不及时抓获归案，还有很多商铺会受到这个损失。
7: 我们看他在这个麦当劳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咱们几个过去再调一下他里面的监控，看看他是不是在哪儿。
8: 出来之后就往里边走了。
9: 对，
8: 这个走的时间是0:52:30。
6: 通过反向调取，发现犯罪嫌疑人啊，在麦当劳出来，步行到我们的案发现场。
2: 咱们调那头那个监控，看他上九号楼的吗？
9: 对。
2: 哦，你这个是1点之前都在那屋呢。
10: 反正昨天来了，前天来了，大前天来了。
11: 点过餐吗？
10: 我就知道他点过一次喝的，点过一次可乐。
12: 就这样说吧，拿个手机，拿两个手机，拿
10: 两个
12: 充电宝，然后我们那个服务员那姐姐说，那个她还经常给人送礼物，
13: 给别人给谁送礼物？
12: 给不知道哪个主播。待一段时间，往出去溜达溜达，再回来那种。晚上就在沙发这个，就在沙发那块儿，或者是找个座儿，就在那猫着。
11: 这几天都连续来吗？
12: 这都好几天了。
10: 没有中间没有。
11: 一会儿让他们把警车往下停。

0: 这小羊的脾气也挺犟的，你看它一会儿过来的时候，啊，这就是他那个对象，嗯嗯，你看那个姿势了吗？他插着腿，然后很近的往后
1: 这一下还拽空了，
0: 嗯，然后他媳妇儿就下来了，绕到了这个位置。穿黑羽绒服这个就是他媳妇儿是吧？
1: 对，就这个露白边的这个，
0: 嗯，白色的媳妇儿。
2: 在监控视频上我们是能明显看到这个白车司机的妻子有一个明显的后退动作，但是不能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黑车司机的女朋友抬脚的这么一个动作。
3: 报告有是吧？
4: 有报告。
3: 检查结果什么呀？你做什么检查了？心电图。
4: 就是 B 超、心电图啊，软组织什么挫伤？
5: 软组织挫伤。
4: 对。然后他那个
5: 上面没写，
4: 他那个大夫是这么说，说是因为他这个东西是会有一个潜伏期，说是。
2: 我们在观看了这个诊断书之后呢，发现这个白车司机的妻子，包括外伤以及这个腹部的这个内伤，都没有明显的这个损伤。
5: 知道吧？
6: 是，刚才医生说是，就是说你这一脚，但是吧，你以后会影不影响你要孩子，或者你以后孩子要上了，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都确保不了。
3: 针对于发生这个肢体冲突这一块，你们这块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想法，可以说一下？
7: 那你没伤了，你看看就是，那个费用是多少钱？伤亡险怎么就？
3: 就是可以接受赔偿，是吗？可以吗？这个主要是问你。
8: 我动手。包括交警这个办案民警，他也给这个，接到这122这个报警事故报警以后呢，他也这个给那个就是黑车的小情侣做了一下反馈，就是双方确实是在行驶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到剐蹭。这样的话也让小情侣呢心里头这个猜忌打消了，说确实是误会了。
9: 行，咱们这个双方当事人都到齐了啊，就针对今天这个是吧，发生这个肢体冲突了，造成这个今天这个误解倒是也解开了是吧，也把这二位两个小两口是吧，小情侣也都叫到一块儿了是吧，你们自己就是说吧，表述一下吧，是吧？
10: 刚赵姐也说了，就是这个车是啥？赵姐，我就是2000块钱就行。我以为我今天我就连我今天救护车的、检查的、B 超的所有费用我都担了，都算在内。如果真是后期我媳妇怀孕了，医院给出的报告说是因为外力的问题，这个我会再通过法律程序。
5: 可以，
10: 这行吗？对，这是我。
5: 你们这一方呢？
7: 那我只能把现在就是都是就1500块钱，就是伤了，对，看能不能再伤了伤了，就1500块钱。
5: 你们看看，对吧？
9: 那我们稍后自己商量一下吧，没说吗？有这个意向了，你们双方再表述。可以说。
10: 1000我解决了，我想赶紧回家了，我不想
9: 回家。
10: 我现在我家一堆事，我妈还搁家呢，我就真是。
8: 这个小情侣这一方呢，他们还是知道自己有这个错误的，因为首先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这个起初的原因，可能就不会引发后面这个事件的发生，也不会去采取追击。如果说是交通肇事逃逸的话，咱们可以报122进行合理合法通过合理的渠道去处理。
2: 这名嫌疑人啊，每天晚上到麦当劳休息，那么我们重点怀疑这名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居无定所。
11: 今天晚上就从这蹲他一下去。
2: 考虑啊，今天可能他也在这个点儿，所以说我们及时跟这个所内进行汇报，要求便衣人员到这个麦当劳进行守候。啊，
12: 行，我先看着。
13: 兵分两路，一边是沿街，警车巡逻；另一方面是，周边能提供，热水、提供免费就坐的这些店进行重点的摸排。
1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 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2: 你好，致命110。
23: 你好，120是吧？那个就是我是金兰湾的小区一个住户，我们楼下，然后狗一直叫，车门还没开。
22: 那个有几天那种情况了？
23: 哎呀妈，这情况都好几天了。
24: 他说大概是3-4天，后来又改口声称有半个多月没有见到这一户有人员进出。那么狗还能在就是住户当中发出声响的话，所以我觉得情况可能会有异常。
25: 3号楼对吧？
26: 对对对对。

0: 你好，家里有人吗？
1: 连续多次的敲门，但是呢，门内的确是没有任何人的回应。
2: 是你？这你是上次？
1: 我们实际到了这一住户的阳面之后呢，发现一间卧室内的确被改造成了养犬的这种类似于犬舍的形式。
3: 除了犬吠声，房间内没有任何其他回应。通过观察，房屋南侧客厅里的确有人员居住的迹象，但北侧有一个房间被窗帘遮挡，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4: 物业经理的话，你不能联系。
1: 所以呢，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住户当中是否有人在屋。所以呢，我们也为了避免可疑情况，我们还是要尽力的联系到这一个住户的居民。
3: 但是让民警犯难的是，此时小区物业公司已经下班，无法调取房主信息。而拨打最熟悉这栋楼物业管理员的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面对这样的情况，民警该如何处置呢？
5: 不是真名，非相号，然后尾号6404。
3: 另一边，民警对盗窃嫌疑人的收网行动也到了关键时刻。随着天色渐晚，嫌疑人随时可能会出现。不过由于嫌疑人已经有了300多元的现金，他今晚还会在餐厅过夜吗？
6: 你瞧瞧，
7: 他就在旁边这个汉堡店吃饭呢。
3: 正当巡逻警力在街面上搜寻嫌疑人的行踪时，蹲守的便衣民警突然发来了消息：
8: 金姐，我这看这个人应该就是他。
9: 小舅，
10: 贾丽啊，
8: 发现人了，在旁边的汉堡店，
10: 是吗？我马上过去。
8: 我们也马上，马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好。啊，叫什么名啊？
1: 你叫什么名啊？
2: 龚伟杰。
0: 龚伟杰啊，哪儿的人啊？
2: 淄博的。
1: 耳机先摘。
0: 耳机摘下来。你说一下你身份证号。
2: 01040108。
0: 0108。
2: 好。
0: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2: 昨晚上就在这来了。
0: 就在这儿
2: 啊？
0: 你干什么事了吗？
2: 没有。
0: 没有啊？
2: 啊，
0: 来，站起来。
1: 站起来。
2: 我把衣服。
1: 别动。
0: 站起来。
1: 好。来，走扶墙。
3: 在哪
0: 儿？
3: 拿的。
0: 在哪拿的？
3: 整个户在哪？
1: 咋拿的？进去了，
3: 就从窗户里边进去。
1: 从窗户进去了是吧？
3: 我们是洪山市公安分局的民警啊，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话，是吧？因为你涉嫌盗窃，听明白了吗？
4: 我们是。
0: 我们所有的参战的人嘛，认为今天100%能抓到他了，
5: 嗯，
0: 就是只能说是再晚一点。嗯，因为他就在这儿。
6: 我从后面过去看，我看这个头发型，就是脑袋那个形状，我说应该是他。我走近一看，鞋，迷彩鞋，那就是他发型鞋。
7: 啊，见过他们这些人吗？住户的人？
8: 没见过，对吧？
9: 没见过。
7: 都没见过。
9: 嗯。
10: 房间是谁在居住？里面究竟有没有人？联系不上住户，民警的心一直在悬着。
11: 对，这时候大家都挺着急的，想把这个是不是找一个开锁的，在物业的见证下，咱们进屋看一下。
9: 你看，
12: 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快递袋子。通过我现场检查呢，发现快递袋上的这个收货人姓名以及联系电话被加密隐藏处理了，没有获取到太多的有价值的这个信息。
13: 哎，主管也没在呀，你把主管电话给我问问。
11: 据物业经理反映呢，他对这家也不是太掌握，但是他反映了其中一条情况，他说这个货是原来在7号楼住的租户，刚刚搬到这个3号来了。
13: 哎，你好，这么晚打扰你了，张经理，我是桥北派出所的。哦，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原来你原来管7号楼来是吧？
11: 哎，幸好这个7号楼反馈了个信息，说他对这个住户非常了解，他叫孙某某。
13: 你是在金兰湾养狗吧？
14: 7788-46。
13: 102那个。你把你的狗想法找个地方安置安置吧，你那大型犬你算是。
11: 赵警官，我在这儿养了一只狗，但是我家里没什么事，我最近嘛店里比较忙，我没有回去。嗯，
13: 行吧，抓紧另一个门口这个，你给人清清，你这人一楼是吧，租户子这个，行吗？嗯，明天抓紧把它处理了好吧。嗯，好嘞。
11: 他认为吧，放到外边吧，怕这个狗啊冻着，然后特意租了这么一间房子，只不过是把狗啊养在了室内。
1: 这个是吧？咱站在窗户面前。当时咋上去的？阐述下过程。
2: 就从这个石头上去的。
1: 从哪个石头？是那个石头是吧？
2: 嗯。
10: 犯罪嫌疑人龚某杰对盗窃行为供认不讳，他未曾料到自己在凌晨作案，当天晚上便被警方抓获。
15: 除了偷现金以外，为什么要偷这个香辣酥？嫌疑人交代，就是因为馋了、饿了，想吃这个东西。嫌疑人交代的是全都吃了。
16: 这你得好好清理啊！邻居反映说是有味儿，行吧？
2: 行，
16: 储藏间呗，这是吗？
2: 对。
16: 这卫生也太脏了。
2: 一会儿我就好好收拾收拾。
16: 要是夏天的话，都有味儿啊，是吧？这冬天屋里也有味儿呢。
11: 对这户人家进行这个教育，另一个他这个狗啊也比较扰民，晚上。 让他及时移转移。
15: 因为什么？
4: 也是盗窃。
15: 嗯，这次是怎么判的？
5: 判六个月。
11: 他是去年盗窃这个沿街商铺，2025年的1月7号才被释放出来。
15: 1月7号出来以后，他就一直没有停止盗窃的行为。其他的祁县区有一起沿街商铺盗窃啊，也是此人所为。

0: 通常有这么一句话说，百姓过节，警察过关，为了能保障老百姓过一个这个平安祥和的节日，我们需要付更多。我就希望我的辖区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平安。
1: 走走走。
2: 新年快乐。

0: 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恐龙号，它们是什么概念？又有什么来头？一张普通纸币究竟被施了什么样的魔法，竟然能够轮番涨价，身价倍增？民警艰难取证，曲折执法，最终又发现了怎样的真相？
1: 特别的收藏，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同伴。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0: 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2: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荡碱导致昏迷，被人割腕放血致死的。
3: 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
4: 你怎么也怕？
3: 我怕什么？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
4: 只要能把塔寨揪出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
5: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是你情夫何月荣请回来的。
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蔡永强用一场封神约谈，不动声色的为调查撕开了关键缺口，可他字字句句藏着分寸与掂量。他这份配合是真心撕开毒网，还是一场掩人耳目的假意周旋？东山的毒瘤并非孤岛，先是塔寨制毒，然后借着海上隐蔽通道偷渡中转，黑色交易链条一路蔓延至海外，各路毒枭彼此牵制，捆绑共生，一张遮天蔽日的跨国毒网，如今浮出水面的仅是冰山一角。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画面层层拆解这条盘根错节的跨国黑色利益链条。
4: 江西来电话了，二姐，你看你接一下啊。哎，二姐你接。
7: 别跟着我。
4: 我接不了，这你同学。
8: 你别生气别闹，正事，工作工作。
9: 为了破案，李飞这小子真是能屈能伸，在文姐面前又是道歉示弱，又是模仿学狗叫，反差感拉满了。
10: 喂，你好，王景华，我是马文。
11: 啊，马文，我刚从下湖村回来，
12: 找到了一个人叫吕远，
11: 跟你描述的年龄比较符合，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五仔。
9: 水波刚提供五仔的籍贯线索，江西的同事就传来了关键消息。
7: 那吕远最近有回去过吗？
11: 他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家我也去了，屋子塌了一大半，他家里没有人了。
12: 冯里有一个姐姐叫冯春月。
9: 跨区域办案是我国公安系统打击涉毒犯罪的常规手段，放眼现实，毒品犯罪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域。
7: 我这还有事儿，那我先挂了。
11: 别挂。
9: 不少辍学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被同乡熟人以务工赚钱为诱饵诱骗外出，沦为毒贩跑腿运货的工具，这也成为全国禁毒工作中的重点方向。
4: 这不难，慢慢。哎，姐，你别生气呀，我这年轻嘛，我这嘴快，我乱说话，说什么了到底？
10: 刚才是谁说别跟着我来着？
4: 不是我，那不开玩笑吗，马文？你别跟我一般见识，马文。儿子说什么呢？刚才怎么说？你给我不服输也好啊。

0: 阿贤，你手细很好啊！视线转至香港，蛰伏多年，暗中追查罪案的赵家良，终于在层层摸排与周旋之后，等到了自己苦苦追寻多年的关键答案。香港这条侦查线迎来了重大转机，
1: 所以我们就没有仔细排查监控里面每个人的身份。
2: 职业杀手陈大雄落网之后，审讯工作却陷入了僵局。3年前的陈大雄，也还只是一个普通人。
3: 陈大雄抱着闭口致死的想法，想要从他嘴里挖出幕后雇主难如登天。
2: 当时调查他，香港不会那么多冤魂呢。你几点口德了？
3: 陈大雄没有承认跟罗家怡的案子也有关吗？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我去审他？
1: 盘踞一方的贩毒集团为了守住犯罪秘密，清除潜在危险，常常会雇佣杀手对知情线人、受害家属、办案人员实施加害。
0: 虽然结果不算令人。

0: 但是香港警方已经尽力了。
1: 为了规避警方侦查，他们还会刻意伪造意外现场，或是利用特殊药物制造自杀假象，手段隐蔽且残忍，
0: 不然下一步无法行动。什么行动？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哎，罗少红不是你老大吗？陈大雄可能会给面子他。当年在旺角，是你在枪林弹雨中救他出来的，他欠你的不只是人情，是条人命啊。
2: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查浩宇集团的事的。
0: 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2: 罗少红可以找，但我不能找。你可以派人去找的。
0: 什么意思？
2: 罗少红在政商两界都有头有脸，如果你们警方出面的话，他应该会配合警方的。
0: 那好，那我回去试试看能不能劝我上司跟罗少红见面，希望私交跟正义可以完美兼顾到了。
3: 不是我说你，你太官僚主义了。
0: 你不在体系内，你不知道的啦。
2: 罗家一案重启调查，是不是秘密进行啊？
0: 我们合作十几年了。
1: 凭借罗少红的身份与经验，出面斡旋，成为眼下香港警方突破审讯僵局的最后一招。罗少红在江湖上威望极高，不仅和陈大雄的师父有旧交，更了解这些职业杀手的心理。
2: 我的生命因你而灿烂，
1: 能否就此撬开陈大雄的嘴，得知罗家一案的真相，全在此举。
4: 哎，水伯，我帮你一起。
5: 哎，没事，我一个人行。
4: 没事，水伯，这个葡萄呢，它需要冷藏，所以晚些时候我们还得需要把它放在那个冰柜里。
5: 啊，好好好，
4: 辛苦你了。啊，然后那个芒果也是，芒果它比较怕压，所以你搬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5: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4: 哎，水伯，这个葡萄它也怕压。
6: 进来一下。
4: 哦，好。那水伯你先忙，我待会儿再过来啊。
5: 哎，你放心吧，我都明白了。
6: 可可，你知不知道他吸毒啊？
4: 我知道，李飞跟我说了，但是他说他已经戒了。
6: 戒了？
7: 你知道几个吸过毒的能戒的？啊？
4: 那个林水伯，他跟我和李飞保证过，说他绝对绝对不会再碰毒品了。李飞相信他，我也相信他。
6: 李飞，你相信李飞？我们家
1: 陈科父母的抱怨，如同一根淬了寒冰的尖针，狠狠刺在了水伯的心上。
8: 你招来多大的麻烦啊！你看看你弟弟，他到现在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
1: 陈科家人的不满并非单纯的情绪宣泄，更是普通人对戒毒人员刻在骨子里的防备与排斥。他理解他们，但是这个瞬间也让他陷入了手足无措、无地自容的窘迫境地。
6: 他当雷锋也好，不要和我们扯上关系。宋江，
1: 但是他无法转身离开，他想离李飞近一些，也想离儿子的真相更近一些。
4: 就林水伯这一件事儿，就这一件。
8: 行吗？

0: 没事，水伯，你就安心住这儿吧。刚好也可以看看店。我爸妈他们是要回家的。
1: 你走了，不放心啊。
2: 水伯，那个晚上我们就在这儿支个床，我去拿东西。水伯，我待会儿拿个木板过来，给你铺一张床，你就将就住一下，别嫌弃啊。那个洗漱用品我都帮你买好了，放在里面那个小洗手间里面，热水壶什么的也都在里面，你不用担心，你就安心住这儿，什么都不要想。

0: 金钱方面，包吃包住，一个月1500，你看可以吗？这个曾经站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因为毒品的入侵彻底摧毁了他安稳的生活，如今就连找一处落脚的地方都成了一种奢望。谢谢你收容我。陈科不顾家人反对，执意收留他，这份难得的善意。
1: 也让这位饱经磨难的老人多了几分活下去的勇气。等李飞查清载泽的案，我马上就走。我绝不会再给你添麻烦的。水波，走了的人，他们就不能再回来。 但是咱们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你有空也帮我劝劝李飞，我真的怕。

0: 宋阳死了，宋阳死了，李飞只要干下去，我真的担心。陈哥，怎么能叫过去了呢？这事儿没过去。陈岩车上毒品哪来的？现在不知道。我家里140万现金是哪来的？也不知道。陈科劝慰的不只是水伯，还有他自己。宋阳的死。
1: 湘仔的死，一件件惨剧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继续单枪匹马的查下去。其实他怕的不是自己再受牵连，他怕的是在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离开。陈科，你是去上夜班吧？
2: 对，那我先走了。
1: 陈科，什么事啊？没事。那我先走了。等一下，钥匙给我，我自己骑车走就行。 他担心你，走吧。
3: 该你单身。林老师，您坐。您看这个是五仔吗？就是五仔。不过比现在胖了。这照片是从哪儿弄来的？
1: 这个呢？认识吗？这不认识，
3: 他是谁呀？五仔真名叫吕远，这个是他表哥，叫冯立。五仔就跟他来的广东。那五仔是不是找他表哥去了？
4: 你确定五仔不在东山吗？
3: 他肯定不在东山了。麻子他们要弄死他，他不会在东山白白送死啊。
5: 五仔这孩子挺聪明的，挺有天资的，就是给耽误了。要是有人给他指条路，他一定会有出息。水伯的话说得小心翼翼，他暂留水果店只是为了方便李飞找他，能第一时间得知儿子更多的案件消息。当然，我们也能理解陈科父母对毒品的反感。 吸毒的能有什么好人呢？谁沾上都得倒霉。完整的戒毒工作分为脱毒治疗、心理康复、后续照管三个阶段。药物脱毒只是摆脱生理毒瘾的第一步，心理疏导、认知矫正、技能学习是重塑自我的康复关键，而最后的后续照管就是帮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通过就业帮。

0: 给戒毒人员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是在为我们自己筑起一道禁毒防线。世俗的偏见化作层层壁垒，剧中正邪之间的博弈仍在继续，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大雄，还认不认识我？
2: 红叔，以你的地位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也不想来的，但是我之前做的事是要买单的，出来混是要还的。我先开个价，明天开始你儿子来我罗少红的集团打工，每一个月我给他2万。你妈我会安排好，住圣雅各养老院，一直到他百年归老。所有的开销由我罗少红负责。

0: 只能帮你儿子，还有你妈。至于你，
1: 罗少红深谙杀手最重亲情，没有空洞的说教，直接抛出最实在的终极筹码，用家人的安稳余生撬动油盐不进的陈大雄。
0: 每年到了你师父的忌日，我都会去他坟前坐一下，给他上一炷平安香。你师父生前有没有提起过我罗少红啊？
2: 红叔跟我师父有交情。
0: 是啊，当年我罗少红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人物。有一次你师父带人搞我们的帮派，当晚杀得天昏地暗。那一天我和两个兄弟落在你师父手上，你师父直接爆了我两个兄弟的头，轮到我了，枪卡住了。你师父说了句话：混蛋，这个人不该死。
2: 我承认罗佳怡是我杀的。
0: 那么是谁在背后指使你的？
3: 陈大雄承认是他杀了罗佳怡。
4: 是谁雇佣陈大雄的？
3: 你自己看，比电视剧还精彩，有悬疑，有爱情，有凶杀。
4: 如果是他杀的话，为什么当时的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的破绽？
3: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荡碱导致昏迷，被人割腕放血致死的。
5: 痒痒痒，
6: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动浪荡间，动浪荡间是什么东西？什么？法医报告上面提到，素川体内有动浪荡间。
3: 东浪荡间是颠茄中药性最强的生物碱，可用于阻断副交感神经，也可以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它的药性同其他的颠茄碱差不多，但作用较强，较短暂。普通人一旦服用过量的东浪荡碱，就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先兴奋后抑制，最终导致昏迷，严重的甚至会死亡。你没事吧？
2: 东浪荡碱是不是陈大雄拔进罗家怡体内的呢？
3: 应该不是，他到的时候罗家怡已经昏迷了。
2: 为什么连你们警方都没有发现？
3: 因为现场没有他杀的迹象，而且东浪荡碱也不算毒药，更何况死者生前有十二指肠溃疡的病。
2: 你接着有什么打算？怎么样，说来听听。
3: 我想听听你有什么行动线。
2: 阿婶，老奸巨猾，我你不做生意可惜了。
3: 说得对啊，我经常后悔的。
2: 上次我跟你说过的了，荣昌公司所有资金都很干净，如果黄达成和刘浩宇两个跨境走读，所有的资金都是由刘浩宇集团转出去的，而张敏慧是当时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
3: 那你是打算把这个张敏慧骗上床，让她主动敞开胸怀，把所有贩毒的事情告诉你了？
2: 这个办法挺好啊，不过要牺牲色相啊。

0: 到拉恩的女人是谁？
1: 何瑞龙的合法太太，青龙物流的大股东宋倩。
2: 宋倩的出现让刘浩宇的贩毒网络更加清晰。作为青龙物流的实际掌控人，他负责将刘浩宇团伙生产的毒品通过合法的物流渠道运往世界各地。
0: 你要什么时候动手？
1: 明天。

0: 胀囊碱是曼陀罗中重要的有毒生物碱。东胀囊碱在临床上其实有合法的医疗用途，可以用于麻醉镇痛、治疗晕车、缓解胃肠痉挛等。像东胀囊碱这类有合法的医疗用途药品，被不法分子利用非常危险。再比如，很多感冒药中含有麻黄碱成分，但它也是常常被非法添加到所谓的减肥药中。受害人在服用减肥药后，出现手脚麻木、头晕、失眠等症状，甚至毛发检出冰毒阳性。而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近年来市场上出现大量披着可爱外衣的伪劣电子烟，引诱青少年跟风尝试。执法部门发现部分果味电子烟添加了依托米酯等，原本用于全麻诱导的药物，却被不法分子做成上头电子烟，成为青少年滑向毒品深渊的危险跳板。现实里的陷阱防不胜防，剧中伪装的阴谋更是层层叠加，让我们继续探寻更多真相。
1: 别看了，整天侦查科的，
2: 怪不得脸生呢。
1: 吃点宵夜吧。还看？干侦查的，你困死人家都不带打哈欠的。
2: 哎，你还有心思吃啊？啊，我的安全不是你负责吗？这什么意思啊？又派人来，又多一双眼睛，你说他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李文明这是不信任你。
1: 多双眼睛看着你，我乐得清闲。
2: 我刚把五仔的下落找到，你不想去看看？
1: 不想，每天跟着你到处跑，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当然不想。
2: 你是不是记仇啊？哎，我保证啊，我保证不离开你视线半步。
1: 李飞，你要知道，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的。
2: 你怎么也怕？
1: 我怕什么？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
2: 只要能把塔寨揪出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
3: 你吃不吃了？
2: 不吃。
3: 他跟了一天，我来的时候特意没把车停在你家楼下。
1: 不吃饱，你能赶去惠州吗？
2: 二哥，

张敏慧不到一年便空降浩宇集团财务总监，他早被赵家良锁定。作为何瑞龙的情人，他掌管着整个集团的财务大权，掌握着所有贩毒资金的流向。想要扳倒浩宇集团，就必须从内部攻破，而赵家良要找的正是他身上可能藏着的黑色账本。

破冰行动的车戏是整部剧的亮点之一。不管是专业的跟踪反跟踪博弈，还是借助地形优势，周旋脱身的战术运用都干净利落，贴合实战。

0: 我曾经试说过，但是我很困惑，因为马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前半个月，我已经在和林三宝进行秘密接触。
1: 你让谁秘密接触林三宝？
0: 就我自己。队里局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以何种方式联络，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们一概不知。
1: 为什么？
0: 刚才说过，公安局是个情报中心呐。
2: 喂。
3: 报告，跟踪了，在社会上早有流传。马文呢？马文和李飞在一起。不管他是谣言还是真相，我总会能置之不理吧。你们是谁呀？为什么要绑我？嗯。
1: 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想问你几句。

0: 是，是我杀了罗佳怡。
1: 谁指使你的？
0: 不知道，反正我听师父的，他给了我罗佳怡的照片还有地址，师父说自然有人开门给我。我的任务就是处死罗佳怡，再伪造一个完美自杀的现场，不能让警方查到任何他杀的线索。
2: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他，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别急，慢慢看吧。你想不想知道你表妹罗佳怡是怎么死的？
2: 我不想知道，一点都不想知道。
3: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是你情夫何瑞龙请回来的。
4: 除了贩毒，何瑞龙也够忙的，有合法的妻子，有未婚妻，还有情人，一直自欺欺人，置身事外的张敏慧。听到陈大雄直指表妹因他而死，他紧绷已久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也许并不是突如其来的震惊，而是早已知晓恶果却一直逃避侥幸的愧疚与绝望。

0: 你进门的时候，罗佳怡是不是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了？是，当时我就觉得好奇，她肯定是打了什么药。
1: 什么药？东郎当前，
0: 他会在体内自己分解，就算是警察验尸也查不出来。那天你们是一起走的吗？不是，我走了，他还留在房间里。从你
1: 进门到你走。
0: 大概都留了多久？20分钟左右，我看过表。在这个过程里，你们就说了这些话，就说了这些。那么当时有没有什么细节让你觉得印象深刻？那里不是死者的家，最起码他不是一个人住，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住。
2: 是个女人，她的死肯定跟这个女人有关。你们把我请来，你先说吧。OK，
3: 罗佳怡是你表妹，你们关系很好，是你亲手。 把他带进刘浩宇公司的，他很信任你，对不对？这个何瑞龙，香港人，在你表妹罗佳怡死前一个月，他特意从法国赶来跟你商量婚期。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也不知道。

0: 在2008年，何瑞龙在法国和一个叫宋倩的台湾人结了婚。一个月之前，何瑞龙死在看守所。他直到死也没有跟宋倩离过婚。
1: 你说什么？
0: 我只知道是个流浪汉杀了他。
2: 这一刻对张敏慧是毁灭性的打击，她的爱情、她的事业、她的人生在这一刻全部化为泡影。她被欺骗、被利用，家人被控制，自己也成了毒贩的棋子、帮凶，变成了害死自己表妹的间接凶手。现实中很多女性也同张敏慧一样，因恋爱脑被毒贩精心操控，从受害者沦为帮凶，甚至成为毒鸳鸯中的异类。比如下面我要说的这位王小娜，她在网上结识了自称做外贸生意的男友，让他帮忙送一批货去边境。沉浸在爱情幻想中的王小娜毫不犹豫答应。抵达边境后，她才发现所谓的货物竟是13.6千克海洛因，而自己已被男友当作人质抵押给了毒贩，用来偿还他的巨额赌债。她用爱情换来了什么？答案是9年牢狱生涯和破碎的人生。让我们回到剧中，得知所有真相的张敏慧，她将何去何从？我们接着往下看。
3: 300,000 pour monsieur au fond de la salle. Qui dit mieux? 400,000 pour madame ici. 400,000, qui sera monté? 500,000 pour madame. 600,000 pour monsieur. Très bien, merci monsieur. 700,000 pour madame, 700,000 pour cette œuvre magnifique. Qui dit mieux? 700,000. Wow.
0: 对不起。喂，
4: 你猜我现在在哪？
0: 听起来好吵啊。
4: 我在巴黎艺术品拍卖现场，真是大开眼界。
5: 你对艺术品感兴趣吗？漆黑件而已的。
4: 宋倩在这里。
6: 1,200,000。
4: 她老公刚刚死，但是看她一点事都没有。
5: 其实，京东物流公司一直是她在幕后操纵的。
3: 何
5: 月龙只是她的马仔，我甚至怀疑何月龙是被她灭口的。
4: 是不是今天动手？
5: 等等。
4: 好。
5: 张小姐，咱们继续吧。
1: 你想知道什么？
5: 你是英国巴士大学毕业，会计金融专业的高材生，你是国际注册会计师。你原本在英国 BAD 公司做得很好，是会计师，生活无忧无虑。英国 BAD 公司因为现金丑闻被政府调查，而你就成为了替罪羊，被公司解雇，生活陷入了困境。
1: 是吕浩宇对我伸出援手，把我招到了浩宇集团。
5: 他还把你在香港的父母、你妹妹、你弟弟全部移民加拿大。
1: 是啊，我还以为是好心呢。
5: 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用家人威胁你，逼迫你加入他们的贩毒集团。他为什么那么器重你啊？因为你是一个会做账的高手。
1: 什么高手？不过就是人家手里的一枚棋子罢了。
5: 你本来有机会脱身的， 很可惜，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英俊体贴的何月龙走进了你的生活里边，在他的甜言蜜语之下，你很快的坠入了情网，甚至有了婚约。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

0: 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痒痒痒，
15: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6: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7: 你很清楚。你表妹罗佳怡并不是自杀，你也清楚地知道，杀死罗佳怡的幕后真凶就是刘浩。
18: 张敏慧自认为遭遇了爱情，但这场欺骗一开始就无关爱情。正是痴情女子错付毒枭，片片深情满是算计。
19: 我爱她，她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
17: 可你万万没有想到，何瑞龙就是杀死罗佳怡的真正凶手。而何瑞龙也是刘浩宇集团里边的人。
19: 够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都不想听。
17: 何瑞龙真正的目的是控制你啊。因为刘浩宇知道你不是他的人，他根本信不过你，所以派何瑞龙来控制你。
19: 这么多人，就凭一张照片能找到吗？
20: 瞧不起我们缉毒警是吧？
19: 说什么呢，我也是禁毒局的好吗？现在
21: 甜言蜜语皆是圈套，一段虚情困住痴情女子，一支针剂伪造自杀现场，迷雾仍未散去，危机从未远离。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毒法下期继续。
22: 这次去惠州有什么新收获吗？
23: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22: 我进来就要抓你，你是想复职，你还是想抓的？安永强，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把甜蜜蜜 KTV 围起来。
23: 我不会这么相信蔡永强，肯定有后手。
24: 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
6: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场交通事故，伤者为何包扎完就神秘消失？同一个名字，两个不同的人，到底谁在说谎？行踪成谜，一双胶鞋竟然暴露他的藏身之处。法网恢恢，他竟与22年前的一起命案有关。第二重身份，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就感觉到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一定要深挖。
1: 当那个指纹师做指纹的时候，他当时吓得浑身发抖，脸上在那个大冬天他浑身在出汗。
2: 2024年1月，江西省景德镇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审讯室里，一名无法确定真实身份的嫌疑人面对民警的讯问，始终态度抵触，拒不配合。
3: 问他，你真实名字叫什么？
1: 不说。真的滕某他已经在外面了，我说你就这个就不要演了，你演不过去的。说他眼看着已经被我们拆穿了，是吧？他就开始又给我们报了几个身份证号码。
3: 然后经过我们的排查呢，每个人我们都拨通了电话或者说视频确认，都不是他。
2: 眼看警方对自己的怀疑越来越深，嫌疑人也有些紧张，他又试图为自己编造身份的行为寻找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
1: 他就说自己是黑户，他从小是流浪儿，没有上过身份证的人。
3: 我们到户籍部门拿他的照片呢核实一下，也没有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信息。
2: 这名嫌疑人是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警方传唤到公安机关的。几天前，这名嫌疑人骑电动车追尾了一辆汽车，自己也受了伤。交警本打算对其按交通肇事处理，可没想到他在民警面前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却牵出了一桩尘封22年的命案。
4: 撞到人了。
5: 这他撞了我呀，不是我撞了他呀。
4: 等一下，等一下，别急。
5: 我知道他撞了我呀。
4: 现在可以起来吗？还是缓一下。你头好大一个口子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纱布按着，按着，按着，按着，按着，按着，按。
5: 哎呀，完蛋了，来不及。
3: 2024年1月23日，当时我们值班的民警呢，接到了在长江大桥桥头有一起交通事故。
6: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是汽车驾驶员报的警，因为长江大桥是我们一个老城区的桥嘛，桥面比较狭窄，双向单车道的这样的。当时他就说，他说我是正常行驶，开得不快，开得比较缓慢这样的通行。他说突然一个电动车在我后面追尾，撞了我一下。他说我就下车一看，我说那个人他是被自己的那个后视镜玻璃刮到了。
1: 他就下来一看，发现这个人受伤，头上流了好多血，他就赶紧打电话给这个120、110。
3: 路面执勤的民警已经在现场了，帮我们预先处理了现场，告诉我们伤者已经送往了中医院治疗。
6: 然后我们就按照那个事故处理程序，登记了他的身份证、驾驶证啊、信息的这些东西以后，我们拍了这张照片，就立马跟这个驾驶员一起赶到二院去了。
1: 到医院时，当时去的时候，他还在那个手术室。

0: 你缝针，人还没有出来，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下，等他给他缝完针包扎好以后，护士把他带出来以后，我们就对他进行一个身份证的确认嘛，先确认他一个人的身份，这是第一步要做的。
1: 电动车驾驶员自称自己为滕某，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他出示不了，但是他打开他们手机的支付宝，用手机支付宝预留的身份证信息给我们登记。当时呢，他因为头部外伤，头上包扎着这个白色的纱布，跟他给我们出示的这个电子身份证的照片极度相似，我们也没有多想，就给他进行了登记。
2: 吹了，深吸口气，吹下去，
3: 吹，吹得过来为香港吹得起，
4: 一直吹，
3: 吹得起为香港，
2: 吹
3: 是，
2: 连续吹，
3: 吹得为香港，
2: 吹五秒以上。
5: 好，
2: 可以。
5: 对不起，
2: 您
5: 喝酒了。
2: 你喝酒骑车涉嫌违法了，一定要对你处
6: 分。我冒，
4: 你冒什么呢？
2: 你冒汽车是吧？我们会去看监控。
6: 你会有监控
2: 的。但是现在抽血，我们要先抽的。
3: 拿酒精测试仪给他测了，测了显示喝了酒，但是我们在事故处理当中，我们要以血液的检测含量为准，所以我们就对他进行了抽血，对双方驾驶员都进行了抽血，这样的。
0: 按正常程序一步步走嘛，那随后我就到事故现场，因为两个车还在现场，我们要想办法恢复交通啊，要给他拖走，我这车辆是属于案件的证据，对，我们要把两个车。对他进行暂扣。
7: 警方复勘现场后，依法调取了事发地的监控视频，画面与汽车驾驶员所述基本一致。视频显示，当时桥上车辆行驶缓慢，肇事者驾驶的电动车突然加速，撞上了前方的小型汽车，连人带车一起倒在了地上。肇事者的头部还撞上了桥边的栏杆，看上去受伤不轻。
1: 因为小车是正常行驶减速，他自己操作车辆不当，又有这个酒醉驾的行为，又有无证驾驶的行为，前车几乎静止的状态下撞上去，导致自己受伤，也是他自己的全部责任。发生交通事故，对方汽车是不要他赔偿的，也愿意给他写谅解书。把车子到现场重新复位，拍下照，血检的送达，事故认定书的下达，就是一些程序问题。
7: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按程序处理这起事故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1: 复勘完事故现场再回到医院去的时候，就发现滕某不见了。经过对这个医院的医生护士进行询问，说他拔掉这个吊瓶就跑掉了，也没有结账，消失了。
3: 因为我们所有的血做了抽血的时候，我们是全程有视频的，抽了血以后我们24小时之内送到鉴定机构，这个送去鉴定机构就会有结果，只是那个等鉴定机构出了结果嘛，这样的我们就要署名嘛，就我们送达到当事人手上。
0: 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你没事吧，我要到医院来检查，他就说一句，我现在人已经走了，我要回上饶去，对，我已经买好车票了，你也不要来找我，你也找不到我。
1: 我们就单单认为这个人法盲，法律知识淡薄，然后一下接受不了我们将来可能会对他采取交通上面的处罚啊，他可能就单纯的想逃避。
0: 从医院跑那个人血检报告已经出来了，
1: 再给他多打几个电话，做下劝头的工作。
7: 对肇事者的血样检测结果显示，其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61毫克。警方拨通了他的电话，决定依法对其进行传唤。
0: 喂，你好，我是交警一大队45科的邓警官呢。你这个血液报告出来了，血检报告已经涉嫌醉酒驾驶了，请你抓紧时间来一大队进行处理啊。
4: 通话已转至语音流。

0: 前，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在。
1: 可还没等民警把话说完，对方却直接挂断了电话，此后这个号码就再也无法拨通。
2: 这个时候，我再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查询系统，查到了滕某的哥哥的电话，打过去。但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就是，滕某的哥哥很气愤，并且言辞凿凿，他跟我们说：“不可能，我的弟弟昨天上午一定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我跟他在一起。”
3: 他哥就说：“嗯，不可能。”他说：“我弟弟是从来不喝酒的，他很老实，是吧？他就是一个在饭店里帮忙的一个人。然后他天天就是要上班下班，他不会喝酒。”我说：“那你就把他带到我们交警一大队来。”他说：“他先去跟他联系，是吧？”他还怀疑我们，他说：“你们不是诈骗人员吗？”我说：“是不是你来就知道了？交警一大队，我哪个骗子敢说让你来到交警队的？”
2: 于是呢，他哥哥呢就暂且相信了，给我回了个电话说马上就到单位来。然后滕某的哥哥带着真的滕某到我们单位以后，我们一看，我跟办案民警也有点惊讶。惊讶的是什么呢？确实不是同一个人。
3: 所以我们就拿着照片给这个真实的滕某进行辨认，
2: 然后这个真的滕某呢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人，但是他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是跟我们说出了他的外号叫鬼子。就问他为什么叫他叫鬼子，他说这个人喜欢喝酒，
3: 零几年到一几年左右吧，他说跟他一起在那个景德镇市向阳岭社区一个民房内在一起租房子居住过，他是他的邻居，当时他和他的一个女朋友住在他的隔壁，他那时候比较年轻嘛，大家一起经常去上网，他就拿过他的身份证上过网，就一直没有还回来。
2: 因为他体型比较大又喜欢欺负人，这个真的滕某呢就不敢问他再把身份证要回来，就算了，自己就补办了一张身份证，所以就有可能他的这张身份证一直在这个犯罪嫌疑人手上。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为什么会冒用他人的身份？
4: 受了伤吗？不就在医院里疗伤，反而避而不见。第二个呢，利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在社会上生活。我作为一个老交警，在这个交警队伍的工作了将近30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所以明显感觉到比较蹊跷，不对劲。
1: 嫌疑人身上疑点众多，警方决定尽快找到此人。根据手头已有的线索来看，他近期曾在向阳岭一带活动。
2: 我们一定是要把人找到的，所以呢，我们中队呢就开始紧急部署工作。部署工作呢，我们就再去复盘我们当时的执法记录仪以及这个现场的视频，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
5: 当时那么像那么大的太阳，我说我们9点多钟、10点钟接到这个警，他还穿了个雨靴在手上。
2: 又结合这个真的滕某告诉我们，他曾经在早上5点钟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他，我们就是判断他应该是从事在菜市场进行杀鱼卖鱼或者杀猪宰羊的这种工作，所以他才会穿个雨靴。
3: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明显不是一个人，这里我们就怀疑是他的这个发生事故的当事人冒用了别人的身份，所以这个案子有点复杂。
2: 我们分成3组哈，第一组去向阳岭地段进行摸排，因为他之前在这里租过房子住，肯定会有乡里乡亲认识他，啊，就拿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影像信息去走访摸排一下。第二组戴世勇带队去小岗嘴菜市场，因为他去年早上5点钟在这里吃早餐，结合他在现场事故现场穿的这个晴天穿了一双雨靴啊，他大概率就是抓鱼的、卖鱼、杀鱼或者杀猪宰羊的、卖菜的这种工作。第三组就我带队，他也有可能是在曙光路的这个我们最大的 这个蔬菜批发市场那里一体的。我们去最大的这个菜市场，我们也去走访，也有可能会有收获。我们到那个向阳岭社区，对他这个租住房进行走访的时候，因为那里是老居民区，留在那里生活的基本上是老人，年轻人都很少。把他的照片给几个老人看了以后，他们都认识他，说他就住在这一带，但这几天没见过他。但是他发生事故，他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找不到他，所以我们判断他不一定这几天会在这里居住。我们到小港嘴这个菜市场去走访，是一无所获的。那个菜市场没有人认识他，问遍了。然后我们到这个曙光路批发市场呢，问到了，
3: 拿着他的照片去问了一家卖菜的，说这个人好像大家叫他鬼子，在这里做过事，这两天没来过了。
2: 然后具体为哪一家店搬运蔬菜，或者说这个搬运肉类禽类的这些，大家都不知道，只说在这个市场上见过这个人。这个人呢，出现在这个市场都是醉醺醺的，每天都要喝酒的。于是呢，我们就安排了这个两个民警带着辅警在向阳岭一带日夜蹲守。蔬菜批发市场我们也是这个无日夜的，我们就全员上，一直就蹲守，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3: 我就在想，当他一没有身份证的时候，他是买不到车票，他是坐不了车的，他要走他只能骑车走，对吧？但是车他已经被我们扣了，他这种一看就是经济条件不太好，在现买一部车的话，可能也他也舍不得。
2: 就在这个1月28号的中午，邓警官呢，他就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发现他。邓警官刚刚中午吃过饭，1点钟回到了蹲守的点上，就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手提了一个快餐，一摇一摆的，头上也包了个白色的纱布，就往向阳里面走。
3: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中队的同事，让他们赶紧赶过来，我就发了定位给他们。但由于他也在走，我也在走，定位随时在变，我就一直发，我就始终给他保持3到50米的距离吧，他也没有注意到我。他就一直七拐八拐，拐那个好偏僻的一个小弄子里的时候，那我就看他再开一个铁的防盗门。
2: 然后我们人员到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就合围把他按到了地上，嘴巴里一直囔囔着，这个我喝了酒犯了什么罪啊，我自己受了伤，我还是弱智，你们凭什么抓我啊。我们把他带到办案区询问他的时候，问他你为什么要冒他人身份，你真实名字叫什么，不说。开始的对抗情绪很高，
3: 他说这就是我的身份，我已经用了10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没有出现过问题，真的藤某他已经在外面了。我说你这个就不要演了，你演不过去的。我他眼看着已经被我们拆穿了，是吧？他就开始又给我们报了几个身份的号码，
6: 追问他是叫什么名字啊。他这个嫌疑人呢，他报了好几个名字，包括他的家庭信息什么的，都是说得很全的。
2: 我们就开始逐个排查，一个一个的去确认他的身份。然后经过我们的排查呢，每个人我们都拨通了电话或者说视频确认，都不是他。后来他就跟我们说，啊，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没有身份证，我是黑户，不然我也不会冒用别人的身份生活这么多年，我好可怜的，我是个孤儿，这个从小没人管我。
3: 然后他说刚开始在火车站呢去讨饭呢，火车站乞讨，随着年龄成长，就在那认识了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了，别人就带着他，他说去了什么广东啊，去了什么哪里啊，擦皮鞋，进服装厂，就是一直这样，就是慢慢的就这样长大了。
2: 我们到户籍部门拿他的照片呢，我们拍的照片核实了一下，也没有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信息。然后我们到辖区派出所也去走访，问了一下，也没有他的这些信息。我们看他的穿着打扮，包括抓捕他的这个出租房内的那个环境，一瞬间，那么一瞬间，哦，有可能是真的是黑户啊。
1: 但警方始终难以相信，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会之中还能有所谓的黑户存在。24小时的传唤时限即将用尽，而围绕嫌疑人的诸多疑点却仍未解开。警方在与法制部门紧急会商后，找到了破局的关键。
2: 电动的二轮或者三轮的这种驱动形式的车，它的认定是有国标的，整备质量不超过55公斤，设计时速不超过25千米每小时的这个车子，并且具备脚踏功能，这个才能认定为非机动车。不符合这三个标准以上的都属于机动车范畴，所以他当时骑的这个二轮电动明显的整备质量是超过的，并且呢设计时速应该是可以骑得到25以上的，然后也不具备脚踏功能。以我们日常的这个经验看，他就是驾驶了机动车。
1: 嫌疑人所驾驶的车辆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范畴，而他并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因无证驾驶机动车，警方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2: 先把他行政拘留，把他送到了拘留所去了，这样我们至少就有15天的时间去对他的这个背景呢进行详细的调查。
4: 主要就是一个民警一个让这个当事人呢放松警惕，你比如说跟他讲啊，我可以帮你解决一个户口问题，你现在不是黑户吗？我可以给你解决户口问题，你今后你像出来以后，你这个15天拘留以后，你有什么事，你今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给对你进行帮扶啊，对接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
1: 民警的安抚让嫌疑人的对抗情绪有所缓解，可在依法采集其指纹和血样时，他的情绪又变得异常紧张。
3: 抽血的时候他还没什么变化，到那个指纹室做指纹的时候，我带他一个手一个手指录指纹的时候，他当时吓得浑身发抖，脸上在那个大冬天他浑身在出汗。
2: 我们这个敏锐地捕捉到他这个细节，我们就跟他确定他在他的脑子里哈，有可能他是怕一踩指纹就像电视剧演的那样，他之前身上有案子，指纹一踩好嘟嘟嘟报警，把他以前的事翻出来了，但是他看指纹一采集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他就舒了口气，整个人就很放松了，都会跟我们开玩笑了。
7: 我记忆很深刻，他闲聊的时候他跟我聊三国聊历史，你只要谈到他自身问题的跟他自身有关联的东西，他是绝口不提的，就是闭口，他什么都不说。但是从他那个闲聊上面来说，能确定这个人他的经历包括他的学识他是肯定有的。
1: 警方把收集到的嫌疑人生物检材和指纹样本送检比对，很快就有了结果。
2: 第一个电话接到的是 DNA 比对没有比上，他在这个 DNA 库里没有任何的痕迹。指纎比对是晚于 DNA 2个小时出结果的，当时呢刑侦那边的同事跟我打电话就说，指纎跟一个曾经的这个案件高度相似，经过我们刑侦支队同事的努力呢就有了结果了。给我的回电是，这个人的指纎跟2002年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一个陆氏抢劫杀人案的在逃的嫌疑人的经历高度相似。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
9: 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0: 用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景德镇交警将比对结果通知了上饶警方。听说22年前的命案有了线索，对方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景德镇。
5: 我们两地的警方一沟通，就决定了就直接用当年的案情直接攻，因为当年他们那个案情呢，他们是两个人一起作案，另外一个嫌疑人在2017年主动投案了，就是他当年的女朋友。在这个强大的事实面前呢，他终于承认了他与2002年发生在上饶信州区的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有关。
4: 嫌疑人的真名叫舒某东，22年前的一个深夜，他伙同女友严某霞潜入上饶市女子沈某的住处，原本意图入室盗窃，不料惊动了屋主，
5: 翻夺财物的这个过程中就把沈某惊醒了，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肢体的冲突。据这个严某霞自己交代，他当时抄起了一个砚台，对沈某的太阳穴猛砸了一下，后面又砸了3下，致使他失血倒地。然后呢，他立刻给这个苏某呢拨打电话，然后苏某呢进入房内之后，他们将这个房内的财物呢拿走后，就逃离了作案现场。
4: 此后，舒某东隐名埋姓，后于2009年来到了景德镇，一直藏身于蔬菜批发市场。该案件已移交上饶警方并案处理。
6: 这起交通事故能牵扯出22年的命案，最终印证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嫌疑人谎称黑户，冒用别人身份，正是靠酒精来麻醉自己。在此警告所有在逃人员，与其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尽早投案自首，接受法律的制裁。

0: 间堆放杂物的客房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1: 我们就想以三楼的这个房间做一个突破点。
0: 一个反复出入的神秘人物搬运着变美神器。
2: 如果和毒品犯罪相比较的话，他们肯定就选择这条路。
0: 利益驱使下，一条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2: 这个利润空间是很大，对他们的诱惑也很大。
0: 美容针陷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

0: 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丈夫谎称欠下赌债骗妻子离婚，还偷偷转走全部存款。另一丈夫怀疑妻子出轨，竟在离婚诉讼期间卖掉家里的车。两个心术不正的丈夫均企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他们的伎俩能否得逞？离婚丈夫算几期？即将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22年8月份的一天，徐小英像往常一样收拾家务，丈夫宋辉打来了电话。徐小英高兴地接通电话，可丈夫恶语相加，让她赶紧收拾东西马上搬走，说自己要再领个女人回来住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徐小英满脑子的不解，丈夫为什么要把自己赶出去？她回拨丈夫的电话，可丈夫拒接了几次后，直接关机了。徐小英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呢？徐小英和丈夫宋辉是离婚了吗？要想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先从他们的婚姻说起。10多年前，经人介绍，徐小英嫁给了邻村的宋辉，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婚后呀，感情还算不错，生育了一个女儿。女儿上小学后，丈夫宋辉就到了100公里之外的煤矿打工，徐小英呢，仍旧在家守着1亩3分地，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
1: 宋辉在煤矿厂上班，大部分时间都不住在家里，但他每次回来都会给徐小英一些现金作为生活费，工资的大部分也都存了起来，交给徐小英保管。几年下来，两人省吃俭用攒了8万元积蓄。可就在徐小英以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的时候，丈夫宋辉出事了。
0: 2021年10月底，

0: 丈夫放假回家，这次丈夫宋辉显得格外的殷勤，在家里是忙里忙外。但徐小英发现丈夫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追问丈夫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吗？宋辉便开始给妻子承认错误，说他在矿上被同事们拉着打牌消遣，可他手气不好，输了很多钱，还欠了4万元的债务。徐小英听到丈夫打牌输钱，心里很着急。宋辉急忙向他保证，以后啊，绝不再打牌赌钱了，一定踏踏实实的工作，挣钱养家。宋辉还说，为了不影响家庭，二人去办个假离婚的手续，这样呢，自己如果被追债的话，也不会连累家里。徐小英则提出用家里的积蓄还债，丈夫不同意，说积蓄绝对不能动，留着给女儿上大学用，还说她是被别人强拉着打牌才输了这么多，说啥也不能痛快地还钱。事已至此，徐小英也考虑到将来孩子的花费，就答应了丈夫，把银行卡收好，卡里的8万元钱不动。随后，两人就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上写着，女儿由女方抚养，还写明双方没有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领了离婚证以后，徐小英仍旧和公婆一起居住，照顾家庭。宋辉呢，每个月仍旧回来住几天，两人的生活看起来和离婚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徐小英也一直不认为自己是离婚状态，就盼着丈夫呀，赶紧还清债务，跟他复婚，一家人继续过上舒心的日子。可没想到，8个月后，宋辉打来电话，要把徐小英赶出去。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
1: 丈夫的电话犹如晴天霹雳，徐小英不停地回拨宋辉的电话，却再也联系不上丈夫了。等徐小英逐渐清醒过来以后，她想起丈夫宋辉说要领个女人回来，难道说宋辉所谓的欠债都是谎言，丈夫早已出轨了？
0: 徐小英机灵一下，慌忙去翻家里的银行卡，好在银行卡还在，但是徐小英还是忐忑不安，她赶紧跑到银行去查询，竟然发现卡里的8万元存款早已不翼而飞，全被宋辉转走了。徐小英恨宋辉薄情，更恨自己傻傻地相信了他，不但被离婚，家里仅有的存款也都被他转走了，自己竟浑然不知。徐小英向公婆和自己父母哭诉，得知实情的双方老人都很吃惊，公婆为徐小英打抱不平，训斥宋辉没有良心，命令他立即回来复婚，但宋辉根本不听劝，干脆家也不回了。徐小英的父母除了愤怒，更多的是心疼女儿，他们在考虑如何替女儿出气。很快，在娘家人的支持下，徐小英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假离婚无效，并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徐小英的诉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离婚效力。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协商离婚，需要有30天的冷静期，在冷静期内呢，如果一方不想离婚，可以撤回登记。过了这30天后，在第二个30天内，双方亲自到登记机关办理才能离婚。如果第二个30天内任何一方没有亲自来办理，也视为撤回了离婚登记。 30天的冷静期内，任何一方都有撤回离婚登记的权利。可见法律给予了当事人对于离婚登记慎重考虑和反悔的机会。民法典第1078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并已经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可见，如果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对相关问题呢，也都协商一致，那么婚姻登记机关会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办理离婚登记。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民法典并没有关于离婚目的的规定，也未规定离婚目的对离婚效力的影响。也就是说，离婚当时只要夫妻自愿离婚，这个离婚在法律上就产生效力，不存在假离婚一说。尽管徐小英认为自己和宋辉离婚是为了逃避还债，使家庭受连累，但他们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啊，确实是出于自愿，而他们私下的目的对离婚效力并没有影响。所以他们自领取离婚证时起，婚姻关系就已经真实的终结。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徐小英还有没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根据徐小英的申请，法院调取了宋辉的银行卡明细，发现宋辉在哄骗徐小英离婚的前一个月，多次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支取了大额存款，共计8万元。对此，宋辉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因此法院认定这些存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宋辉存在转移隐藏财产的过错行为，应当少分，徐小英应当多分。最终法院判令宋辉支付给徐小英6万元，自己只能分得2万元。虽然徐小英的婚姻状态无法恢复，但好在法律惩罚了宋辉，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给了徐小英较多的补偿。判决生效后，宋辉并不积极履行，法院强制执行，来到矿上准备查扣他的工资。
1: 眼看假离婚的事情闹到了矿上，宋辉不淡定了，他赶紧东拼西凑的2万元给法官，让法官转交给徐小英，说剩余的4万元保证一个月内付清。宋辉请求法官千万不要再到矿上找他。那么宋辉为何要欺骗徐小英离婚呢？
0: 原来在矿上工作期间呀，宋辉认识了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年轻姑娘，为获得姑娘的芳心，他谎称自己是单身，还经常给姑娘买礼物，好不容易把姑娘追到手，他手里啊钱也花光了。无奈之下，宋辉瞒着妻子通过手机银行偷偷把家里银行卡的钱转出来，供情人挥霍。为了不被情人发现他已婚的事实，宋辉编造了自己赌博欠债的理由，引导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宋辉继续每个月回家几天，仍给妻子带足生活花费的现金，目的呢，就是为了掩盖家里的银行卡已被支取的真相和稳住妻子。和情人交往一段时间后，情人提出了结婚的想法，宋辉就下定决心赶走妻子，彻底的抛弃妻子。一个月后，宋辉四处借钱筹措资金，履行了判决，将4万元现金交给法院，转交给了徐小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位被蒙蔽的姑娘最终知道了宋辉的所作所为，了解到他竟然是个玩弄感情的男人，便毫不犹豫地和他断绝了关系。宋辉非常后悔，他玩火自焚，导演的这场假离婚闹剧最终让他鸡飞蛋打。通过上面的案例，我们知道夫妻离婚后发现一方存在转移隐藏财产的行为，另一方呢可以要求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那么，如果夫妻没有离婚，也不想离婚，是否可以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多疑丈夫怀疑妻子与邻居有染，对邻居大打出手。
0: 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竟然跟老子戴绿帽子，你给我滚。
1: 感觉自己颜面扫地，丈夫起诉要离婚，但妻子却拒绝离婚。
0: 丈夫呢是一时之气要离婚，所以他坚决不同意。
1: 法院驳回了丈夫的离婚诉求，不久后丈夫反被妻子告上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离婚丈夫算几期？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1年的一天，郭丽在自家的大棚采摘蔬菜，热心的邻居大壮过来帮忙，两人啊欢声笑语的忙活了一上午。临走时，郭丽装了一大袋西红柿给大壮，大壮憨憨地说：“嗨，帮个这小忙，有啥客气的？不要不要。”郭丽仍旧往大壮怀里塞，两人有说有笑的你推我让起来。就在这时，从大棚后面突然窜出一个男人。郭丽，你干啥呢？好你个大壮，竟敢勾引我老婆。这个男人一边嚷着就冲到了二人跟前，他上手就要扇大壮。大壮一听他骂人也急了，回手扭打起来。冲过来的这个男人好像重心不稳， 没几下就被推倒在地，还被打了个鼻青脸肿。郭丽赶紧上前搀扶他，可他骂骂咧咧：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竟然跟老子戴绿帽子，你给我滚。这个自称郭丽老公的男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他老婆真的和别人有染吗？我们从他们结婚时说起。十几年前，郭丽和丈夫王少强结婚，他们经营蔬菜大棚，每年都能有十几万的收入。两人有个聪明好学的儿子，已经上初中住校了。郭丽虽是女人，但性格爽朗，不拘小节。丈夫王少强呢，倒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家里的账都由丈夫管着。两人的收入供养儿子上学不成问题，家里呢还添置了一辆小货车和一辆轿车。王少强一门心思挣钱，可舍不得花钱。郭丽呢，平时跟着丈夫天天围着地头蔬菜打转，倒也不需要讲究。可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想添些新衣服，丈夫都不痛快。为此，她难免有些怨言。丈夫王少强还是个小心眼儿的男人，老婆跟其他男人说笑，他就吃醋。因为这些事儿啊，两人也没少吵嘴。一个月以前，王少强在大棚里干活崴了脚，医生让他卧床休息。这段时间呀，大棚的活可都是郭丽来做，邻居大壮时不时的来帮帮忙，装装车，卸卸货。这天，王少强觉得恢复的差不多了，他来地里活动活动，刚走到地头，就听见媳妇郭丽爽朗的笑声，这笑声里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的声音。王少强心里大为不快，他蹑手蹑脚的躲到了大棚后面，偷偷的观察。只见老婆和大壮推搡一袋子西红柿，不时的手还会碰到一起。王少强一直怀疑老婆和他人有暧昧关系，这次可算是抓了个正着。他怒火中烧，冲出来就和大壮扭打在一起。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王少强腿脚还没好利索，扭打中啊，丝毫没有占上风。郭丽看着倒地的丈夫，是又生气又心疼，她赶紧过来搀扶。你这小心眼的毛病又犯了，人家大壮是过来帮忙的。可丈夫认准了她不守妇道，又开始打骂起郭丽来。这么一闹，地头边干活的人都过来看热闹了。少强，你别误会，大家相互帮个忙不很正常吗？围观的人纷纷替郭丽说话。可越是这样，王少强就越是生气。郭丽见争辩无用，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1: 郭丽回到娘家，本想着丈夫气消了就会来接自己，可她没想到等了十多天，不仅没等到丈夫的身影，反而接到法院的传票。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王少强回到家，觉得自己挨了打，丢了人，越想越生气。为了挽回面子，他干脆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郭丽非常意外，以往呢，因为丈夫的小心眼儿，他们也没少吵嘴，但从来没有闹着离婚。丈夫的小心眼儿虽然让郭丽不舒服，有时也很难堪，但她也明白这是丈夫在意自己，两人还是有感情的。郭丽认为自己坦坦荡荡，绝没有对不起丈夫的行为，丈夫呢是一时之气要离婚，所以她坚决不同意。法官了解了来龙去脉后，多次开导王少强。王少强心里是接受法官的说法的，但碍于面子，嘴上固执地说，反正我不撤诉，不准离，你们就直接判好了。最终法院认定两人感情并未破裂，驳回了王少强的离婚请求。郭丽回到家，又开始任劳任怨地干活，仿佛这件事儿翻了篇儿。可她发现家里的小货车和轿车不见了，她问王少强怎么回事，王少强说都卖了。 什么？两辆车都卖了，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王少强没好气地说，我的车我想卖就卖。郭丽见丈夫大男子主义上来又不讲理了，知道问了也白问。郭丽到车管所查询，得知丈夫名下的两辆车果然都过户给了别人，过户时间呢是起诉自己离婚后不久。郭丽非常生气，回到家质问丈夫，还没有离婚就着急把车过户了，你是担心我同意离婚后跟你分财产吗？王少强有些脸红，也不争辩。郭丽要求丈夫把车要回来，丈夫不同意，最后还是那句话，我的车我做主，你管不着。于是郭丽一纸诉状又把丈夫告上了法院，要求丈夫按照市场价支付自己一半的车款。开庭中，法官询问王少强，你为什么卖车？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王少强吞吐半天说，车旧了就处理了，两辆车一共卖了3万元，卖给了自己表哥和同学。对此郭丽根本不相信，她说，这两辆车都是10几万元买的，才开了几年，现在至少也值6、7万元，王少强在钱上可从不吃亏，不可能这么低的价格就卖了。不管卖了多少钱，我要求按市场价分割。王少强不予理会，反而向法官提出质疑，我们又没有离婚，怎么会涉及分割财产呢？那么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妻子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会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由此可见，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夫妻即使不离婚，在以上这两项特殊的情形下，也是可以起诉要求分割夫妻财产的。这就是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我们回到本案，郭丽和王少强婚后添置的货车和轿车用于家庭生活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王少强在起诉妻子离婚诉讼期间，没有征得妻子的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将两辆车卖给他人。王少强的行为属于隐藏、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损害了郭丽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经过法院调查，这两辆车的市值分别在6至7万元，也就是说车的总值在12至14万元。郭丽呢，自愿按照12万元分割两辆车的价值。最终法院支持了郭丽的诉讼请求，判决由王少强补偿给郭丽车款6万元。
1: 尽管案件已经判决，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官，那就是王少强为何要低价卖掉那两辆车。送达判决书时，法官与王少强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终于得知王少强内心的秘密。
0: 原来王少强怀疑妻子不忠，那天看到妻子在自家大棚给大壮蔬菜，就以为抓住了妻子出轨的证据，却不料他的无中生有被大壮反打了一顿。为了挽回面子，王少强起诉离婚，起诉后又怕妻子真的同意离婚分割财产，他就把家里的两辆车处理给了早有购买意向的表弟和同学。他一共卖了12万元，却故意说只卖了3万元，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财产。直到跟妻子的两场官司输了后，他才醒悟，其实妻子就是这种爽朗的性格，和谁都能说得来，自己不该小心眼儿。 法官听完他的话，欣慰地把站在门外的郭丽请了进来，说这些话你妻子郭丽都听到了。王少强有些不好意思，他结结巴巴地给妻子道歉，我应该信任你，以后绝不无端猜忌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吧。听完丈夫的话语，郭丽眼眶湿润，瞬间化成了娇小女人，搂住王少强的胳膊，我心里只有你和儿子，哪里还装得下别人，我们回家吧。法官看到如此温馨的画面也乐开了花，这起因误会引发的家庭矛盾终于翻了篇儿。观众朋友们，无论是离婚还是婚内，妇女都享有和男子同等的财产权利，任何一方都不得隐藏转移共同财产，处理大额财产时也应当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另外，夫妻之间要忠实，如果背叛和欺骗，必然自食恶果。比如案例一中，宋辉自作聪明，脚踏两只船，结果事情败露，最后落得妻离子散，情人唾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另外，夫妻之间还应当避免猜忌，要多沟通，增强信任。比如案例二中，因为丈夫多疑，引发了两场诉讼，幸好法院化解了矛盾，夫妻也彻底消除了误会，保全了原本幸福的家庭。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再见。
1: 网约车司机与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死亡，孕妇乘客流产。孕妇认为网约车司机和摩托车驾驶员一起杀死了自己腹中的胎儿。孕妇索要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但各被告均不认可，法院会如何判决？夺命网约车，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山河长新，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你是不是拿了公司50000块钱啊？
6: 我知道错了，经理。
7: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经理。
8: 隐藏的秘密成为受制于人的把柄，他越陷越深。
9: 你到底爱不爱我？
10: 当然爱啊。
9: 那你为什么不离婚？
6: 给了我这个，你会真的要娶吧？
7: 原来我逼他，他就敢逼我的。
8: 生活破碎，覆水难收。
7: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你竟然勾引我老公！
9: 什么勾不勾引？这个是你情我愿，是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能。
8: 他该如何收拾残局？哎！
7: 朱怡，朱怡，你没事吧？朱怡。
8: 普法剧场《钻戒》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我不该拿那枚戒指啊，好漂亮啊！慧丽，你刚结婚，你的婚戒呢？我的还没买呢，咱们还是应该买一段婚戒，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我结婚了。这就是个形式，意义不大。反正妹妹现在也走了，干脆我就戴一晚上，明天再来还给她。你什么戴这是什么？哎呀，假的！
1: 我看看，
0: 废话，那肯定是假的呀！从哪拿那么多钱？除非你知道。
1: 我妹妹不见得丢了，她刚刚报了案，捡到这种大规模财物不归还，是有可能涉嫌犯罪的。你拿了好美美的钻戒，我多拿点回扣也不算什么。
2: 这个账我来帮你处理吗？
3: 借钱给朱怡？
1: 她爸妈得了心脏病，要做手术，现在还差5万块钱。
2: 这事儿没得商量。
1: 这5万块钱我借给你。
4: 这是我们公司的钱，所以你要尽快还给我。这就是我的好闺蜜朱怡。
2: 朱怡你好，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16，4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喂，
1: 我爸，威利在吗？
0: 他没在家，他去他妈家了，可能要过几天回来了。怎么了？
1: 那你能不能来帮帮我？我在浴室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躺地上动不了，疼死我了。
0: 是不是伤到骨头了？你别动啊，我马上去。
1: 我现在动不了，你自己开门进来，门口的地毯下面有一把备用钥匙。
0: 嗯，好。
2: 周姨，我能进来吗？
3: 进来吧。
2: 哦，好。
0: 你不是说你伤着了吗？伤哪儿了？没事吧？
3: 我好多了。
0: 哦，那就。我要不要给你买点药去？
3: 你别走，你留下来陪陪我好吗？
0: 这样不太好吧？
3: 你知道吗？我喜欢你很久了。从我第一次遇见你，我就觉得你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0: 不是，朱一，咱们不能这样。
3: 难道喜欢一个人有错吗？我知道你有慧丽了，告诉我自己不能这样。我试过了，我真的努力试过了，可是我还是做不到。我每天晚上一想到你，我就很难过。为什么不是我先遇见你？

0: 很胃疼。
1: 哪儿疼？我们给你揉揉。
0: 这儿。
1: 这儿是吗？
0: 嗯。哎，轻点啊。
1: 嗯。
0: 哎，你前天晚上干嘛去了？打电话一直不接。
1: 前天晚上。
0: 嗯。
1: 哦。那个同事打麻将三缺一，叫我去救个急，然后手机没电了。
0: 是不是真的呀？你不是被友情优惠了吧？
1: 你瞎说什么呢？净说那乱七八糟。
0: 谁呀？看，
1: 来了。你怎么来了？
2: 我想你了，不能来吗？
0: 谁呀，老公？
3: 知道你今儿回来，特地去给你买了最喜欢的卤菜。
0: 哎，你也太好了，谢谢亲爱的。
2: 行了，走了啊。
0: 这就走啊？你不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呀？
2: 我晚上跟朋友一块吃。
0: 那你还特意给我跑一趟？
2: 别客气。
0: 哎，上回你借我的书，等着啊。

0: 我就知道你会来，小妖精！你的故事我大概已经知道的七七八八了。好朋友和自己的丈夫一起背叛了自己，我知道这种感觉不好受。但是能够被抢走的爱人，不算真的爱人。如果说你为了这件事情而走了今天这一步的话，很不值得。
1: 这一切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就像是被带进了一个漩涡的中心，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喂，老公，又加班？你们领导什么情况啊？天天让你加班。行了，我知道了，那你早点回来啊，拜拜。
2: 婚礼啊，经理，一个人下班啊？我送你吧。
3: 不用了，我走回去没多远，很方面的。
2: 赶快上车，我正好顺路嘛。真不用了，我都走习惯了。什么意思啊？觉着我这车不好，不给面子是不是？
3: 不是不是，看你说的，我不是那意思。
2: 行了，上车吧，我送你。上来呀。
3: 啊。
1: 我自己来。你来公司多久了？5年了。
2: 5年了都。买房了吗？还没呢。你别看咱们这儿地方小，房价可不便宜。嗯，真是。像你们这种上班没几年的，想买个房挺不容易的哈。这个月申请下来一笔奖金呢。经理，
1: 你有我的吗？
2: 这个月没有了。这个月。 这奖金得给那个小红。哎呦，那姑娘，干活利落，还会来事儿，真会来事儿，真。<笑>
1: 经理，其实我平时干的也……
2: 我明白，明白。这个公司人少，然后你又兼着财务的这些活儿啊，确实是工作干的挺多的。要不这样，我下个月我跟上面申请一下，给你。
1: 涨点工资？真的呀？<笑>哎呀，也不多。嗯，
2: 经理，那太感谢您了。<笑>你这头发这……啊，感谢我。嗯，那你怎么感谢呀？是不是？我回头请您吃饭。我差那一顿饭吗？你这。 感谢你得有点实际行动啊，
1: 经理，你干嘛呢？

0: 他是我同学。我以为是我同学。
1: 吴波，
0: 嗯，
1: 你到底爱不爱我？
0: 当然爱啊，要不我怎么老和他说加班呢？我就是为了多陪陪你，是吧？
1: 我不想这么偷偷摸摸的跟你在一起，我想光明正大的跟你在一起。你到底爱他多，还是爱我多？你说话。
0: 你，但是，
1: 那你为什么不离婚？
0: 我要是现在和他离婚的话，我觉得有点对不起慧丽，毕竟他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他实际上对我也挺好的，我要是把他甩了，

0: 我觉得我，你能理解我一下吗？
1: 那你把我甩了，
2: 那我就更舍不得了。
0: 啊，
2: 好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3: 赵刚会不会报复我呀？要是他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呢？
4: 回来了。
0: 嗯。
4: 你最近怎么老是加班啊？
0: 我得挣钱买房子啊。
4: 哎，你还没洗澡呢，你先去洗澡去。
0: 我太累了，我先睡了啊。
4: 老公，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说，怎么了？
4: 哎呀，算了，其实也没什么。
3: 老公挣钱这么辛苦，我还是不能和赵恒闹得太僵。明天得想个办法跟他解释一下。

0: 张惠丽，
1: 经理，
0: 来趟我办公室。
1: 经理，我昨天是身体有点不舒服，临时下车的，你别生我气啊。
0: 咱不说昨天的事。这样，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你挪用公款的事。
2: 你是不是拿了公司50000块钱啊？
1: 我错了，我知道错了，经理。
0: 不是第一次了吧？
1: 是第一次，经理，我真的是第一次。你相信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迫不得已的，我有苦衷。
0: 行了行了，现在事实就摆在我面前，你跟警察解释吧。
1: 经理，我求你了，我这么做是因为……
0: 哎，别这样。因为什么？你说啊！
1: 我要是把主意说出来，那牵扯的事情不是要穿帮？不行，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妈妈生病了，她需要钱做手术，我才临时从公司挪用了这笔钱。我真的打算马上还回去的。
0: 我知道你有困难。有困难你要早跟我说呀，对不对？这50000我完全可以借给你，但是这笔钱是人家客户给公司的预付款，现在对账了，人家上面查出来了，一下少了50000，你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呀。我真是没办法。
1: 我求你了，你要是报警的话，我肯定会坐牢的。
0: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我也真是想帮你，可是，哎呀，
1: 经理，就这一次，你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你给我一次机会，经理，我以后肯定不敢了。我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行不行？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经理，我求你了，就这一次。
0: 真的呀，威廉，真的是干什么都愿意。
3: 什么？赵刚知道你拿钱的事了？那你把我说出去没有？

0: 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了。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赵刚，赵刚以此要挟我，要我做他的情人。你说什么？
1: 这个色狼平时就对你动手动脚的，现在居然用这个事情威胁你，简直太卑鄙无耻了！我尽快把钱还你，你还给公司，
0: 没有用的。 他现在拿着我的把柄呢，就算我把钱填回去，他一样可以上报啊。到时候公司还是会开除我。

0: 那我岂不是更惨？不行，
1: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0: 别的办法。

0: 美美，
1: 几个月没看到你，怎么搞得这么憔悴啊？
2: 啊，我可能是最近工作太累了。你几个月了？
1: 啊，五个多月了。
2: 你的戒指，
1: 我老公又给我买了一枚。
0: 就是不一样啊，戒指都是几个几个的买。
1: 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原来的戒指在公司被人偷了，这是我后来我老公重新给我补上的。
0: 偷了？
1: 嗯。
0: 那你没报警啊？
1: 报了，警察说没有线索，什么也查不出来。那最后我还不是只能自认倒霉？
0: 什么人啊，那么不要脸，迟早有报应。
2: 美美，要是那个人现在把戒指还给你，
1: 怎么可能？要还早就还了。再说了，现在还也晚了。哎，不跟你说这些了，我还等着产检呢，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休息，啊。
3: 确实是晚了，现在说出来还能有什么用？我偷公款是事实，赵刚如果告我，我是躲不掉的。
1: 哎，疼！
4: 回来，没事吧？
1: 没事。
4: 你别吓我啊！真没事儿。
5: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脚崴了一下。啊、
4: 你是司机啊？
6: 对啊。
4: 不是怎么看车呀？啊？
1: 这事儿不怨他，都怪我自己不小心。
6: 你老婆自己突然出来，我也不想啊，幸亏我当时踩住了，要不然……
1: 怪我，怪我，我没注意看灯。
6: 你看，幸亏我当时踩住了，要不可把我坑惨了。
4: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啊，会不会说话呀？
1: 啊、哎、啊！算了，把我送到医院已经不错了，别吵了。
6: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以后走路注意着点。
5: 我去给你们开点药，回去擦擦就行了。
4: 谢医生。慧丽，来，我刚熬的粥，你喝点，烫啊。
2: 富贵，我们要是能回到从前就好了。
4: 回到从前？为什么呀？咱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2: 我觉得一点儿也不好。
4: 怎么不好了？不是，怎么了？你说话呀。
2: 没事，可能是你最近加班太多了，老是留我一个人在家，我心里不舒服。
0: 我是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买一对婚戒，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我结婚了。
7: 这就是个形式，意义不大。
8: 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先买房。
7: 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房子的首付款钱给存够了。你不是也不想回乡下住吗？是吧？乖。
4: 你手上戴着这是什么呀？
0: 哎呀，假的。
4: 我看看。
7: 废话，那肯定是假的呀。
4: 从家哪有那么多钱呢？
7: 除非你是偷的。
1: 你戒指真好看，
0: 谢谢啊。
7: 谢谢。他一定认为你戴的戒指是真的。我看看，
4: 别说，
7: 现在这些做假货的真的是做的越来越像真的，真亮。
0: 呀，走了。
4: 是我疏忽了，我以后多陪你。

0: 人家上面查出来了，一下少了5万，
1: 你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呀！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也真是想帮你，可是，
2: 经理，
0: 真的是干什么都愿意。
3: 哦，先生您好，是来准备拿那款戒指的吗？
4: 对。
3: 哦，是这一款6830元的，那我帮您包起来吧。
4: 好。哎，等一下，我要这个8900的。
3: 哦，好的，先生，您眼光真好。这一款是咱们今天刚到的新款，是8900元，那我帮您包起来了。
4: 好。
3: 嗯，好的。
4: 喂。
5: 我今天给你发了那么多微信，你怎么不回啊？
4: 今天慧丽她被车给撞了。
5: 他们没事吧？
4: 不严重，就是扭了一下脚，但是。我可能要多陪他几天。
5: 哦，
3: 先生来。
4: 好。
6: 佩丽，你怎么了？是不舒服吗？
7: 有点头晕。
6: 来，姐，我跟你说个事儿。一件事儿，我一直都亏欠你的，我一直都想给你买一个戒指，喜欢吗？
7: 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6: 我之前不是想等你过生日那天再送给你吗？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生我气吧？啊？
7: 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5: 你为什么？
8: 张慧丽。

0: 怎么样啊？你给了我这个，你不会真的要去吧？
1: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去坐牢吗？

0: 先坐，啊。
1: 经理。
0: 嗯。
1: 我觉得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吧。
0: 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丽雅，
2: 哎，张慧丽，你大爷了！
3: 我们，
2: 你大爷，你大爷，滚！你还敢帮他？走！
4: 哎呀，我滚！别打了，别打，你是不是人？
2: 江
4: 子，
2: 误会，误会，我走！
4: 我求你了，我错了，行吗？原谅我这一次，老公，
2: 别别别，你叫我老公，
5: 我没你这样的老婆。
4: 他就是狠逼我的，
2: 他们不管什么原因，你也不能跟他上床啊！
1: 我当时特别生气，为什么呀？为什么他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6: 为什么他什么都不听就这样走了？虽然我知道是我错了，
7: 但是我并没有真的背叛他。
1: 朱怡，出事以后，他就跟公司请了长期令箭。虽然当时
6: 我已经觉得事情不对，可是毕竟发生了那么多事儿。
1: 我根本没有心思多想，直到几个月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8: 一碗牛肉面。哎，我老同学，我过去打个招呼。慧丽，是你啊。
9: 静静，
8: 你最近怎么样啊？
9: 我还好。
8: 哎，你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吴伯那小子太不是人了，
10: 居然就和你离婚了。虽然他跟我老公是铁哥们儿，但这事儿我们都觉得是他不对。
9: 这事儿不能怪他，
10: 不怪他怪谁啊？有了新欢就跟你离婚，典型的当代陈世美，不要脸。就那个叫朱怡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看就是个有心眼的。
9: 新欢？朱怡？
10: 你不知道，我以为你们离婚就是这事儿呢。那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9: 静静，你可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10: 你们都离婚了，就过去了吧。
9: 我求你了。
10: 他们两个早就好上了。有一次吴伯同学聚会还带着他，听说是你以前什么同事。
11: 他们家的盐水鸭特别好吃，给我带点回来。嗯，要想我
12: 哦。朱怡，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是你告诉吴波我跟赵刚在宾馆的事情的，对不对？我只给你一个人看过房卡，枉我这么信任你，你居然勾引我老公！
13: 什么勾不勾引的？这个是你情我愿，是吧？
12: 你胡说。要不是你告诉吴伯我跟赵刚的事情，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离婚。你怎么可以这么坏啊？这么处心积虑的来伤害我？我一直把你当姐妹，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去挪用公款吗？会有后来那些破事的发生吗？
11: 为了我，你别把话说得这么好听。
13: 你是怕我把你偷戒指的事情说出去？
12: 什么偷戒指？我没有偷戒指，我那不是偷。
13: 你还有脸怪我？要怪只能怪你自己爱慕虚荣。
12: 朱怡，你不要血口喷人。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算计我。你怎么可以这么坏呢？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你一边口口声声的说我是你姐妹，你一边背着我勾引我老公。你这样做，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你不会遭老天爷的报应吧？
13: 谁让你和我爱上了同一个男人呢？
12: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吴伯，我要让他知道，你朱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13: 你说了他会信吗？
11: 那
9: 再说了，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在这之后，我想了很久，我越想越想不通，
3: 这样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0: 生都毁了，
1: 自己反而若无其事地过着好日子，凭什么呀？我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
0: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2: 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女人，但是你不能一直沉湎在过去的事情当中啊，人生的路还很长，你完全可以忘记过去的一切，重新开始啊。
1: 你说的轻巧，如果换作是你，你能说忘就忘吗？我不跟你说了，他来了。
2: 你听我说，我知道这些伤痛你一时半会忘不了，也许永远都忘不了，你不能再错下去了。他破坏了你的婚姻，伤害了你，辜负了你的信任，但是不代表你也要伤害他来报复回去呀。报复可以发泄你心中的怨恨，但是你仔细想了没有，你还有父母，还有亲人，还有朋友。如果你真的报复了他，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你就真的把自己推到绝境上去了，你知道吗？

0: 我要不要去救他？不去，
1: 给我！
0: 这都是他的报应。我不想。你我出去都受伤了，怎么办？
2: 飞姐，公安已经通过电话找到那位听众的位置了。朱一，警察来了！朱一，你醒醒啊！朱一，
3: 快封锁现场，马上叫救护车。
4: 你是朱一的家属吗？
5: 你现在可以去看一看他。
0: 谢谢。
5: 好，不客气。

0: 休息。我昨天已经通知吴波赶最快的火车回来了，他现在应该快到了，先走。
1: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我对不起你，慧丽。在昨天以前，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是自私的，所以在我知道戒指的事情后，我就想利用这个把柄，让你帮我创造一些便利。我也想把你当成真正的姐妹，可是我后来爱上了我，变得很疯狂。我主动接近他，和他有了婚外情。我越来越不满足，想要的越来越多，我就想拆散你们。在我知道赵刚用50000块钱威胁你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一个能让你离婚的好机会。我就告诉你，

0: 和老婆婆要和你离了婚，
1: 你的演技真的很高明，我怎么都没想到，出卖我的人居然是你，
0: 一个口口声声叫我姐妹的人，对不起，怀里，现在我知道后悔了，谢谢你，怀里。
1: 昨天如果不是你救我，可能已经……你不用谢我，我昨天其实……算了，都过去了，你好好休息吧。
0: 刚才我都听见了，我对不起你。其实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呀？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一句解释都不听就走了呀？现在我知道了，原来那个时候。
1: 你就是急着撇开我，对不起，我错了。我觉得我现在特别不是人。
0: 你进去陪他吧，我先走了。
1: 等等，你能原谅我吗？原不原谅的都无所谓了。
0: 一切都过去了。事情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欠你那50000块钱，
1: 我会还给你的。
0: 好啊，谢谢。
1: 多保重。嗯。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张慧丽，请问你是王主播吗？
0: 是你，你现在怎么样了？
1: 谢谢你啊，因为你的劝说，我突然想通了，这一切事情都是因我而起，自己做错的事就要自己去承担。我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犯了错不要紧，自己要敢于承担，并且改过，
2: 就会迎来新生的那一天。如果总是寄希望于逃避的话，
1: 代价只会越来越沉重，直到有一天把你压垮。
0: 很高兴你能解脱出来。其实我们人生的路很长，不要因为一小段波折就停留下来，因为前面还有更长
2: 更美好的路等待着你继续前行。
1: 对啊，我相信我未来的人生应该会很美好。哎，对了，你知道我现在要去干什么吗？
0: 是去还戒指吧。
1: 今天我要把这个早就该卸掉的包袱给卸掉。
3: 在去公安局自首之前，我要把这一枚戒指还给美美。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故事中我们看到，直到失去一切，惠利才明白，那枚戒指只是引子，自己的虚荣心才是罪魁祸首，而朱怡的圈套不过是加速了他坠入深渊。从朱怡第一次用秘密威胁他开始，他就已经走进了一张精心织好的网。
1: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你竟然勾引我老公！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去挪用公款吗？会有后来那些不堪的发生吗？
2: 为了我，你别把话说得这么好听。
3: 你是怕我把你偷戒指的事情说出去？
1: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你一边口口声声地说我是你姐妹，你一边背着我勾引我老公。
3: 谁让你和我爱上了同一个男人呢？
1: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吴伯，我要让他知道你朱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3: 你说了他会信吗？再说了，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0: 失去一切之后，惠利站在崩溃的边缘，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报复。可当朱怡倒在血泊中向他伸手时，他犹豫了。让人欣慰的是，本真的良善消解了复仇的怒火，他最终选择了救人。这一个选择救回了朱怡，也救回了那个被虚荣和愤怒吞噬的自己。
1: 我对不起你，惠利。在昨天以前，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是自私的，所以在我知道戒指的事情后，我就想利用这个把柄让你帮我创造一些便利。我也想把你当成真正的姐妹，现在我真的后悔了。谢谢你，惠利。
0: 朱怡在病床上向他道歉，但惠利知道真正需要道歉的人是没能归还戒指的自己。他最终归还那枚戒指并且自首，而他归还的不只是一件物品，更是那个在黑暗中走失了太久的自己。他又重新找回了诚实面对自己的勇气。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痒痒痒，
10: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1: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2: 中年未婚男子婚恋平台邂逅完美女友，
13: 他由于表现得自己比较独立自强，又比较孝顺，这种
12: 倾尽所有托付真心，对方却突然人间蒸发。
13: 他就说等他爸好了嘛，又结婚这种嘛。
12: 当谎言被撕开一角，背后竟是惊天骗局。
14: 那这些钱你用到哪里去了？
12: 一场精心设计的婚恋骗局，藏着怎样的圈套与人性贪婪？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2025年4月的一天，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花桥派出所来了一位神情慌张的中年男子，他叫李某印，只想找到突然失联的女朋友曾兰。
13: 我是去了解一下他到底什么情况吧，因为那个中介当时给我介绍，那个人哈，联系他微信也联系不上啊。
12: 一个多月前，李某燕在一家婚恋网站与曾兰相识，两人虽只见过一面，却已迅速发展到谈婚论嫁的阶段。可曾兰突如其来的拉黑失联，让李某燕心慌不已。短短一个月，他以借款名义转给曾兰的钱高达28万元。
13: 我给我们同事一说嘛，他的古经理照片呢、啊？他这别人这种情况你都不去看他哈、啊。
12: 同事的提醒点醒了李某印，他带着曾兰的身份信息慌忙报警。
15: 经过这个李总描述，我就意识到他找的这个人应该是之前被我们处理过的。
12: 民警核查后发现，这名所谓的完美女友不仅是诈骗惯犯，还正处于缓刑考验期内。
13: 我当时就是直接是懵了一阵哈。
12: 更让李某印难以接受的是，这名消失的女友竟是累计涉嫌诈骗170余万元，同时身负重婚罪的在案嫌疑人。2026年1月28日，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揭开这起连环骗局的真相。
16: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法警将被告人曾兰带入法庭。
12: 被告人曾兰，四川广安人，32岁，小学文化。庭审伊始，审判长便将目光锁定在他的前科上。
16: 被告人曾兰，你以前是否受过刑事处罚？
17: 有。
16: 是什么刑事处罚？
17: 诈骗。
12: 2017年至2020年间，曾兰就曾以结婚为幌子，骗取被害人彩礼、三金等财物共计40多万元。2021年，她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但鉴于当时处于哺乳期，被依法宣告缓刑4年。本该是悔过自新的重生机会，曾兰却毫无悔改，在缓刑期内继续作案。涉案金额从40万元飙升至170万元，他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在缓刑期内疯狂作案，步步设套呢？
18: 下面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9: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12: 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曾兰在缓刑期间犯下的两起诈骗事实。第一起，针对报案人李某印。从2025年3月到4月，曾兰以单身离异身份与李某印交往期间，以家人生病等理由骗取李某印28万余元。第二起针对邻居李某伟，自2024年6月至2025年4月期间，曾兰以项目投资等名目骗取李某伟108万余元。
19: 被告人曾兰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7条、第69条之规定，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下面宣读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决定书。
12: 在补充起诉决定书中，公诉人还宣读了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曾兰主动交代的两桩罪行，一是以给邻居宁某介绍对象为名，虚构闺蜜身份，骗取宁某38万元；二是在与李某强婚姻存续期间，公然与另一名男子谢某举办婚礼，并且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涉嫌重婚。
19: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之规定，应当以重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曾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曾兰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之规定数罪并罚。
18: 被告人曾兰，你对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无异议？
17: 有异议。
12: 法庭上，被告人曾兰对诈骗重婚的指控没有异议，可令人疑惑的是，这几名被害人为何会对他如此信任，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呢？
19: 下面分别就四笔事实哈，对你进行分别讯问，希望你如实供述。
12: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通过深入的讯问，一步步撕开了曾兰精心编织的谎言面纱，还原了他的行骗套路。
19: 你和李丽是怎么认识的？
17: 别人介绍的。
19: 别人介绍？谁介绍吗？是否是在婚恋网站上面认识的？
17: 是。
12: 2025年3月，曾兰隐瞒已婚事实，在一家婚恋平台注册了信息，将自己包装成离异带娃、有房有车的烧烤店女老板。婚恋平台的红娘未经核实，就将她推荐给了年近40岁、渴望成家的李某印。
13: 反正就感觉没因为身高这种太不聊嘛，这种哈。
12: 微信那头的曾兰温柔大方、善解人意，正是李某印一直寻找的理想型伴侣。
13: 他有一表现的自己比较那独立自强，又比较孝顺这种哈、啊。他爸生病了，还带女儿，也很可怜这种嘛感觉哈、啊。反正也有点心动了嘛。
12: 打动李某印的还有曾兰对小钱的态度，看似不图钱财，实则是精心设计的铺垫。
15: 遇到那些节日的时候，给他转过一种小的红包。他都拒绝了，他都没收。他说我跟你认识是为了以后结婚，他说我不会贪你的小钱。
12: 相识仅半个月，曾兰的考验就开始了。
13: 就说他奶奶病重，直接转院了嘛，哈，没钱嘛，这种他给他爸原来做手术的积蓄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嘛。
12: 看到曾兰为奶奶的治疗费忧心忡忡，李某印很是心疼。当曾兰跟他开口借钱应急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就转了账。
13: 当时手上也有，直接给他转了10000多嘛。当时
12: 几天后，曾兰又称奶奶病情加重，还需要50000元手术费。这次李某印多留了个心眼，
13: 他要借50000嘛，我说借这么多，写个借条这种嘛，合适点嘛哈。
12: 微信里，曾兰爽快地答应给李某印打借条，两人约定在医院门口见面。当曾兰递过来亲笔签名的借条和身份证复印件时，李某印最后的疑虑也被彻底打消。只不过当李某印提出想去病房探望老人时，却遭到了曾兰的断然拒绝。
13: 真实的姓名嘛，有身份证那种，我就觉得感觉没怀疑这种哈。他说这种看他老人家不好嘛，他说还有亲戚在那地方，他不适合见面嘛。
12: 然而这张借条只是新一轮骗局的开始。不久，曾兰又谎称父亲患癌，需要化疗费、营养费。
13: 他就说等他爸好了嘛，又结婚这种嘛，啊，又画了个饼嘛，说我赌他那个爸好了，不会让我输这种啊，我就直接相信了他嘛。
12: 平时省吃俭用的李某印为曾兰花光了所有积蓄，曾兰不但没有收敛，甚至教唆他借网贷。并自导自演了一场闺蜜救急的戏码，进一步套取钱财。
20: 她又以她闺蜜的口吻去与那个被害人取得联系，然后说石正南，我为了他家里操心，现在已经晕倒了，吐血了，你赶紧打钱过来救你老婆。
13: 他说他病危了嘛，就我就抽了，当时网上也借了45万块钱给他，借完后他又说不给我送到急救室这种的，好，我就直接也想办法借。
12: 不到一个月，曾兰从李某印处骗取了28万元。
19: 你奶奶生病，你自己身体不好，各方面的理由，那这些理由是不是真实的嘛？
17: 不是。
19: 那你为什么要用这些虚假的理由叫他给你转钱呢？那这个期间你一共给你转了多少钱？
17: 28万。
19: 28万多。你用这些钱做了什么？
17: 就是在找投资的时候。
19: 那案发后你有没有归还你的钱款？
17: 归还了40万。
12: 李某印因为及时警觉挽回了部分损失，而这仅仅是曾兰骗局中金额最小、手法也最传统的一笔。他对邻居李某伟的诈骗手段更隐蔽，胃口也更大。他同时扮演女友和能人，骗光了两家人的全部积蓄。一个卖了婚房，一个掏空了家底。
15: 他说他有了个忧郁症。
12: 一个普通女人凭什么让两个男人心甘情愿为她倾尽所有？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
19: 你跟李春伟是怎么认识的？
17: 在开店，
19: 开什么店？
12: 2024年3月，曾兰在镇上开了一家烧烤店，与开快餐店的李某伟成了邻居。2个月后，曾兰向李某伟透露，他有位担任村干部的大姨，帮他拿到了镇政府每日上千份的送餐大单，他邀请李某伟一起参与，并承诺分成。随后又以镇里结账周期长、自己垫资压力大为由，向李某伟提出借钱周转。
21: 我就主动提出了借1000块钱给他垫下本嘛，我们就分2次就借了5000块钱给他。
12: 然而1个月的合作后，这笔借款连同餐费都杳无音信。就在李某伟忐忑不安准备催债时，曾兰却抛出了一个好消息，进一步引诱他入局。
21: 他说借慢一点嘞，他说就给你报多报些，他就虚报账务嘛，开始给你增加到10万，后来又说给你增加到49万。
12: 李某伟的妻子常年卧病在床，家庭负担极重，面对曾兰描绘的轻松赚大钱的路子，他心动了。
21: 我们先想改变命运，所以说就想抓住这一点，觉得有个投资的计划，我们就认为他是真实的，就实名的投资。
12: 见李某伟上钩，曾兰开始精心布局。他用昵称为空层的账号冒充大姨，以修路、建果园等项目为名，让李某伟陆续投入了10几万元。
19: 果园和修路的项目是怎么回事？
17: 当时就跟他说的是，我大姨是劳动局出的，然后婚姻破产。
19: 你大姨叫什么名字？
17: 杨
19: 秀。杨秀。那这个他有没有这个项目吗？
17: 没有。
12: 从10几万元到60多万元，曾兰又以资料费、招待费、手术费等名目不断要钱。2024年底，李某伟不仅花光了妻子的治病钱，更陷入了网贷和向亲友借款的泥潭。
21: 我们怀疑了很多次，我当面跟他说了次，我说曾兰的，你不要骗我，我说这个是属你骗我们属于诈骗了，这个是要坐牢的，我说。曾兰脸色都没变一点，把消息都给我大姨说了的，不，绝对没得问题。
12: 为了稳住李某伟，曾兰还虚构了一位上海领导劝李某伟加大投资，不仅签下承诺2026年还清借款的借条，还特意发了一张显示银行卡账户余额高达200万元的虚假截图。
21: 他说就是他的账户高头就有200万的余额，他27年他的钱到期，我觉得你就有这个保障，我觉得他能带着钱还得起我那个钱噻，我也就放心了。
12: 那张伪造的大额账户余额截图彻底打消了李某伟的疑虑。2025年3月，当曾兰以最后一笔30万元就能一次性返还所有投资为诱饵时， 早已债台高筑的李某伟含泪买到了给儿子准备的婚房。
21: 他晓得我们一套房子，他说赶快房子卖掉，投30万进来就可以拿得下来了。
12: 李某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笔浸透着他心血的卖房款，在转入曾兰账户的第二天，就变成了他名下那辆崭新的理想汽车。
2: 诈骗李某伟，这个期间，他的花钱是非常的疯狂，在2025年2月份，他一个月就消费了19.8万，然后在2025年3月份又消费了20万，然后在后面的一个月又消费了17万，等等等等。
12: 这些诈骗得来的钱款全被曾兰大肆挥霍，从未用于所谓的投资。
19: 李一共通过现金转账给了你多少钱？
17: 100多万。
19: 那这些钱你又做了什么？
17: 做了消费，然后买了理想车。
12: 在对李某伟的诈骗过程中，曾兰表现出了极高的伪装能力，而他对另一位邻居宁某的诈骗更是荒诞离奇，套路也更为隐蔽。
19: 你跟宁雄又是怎么认识的吗？坐他车。
12: 第三位被害人宁某是曾兰现任丈夫李某强的邻居，一名网约车司机。2021年，离异多年的宁某向曾兰这位热心邻居吐露心声，想找个伴儿。
3: 我说：“有没有闺蜜？把你闺蜜介绍一个噻。”
12: 看到宁某的迫切需求，曾兰马上抓住这个新机会。她用自己的另一个微信号虚构了一个名叫李兰的闺蜜，并主动添加了宁某。微信那头的李兰温柔体贴，有房有车，让宁某好感倍增。
19: 那你用你自己的另外一个微信加他的微信的目的是什么吗？
17: 跟他介绍。
19: 你是否跟他说这就是你给他介绍的女朋友？
17: 是。
12: 在宁某强烈要求下，曾兰安排了一场荒诞的三人见面。
20: 他找了他自己的一个闺蜜一起吃饭，然后把这个被告人叫过去去看了一面，
3: 就说体型上不一样，脸型看起来像。

0: 那个女的一句话都没说，她说她有那个忧郁症，做了手术噻，吃了药噻，身体发胖了噻。
1: 尽管李兰全程沉默，长相也和照片里有差异，宁某却丝毫没有怀疑，反而更加上心。李兰开始叫她老公，不久就以生病、父母过世等理由频频借钱。
2: 聊天的过程做了什么吗？
3: 直到去生病，需要钱，想让我死，我
2: 才让他去
1: 的话。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曾兰以李兰的名义编造各种虚假理由，通过微信向宁某诈骗了高达38万余元。那么宁某为何会对这个仅有一面之缘的女友如此慷慨呢？
0: 最信任的还是曾兰，因为她和我能挨得着的，她老公也和我关系好。当开始借钱来的时候，她都跟我说噻，她说哪里有房子噻，那我就喊她把房子这儿放过看噻，喊她就把房子这儿放过看。我也在那个想，我即使她骗了我，她也跳不脱噻。
1: 同样，宁某转给曾兰的血汗钱都被她挥霍一空。
2: 那这些钱你用到哪里去了？
1: 匪夷所思，婚姻存续期内他竟然大胆与他人举办婚礼。
2: 是什么时候举办的？
3: 2016年。
1: 公诉人的举证又将揭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
2: 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重婚罪。
1: 诈骗重婚，他将面临法庭怎样的判决结果？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
4: 被告人曾兰，你现在的婚姻状况是什么？合法登记的配偶是谁？
3: 你
4: 啊？
2: 那你是什么时候跟你领的这个结婚证？
3: 2021年6月1号。
2: 那你跟谢福林之间有没有举办婚礼？
3: 有。
2: 是什么时候举办的？
3: 2015年1月24日。
2: 那举办婚礼现场有多少人？
3: 很多。
2: 现场有很多人。啊，那举办了婚礼之后，你是跟谁一起生活呢？
3: 是
1: 在。一边是法律承认的丈夫李某强，一边是公开举办婚礼同居至案发的谢某，曾兰究竟是如何做到一女两夫的？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揭开了真相。
5: 证据被害人已经的陈述证实了曾兰于2017年12月办的酒席，直到2020年6月1日才办的结婚证，到现在他们的婚姻还是处于存续状态。
1: 合法丈夫李某强证实婚姻始终存续，而新郎谢某说曾兰给他看过离婚证。
6: 曾兰告知谢某说已经离异了，并且在网上买了一本假的离婚证给谢某看，所以说谢某才相信了曾兰是离异状态，才跟曾兰共同生活。
5: 谢某也曾要求过他办结婚证，他以缓刑期间不能办理结婚证而推脱。
1: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出示的关键证据证实了曾兰在缓刑考察期内利用亲情、友情甚至虚构的身份实施了连环诈骗。曾兰曾经哭诉家人重病博取同情，但现实情况与她的哭诉截然相反。
2: 陈贵是曾兰的奶奶，其证实我住院的治疗费用的是曾兰的父亲和幺爸两个人承担的，曾兰没有给我钱。曾是曾兰的父亲，其证实我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就是尿毒症啊，靠自己跑拉货的来挣钱治病。曾兰与我从来都不联系更不用说他给我出治疗的费用了。
1: 为了包装自己，曾兰虚构了手握重权的大姨，可事实上这位所谓的大姨对她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2: 证人兰的证言其证实我是曾兰的大姨，曾兰最近没有联系过我，也没有给我转过钱。
4: 被告人曾兰，你对公诉人出示的上述证据有异议？
7: 你在那个检察机关的认罪认罚是否是你的真实态度、真实想法？
3: 是。
7: 关于这个你与这个谢行举办婚姻这个情况，举办婚礼嘛，还有就是你与这个宁雄，那么这些情况是如何被公安机关知晓的？

0: 子宫缝完之后，我子宫直接成水。
1: 我向科内核实的是，你在第一次到华侨派出所的时候，是只供述了你对你病的大部分事实，没有说其他的事实，是不是？
0: 是
1: 哈。
2: 法庭调查查明，曾兰虽主动投案，但初期仅交代了部分事实，直到后续讯问才陆续供述诈骗李某伟等人的主要罪行。辩护人试图以此证明曾兰具有自首情节，但审判员的追问直指核心，主动投案是否等于如实供述，有所保留的交代还能否认定为自首，这一认定将直接影响曾兰最终的量刑。带着这个悬念，法庭调查宣告结束，因曾兰对指控没有异议，庭审直接进入量刑环节，控辩双方就刑期展开了交锋。
3: 被告人曾兰四年期间连续骗取三名被害人170余万元，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不仅给各被害人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更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
2: 除了巨额诈骗，公诉人指出，曾兰在婚姻存续期内不仅隐瞒婚姻状况，公开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其行为已属于重婚罪。加之他是在缓刑考察期内犯下新罪，依法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面对公诉人的严厉指控，辩护人试图从认罪态度上寻找突破口。
4: 鉴于曾兰在法院立案过后都还能够如实交代其未被查实的部分犯罪事实，希望那个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审慎地考虑，妥善处理。
5: 现在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曾兰，现在由你向法庭做最后陈述。被告人，你先平复一下你的情绪哈。有书面的陈述意见是不是？
0: 请法警向被告人的秘密检查法庭。
2: 在这份书面意见书中，曾兰将犯罪根源指向自己坎坷的童年，三岁丧母，父亲缺位，七岁离家流浪。生活的艰辛让他内心逐渐扭曲，最终在虚荣与贪婪中彻底迷失。对于给三位被害人造成的巨大伤害，他深表惭愧，也请求法官看在他还有一个5岁女儿的份上，给予宽大处理，让他能早点回归家庭。
5: 现在休庭半小时，合议庭将对本案进行评议，并在评议后进行宣判。
6: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 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请。

0: 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休庭半个小时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3: 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3: 被告人曾楠，
2: 被告人曾楠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撤销前罪缓刑，前罪原判的3年有期徒刑与本次的11年3个月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3年，责令被告人曾兰退赔3名被害人剩余损失161万余元。
3: 被告人在诈骗罪的到案后，他如实供述与诈骗罪不相关的，就是属于其他类型的犯罪，所以呢，我们依法对他认定为自首，同时考虑他认罪态度也还是非常好，所以说对他的那个重婚罪就量刑为有期徒刑6个月。最后呢，我们针对这个诈骗罪还有重婚罪合并量刑为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4: 被告人曾楠，你是否上诉？
5: 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我只能说对不起。所以说，不管是刑期长短，我都接受，因为这个是我自己造成的。
2: 13年是曾兰为自己的贪婪与欺骗付出的代价，他利用被害人的孤独与信任，编织谎言骗取170余万元，更粉碎了3个家庭的希望。本案再次警醒，法律底线不容挑战，任何以情感为诱饵、以谎言为工具的犯罪，终将迎来法律的制裁。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3: 坐火车不能带哪些体育用品？坐火车时，有些体育用品不能随身携带，乒乓球就是其中之一。想想一只球为何成了危险品，关键在材质。乒乓球材质主要有两种，一种由赛璐珞制成，这种材料属于易燃固体，存在火灾风险，禁止随身携带进站乘车。而醋酸纤维素等新材料，熔点在200摄氏度以上，这类乒乓球可以通过铁路运输。除了乒乓球，部分体育用品也有携带限制，雪具在不超过重量和体积限制时可以随身携带，不符合要求的则需要选择雪具快运服务运输。球棒、桌球杆等钝器是禁止携带的，出行前提前了解相关规定，确保行程安全顺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每一条恶意评论都是一把刺向他人的刀。
1: 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0: 每一次跟风网暴都在助推悲剧的发生。
2: 打电话呢，那说的那都是那种话。
0: 当案件伤人成为现实之痛，谁来守护普通人的网络安宁？
3: 你不能让一个当事人今年受了一次委屈了，好不容易平息下去了，采取必要措施，明年又来一次。
0: 法治深一度即将播出。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一条恶意评论，一则编造的谣言，一次人肉开盒，这些发生在屏幕背后的网络暴力，给无数人带来实实在在的身心伤害。很多人觉得网上随便说几句话只是言论自由，不需要承担后果。可现实生活中，这些敲击键盘发出的恶意会摧毁当事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精神创伤，甚至酿成悲剧。如今，我国首部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面对愈演愈烈的网暴乱象，我国法治该如何亮剑？公民遭遇网暴又该如何依法维权呢？今天我们一起深度解读。
1: 近年来，人肉开盒、盗图造谣、恶意围攻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轻则扰乱当事人正常生活，重则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引发难以挽回的悲剧。2021年11月，吴某运营的营销号“飞哥在东莞”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客源，盗用博主沈女士在2018年发布的与外公的纪念写真，捏造73岁东莞企业家豪娶29岁女子，赠与高额礼金、房产、豪车的虚假故事大肆传播。尽管照片原文清晰标注祖孙关系，吴某依旧刻意歪曲亲情画面，靠猎奇低俗的内容吸引点击。该帖全网阅读量高达4.7亿，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涌入评论区，对博主肆意揣测、恶意谩骂，沈女士的正常生活、社交被彻底打乱。2020年7月，杭州的谷女士在小区的快递驿站取件时，遭到隔壁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视频。郎某出于无聊和恶意，联合好友何某恶意剪辑视频，伪造暧昧聊天记录，捏造谷女士和快递员存在不正当关系的虚假信息，分发至多个本地微信群肆意传播，铺天盖地的污名化评论席卷而来，谣言很快传到谷女士工作单位，周遭流言蜚语不断，巨大的舆论压力让她无法正常上班，最终被迫丢掉工作，长期陷入焦虑压抑的状态。2022年7月，浙江女孩郑林华保研华东师范大学，她染着粉色头发，带着录取通知书前往医院看望病重的爷爷，拍下合影分享到社交平台。然而这张照片被大量营销号盗取篡改，网友仅凭粉色头发就攻击她品行不端，恶意编造不实信息。在铺天盖地的谩骂和私信中，郑林华主动将头发染回黑色，多次发文澄清，却没能制止网络攻击。网暴压力让他患上重度抑郁症，长期依靠药物治疗，多次入院接受心理干预。他尝试收集证据起诉维权，但收效甚微。2023年大年初二，年仅23岁的郑林华不幸离世，遗书明确将大规模网络暴力列为悲剧的首要诱因。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2026年7月29日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那朱老师，在没有专门立法之前哈，咱们依靠哪些法律来这个规制网络暴力啊？
2: 这次的立法你看到了，它是全世界其实范围里面第一个。但如果没有这个法律之前，难道就没有约束网络暴力的情况吗？不是这样的。首先呢，在民法典中有规定，什么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荣誉权，这是基本的权利啊。那在网上被人侵害的话，当然可以按照民法典来维权了。那如果这种网络暴力非比较严重的，怎么办呢？刑法中有特殊的罪名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网信管理部门也专门出台了一部相关的一个规章，就是反网络暴力的涉及的网络暴力信息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具体的规制。你会发现哈，从行政立法到民事法律到刑事法律，实际上对网络暴力这个地方是有相关的立法的，只不过没有一个统一的专门的法律。所以这部法律第一方面意义，实际它是个人文关怀非常浓、非常强烈的一部法律，它保护的是什么？普通人。大部分是普通人啊，但是也会存在一些，比如说保护一些企业等等。另外一点呢，它告诉老百姓该怎么做，而且他告诉所有的相关的机关你该怎么去落实责任，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意义啊。另外一点意义在什么呢？他不仅保护普通人，他对网络平台 画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那再有点呢，比如说有个普通人被侵害以后的话，我到各个机关去，各个机关互相推诿啊，谁该干什么没有跟我讲啊。哎，这里面就说了全社会共治，哪个主体需要做什么怎么办，抓手都是有的。这个是这个法律的我觉得很重要的意义之一。
1: 现如今网络暴力手段多样， AI 换脸伪造证据，开盒式人肉搜索，形成黑色信息交易产业链，还有营销号恶意批量搬运素材，水军公司有偿制造话题，一整套新型化产业化的网暴传播模式，不仅对普通人造成了碾压式的伤害，对网络生态也产生了极大危害。程女士是一个摄影交流群的群成员，一天在和群友交流摄影心得时，群友发布的一张图片让她倍感怪异与不适。
3: 一开始是去沟通如何让摄影照片变得更好看，更加吸引眼球，然后被告就自发的下载了他的这个微信头像，那么把它输入到这个人工智能软件中，将原告的照片啊就异化生成了这样一种恶搞丑化类的照片。
1: 图片对女性的胸部特意放大，一发到群内就瞬间引发了议论，一条条对图片中人物的身材评头论足的留言让程女士怒火中烧。于是程女士当即在群里制止，可对方不仅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又用 AI 生成了一张张更畸形的图片私信发来。
4: 他私信的话直接把他的腿就变成了一个手，把他的手的那个指头呢可能就比如说是五个手指头可能变成六或者四个，就是明显一个身体畸形的图片。
1: 多次制止无效后，不堪其扰的程女士将侵权的群友孙某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
4: 那么在我们这个大众的语境中，那么女性的隐私部分是比较敏感的一种话题，那么被告通过这种方式将她做了这个丑化和恶搞化的处理之后，引发了群内对于原告的这个一些不当的一些言论评价，那么也导致了这个原告的身心受到了这个侵害，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是构成名誉权侵权的。
1: 此外，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被告发布的是 AI 合成图片，但仍然可以认为与原告的照片具有高度对应关系。
4: 两者在这个面部的这个什么肖像、身体的这个蹲的姿势、这个身体的这个什么着装、服饰、发型等，其实是能够建立起这个一一的对应关系的。那么群内的成员在看到这个侵权图片和权利这个肖像之后，也是能够直接建立起这个对应关系，所以我们最后认定了他们之间是能够建立起可识别性的关系。
1: 因此最终法院认定孙某的群发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名誉权的侵害，私信行为构成了对原告一般人格权的侵害。2025年6月30日，法院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这起案件的判决也给当下随意恶搞他人肖像的 AI 创作行为敲响了警钟。网络传播没有边界，恶搞内容一旦扩散失控，极易升级为网络暴力伤害。
4: 那么现在 AI 技术呢，任何的人都可以通过那个什么投喂数据、投喂素材，加上这个关键的提词之后，就可以生成你想要的一系列这个图片。那么它就变成这个以前是少数人的故意，现在变成这个等于是一种多数人的不可控制的一种侵权的一种后果。
1: 人肉开盒同样是一种新式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就像有人悄悄翻你的户口本、相册，然后把你家地址、电话号码、身份证以及照片都贴在大街上，让路过的人都来看。小雨就是人肉开盒的其中一名受害者。
5: 会不间断地收到陌生的电话和轰炸短信，有陌生好友的添加。因为被开盒，所以我已经封锁了我所有的社交 APP， 然后也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1: 从2023年开始，他的个人隐私信息就在网上传播。小雨说，他之所以被开盒，应该是和他的职业相关。
5: 从事的是虚拟艺人的工作，是以一个虚拟形象在互联网上做直播以及表演的。
1: 小雨是一名虚拟偶像的配音演员，他被人肉开盒，根源是粉丝圈层的对立冲突。赵某和程某某作为小雨所在团体中另一位虚拟主播的粉丝，为了回击网上对自家偶像的负面言论，他们在境外网站搭建群组实施网暴，二人批量人肉开盒的多名虚拟主播及其亲友、同事的隐私， 如果发现有粉丝发声维护受害者，这些粉丝的家人朋友等也会被恶意开盒报复，
6: 他们就会找到这个粉丝账号背后的身份信息，比如说社保记录，比如说这个酒店信息公布到网上，并对他们当中的这些信息呢做一些杜撰，并且呢编一些辱骂的信息。
1: 据统计，短短几个月，被赵某、程某某开盒的受害者人数多达3000余人。
5: 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她当时表示非常的焦虑。
7: 他们把家人的照片 P 成一个遗像，然后放到网上去传播，大家去取笑。去开一些没有下限的玩笑。
1: 即便小雨已经刻意保护隐私，但她的照片、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等全部都被公之于众，连平时的行踪轨迹，甚至到医院就医的时间、科室都被开盒了。
6: 当天已经被人跟踪了，她在这个医院看到一个专家，几点几分到达了医院，几点几分在窗口进行排队，几点几分进入了这个某个医生的这个房间，都同步到了他们这个群组当中。
1: 自从他的行踪信息被公开后，一些网友还会在线下对小雨进行跟踪，甚至到公司门口蹲守。这些人会在他下班后尾随并拍摄照片，随后将这些照片再次发布在网上，进一步煽动更多的网络暴力行为。
8: 发出来之后，就底下的人跟着就一块骂，骂完了之后给他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他家门口泼油漆，把他的暂住地还有他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把那个门也给刷了，就非常严重。
1: 2024年8月2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程某某伙同境外人员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通信群组，发布有关违法犯罪的信息，群组成员账号数累计达到了3万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应予惩处。2025年3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那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在哪些方面是有所突破的呢？
2: 有几个方面我觉得突破特别大啊。在这个法律出来之前，实际没有哪一个法律直接说清楚了网络暴力到底是什么。网络暴力一定伴随着人肉搜索，或者人肉搜索一定伴随着网络暴力，你会发现它俩是一个密切关系。在这个判断，这个新的意见稿中的判断，这个逻辑成立了，这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规定啊！它把它俩关联起来啊。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啊，你想啊，一旦发现此类问题，以前的做法是什么呢？把相关信息删掉了。现在做法是什么呢？拔出萝卜要带出泥的，你既然是搞网络开盒了，信息要删掉，同时要查清信息怎么买的，
0: 就从哪泄露出来的。
2: 对，这是一个后面呢，在这个征求意见稿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是要求公安机关去查的，查清楚从哪来的，是哪个网站，是什么人卖给你的，一步一步顺藤摸瓜。再有一点呢，就是 AI， 我们进入已经到了这个 AI 时代了，现在用 AI 来写一个新闻，或者是 AI 来深度合成、深度生成一个相关的视频，其实对普通人来讲的话，门槛是非常低的。这现在好多的这种网络暴力，最后发现他网络暴力的这个事儿都是假的，是 AI 做的，有错有真相不能说了。
0: 好像现在法律也有这个规定，就是你用了 AI 就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标识，要标出来。
2: 其实这个规定在2022年就有了，后来在去年的时候专门增加了一个怎么标识的一个规范办法。这个规范办法呢，现在呢实际也反映在这个征求意见稿里面，你要 AI 的东西你就标明是 AI， 你不能以假乱真啊。
1: 当下各类平台的算法推荐模式大大加速了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但流量优先的推送逻辑也让造谣、诋毁等不良内容快速扩散，持续发酵，无形中放大了网络暴力的破坏力。几年前的一个晚上，16岁的高一学生小花突然接到了不少陌生人的好友申请和骚扰电话，低俗不堪的留言让他手足无措。
9: 突然之间，电话、微信，就好多人加好友，电话就开始，孩子有点懵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打电话呢都说的那都是那种话。
1: 原来是有人故意制作的视频，把小花的照片配上低俗的文字，还发布了她的姓名和微信号等信息。视频的传播给小花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扰。警方调查后得知，事情的起因是小花的同学小丽在学校和她发生了一些摩擦，便出资20元委托17岁的小涛利用某视频 APP 制作了侮辱造谣视频，并转发到朋友圈。虽然小丽事后心生愧疚，自行删除了朋友圈，但原始视频还在 APP 上依托平台的算法持续推荐扩散。由于小丽还是未成年人且认错态度诚恳，小花一家原谅了她。但与此同时，小花的父母认为涉事视频平台存在明显的监管漏洞，理由是他们在得知这件事之后就到 APP 上留言投诉，希望尽快下架视频，但是平台方并没有及时处理。涉案视频在被删除之前已经播放了3.4万次，为此小花家人将涉事平台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其承担侵权责任。
9: 微信突然那么多人给你加好友，那一定就是这通过这点击量来的呀，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互联网公司那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庭审中，被告方某科技公司辩称，平台方并不是涉案视频的发布者，而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并且已经尽到了通知删除的义务，不应承担责任。然而法官认为，

0: 涉案视频明显涉黄，其中小花的面部近照非常清晰，能推断出是未成年人，还包含了各种个人信息，可能会引发人肉搜索和侵犯隐私的风险。
1: 视频的内容呢，就包括这个受害者女生的清晰面部、校园的制服照、她的姓名、微信号，以及用了非常污秽的人身攻击的语言啊，几乎招嫖的这样的内容，放在整个这个视频信息里面。它这个短时间飙升的这个浏览量，也相对而言更易于平台去触发它的这个响应和监测识别机制。所以最终呢，我们根据整个案情判断，平台是构成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情节。
0: 最终合议庭认为，平台对涉及隐私、涉黄谣言等信息本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为及时有效采取必要措施，应该承担侵权连带责任。
1: 因为网络暴力信息它传播速度很快，而且它涉及的用户主体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呢，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就要很大程度上的借助于平台的技术优势。除了要尽到他通知删除的这样的一个事后救济义务的同时呢，还要推进他去主动的，比如说一个事前对于网络暴力信息的一个预防预警和事中的监测和主动处置。
0: 由于涉事企业已经濒临破产清算，2024年6月，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判决，涉案平台赔偿小花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和律师费2000元。
2: 现在其实很多平台的算法推荐可能会让这个谣言哈成倍的传播。那基于现在这个现状，那我们这个征求意见稿对此有没有一些专门的规制呢？
3: 有啊，现在有一个像一个抓手一样，就是对这种有可能产生网络暴力的，或当事人自己已经提出了通知的或举报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是不能再与算法进行推荐了。还有个方面，你会发现谣言是不是跑得很快？
2: 对。
3: 但是辟谣的时候，往往辟谣信息没有多少人看啊。实际一方面大家可能不愿意看，另外一方面是算法没有履行到位啊。你不能让算法推荐的时候推的哇好多流量池啊，多少亿的点击量，到辟谣的时候不推流量了，这能行吗？
2: 嗯。
3: 你应该原则上应该是算法推荐到什么地方去的信息，等辟谣的时候应该补充到位。同样范围这么大，
2: 那这次有没有专门的对平台责任哈提出了一些要求或者是惩罚措施？
3: 当然有啊，这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啊。平台承担主体责任，大概分为几块吧。一块呢是你对相关的账号、网络账号，你是不是要尽到一个实名认证的作用？那另外一个呢，这里特别强调一个平台，你要把一些历年以前出现的网络暴力的一些所谓的冷饭、热炒的冷饭，你要放到模型里面去的。
2: 嗯，
3: 你不能让一个当事人今年受了一次委屈了，好不容易平息下去了，采取必要措施，明年又来一次。
2: 嗯嗯，
3: 对吧？而且对一些比如说当事人可能自己并不知道的，有可能发生网络暴力的情况，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算法的模型来进行判断呢？这里面这次新的意见稿里面也写了。啊，平台自己用算法的方式来判断哪一个事件有可能会出现此类问题，让平台马上要进行参与，
2: 就是把事前预防
3: 对
2: 啊给它做好。
3: 再往前延伸一步，如果一个人真的被网暴了，那你说你要不取证的话怎么办？平台就要想办法，平台想个什么办法，对此类的情况要做一键取证的，甚至平台在你取证之前，平台先给你保留了。
2: 哦，等于是平台帮着我取证，
3: 对，
2: 他帮着我把证据给固定下来了。
3: 固定下来之后的话，为什么要固定下来？就要追责的。
2: 嗯嗯。
3: 而且，到底谁干了这种事儿，平台要知道了。
0: 在网络暴力治理进入法治化轨道之前，大量网络诽谤、造谣、抹黑案件，长期卡在同一个瓶颈。被害人明明是受害者，却要独自扛起一整套沉重的维权重担。取证靠个人，举证靠个人，追责靠个人。普通人面对规模化、网络化的恶意侵权，往往陷入受伤却无处说理、维权却无力举证的困境。此前备受关注的发生在浙江杭州的谷女士取快递被造谣案，正是其中的典型。2020年7月，谷女士到小区快递点取快递时，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郎某与何某编造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对话内容发至微信群，之后上述偷拍的视频以及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他人合并转发，并相继扩散到多个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此事在网络不断发酵，谷女士因此被辱骂，遭公司劝退，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状态，她直言经历了社会性死亡。 2020年8月，在谷女士报案后，郎某与何某被警方行政拘留，之后录制了道歉视频。然而，郎某与何某对待道歉的态度，以及认为只是开了个玩笑的心态，让谷女士无法接受。加上双方没有就经济赔偿达成一致意见，谷女士决定放弃和解，于2020年10月向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可进展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顺利。
4: 第一次去见律师的时候，律师当时都有劝我要不要选择走民事，因为走民事会更轻松更容易一些。刑事首先他收集证据极难。
0: 在先后两次提交证据材料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认为谷女士的案件符合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但即便立了案，谷女士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4: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法院会要求你再次补交证据，如果你拿不出来的话，你的案件很有可能会被驳回，还是没有办法走到开庭的那一步。
0: 谷女士的自诉案件也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此后在最高检的指导下，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出了检察建议，认为造谣者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当按公诉程序予以追诉。2020年12月25日，根据余杭区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对郎某、何某涉嫌诽谤罪立案侦查，这也意味着此案正式从自诉案件转为了公诉案件。2021年4月，法院经过审理后宣判，被告人郎某、何某犯诽谤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针对当年谷女士维权时遭遇的个人取证难、举证无力的困境，本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做出了关键性制度突破，明确网暴被害人提起自诉、自行取证存在困难时，可以依法申请公安机关协助取证。这一新规从制度根源上破解了网暴自诉举证门槛高、维权成本大的普遍难题，让普通民众遭遇网络暴力后，无论是走公诉渠道还是自主提起自诉，都有法治兜底，有维权底气。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虽然一直都是有各种法律来规制这件事儿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比如普通人被网暴了，好像维权就是很难呀。
5: 很多的普通人或者老百姓，他没有法律的相关的素养，他不知道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很多的地方是不予立案的，比如说侮辱诽谤罪。好了，侮辱诽谤罪，就是说公安机关就问你了，这是公安机关的侮辱诽谤，原则上是属于自诉罪。
4: 自诉案件
5: 你不能在公安机关报案，你请你到人民法院去自己去搞去。好了，到人民法院，各位都知道，人民法院是一个审判的地方，取证是由当事人自己取证的，当事人自己就搞不到，怎么办？这个新的征求意见稿就明确了，公安机关应当协助当事人来取证的。这个就很了不起了。
4: 对，
5: 你看似是个自诉罪，但是在取证过程中，公安机关介入的力度是很大的，这是对当事人的、对个体权利的保护是一个提高。新法出来之后，它不是结束，它其实是只是一个开始。现在征求意见稿这一步走的已经很好了，那么后面在落实过程中呢，一方面平台要落实吧，另外一方面像法院、公安机关、检察院是不是要落实。第二步的话，就是所有的老百姓都要好好的学呀、一方面自己不要干这种坏事儿啊，另外一方面一旦被侵害的时候，你要知道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你自己和家人呢。有的时候权利其实每个人都有，但如果你不用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就是躺着睡觉的权利，这不叫权利的。我们通过普法的宣传的方式唤醒这些权利，才能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啊。
4: 网络不是肆意宣泄恶意的法外之地，敲击键盘的每一次发言都要守住法律与道德的底线，不跟风辱骂，不转发泄露他人隐私的信息，不使用 AI 伪造影像造谣抹黑，是我们每个网民的义务。而当自身遭遇网络围猎、人肉开盒、 AI 造谣伤害时，大家也不必独自承受痛苦。新法搭建起的全链条维权机制会为每一位普通人撑腰。
6: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7: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8: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0: 从弹壳来看，
11: 跟云城枪击抢劫案基本一致，
12: 我们建议合并。
13: 专家组据此强烈主张，应将云城、西城多起案件并案侦查。
14: 这云城离我们那么远，哪有那么巧？
13: 并案就这么难吗？
15: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6: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17: 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
1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张可汗先后2次在云城抢劫银行储户的现金，然后又抢劫了部队哨兵的枪。省厅专家组对这3起案件进行调查，对云城展开地毯式搜查。张可汗担心被抓，偷偷逃到了西城。那接下来他还会再次作案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张可汗开始踩点了，这意味着他很可能要再次下手。这一次他瞄准的目标依然是银行。值得注意的是，他极其善于伪装，戴上眼镜，手里拎着一个不起眼的包，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却已经在暗中锁定了下一个猎物。

0: 突然对一个路过的农民连开八枪，他这次杀人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试枪。更恐怖的是，他杀完人没跑远，而是躲在暗处掐表看时间，精确计算警察赶到要多久。这哪是普通罪犯，这是把犯罪当工作，把人命当草芥的冷血机器。演员的表演让这个角色真实到让人后背发凉。
1: 赵叔，他们来了。
2: 哎，现场在哪儿？现场在哪儿？
3: 哎，赵老师，
4: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1: 你好，
5: 你好，
4: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5: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3: 哦，他们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6: 打多少枪啊？
3: 总共是打了八枪。
6: 八枪
3: 啊！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5: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6: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5: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6: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4: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5: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6: 你用的什么枪？
7: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6: M20，又是 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2004-20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3: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1: 这个只是推测。
0: 估计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3: 郭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您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2: 郭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4: 明明弹道检测已经锁定 M20 手枪，西城枪案与云城系列案是同一把枪所为，多案就可以并案调查，顾局却以一句没那么巧吧轻飘飘地拒绝了。顾宝雄的反对不是简单的判断失误，而是剧中内部冲突的典型缩影。顾宝雄不是那种拍桌子瞪眼的反对派，反而一脸和气，笑眯眯地说着当然要配合，但话里话外全是软钉子。丁永岱饰演的武英德则沉默地坐在对面，不认同但也没有当场翻脸。破大案最难的不一定是找线索，而是让不同地方不同立场的人心往一处想。证据已经有了，但要让地方公安放下成见，比检验一颗弹壳难得多。
5: 咱就这么回去啊？
3: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0: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
1: 回。
2: 张可汗潜藏至西城山中，竟将枪口对准无辜农民李卫国，致其身中八枪，惨死山林。省厅专家组武英德一行火速抵达，经现场勘查，曹忠树通过弹壳鉴定得出了一项关键的结论：作案枪支正是 M20 手枪，与云城系列抢劫案当中的武器完全一致。专家组据此强烈主张，应将云城、西城多起案件并案侦查。然而，西城市公安局副局长顾宝雄却提出异议，他以犯罪动机不一，可能属临时起意为由，坚决拒绝并案。可能很多观众会奇怪，并案就这么难吗？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人犯数罪就可以并案侦查。并案侦查的核心优势就是集中整合多起关联案件的证据线索，避免重复劳动，从而节约人力物力资源，同时统一办案标准，保障处理公平性，还能通过深挖案件关联性，揪出背后隐藏的犯罪团伙，大幅提升处理的效率与成功率。比如短期内多起作案手法目标相对一致的盗窃案件，如果并案侦查，可以快速地整合公共视频痕迹等证据，进而锁定犯罪嫌疑人，并破获系列案件。而如果不并案，则可能让各个案件呢线索单一，使案件陷入到长期的僵持状态。遗憾的是，剧情中两地警方拒绝并案，导致两地信息无法互通，关键情报未能及时共享，警方错失布控良机，最终未能阻止又一起悲剧的发生。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我刚取了4万5，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0: 杀人、抢劫、换装消失，一气呵成。镜头跟着张克涵跑，你感觉他就在自己身边，紧张的手心冒汗。这起案件高度还原了真实原型悍匪周克华在2009年12月4日于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作案。受害人郭某从银行取款后被枪击头部死亡，涉案金额同样是4.5万元。剧中张克涵的作案手法、逃跑路线，甚至换装细节，都与真实案件高度一致。
1: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3段视频中发现了3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3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1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1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2: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3: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也看到了吧？来，距离郊野公园现场，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啊。所以啊，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钦差，没有报头啊。
2: 我们走了没多久吧，
0: 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吧？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8: 武英德、曹忠树这样的刑侦权威，专业上无可争议，可问题是啊，他们在行政上根本指挥不动地方啊。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使得他们的专业意见一旦遭遇地方阻力，便显得苍白无力，破案自然难上加难。
0: 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

0: 怎么用啊？
1: 啊？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
0: 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2: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3: 这段剧情看着着实让人生气，武英德难得的发火了。按理说这回顾局应该无话可说了吧，但人家在这铁一般的证据面前依然冥顽不灵，固执己见，坚决不同意并案。更气人的是啊，他还振振有词，我们已经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画像了，也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征集线索，你们专家先回宾馆休息吧。真相已经明明白白，却卡在人的固执上，职业罪犯逍遥法外，内部却在扯皮，这种无力感谁看了不憋屈？
4: 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5: 能感应一下？
6: 不是，怎么了？
5: 自己看。
6: 这跟云城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叫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4: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
5: 哎呦，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
4: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5: 秦春，
2: 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7: 订票吧，回培兴。

0: 狡猾至极的张可汗在看到大街小巷贴满了犯罪嫌疑人的画像，银行门口还加装了摄像头之后，凭借着敏锐的反侦查能力躲开了警察的追击。案子在顾宝雄的指挥下陷入泥沼般迟迟没有进展。让人心疼的是吴老师，他着急啊，每拖一天张可汗就可能再杀一个人，急火攻心，最后病倒
1: 了。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2: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3: 人啊，人
2: 啊，没事，吴老师
4: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3: 人
4: 没事。
1: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哎呀，
3: 这玩意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

0: 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
1: 吃药吧。
2: 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啊，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
3: 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
2: 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4: 当省厅专家组武英德、赵飞等人带着关键证据再赴西城时，却在侦办中遭遇了意料之外的软抵抗。这种跨区域协作的失灵，不仅延误了破案的黄金时间，更在客观上为犯罪嫌疑人创造了继续作案的空间。剧中秦川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破案子难，但更难的是调动资源。这怎么理解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3条，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留逮捕的时候，应当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这条规定为跨区域执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支撑，异地协作不是情分，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然而剧中尽管省厅专家组手握确凿证据并提出明确要求，却依然未能获得地方公安机关的有效配合。在现行警务机制之下，此类案件通常会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由涉案地警方联合侦办。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带来的核心便利在于彻底打破地域与资源的壁垒，实现警务效能与民生保障的双重提升。比如今年十月份山西临汾破获的一起团伙跨多地的盗窃案，河南警方先是锁定了这个跨省团伙的轨迹，随后向山西临汾警方推送了有关线索，同步共享涉案车辆及三名嫌疑人关键信息。临汾警方迅速启动多警种协同机制，当晚就将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查获现金以及大量的赃物。以前跨区域协查需要层层审批，线索极易脱节，现在依托警务协作机制，数据共享与警力联动，彻底破解了流窜犯罪抓捕难的痛点。张可汗会就此收手吗？他还会犯下什么罪行？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侦破工作遇阻，但张克涵可不会罢休，他再次出手将人打死，然后从车里抢走一台笔记本电脑，扬长而去。张克涵把杀人抢劫当成了一份工作，他精心策划每一次行动，从不冲动行事，他随机应变，心理素质极强，这种职业性正是让警方追捕他长达8年的根本原因。
1: 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魏局，
1: 啊，坐。有啥事儿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3: 哎呀，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4: 刑侦泰斗武英德，他的力不从心看着让人心疼。如果你是秦川，面对着狡猾凶恶的嫌疑人，一连串的现实困难和热切的期待，会接吗？
3: 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案。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0: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4: 是师徒也像父子，这一段看得感动。在爱徒面前，吴老师显出了难得的脆弱，但他没一句话是为了自己。怎么传事儿上传，真正的传承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讲大道理，不是在课堂上画现场图，而是在具体的案子里去磨、去摔、去扛。经验是从一个个现场跑出来的，判断力是在一次次碰壁中练出来的，信念是在一堵堵墙面前撞出来的。这些东西嘴上教不会，只能事儿上见。
3: 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0: 破案子，他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 就这个条块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老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3: 没人了，孩子，我这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
4: 秦川已经看明白了，张克涵能横跨多地作案多年，不是他多聪明，而是钻了各地警方各自为战的空子。武英德知道秦川看懂了，所以让他去事儿上干，在干的过程中去解决那些机制问题，去把那堵墙撞开，这才是真正的传承。刑侦事业不是靠一两个天才撑起来的，而是一代代刑警在无数个案发现场，在一次次碰壁和突破中用脚底板走出来的，传下去的不只是经验，更是一种态度。

0: 别怕事，事儿上见。
1: 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2: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老了别忘了。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4: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5: 我是乡亲，我是乡亲。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秦川想起叶茂生、高建设和胡兵，他最终做出了一个真正刑警的选择，不管遇到多么大的阻碍也绝不退缩。没有什么豪言壮语，镜头就给了他一张沉默的脸和脑子里闪过的三个人。于和伟演这场戏特别克制，就是一个眼神从迷茫变坚定，这案子他接定了。
1: 吴老师，我想好了，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我来，
2: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叫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3: 川儿，委屈你了。
1: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啊？
2: 总市长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3: 少儿，谢谢了啊，谢谢。
2: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4: 本集剧情我们看到张克涵十分嚣张，在西城接连作案，警方不积极并案的态度也一度让案件陷入僵局。在吴老师苦苦恳求之下，秦川决定接下西城这个案子。秦川能否抓住张克涵？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继续。
5: 云城搜到一条线索，查找一个叫吴忠清的人，
6: 1995年持枪抢劫，杀害人员后潜逃，
7: 并上就是5起案子，6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8: 秦总啊，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7: 行，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
8: 好的，
9: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8: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
1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停车停车，说
1: 陆总没有被抓，这是个圈套。
0: 你在哪儿？
1: 加藤国际天台。
2: 开局，人找着了，在加藤国际天台。
3: 行动。
4: 加藤国际天台。
2: 人在加藤国际天台。
5: 加藤国际天台。
3: 收到。两个路，马上到。
5: 好。
6: 关天雷在什么位置？
7: 人已经到了，在停车场。
6: 把信息发给他。
7: 是。
8: 别走，留在天台。

0: 我帮你把家人救出来，你答应我的东西能弄出来吗？
1: 东西我已经弄到手了，
2: 有了这个你就可以离境了，老聂夫那儿你也有交代。
3: 琳达，
4: 别动。
3: 我家人呢？
4: 辉哥，你被他骗了。

走。

0: 人在哪儿？人在哪儿？
1: 同志，找到了。
2: 什么地方？
1: 科技馆，赣都市科技馆。
3: 同志，科技馆的人可是太多了。
2: 马丽，送小董回家，家人跟过来。
4: 是是。
0: 把人藏哪儿了？
5: 科技馆。
0: 你还愣着干什么？找人呢！
6: 希望各部门通力合作，马上启动紧急预案，
7: 通知拆弹小组火速赶往现场，
6: 通知辖区派出所马上疏导群众，
7: 通知各大医院马上开启生命绿色通道，随时待命，以备无患。
8: 是。
9: 喂，
3: 找到小磊了，科技馆，车厘子和琳达在天台，手里有枪，你们小心。
9: 我知道了。

0: 我们都在努力，我们一定会把杨队救回来的，相信我们。
1: 怎么样，找到没有？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因特殊情况，本馆现在暂停营业，请大家留
3: 意。人在哪儿？
1: 说，在科技馆什么位置？在什么位置？
4: 啊，在二楼。
1: 找到人了吗？
3: 二楼哪儿？
1: 在二楼什么地方？我问你在二楼什么地方？
4: 一个警察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警察？我问你，干小暖藏哪儿了？
4: 干小暖我已经放了。
1: 天雷，天雷，听到没有？小暖在哪儿？啊！
5: 啊！别跑！
1: 别开枪！别开枪！
6: 把枪放下！
1: 别开枪啊！别开枪！
3: 别废话，把枪放下！
1: 啊！车厘子正在协助警方缉拿绑架人质嫌疑犯，立功赎罪啊！我立功赎罪！我立功赎罪啊！
3: 二楼哪儿？啊！
1: 人在哪儿？
4: 把你们都炸死！炸死你们！
7: 大家不要慌，有序撤离。
3: 哎，怎么了？
8: 刚刚确认，
9: 在科技馆二楼时间长廊第三厅左侧的杂物间里。
3: 好。

0: 前危机暂未解除，赣中区主路已经封路，请广大市民绕路而行，注意自身安全。
1: 喂，江雷，
2: 人不在呀。
1: 什么？你赶紧四处再找找。
2: 我马上现场通知琳达。
3: 秀智，琳达手机。
1: 东子，查手机。
4: 是。
1: 人藏哪儿了？

0: 现在说还有机会，把人藏哪儿了？
1: 你的情况我了解，今天只要不死人，你就还不会是重罪。现在几点了？
0: 5:34。
2: 还有6分钟，说呀！兄弟，有情况。小磊，他在关押杨队的地方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可以双向通话。小磊，
3: 这是感应室炸弹，型号为15。
4: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我预计有4分钟的时间可以拆除，但我必须得知道它仍在哪里。
0: 小磊，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不能过来，天雷也不可以过来，你们都不能过来。
4: 不想因为我牵连别人，知道吗？道行。
0: 还有4分钟了，你们别过来，来不及的，知道吗？小磊，你听我说，你的视线范围内。
4: 是不是有警车？在科技馆附近，是不是？快告诉我呀！听我说，你冷静一点，疏散人员。
0: 老兄，找到了吗？甘天雷，
4: 想不想见你媳妇儿最后一面？去烂尾楼天台看看。时间不多了。
0: 兄弟，人在烂尾楼天台。 是不是在天台？ 是不是在天台？告诉我呀！不要过来，真的不要过来。上车。是。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我是熊国良，马上组织疏散，马上组织疏散，警戒范围500米，警戒范围500米。
5: 放心，小磊，我会拦着他的。
0: 所有人推到安全线以外，
5: 赶紧待命！
6: 首长，
5: 听我的命令，所有人后退，没有我命令不许过来。

原来你这个笨蛋。

我们终于解开了 C 四配方的最后密码，可是我还是没有想好，是我们自己留着呢，还是公布于众一起分享。还是应该让所有人知道 C4 的威力。

0: 我们就接电话了。肖楠怎么样了？肖楠没事，但我们最亲的人没了。我很抱歉。这不是我的问题，苏良和肖楠也是我的亲人，我欠他们的，我会还给你。你在哪儿？我把地址发给你，你一个人过来。
1: 我去找陆明松。我知道我在干嘛。

0: 选择。一，把他交给老聂夫，他可以保你荣华富贵，你就是想当世界首富应该也没有问题。二，我不确定你的真实身份，我知道你有很多警察的朋友，你可以把他交给警察朋友们，这样你和他们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荣誉。选择权在你。
1: 这里面是什么？
0: 这里面的东西足以改变世界，
2: 就像病毒可以迅速传播到任何地方。这个世界有顾虑的人太多了，总得有人站出来先走这一步。苏玲可以，他是行业的翘楚，可他非要当什么反毒斗士，那结果自然是

0: 这是我和苏玲还有小暖的心血结晶，也是我和苏玲为理想奋斗一生的成果，现在终于实现了。当然了，它也不是完整的，这里只体现了95%，剩下的5%在我这里。
1: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一点，你跟苏林不一样，他是个好人，而你是一个罪犯，你违法了。
0: 懂了。我明白你选择什么了。其实我们是同类人，理想贯穿了我的一生，正义是你毕生的追求。我突然不想说服你了，因为我知道你我一样都有自己的道，但是我坚信如果你坚持下去，你我终将殊途同归。
1: 成人世界的很多选择都是非自愿的，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陆明宗，我没办法杀了你，但我可以逮捕你。
2: 你被捕了。

0: 你在哪儿？
1: 公安局做笔录。
0: 有人在那里碰边？
1: 有，警察。
0: 你没事吗？
1: 我是去救人的，我能有什么事儿？他们没理由抓我，但是我媳妇儿被琳达给炸死了。
0: 袁前兄，节哀顺变。
2: 那欧阳慧怎么回事？
1: 不清楚。我看到他跟琳达一起被带走了。
0: 是因日志呢？
1: 啊，我手机里也有一份，我发给你。
0: 好，咱联系。
1: 我真的没事。太君，我已经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
3: 你再好好想一想，看小暖现在离不开你。

0: 说什么好呢？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不想录这个视频，但是小姨走了之后呢，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录的。想和你说些什么呢？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杨妈肯定是不在了。如果有那一天，你要替杨妈照顾好外婆。她脾气不怎么好，你就要多哄哄她。她喜欢听好听的话，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搞定她的。还有就是，对于杨妈而言，你就是我的亲生闺女儿。平时虽然对你很严厉，但是杨妈很爱你的。知道我为什么不夸你吗？因为你太嘚瑟了，每次在你同学面前你太傲娇，无论多优秀都不可以傲娇，记得啊。还有就是你长大了，做什么事情呢不能冲动，记得我那句话，三思后行。不能看你将来长大嫁人了，但是我相信你的眼光，你在杨妈心中永远是最棒的，加油。
1: 还要跟谁说？说老熊。老熊，我妈可就拜托给你了，我不在你要负责她到最后。
0: 毕竟你没少吃她包的饺子嘛，她也帮你当亲儿子看。她的脾气只有你可以搞得定，多回去陪陪她，替我多陪陪她。我平时陪她太少了。
1: 跟她说，如果有下辈子做她闺女的话，我一定听她的话。
0: 还想跟你说，就是对不起，必须要说一句对不起。这么多年了，你问我的那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你。
1: 实在是因为，我真的不想看到你失望的样子。
0: 不过还好，你现在有叨叨，你要跟他恩爱，然后白头偕老，多生几个孩子。你一定会幸福的。接下来想说的就是，天雷，天雷，其实我真的有很多话想和你说，但每次话到嘴边好像说不出来了。从上大学到现在20年，我就整整喜欢了你20年。我们在一起的回忆其实不多，但是真的，
1: 说实话，你不要笑，短暂的回忆够我用一辈子了。
0: 我还要感谢你，在你躺在病床上那8年，我真的觉得挺无助挺孤单的。
1: 还好有小暖，你把他带到我身边了。
0: 有你和他在，我就有动力，我生活就会很积极很阳光，我会努力的工作，认真的生活，所以我要感谢你。

我跟你爸爸，跟你妈妈，跟你们全家是有缘分的，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利

0: 你，利用你们，希望你能原谅我。
1: 陈叔叔，你还会站在阳光下吗？我还能见到你吗？
0: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0: 哎呀，谁知道呢？孩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戴罪立功，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得到政府的宽恕。
1: 他们现在想知道那些密码。
2: 我已经知道那些密码。
0: 你知道的都是假的。我现在把真的密码告诉你，你一定要记住。
3: 没关系，让他过去。

0: 范田，这个朗涅夫和这些非法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靠近他，可以贴近他们的上层，能进一步了解浮世绘的详细情况。
1: 人员考察清楚了？
0: 考察过了，干爹雷。
1: 哦，这个案子涉及到境外执法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向部里汇报一下，你等我消息。
0: 好。

0: 这张挺好看的。
1: 不是小月金峰那张吗？
0: 我杨妈她穿裙子很好看，可惜了，没穿过几回。爸，我想我杨妈了。
1: 我也想。
2: 经过大家的努力和赣南雷妇女的协助，四组密码已经全部破解，共缴获赃款41.3亿美金，已经全部收缴给国家。凯撒集团的在逃人员车厘子也已抓捕归案，凯撒案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这次行动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抓获了爆炸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C2 集团的董事长的助理 Linda。 通过各警力的积极配合，我们及时的疏散了群众，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同时顺利的将陆明松、安全等一系列涉案人员抓捕归案。
3: 吴青峰因涉嫌窝藏罪逃往国外，被列入通缉名单。
2: 成功的背后，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赣督禁毒支队副支队长杨小磊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杨小磊同志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警察的荣誉和尊严，我们要永远铭记他，继承他的遗志。毒瘤一日不除，百姓一日无安宁。
4: 为了赣督市600万百姓，为了不辜负像杨小磊同志
2: 献出生命的那些英雄们，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把禁毒工作永远地进行下去。

0: 干先生，方便说话吗？
1: 说吧。
2: 你给的东西我都看到了，对我们研究会有非常帮助。谢谢你对我们组织做的贡献。我现在将是邀请你担任亚太 AG 安全咨询公司的总监，跟我们继续合作，你愿意吗？
1: 有什么条件吗？
2: 想办法把吕明松搞出来，我们需要他。
1: 我考虑考虑。
2: 干杯。
3: 这下心结总算解开了吧？
4: 单天雷说，我爸牺牲的时候他在场。他说，我爸在最黑暗的时刻还给他留了一盏灯。现在，他把他送回来了。14年了，我爸离开家14年。现在我当他是回来了，回家了。
3: 上次你说你爸爸的事儿，我理解，但我又想，天底下警察那么多，难道就都不谈恋爱不结婚了？你担心的那些总有办法解决。
4: 没有办法。
3: 是没有办法，还是你没有勇气不敢面对的？只要有心，办法总会有。反正我话撂在这儿，我喜欢你，我愿意等。
4: 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呢？别等了。
3: 哎，送给你。嗯？
4: 什么？
3: 护身符。
4: 我怎么觉得不像护身符？
3: 行，你不要我扔了。
4: 哎。

0: 没有不散的宴席。
1: 现在都当副局长了，
0: 还那个样子，有点出息啊！
2: 在您面前，我永远都是学生。可现在老师要离开这儿了，还真有些舍不得。
0: 你进步了，说明今后你的责任更大了，任务更重了，还有很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呢，好好干，我会在省厅里关注你啊。
2: 放心吧，师傅，以前没给您丢过脸，往后就更不会了，您就在省厅等着听我的嘉奖通报吧。
0: 好，进来。
3: 进来。太君，
0: 我宣布一个命令，针对富春会的案子，上级已经批准了，正式成立专案组，代号1116，我任组长，熊国良任副组长。上级也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甘天磊，你和熊国良单线联系，随时准备出发，代号1431。
4: 是
5: 是。
0: 甘天磊，我当警察这么多年，你是我见到最优秀的侦查员，我为你自豪。

络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

0: 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是我回家的那段路很黑，我不敢一个人进去，你能送送我吗？
1: 小朋友，天都这么黑了，你爸妈呢？
0: 他们在家里。我们家就在那边。
1: 行，那我带你过去吧。来，抓住我。

0: 只小猫咪，你看多可爱啊！走。很快就到了，就在前面。这时就到了。
1: 上车。

冒险。

0: 哎呦，小丫啊，行了，绝对的好货呀！走，哎，你他妈的，别了！青子还挺直，非要叫我哥你师傅，听见没？啊，听见没？哎，啊，
1: 咋的？
0: 快弄坏了，这柴火，这样，好像跑不了了。
2: 你说啊，
0: 来的这么轻快。
3: 你要耳朵配合，你就少受点罪。我们这不是害你，我们这是帮你。你想啊，我们给你介绍一个大老板，有钱有势的，说不定你混好了，你跟着他一辈子吃香喝辣，这样你下半辈子就不愁吃不愁喝荣华富贵了。你说，别这么背。
0: 干什么？
4: 过来！
0: 啊！
4: 过来！
0: 想死吗？啊！
4: 我都跟你说了，多配合就不受罪。那既然你。

0: 配合，我也就没办法了。
1: 买家快到了。
2: 哎哎，杨栓，
3: 姓贾太他妈厉害，啊！这要是真砸到咱手里，不值当了，啊！哎，弄点香烟的话太他妈难了。
2: 来来来，看好！

0: 带你过好日子啊，跟谁过不是过呢，是不是？
1: 你怎么了？
0: 我带你过好日子，你怕啥呀？啊啊！走，你他妈给我走！是吧？啊啊！这，
1: 哎，这，我叫你去，我叫你去，
0: 还去不去啊？啊，还去不去啊？
1: 去不去？
0: 啊，来，说话，说话，
1: 说话。

0: 去不去啊？啊，去不去啊？啊，去不去啊？
1: 啊，来说话，
2: 说话，说话。

0: 地下去，快！
1: 啊！

我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啊！玩死你！你到底是谁？

0: 佳佳，现场情况怎么样？
1: 韩芝，预设人员全部到位，现场一切正常。
0: 常瑞那边呢？
1: 瑞哥这边也没什么异常。
2: 默契带了吗？

0: 以防万一啊，走吧。
1: 你们老板来了吗？
2: 路上了。
3: 乡长，你留着。
4: 戴着头套，看不清是不是中年，估计大运马上就要上钩了，要不要就近侦查？
5: 先别着急，沉住气，等他们上线交易了再行动。
4: 有个女孩跑出来了，
5: 严磊，你带人去接一下，务必保证受害者的安全。
4: 是。
6: 你到底是谁？
7: 通知老爷，情况有变，有个女孩跑出来了。
8: 里面还有一个女孩，快去救救她！
7: 她说屋里还有一个女孩。
5: 所有人马上行动！
9: 里面还有个受害者，注意保证受害者的安全。

0: 追回来那是老子的钱！
1: 刘继承，
2: 刘继承！

0: 你们说了算吧，过来，快点！
1: 尹副主任，犯罪嫌疑人在里面挟持了一名人质。
2: 你给我弄辆车，你再买油，就现在，快点！这是第二发，
3: 是。
2: 瑞哥，你没事吧？别动，
4: 把人带走。
2: 哎，走，
5: 什么情况啊？
2: 我哪知道。

0: 在这儿啊？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家在哪儿？姐姐是警察，姐姐带你回家好不好？
1: 我们是警察，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好不好？先跟叔叔走，啊，
0: 先带他走。
2: 老实点，走，先走。
3: 马东坤，快上车。
0: 走，上车。啊，
4: 抓到上线了吗？
0: 没有。
5: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但是好像其中一个受害者是省厅郑逆科的。
5: 省厅的人为什么在这儿？
0: 不知道呀。
5: 人呢？
0: 回去做笔录了。

0: 小菊，我知道我搅乱了打拐办的布控，但是当时那个女孩有危险，身为警察我不得不这么做。
1: 小邓，人民群众的安危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相信你，走去打拐办。
2: 韩芝，
3: 什么事儿？
2: 就那个省厅的邓岩，他要空降我们打拐办做主任的事儿啊。
3: 小点声，门关上。
1: 我下面宣布一下局党委的一个决定，邓岩同志为临山市公安局打拐办的主任。邓岩同志以前是省厅政理科的科长，以后大家一定要多配合他的工作。
2: 他那是文职工作，我们打拐办那是一线任务，所有的案件都需要我们去了现场一点一点查出来，他一点经验都没有，我们跟着他不是闹着玩吗？
4: 对，打拐办现在就交给你了啊。
0: 嗯。
4: 那你觉得谁能做你们打拐办的主任？
2: 那肯定是尹副主任，无论从经验、能力、资历上，他都是最合适的。我就不明白，领导们是怎么想的？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谢谢。
5: 那个，大伙儿自我介绍一下。
0: 哦，不用自我介绍了，我已经对大家有了充分的了解。严磊、爱心、常瑞、杨佳佳，还有老尹。

0: 我是打管新人，今后还要请大家多多指教。
1: 我明确反对。
2: 反对无效，邓主任的干部任免都已经在局里公示一星期了，你不关心局里的人事动向还这么大意见？我告诉你张瑞，你有意见你跟肖局提起，我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明白了吗？还有事吗？
0: 哦对老爷，你把一些之前的陈年积案都拿给我看看。
3: 好，来，你坐这个位置。哎，其他东西我让他们给你准备啊。
4: 磊子，瑞哥，他不是那天围捕行动的受害者吗？
5: 就是他呀。
6: 周敏这个案子，您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织了多大一张网，就为了抓那个幕后黑手，被他一搅和，什么都没有了。我就不明白，这种人怎么能做我们的主任？
2: 哼，臭小子，
7: 您原来可不这样。
2: 哎，我原来什么样？
6: 你谁啊？
8: 你谁啊？
6: 你怎么会在这儿？
8: 你怎么会在这儿？
6: 你别学我说话。
8: 你也别学我说话。
9: 程瑞，你看到一个小女孩没？大概这么高。
6: 嘘。扎了两个小辫。
9: 对啊。
6: 在这儿呢。
9: 啊？跑这儿来了？
6: 是不是这个？你看，哎呦，这么大，
9: 是啊。
6: 他是谁啊？
9: 昨天行动带回来一个小女孩。
6: 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9: 查不到他父母资料，只能先带回来。
8: 松开我！
6: 福利院呢？
9: 福利院老师都已经来了，我一扭头人没了。
6: 站好！
8: 你放手，快点
9: 走吧，小爸，跟我们去回答几个问题就可以回家了。走，听话，听话啊，乖，走。
10: 人家不欢迎你们，走吧。
11: 林大哥，让我们见见张大姐吧。
10: 见她干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现在跟疯了一样。你们是想来看笑话是不是？我们家然然平时胆子很小的，她从来不敢随便乱跑，就因为你们女儿，然然才弄丢了她，就是因为你。
11: 孩子还小，她什么都不懂。
5: 对。孩子太小，什么都不懂。林大哥，你要怪就怪我们吧，我们带他向你赔罪。
10: 好啊，你先把然然给我找回来。我安然当时为了生然遭了多大的罪，你说赔，你拿什么赔？
11: 老林，张大姐，
5: 张大姐，
10: 怎么出来了？
11: 让他们走吧。
9: 张大姐，

0: 张大姐，那边有个姑娘一直往这儿看，我也不知道她是谁。
1: 没进来啊，就可能以为咱们下班就不来了。行，咱们就收拾收拾，关门吧。
0: 行。

0: 然然，今天是我到打拐办的第一天，我终于做到了。24年了，你失踪了24年，我感觉我离你越来越近了。我没有放弃过，也请你不要放弃。我还听得见那个夏天梧桐树上的知了声，我还记得那天你穿的小白裙，你的模样从来都没有因为漫长的时间而模糊乃至消失，反而在我的脑海中愈加清晰。我和张阿姨都期盼与你重逢的那一天。
1: 然然，别躲了，出来吧。然然，然然，你看你找不到我吧，你躲得真好。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玩。
2: 啊，妍妍，咱们别去了吧。你看，天都快黑了，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3: 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吧，今天是我生日。
1: 原来今天是你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我就记得你是这两天生日。你看，我把钱都攒好了，准备给你买生日礼物呢。你是最喜欢那个八音盒对不对？
4: 哦，我去年跟你说的你还记得呢。
1: 当然啦，走，我带你去买。
4: 好。
1: 哎，你看，我要超过你了。
4: 我要超过你。
1: 你好阿姨，我要那个八音盒。
5: 哦，来。
1: 谢谢，给你5块钱。
5: 今年涨了1块钱哦，最低6块钱。
3: 我没带钱，我回去取钱吧。
1: 今天你过生日，怎么能让你去取呢？我去取。
4: 好，你最好了。
1: 你记得等我哈。
4: 嗯。
1: 爷爷记得等我。
4: 好的。
5: 小妹妹，你这么喜欢这个八音盒呀？
4: 嗯。
5: 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拿回去玩，改天把钱送来就行。
4: 嗯，谢谢阿姨。
5: 去吧。
4: 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6: 为了生然，遭了那么大的罪，你说赔？你拿什么赔？
4: 然然，
6: 你先把然然给我找回来。
7: 怎么了？
8: 能帮我个忙吗？
7: 不好意思，我赶时间。
8: 不是，我不是坏人，就是我有个妹妹，然后才12岁，然后就女孩嘛，就
7: 啊，我知道，我知道。
8: 对，然后就我不太会买，所以就能帮我买。谢谢。

0: 行，
1: 行，8块啊，这个就行。那我先走了。哎，找你2块钱。
2: 哎，两瓶水。谢谢你。
0: 不用的，没关系，没关系。
2: 没事，你帮我买这个了，1块钱也不贵，你拿着，我还。
0: 谢谢。
2: 谢谢，谢谢。那你这个是谁？
0: 英语四级。
2: 英语。没事，
0: 啊，没事，啊，
2: 都没事。这个也不太好学吧？嗯，这个不太好学吧，英语。

这个案子还没破，这才几天呀，又一个郑薇薇被拐了。咱们灵山市从4月初就展开了打拐专项整治活动，到今天多少天了？1个月13天，竟然还有犯罪分子在闹市区顶风作案，给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0: 画质也太不清楚了。
1: 我看这个男人的做法，他应该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儿了。而且，能够在灵山市干这种勾当的人，应该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了解。
0: 这思路不错啊。
1: 朝野警官，你有什么意见吗？
2: 我。我没意见，听领导的。
1: 要不这样吧，佳佳、老尹，你们去审一下赵亮，严磊，你去审一下胡锡范，你和朝野警官一起去走访一下现场，大家分头行动。
3: 好。

0: 这环境看着也不像有能拍清楚的监控啊，就完了，这趟又白来了。
1: 白来也得来啊，人家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哪儿啊？
2: 就是酒店。
0: 老板。
3: 哎，要点什么？
0: 您好，您回忆一下，昨天晚上11点左右，是不是有一对男女来你这买东西？
4: 赵亮跟你什么关系？
3: 赵亮，赵亮，对呀、啊，赵亮就是拐人那个，他专门拐人。
5: 我就是介绍点什么客户，中间挣点介绍费什么的，跟我没关系。
4: 胡锡范，我最后再问你一次，赵亮跟你什么关系？还有，你还记得你昨晚绑架的那个姑娘吗？
5: 脸蛋儿还不错
3: ，A 加。
5: 这年纪看起来有二斤五六两。
6: 我跟你说，就这个，啊，我原本掉的是一斤三四两的黄瓜，那还得拎两脱钩了啊！哎，正赶上这傻骡子，哎，自己撞上枪口了。哎，就这脸蛋儿，这身条，只要再敢是黄瓜，咱就发财去了。
4: 他的真实身份是警察，绑架警察是什么后果你应该清楚，你想好了，这是你最后坦白从宽的机会。
3: 别，我说
5: 我还有个上线，这白板。
7: 早上就有警察已经来问过一次了，这监控也交给你们了，我们这儿每天的客人多得很，那大晚上呢确实没有看清楚他们的长相。

0: 那黑色的车是谁啊？
1: 不知道。
2: 那辆车已经停在那里好几天了。
0: 你怎么知道？
2: 这几天我在店里，还和同学在那辆车的旁边玩。
0: 走。
3: 根据这个赵亮的供述，他是胡锡范的下属，一切指令听胡锡范的，但是其他的就一问三不知了。
4: 根据胡锡范承认，白板确实是他的上线。这个白板曾经还说过，他要做一个大单子，必须得要他自己亲自动手，而且他作案喜欢用迷药。
3: 那这跟郑薇薇的情况相符啊。
4: 如果能够证明白板参与的确实是郑薇薇案的话，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上级申请，把郑薇薇案跟周明案并作一案。
5: 可目前郑薇薇案，我们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件事情就是白板干的，而且监控视频这么模糊，胡锡范根本没法辨认这人到底是不是白板。
0: 联系下车主。
6: 好。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坐好了。
7: 对，那他就是白板，他其实才是主犯，我就是个从犯，他怎么指挥我们都听他的，所以警察同志，你看我要是什么都说了。我能
0: 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7: 哎，您问什么我回答什么。
0: 见过这人吗？
7: 不记得了。
6: 想好了再说。
0: 再仔细看看。
7: 哦，好像是，一个月以前吧，那个我验过的，不是那个，就我好像见过这女孩，后来就让白板给接走了，他们具体去的是哪儿，我真不知道了。

0: 根据胡锡范的交代，
1: 视频里拐走郑薇薇的就是白板白文涛，
0: 也是我们上次行动要抓的大鱼。
2: 现在已经证实郑薇薇的案件也跟这个白板有关，所以我建议让郑薇薇案跟周明案并为一案。嗯，
3: 所以你们现在打拐办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这个白板，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在他手上的受害者不止周敏跟郑薇薇这两个人。我同意两起案件并案处理。
2: 各位，韩志已经同意将郑薇薇和周敏案并作一案了。现在白板是这个案件最大的嫌疑人，如果我们想要抓到白板，必须得搜集更多他的证据。这样，老尹，你去搜集一下之前一些旧案，说不定会有跟白板有关的。
4: 好。
2: 佳佳，你看一下视频，看看有没有跟白板有关的细节。
5: 是。
2: 朝瑞，你社会关系比较多，看看有没有关于白板的线索。严磊，爱心，你们俩再去审一下赵亮。
6: 好。
4: 警官，我啥也不知道。
6: 白板，你熟吗？
7: 赵亮，胡锡范可都交代了，
8: 白板就是你们的上线。
7: 你要想立功的话，最好现在老实交代。
4: 好，我说，的确，白板是我老板，我跟胡干妈就是他一下线。不过，我跟他接触不多，我连他叫啥名都不知道。真的。
7: 还有呢？
4: 啊，还有就是你们带回那孩子，发，他跟白板叫爸爸，那他肯定是白板女儿啊，整天的跟白板在一起，

0: 那倒知道肯定多。我觉得你们应该去问问那孩子。
1: 根据赵亮的交代，发发是白板收养的，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通过发发问出一些关于白板的情况。
2: 可是发发常年跟白板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性格特别古怪，他甚至认为我们这些警察是坏人。
3: 姐姐是警察，姐姐带你回家好不好？
4: 快拦住他，
3: 打打我。
4: 不要，
2: 我觉得应该很难从他嘴里套出白板的事儿吧。
5: 但是你们不觉得奇怪吗？白板这样的人贩子，他能够合法的去收养一个小孩吗？还是说这个小孩是他们亲戚谁家的？根本没可能啊。说不定这个发发也是当年被白板给拐过来的。

0: 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说不定这个发发也是当年被白板给拐过来的。
1: 那咱们可以查一下，在以前的报案里面有没有符合发发情况的案子。

0: 主任，这三份资料和发财的情况很相符。
1: 阿信，明天跟我去趟福利院。
0: 好。

阿凡，你怎么坐在地上呀？凉不凉啊？我呢，给你带了个小礼物。当当，这是不是你的那个小熊？我把它给你带回来了，确认一下是不是你的。这么宝贝这个小熊啊，谁送给你的呀？

我们家宝箱口袋里什么都有，给你贴一下，它立马就会不疼。哎，哎呀，上面还有卡通图案，要不要试试我的魔法？

0: 不疼了。
1: 以后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啊，要不听话肚子疼。放松，放松。
2: 你们是有火的。
0: 我是警察，警察是抓坏人的。
2: 你们是不是要抓我爸爸？
0: 如果你的爸爸是坏人，警察就会抓。
3: 张警官，
4: 哎，说，
5: 据说那个白板他毒瘾非常大，他一般都是去有庄家组局的地方玩。
4: 行，
6: 哎，谢谢哥来了，警察，想干嘛点什么？
7: 玩这个吗？
8: 啊，先玩三公。
9: 谢哥，谢哥，洗牌，洗牌，洗牌，洗牌，谢哥。
7: 玩多大的呀？
8: 啊，2000最高。

0: 。
1: 你好，打管办。
2: 严磊，白板试赌，你们立刻对市区的娱乐城地下赌场进行排查，不要放过任何消息。
0: 好，明白。
2: 还有，立刻联系常瑞，把消息同步给他，让他继续调查赌场那条线。
0: 是，接下。你好，打管办。
3: 雷子，我已经查到了，那个白板好赌，我正根据这个线索往下查。
1: 瑞哥，主任刚也打过电话过来了，他说情况跟你差不多，让我们去查一下地下赌场和娱乐城。
3: 我不仅知道白板好赌，我还知道他在哪家赌场玩。那我先去谈谈。

0: 话过来了，他说情况跟你差不多，让我们去查一下地下赌场和娱乐城。
1: 我不仅知道白板好赌，我还知道他在哪家赌场玩。那我先去谈谈。
2: 不可失，今天赌

0: 名单。
1: 二四六八

0: 坏了规矩。刚才那把算我的，把钱还给那小兄弟。
1: 这钱，
2: 哎哥，他有钱，好歹有硬。
1: 那谢谢哥了啊！
3: 拿椅子过来。
0: 坐。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谢，刚来灵山，想在这儿做点生意。今天这个局也是我攒的，就想跟大家交个朋友。出来混都是为了挣钱，但不知道二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人能挣到钱，甚至挣大钱，而有的人却只能忙活一晚上，输得精光。
4: 我去，你使诈呀！
0: 这是两位今天晚上在这输的所有钱，我还加了点，凑个整。怎么样，朋友能交吗？
5: 啊，我叫小白。
6: 我叫赵大峰，绰号疯子。
0: 白兄弟，赵兄弟，以我的经验来看，想挣钱有的时候并不是看本事，而是和谁一起干。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在灵山，我们一起把局做大，有钱一起赚。
7: 李副主任，我发现了不只有白板，他还有个同伙叫赵大峰。
8: 赵大峰？没听说过这个人。
7: 他们应该是一伙的。
0: 我怀疑他们是有组织的拐骗集团，我想把线撑长一点。
8: 现在当务之急是马上找到周敏和郑薇薇。
0: 我知道，我已经放出话了，部队就会有消息。
8: 邓主任，
9: 常
8: 主任打电话了，说白板发现了，还发现了一个叫赵大峰的人，可能还有一条更大的鱼，所以他现在不急着收网。我让他抓紧时间查一下周敏和郑薇薇。
10: 行，知道了，我一会儿去跟韩处汇报。
11: 新民路街心花园小广场有一名男婴丢失，需要立刻出警。
8: 哎，爱心，你留在家里啊？
12: 好。
13: 孩子丢失多久了？
8: 不到一小时。
13: 联系指挥中心。
14: 新民路街心花园有一名儿童丢失，请求立即启动蓝色应急预案。
15: 120，我是1101，已经启动丢失儿童查找蓝色应急预案，现场周围警力调配部署完毕，全市巡警通报完毕。立即汇报你们的位置。
16: 报告指挥中心，交通一队目前在。

0: 幺幺零幺，我是幺二零幺，我们很快到达现场，请立即启动二级响应预案。
1: 幺二零二，二级响应预案已经启动，你们到达现场后，
2: 立即详细了解情况上报。
0: 收到。
3: 哎呦，我的妈！
4: 邓主任，尹副主任，案发时间大约在半个小时以前，孩子奶奶推着婴儿车在孩子回家正午时遇见有人突然昏厥，孩子奶奶已经失去意识，赶紧过去帮忙抢救了。没想到再回头，孩子就不见了。
5: 大家听到消息，二零一下，请二零一下，二零一下，
4: 现在叫我说话吗？
5: 不检查了，没有意识。
6: 当时现场的人都被抢救吸引了注意力，没人留心到可疑人员。孩子奶奶已经快急疯了，现在话都说不明白了。
7: 队长，查一下监控。
4: 好。
7: 雷子，你们两个去安慰一下家属，打听一下孩子的情况，一定要把握住黄金三小时的救援时间，抓紧时间。
4: 林阿姨，妍妍，我孙子丢了。哎，林阿姨，妍妍，你是警察，你在帮阿姨，阿姨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一定要帮我把孙子找回来，我求你了，求你了。
8: 阿姨，您不用这样。
4: 我们这次过来就是为了帮您把孩子找到的啊！
0: 你认识？
8: 我马同事。
0: 那交给你了。你盯着他。嗯。
8: 阿姨，您先别着急，你先把您孙子的具体情况先告诉我。我孙子，
4: 他叫林阳月，他是2009年1月21日出生的。
0: 附近都排查了吗？
8: 我们派出所的同事和巡警已经在公园和周边进行排查了。
0: 通知其他家属了吗？
8: 通知了。
4: 妍妍，
8: 孩子肯定能找到，是不是？今天就能找到，一定能找到，对吗？
4: 阿姨，
8: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啊！
4: 妈，孩子的小杨玉呢？小杨玉连路都不会走，他怎么就丢了？怎么回事？
8: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他们是警察。
7: 邓主任。
0: 大概就是这样的，家属的心情我们也得理解，但是没办法，每次都是千头万绪，冲锋陷阵容易，最难的就是跟受害者家属沟通。
8: 邓主任、尹副主任，我已经跟指挥中心联网了，他们也在查。
0: 现场群众的情况我也确认了，当时事发突然，大家都想着救人，所以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小孩。
7: 孩子父母的社会关系查了吗？
0: 查了。 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仇人。哎，主任，你看，这台车从他进公园就一直停在监控的死角，查一下他出公园的时间。
7: 这是铃声救人的时候。放到车外。
0: 南 C C 零 Y 三零。
7: 这个车型，查查车牌。
0: 这辆车的车牌登记是一辆轿车，不是越野车，是辆套牌车。
1: 边追边查。
2: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我们已经发现了可疑车辆。
3: 车牌南 C C 零 Y 三零。
4: 嫌疑车辆现在龙山路西路的位置，正驶向城外。
5: 立刻调集龙山路附近的巡逻车。
0: 龙山西路，这辆车一直在小路上行驶，躲避我们所有的卡口点，一定是他。

0: 让各部门跟进嫌疑车辆，
1: 距离嫌疑车辆800米。

0: 下车，快点！下车！这谁的孩子？这我的孩子。
1: 带走。
2: 跑什么呀？
3: 你车上装了点走私烟，还有那个车是
2: 套牌。
3: 我没想到就这么点事儿，你们追我这么长时间。我当时一害怕，我就跑呗。
2: 走私烟藏在你车里，套牌挂在你车上，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孩子。

0: 孩子不是你们吧？
1: 怎么可能？你确定了吗？
2: 确定。
3: 怎么可能呢？你们会不会给搞错了？让我们自己看一眼行吗？我们想确认一下，我求求你了，让我们自己看一眼行吗？让我们自己确认一下行吗？求求你了，求你了。
0: 你先冷静一下， DNA 检验结果确实出来了，这孩子确实不是你们的孩子。
4: 你是怎么看的孩子吗？小小一还那么小，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走路，你让我们怎么找？
1: 行行，这不有警察在呢吗？
4: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我们在，
4: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别激动，
1: 你赶紧出去找去！
4: 你别说话。
5: 我们有没有可能搜查的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呀？有没有可能这个人贩子当时拿到孩子以后，他并没有立马就上车逃跑，而是选择去向了公园深处，又或者是没有监控的地方，一些死角的地方？有没有存在这种可能性啊？
6: 他为什么要往公园深处跑呢？而且这个公园这么大，很多角落都安了摄像头，那要是这样的话，他想迅速地离开这个公园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5: 不对，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太对。这样，第一，我们还是要扩大搜索范围，不单单只指向公园大门，还有任何出口的位置，还有一些公园死角和深处监控都要仔细去留心，千万不要有遗漏的人。第二，我们得在同一时间再走访一下公园，说不定会有一些目击证人的存在。第三，现在也不排除这个孩子已经脱手的可能，所以还是要联系一下各地区的派出所，发布协查通告。
7: 是。
8: 邓主任，这个团圆小馆在这里有年头了，算是个民间打拐自助组织。就是这儿。
9: 张阿姨。
10: 哎，严警官。
9: 您忙着呢。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打拐办新来的邓主任。邓主任，这就是张阿姨。
10: 坐吧，快坐。
9: 张阿姨，我就不坐了。这次来呢，是有件事情想找你帮忙。
5: 这个小孩两天前在公园里面丢失，我们查过附近监控，怎么都找不到。我们希望能够跟团圆小馆一起合作，如果能够找到这小孩任何线索，请第一时间联系我。
10: 知道了，我马上呢把它就贴到墙上去，通知所有的志愿者，有消息马上就跟你们联系。
8: 好，那麻烦你了。哎，主任，我去接个电话。

0: 邓主任，局里有事儿，我们得先回去了。
1: 去忙吧。
0: 张阿姨，那就麻烦你了。
1: 哎，我会再过来的。

0: 是律师，有什么要帮助的吗？
1: 喂，你好，打拐办。什么？信访办又找我们？
2: 这位是我们临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打拐办公室的主任邓岩，邓警官。
3: 各位警官，我是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我叫孙文汉。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小姑娘，她名叫……
4: 我叫骆小星。
5: 我的弟弟骆小雨被人贩子拐走至今已经15年了，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警察身上，可是时至今日，警方依然没有找到任何一点点关于我弟弟的线索。
3: 我的当事人怀疑你们警方是否尽到了应尽的责任。
6: 啊，是这样啊，骆小雨的案子和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资料确实是比较复杂。自骆小雨丢失案件至今，我们灵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打拐办组织精干警力，一共调查走访了327次，足迹遍布了11个省市，并且一共询问了760余人次。
5: 既然你们做了那么多，那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1: 我们还在调查当中，这个案子发生的比较早，当时的技术还不够完善。
5: 这种话我已经听了很多很多次了，我只想知道关于我弟弟的线索，他在哪儿，他过得好不好，他哪怕一点点消息也行啊。
6: 这个案子确实比较复杂，我们调查出来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麻烦你们再多给一点耐心。
5: 耐心？我弟弟走丢以后，我妈妈自尽了，我爸和我爷爷奶奶他们都等不到小雨回来，都死了，我们家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我等了15年，我找了15年，你们还让我有多少耐心？

0: 你是刚刚接受打拐工作，我理解你的专业性，做了很多的功课，可是你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些冷冰冰的数字。
1: 受害者，
0: 不要听你说你有多么的努力，他们要的是结果。你们调查了什么？做到了哪一步了？有哪样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结果。 这些都没有意义，他们要的是一个希望，一个继续找下去、不要放弃的希望。我们要的不是你们毫无意义的工作过程，我们要的是切切实实的解决问题，要的是把这个案子破了，要的是骆小雨回家。

0: 我可能还是不能给你们准确的一个答复，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点时间。
1: 多久啊？再等一个15年？
0: 孙律师，罗小心，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我破不了罗小玉这个案子，我就脱了这身警服。我的承诺在他们的苦难面前是那么微不足道，这一刻我才感受到这枚肩章的分量。我们在寻找的不只是某一个人，而是他们背后千万个家庭，苦难生活中唯一的希望。

0: 大家不要围观了啊！散一散，散一散。
1: 钓鱼的时候一拽，我一看，吓死我了！吓死人！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咱们退回去。邱耿宇啊，你看看死者是不是你们打拐办正在调查的那个相关人员赵大凤？就是他。
2: 你最后一次见到赵大凤是什么时候？
3: 兄弟提一杯，自从我跟了您以后啊，让我挣了不少钱。我真是走了狗屎运了呢。哎呦，您就是我的财神爷。
4: 我不是早说了吗？有钱大家一起赚，来，白兄弟一起，
3: 一起挣钱，一起走狗屎运。
4: 哎，
3: 兄弟，兄弟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4: 那就别问了。
3: 兄弟也得厚脸皮再问一下，您原先在外地是做什么生意的？
4: 不懂规矩了。
3: 铁哥，你是不相信我们哥俩吗？在道上走了，谁身上不背点事儿啊？您有事儿就直说，只是兄弟能办的，兄弟万死不辞。
4: 皮子，我干皮子生意。巧了，我们哥俩也是干这行的。
0: 行了。

0: 找了半天同行。林山这生意好做吗？
1: 还行吧。
0: 一般什么价？
2: 一般3万，具体还得看货色。
1: 2万给您，没毛病吧？
0: 手上有现货吗？
1: 我现在就有立刻能验货的货物。
0: 就3万，一分不少你，别让我失望。
3: 哎，谢哥，其实我是要一个。
4: 谢哥，后边的我就收一半，
5: 这个事儿你交给我就放心吧。啊，
0: 需要多久？
5: 2天。
0: 行，2天后还在这
5: 儿。OK。
4: 慢走啊，谢哥。
3: 你在坏规矩啊。
5: 也是啊，来，给。

0: 忙着呢。
1: 哎，
0: 张姨，
1: 小钱来了。
0: 我这一大清早来呀，也不为别的，主要呀就是为了这个房租的事。
1: 那个小钱，真不好意思，我呀手头现在真的有点紧，这样我呢正在想办法，凑齐了我就给你送去啊。
0: 您今天就把这房租给我结清了，您看我这一家老小还等着吃饭呢。哎，老张，
2: 张姐，
0: 哎，我还有点事，咱凑凑。
2: 是是是，我这里有差多少，那我们一起凑一凑。
1: 不行不行，怎么能用你们的钱呀？你们攒点钱不容易。
2: 这小馆的事不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事吗？再说了，当初要不是你把我带到这小馆来，我还不知道怎么样了。这钱你拿
3: 着。就是老张，你说要不有你，那我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待着呢。
1: 那这样，就算我先借你们的，好吧？那个。小强，
0: 哎，
1: 你看啊，这个就凑了这么多，1100，你先拿着，啊。
0: 这也不够呀，这差太多了，张姨。
1: 你容许我再缓几天，我正在想办法。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年未婚男子婚恋平台邂逅完美女友，
6: 他由于表现得自己比较独立自强，又比较孝顺，这种
3: 倾尽所有托付真心，对方却突然人间蒸发。
6: 他就说等他爸好了嘛，又结婚这种嘛。
3: 当谎言被撕开一角，背后竟是惊天骗局。
7: 那这些钱你用到哪里去了？
3: 一场精心设计的婚恋骗局，藏着怎样的圈套与人性贪婪？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2025年4月的一天，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花桥派出所来了一位神情慌张的中年男子，他叫李某印，是想找到突然失联的女朋友曾兰。
6: 我是去了解一下他到底什么情况吧，因为那个中介当时给我介绍，那个介绍那个人哈，联系他微信也联系不上啊。
3: 一个多月前，李某燕在一家婚恋网站与曾兰相识，两人虽只见过一面，却已迅速发展到谈婚论嫁的阶段。可曾兰突如其来的拉黑失联，让李某燕心慌不已。短短一个月，他以借款名义转给曾兰的钱高达28万元。
6: 我给我们同事一说嘛，他估计你遭骗了，他这别人这种情况你都不去看他哈。
3: 同事的提醒点醒了李某印，他带着曾兰的身份信息慌忙报警。
8: 经过这个李描述，我就意识到他找的这个人应该是之前被我们处理过的。
3: 民警核查后发现，这名所谓的完美女友不仅是诈骗惯犯，还正处于缓刑考验期内。
6: 我当时就是直接是懵了，懵了一阵。
3: 更让李某印难以接受的是，这名消失的女友竟是累计涉嫌诈骗170余万元，同时身负重婚罪的在案嫌疑人。2026年1月28日，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揭开这起连环骗局的真相。
7: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法警将被告人曾兰带入法庭。
3: 被告人曾兰，四川广安人，32岁，小学文化。庭审伊始，审判长便将目光锁定在他的前科上。
7: 被告人曾兰，你以前是否受过刑事处罚？
9: 有。
7: 是什么刑事处罚？
9: 诈骗。
7: 是。
3: 2017年至2020年间，曾兰就曾以结婚为幌子，骗取被害人彩礼、三金等财物共计40多万元。2021年，他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但鉴于当时处于哺乳期，被依法宣告缓刑4年。本该是悔过自新的重生机会，曾兰却毫无悔改，在缓刑期内继续作案，涉案金额从40万元飙升至170万元。他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在缓刑期内疯狂作案，步步设套呢？
10: 下面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7: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3: 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曾兰在缓刑期间犯下的两起诈骗事实。第一起，针对报案人李某印，从2025年3月到4月，曾兰以单身离异身份与李某印交往期间，以家人生病等理由骗取李某印28万余元。第二起，针对邻居李某伟，自2024年6月至2025年4月期间，曾兰以项目投资等名目骗取李某伟108万余元。
7: 被告人曾兰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7条、第69条之规定，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下面宣读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决定书。
3: 在补充起诉决定书中，公诉人还宣读了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曾兰主动交代的2桩罪行：一是以给邻居宁某介绍对象为名，虚构闺蜜身份，骗取宁某38万元；二是在与李某强婚姻存续期间，公然与另一名男子谢某举办婚礼，并且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涉嫌重婚。
7: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之规定，应当以重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曾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曾兰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之规定数罪并罚。
10: 被告人曾兰，你对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无异议？
9: 有异议。
3: 法庭上，被告人曾兰对诈骗重婚的指控没有异议。可令人疑惑的是，这几名被害人为何会对他如此信任，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呢？
7: 下面分别就4笔事实哈，对你进行分别讯问，希望你如实供述。
3: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通过深入的讯问，一步步撕开了曾兰精心编织的谎言面纱，还原了他的行骗套路。
7: 你和李斌是怎么认识的？
9: 别人介绍的。
7: 别人介绍？谁介绍吗？是否是在婚恋网站上面认识的？
9: 是。
3: 2025年3月，曾兰隐瞒已婚事实，在一家婚恋平台注册了信息，将自己包装成离异带娃、有房有车的烧烤店女老板。婚恋平台的红娘未经核实，就将她推荐给了年近40岁、渴望成家的李某印。
6: 反正就感觉没，因为身高这种他不聊嘛，这种哈。

0: 微信那头的曾兰温柔大方，善解人意，正是李某印一直寻找的理想型伴侣。
1: 他有一表现的自己比较那独立自强，又比较孝顺这种哈、啊。他爸生病了，他带女儿也很可怜这种嘛感觉哈、啊，反正也有点心动了嘛。
0: 打动李某印的还有曾兰对小钱的态度，看似不图钱财，实则是精心设计的铺垫。
2: 遇到那些节日的时候，给他转过一些那种小的红包，他都拒绝了，他都没收。他说我跟你认识是为了以后结婚，他说我不会贪你的小钱。
0: 相识仅半个月，曾兰的考验就开始了。
1: 就说他奶奶病重，直接转院了嘛，哈，没钱嘛，这种他给他爸原来做手术的积蓄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嘛。
0: 看到曾兰为奶奶的治疗费忧心忡忡，李某印很是心疼。当曾兰跟他开口借钱应急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就转了账。
1: 当时手上也有，直接给他转了10000多嘛。当时
0: 几天后，曾兰又称奶奶病情加重，还需要50000元手术费。这次李某印多留了个心眼，
1: 他要借50000嘛，我说借这么多，写个借条这种嘛，合适点嘛哈。
0: 微信里，曾兰爽快地答应。

0: 一轮骗局的开始。不久，曾兰又谎称父亲患癌，需要化疗费、营养费。
1: 他就说等他爸好了嘛，又结婚这种嘛，又画了个饼嘛，所以我赌他那个爸好了，不会让我输这种哈，我就直接相信了他嘛。
0: 平时省吃俭用的李某印为曾兰花光了所有积蓄，曾兰不但没有收敛，甚至教唆他借网贷，并自导自演了一场闺蜜救急的戏码，进一步套取钱财。
2: 他又以他闺蜜的口吻去与那个被害人取得联系，然后说是曾兰，我为了他家里操心，现在已经晕倒了，吐血了，你赶紧打钱过来救你老婆。
1: 他说他病危了嘛，就我就抽了，当时网上也借了45万块钱给他，借完后他又说不给我送到急救室这种的，好，我就直接想办法借。
0: 不到一个月，曾兰从李某印处骗取了28万元。
3: 你奶奶生病，你自己身体不好，各方面的理由，那这些理由是不是真实的吗？
4: 不是。
3: 那你为什么要用这些虚假的理由叫他给你转钱呢？那这个期间你一共给你转了多少钱？
4: 28万多。
3: 你用这些钱做了什么？
4: 就是在找工作。
3: 那案发后你有没有归还你的钱款？
0: 李某印因为及时警觉挽回了部分损失，而这仅仅是曾兰骗局中金额最小、手法也最传统的一笔。他对邻居李某伟的诈骗手段更隐蔽，胃口也更大。他同时扮演女友和能人，骗光了两家人的全部积蓄。一个卖了婚房，一个掏空了家底。
5: 他说他有那个忧郁症。
0: 一个普通女人凭什么让两个男人心甘情愿为她倾尽所有？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
3: 你跟李春伟是怎么认识的？
4: 开什么店？
0: 2024年3月，曾兰在镇上开了一家烧烤店，与开快餐店的李某伟成了邻居。2个月后，曾兰向李某伟透露，他有位担任村干部的大姨，帮他拿到了镇政府每日上千份的送餐大单，他邀请李某伟一起参与，并承诺分成。随后又以镇里结账周期长、自己垫资压力大为由，向李某伟提出借钱周转。
6: 我就主动提出来借几千块钱给他垫下本嘛，我们就分两次就借了5000块钱给他。
0: 然而一个月的合作后，这笔借款连同餐费都杳无音信。就在李某伟忐忑不安准备催债时，曾兰却抛出了一个好消息，进一步引诱他入局。
6: 他说借慢一点嘞，他说就给你报多报些，他就虚报账目嘛，开始给你增加到10万，后来又说给你增加到40几万。
0: 李某伟的妻子常年卧病在床，家庭负担极重，面对曾兰描绘的轻松赚大钱的路子，他心动了。
6: 我们先想改变命运，所以说就想抓住这一点，觉得有个投资的计划，我们就认为他是真实的，就使命的投资。
0: 见李某伟上钩，曾兰开始精心布局。他用昵称为空层的账号冒充大姨，以修路建果园等项目为名，让李某伟陆续投入了10几万元。
3: 果园和修路的项目是怎么回事？
4: 当时就跟他说的是，我大姨是劳动局出的，然后工资多少？
3: 你大姨叫什么名字？
4: 杨
3: 秀。杨秀，那这个他有没有这个项目吗？
4: 没有。
0: 从10几万元到60多万元，曾兰又以资料费、招待费、手术费等名目不断要钱。2024年底，李某伟不仅花光了妻子的治病钱，更陷入了网贷和向亲友借款的泥潭。
6: 我们怀疑了很多次，我当面跟他说了次，我说曾兰的，你不要骗我，我说这个是属于你骗我们，属于诈骗了，这个是要坐牢的。我说曾兰脸色都没变一点，还笑嘻嘻的，而我大姨说了的，不，绝对没得问题。
0: 为了稳住李某伟，曾兰还虚构了一位上海领导劝李某伟加大投资，不仅签下承诺2026年还清借款的借条，还特意

0: 发来一张显示银行卡账户余额高达200万元的虚假截图。
1: 他说就是他的账户高头就有两百万的余额，他2027年他的钱到期。我觉得你就有这个保障，我觉得他能带着钱还得起我那个钱噻，我也就放心了。
0: 那张伪造的大额账户余额截图彻底打消了李某伟的疑虑。2025年3月，当曾兰以最后一笔30万元就能一次性返还所有投资为诱饵时，早已债台高筑的李某伟含泪卖掉了给儿子准备的婚房。
1: 他晓得我们一套房子，他说赶快房子卖掉，投30万进来就可以拿得下来了。
0: 李某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笔浸透着他心血的卖房款，在转入曾兰账户的第二天，就变成了他名下那辆崭新的理想汽车。
2: 诈骗李某伟这个期间，他的花钱是非常的疯狂，在2025年2月份，他一个月就消费了198,000，然后在2025年3月份又消费了20万，然后在后面的一个月又消费了17万，等等等等。
0: 这些诈骗得来的钱款全被曾兰大肆挥霍，从未用于所谓的投资。
3: 你一共通过现金转账给了你多少钱？
4: 100多万。
3: 那这些钱你又做了什么？
4: 做了生意，然后买了一辆车。
0: 在对李某伟的诈骗过程中，曾兰表现出了极高的伪装能力，而他对另一位邻居宁某的诈骗更是荒诞离奇，套路也更为隐蔽。
3: 你跟宁雄又是怎么认识的吗？坐他车。
0: 第三位被害人宁某是曾兰现任丈夫李某强的邻居，一名网约车司机。2021年，离异多年的宁某向曾兰这位热心邻居吐露心声，想找个伴儿。
5: 我说有没有闺蜜，把你闺蜜介绍一个噻。
0: 看到宁某的迫切需求，曾兰马上抓住这个新机会。她用自己的另一个微信号虚构了一个名叫李兰的闺蜜，并主动添加了宁某。微信那头的李兰温柔体贴，有房有车，让宁某好感倍增。
3: 那你用你自己的另外一个微信加他的微信的目的是什么吗？
4: 跟他起
3: 来。你是否跟他说这就是你给他介绍的女朋友？
4: 是。
0: 在宁某强烈要求下，曾兰安排了一场荒诞的三人见面。
6: 他找了他自己的一个闺蜜一起吃饭，然后把这个被告人叫过去去看了一面，
5: 就说体型上不一样，脸型看起来像。那个女的一句话都没说，他说他有那个忧郁症，住了手术室，吃了药，身体发胖了噻。
0: 尽管李兰全程沉默，长相也和照片里有差异，宁某却丝毫没有怀疑，反而更加上心。李兰开始叫她老公，不久就以生病、父母过世等理由频频借钱。
3: 聊天的过程做了什么吗？
0: 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曾兰以李兰的名义编造各种虚假理由，通过微信向宁某诈骗了高达38万余元。那么宁某为何会对这个仅有一面之缘的女友如此慷慨呢？
5: 最信任的还是曾兰，因为她和我能挨得着的，她老公也和我关系好。当开始借钱来的时候，她对我说噻，她说哪里有房子噻，那我就喊她把房子这儿放过看噻，喊她就把房子这儿放过看。我也在那个想，我即使她骗的我，她也跳不脱噻。
0: 同样，宁某转给曾兰的血汗钱都被她挥霍一空。
3: 那这些钱你用到哪里去了？
0: 匪夷所思，婚姻存续期内他竟然大胆与他人举办婚礼。
3: 是什么时候举办的？
4: 2021年3月。
0: 公诉人的举证又将揭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
3: 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重婚罪。
0: 诈骗重婚，他将面临法庭怎样的判决结果？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
7: 被告人曾兰啊，你现在的婚姻状况是什么？合法登记的配偶是谁？李强啊。
3: 那你是什么时候跟李强领的这个结婚证？
4: 2021年6月1号。
3: 那你跟谢富平之间有没有举办婚礼？
4: 有。
3: 是什么时候举办的？
4: 2015年1月24日。
3: 那举办婚礼现场有多少人？
4: 很多。
3: 现场有很多人。啊，那举办了婚礼之后，你是跟谁一起生活呢？
0: 一边是法律承认的丈夫李某强，一边是公开举办婚礼同居至案发的谢某。曾兰究竟是如何做到一女两夫的？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揭开了真相。
8: 是被害人李强的陈述证实了与曾兰于2017年12月办的酒席，直到2020年6月1日才办的结婚证，到现在他们的婚姻还是处于存续状态。
0: 合法丈夫李某强证实婚姻始终存续，而新郎谢某说曾兰给他看过离婚证。
2: 曾兰告知谢某说已经离异了，并且在网上买了一本假的离婚证给谢某看，所以说谢某才相信了曾兰是离异状态，才跟曾兰共同生活。
8: 谢某也曾要求过他办结婚证，他以缓刑期间不能办理结婚证而推脱。
0: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出示的关键证据证实了曾兰在缓刑考察期内利用亲情、友情甚至虚构的身份实施了连环诈骗。曾兰曾经哭诉家人重病不具同情，但现实情况与她的哭诉截然相反。
3: 陈贵是曾兰的奶奶，其证实我住院的治疗费用的是曾兰的父亲和幺爸两个人承担的，曾兰没有给我钱。曾勇是曾兰的父亲，其证实我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就是尿毒症啊，靠自己跑拉货的来挣钱治病。曾兰与我从来都不联系更不用说他给我出治疗的费用了。
0: 为了包装自己，曾兰虚构了手握重权的大姨，可事实上这位所谓的大姨对她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3: 证人兰的证言其证实我是曾兰的大姨，曾兰最近没有联系过我，也没有给我转过钱。
7: 被告人曾兰，你对公诉人出示了上述证据有异议？
9: 你在那个检察机关的认罪认罚是否是你的真实态度、真实想法？
4: 是。
9: 关于这个你与这个谢平举办婚姻这个情况，举办婚礼嘛，还有就是你与这个宁雄，那么这些情况是如何被公安机关知晓的？
7: 2020年10月份，指控完之后，我只构成直接陈述的。我向根据核实的就是，你在第一次到发桥派出所的时候，是指供述了你对你定的大片事实，没有说其他的事实，是不是？
4: 是
7: 哈。
0: 法庭调查查明，曾兰虽主动投案，但初期仅交代了部分事实，直到后续讯问才陆续供述诈骗李某伟等人的主要罪行。辩护人试图以此证明曾兰具有自首情节，但审判员的追问直指核心，主动投案是否等于如实供述，有所保留的交代还能否认定为自首，这一认定将直接影响曾兰最终的量刑。带着这个悬念，法庭调查宣告结束。因曾兰对指控没有异议，庭审直接进入量刑环节，控辩双方就刑期展开了交锋。
3: 被告人曾兰4年期间连续骗取3名被害人170余万元，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不仅给各被害人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更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
0: 除了巨额诈骗，公诉人指出曾兰在婚姻存续期内不仅隐瞒婚姻状况，公开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其行为已属于重婚罪，加之他是在缓刑考察期内犯下新罪，依法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面对公诉人的严厉指控，辩护人试图从认罪态度上寻找突破口。
9: 鉴于曾兰在法院立案过后都还能够如实交代其未被查实的部分犯罪事实，希望那个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审慎地考虑妥善处理。
10: 现在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曾兰
3: 现在由你向法庭做最后陈述。

0: 诉。被告人，你先平复一下你的情绪哈。有书面的陈述意见是不是？
1: 请法警将被告人的意见交给法庭。
2: 在这份书面意见书中，曾然将犯罪根源指向自己坎坷的童年：3岁丧母，父亲缺位，7岁离家流浪。生活的艰辛让他内心逐渐扭曲，最终在虚荣与贪婪中彻底迷失。对于给3位被害人造成的巨大伤害，他深表惭愧，也请求法官看在他还有一个5岁女儿的份上，给予宽大处理，让他能早点回归家庭。
0: 现在休庭半小时，合议庭将对本案进行评议，并在评议后进行宣判。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1:1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休庭半个小时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0: 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2: 被告人曾然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撤销前罪缓刑，前罪原判的3年有期徒刑与本次的11年3个月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3年。责令被告人曾然退赔3名被害人剩余损失161万余元。
0: 被告人在诈骗罪的到案后，他如实供述与诈骗罪不相关的，就是属于其他类型的犯罪，所以呢我们依法对他认定为自首，同时考虑他认罪态度也还是非常好，所以说对他的那个重婚罪哈就量刑为有期徒刑6个月。最后呢我们针对这个诈骗罪还有重婚罪合并量刑为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1: 被告人曾楠，你是否上诉？
14: 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我只能说对不起。所以说不管是刑期长短我都接受，因为这个是我自己造成的。
2: 13年是曾楠为自己的贪婪与欺骗付出的代价，他利用被害人的孤独与信任编织谎言骗取170余万元，更粉碎了3个家庭的希望。本案再次警醒，法律底线不容挑战，任何以情感为诱饵、以谎言为工具的犯罪终将迎来法律的制裁。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7: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9: 问美团，都安排。
20: 吃粤菜，
21: 我要吃烧鹅。
22: 我要去按摩。
2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5: 那就问美团吧。
26: 啊，都能帮忙。
19: 问美团，都安排。
27: 立白感恩欢度节，
28: 立白大师香氛，
29: 真香。
28: 立白洗洁精，
29: 不杀手。
28: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9: 真划算。
28: 还得是立白。
30: 你是不是拿了公司50000块钱啊？
31: 我知道错了，经理。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经理。
32: 隐藏的秘密成为受制于人的把柄，他越陷越深。
33: 你到底爱不爱我？
34: 当然爱啊。
33: 那你为什么不离婚？
31: 给了我这个，你会真的要去吧？
33: 别了，干什么逼我的？
32: 生活破碎，覆水难收。
33: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你竟然勾引我老公！
35: 什么勾不勾引？这个是你情我愿，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32: 他该如何收拾残局？
33: 哎！静怡，静怡，你没事吧？静怡。
32: 普法剧场《钻戒》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我这还有什么意思？
1: 我混着还有什么意思？
2: 他毁了我的一切。我混着还有什么意思？他毁了我的一切。啊，好漂亮啊！慧丽，你刚结婚，你的婚戒呢？
3: 我的还没买呢，咱们还应该买一段婚戒，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我结婚了。
4: 这就是个形式，意义不大。反正妹妹现在也走了，干脆我就戴一晚上，明天再来还给她。
2: 你什么戴这是？
4: 哎呀，假的！
2: 我看看，废话，那肯定是假的呀。
4: 陈强拿我那么多钱，除非你知道。
5: 我妹妹的戒指丢了，她刚刚报了案，捡到这种大规模财物不归还，是有可能涉嫌犯罪的。你拿了郝美美的钻戒，我多拿点回扣也不算什么。
6: 这个账我来帮你处理吗？
5: 借钱给朱怡？她妈妈得了心脏病，要做手术，现在还差5万块钱。
6: 这事儿没得商量。
5: 这5万块钱我借给你。
7: 这是我们公司的钱，所以你要尽快还给我。这就是我的好闺蜜朱怡。
6: 朱怡，你好。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8: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
10: 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主动承担，
8: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是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
11: 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8: 人人守诚信。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喂，
1: 我爸，威利在吗？
0: 他没在家，他去他妈家了，可能要过几天回来。怎么了？
1: 那你能不能来帮帮我？我在浴室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躺地上动不了，疼死我了。
0: 是不是伤到骨头了？你别动啊，我马上去。
1: 我现在动不了，你自己开门进来，门口的地毯下面有一把备用钥匙。
0: 嗯，好。
2: 朱姨，我能进来吗？
3: 进来吧。
2: 哦，好。哎，
0: 你不是说你伤着了吗？伤哪儿了？没事吧？
3: 我好多了。
0: 哦，那就好。我要不要给你买点药去？
3: 你别走。你留下来陪陪我好吗？
0: 这样不太好吧？
3: 你知道吗？我喜欢你很久了。从我第一次遇见你，我就觉得你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0: 不是，朱姨，咱们不能这样。
3: 难道喜欢一个人有错吗？我知道你有慧丽了，告诉我自己不能这样。我试过了，我真的努力试过了，可是我还是做不到。我每天晚上一想到你，我就很难过。为什么不是我先遇见你？

0: 损背疼的。
1: 哪儿疼？我给你揉揉。
0: 这儿。
1: 这儿是吗？
0: 嗯。哎，轻点啊。
1: 嗯。
0: 哎，你前天晚上干嘛去了？打电话一直不接。
1: 前天晚上。
0: 嗯。
1: 哦。那个同事打麻将三缺一，叫我去救个急，然后手机没电了。
0: 是不是真的呀？你不是被我去应会了吗？
1: 你想说什么呢？净说你乱七八糟。

0: 谁呀、啊？
1: 看，
2: 来了。
3: 你怎么来了？
1: 我想你了，不能来了。
0: 谁呀、啊，老郭？慧丽。哎，知道你今儿回来，特地去给你买了最喜欢的卤菜。
4: 哎，你也太好了，谢谢亲爱的。
1: 行了，走了啊。
4: 这就走啊？你不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呀、啊？
1: 我晚上跟朋友一块吃。
4: 那你还特意给我跑一趟？
1: 别客气。
4: 哎，上回你借我的书，等着啊。

0: 我就知道你会来。小妖精，你的故事我大概已经知道的七七八八了。好朋友和自己的丈夫一起背叛了自己，我知道这种感觉不好受。但是能够被抢走的爱人，不算真的爱人。如果说你为了这件事情而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话，很不值得。
1: 不，这一切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2: 我就像是被带进了一个漩涡的中心，
1: 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3: 喂，老公，又加班？你们领导什么情况啊？天天让你加班。行了，我知道了，那你早点回来啊。啊，拜拜。
4: 回来啊，
5: 经理，
4: 一个人下班啊？我送你吧。
5: 不用了，我走回去没多远，很方便的。
4: 赶快上车，我正好顺路嘛。
5: 真不用了，我都走习惯了。
4: 什么意思啊？觉着我这车不好，不给面子是不是？
5: 不是不是，看你说的，我不是那意思。
4: 行了，上车吧，我送你。上来呀。
5: 啊。我自己来。
6: 你来公司多久了？
5: 五年了。
6: 五年了都？买房了吗？
5: 还没呢。你别看咱们这儿地方小，房价可不便宜。嗯，
6: 真是，像你们这种上班没几年的，想买个房挺不容易的哈。
4: 这个月申请下来一笔奖金呢。
5: 经理，你有我的吗？
6: 这个月没有。这个月这奖金得给那个小红。
4: 哎呦，那姑娘干活利落，还会来事儿，真会来事儿，真
5: 的。经理，其实我平时干的也……
6: 我明白明白。这个公司人少，然后你又兼着财务的这些活儿啊，确实是工作干的挺多的。要不这样，我下个月我跟上面申请一下，给你涨点工资。
5: 真的呀？
6: 哎呀，也不多。
5: 嗯，经理，那太感谢您了。
4: 你这头发这啊，
6: 感谢我。嗯，那你怎么感谢呀？
5: 我回头请您吃饭。
4: 我差那一顿饭吗？
6: 你这感谢你得有点实际行动啊。
5: 经理，你干嘛呢？

0: 是我同学。我以为是我同学。
1: 吴波，
0: 嗯，
1: 你到底爱不爱我？
0: 当然爱啊，要不我怎么老和他说加班呢？我就是为了多陪陪你，是吧？
1: 我不想这么偷偷摸摸的跟你在一起，我想光明正大的跟你在一起。你到底爱他多，还是爱我多？你说话。
0: 你，但是，
1: 那你为什么不离婚？
0: 我要是现在和他离婚的话，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威力，毕竟他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他实际上对我也挺好的，我要是把他甩了，我觉得我，你能理解我一下吗？
1: 那你把我甩了，
0: 那我就更舍不得了。啊，好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2: 赵刚会不会报复我呀？要是他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呢？
3: 回来了。
0: 嗯。
3: 你最近怎么老是加班啊？
0: 我得挣钱买房子啊。
3: 哎，你还没洗澡呢，你先去洗澡去。
0: 我太累了，我先睡了啊。
3: 不过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说，怎么了？
3: 算了，其实也没什么。
2: 老公挣钱这么辛苦，我还是不能和赵恒闹得太僵，明天得想个办法跟他解释一下。
0: 嗯，

0: 张慧丽，
1: 经理，
2: 来趟我办公室。
1: 好。经理，我昨天是身体有点不舒服，临时下车的，你别生我气啊。
3: 咱不说昨天的事。这样，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你挪用公款的事。
0: 你是不是拿了公司50000块钱啊？
1: 我错了，我知道错了，经理。
0: 不是第一次了吧？
1: 是第一次，经理，我真的是第一次，你相信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迫不得已的，我有苦衷。
3: 行了行了，现在事实就摆在我面前，你跟警察解释吧。
1: 经理，我求你了，我这么做是因为……
3: 哎，别这样，因为什么？你说啊。
1: 我要是把诚意说出来，那戒指的事情不是要传吗？不行。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妈妈生病了，她需要钱做手术，我才临时从公司挪用了这笔钱，我真的打算马上还回去的。
3: 我知道你有困难，有困难你要早跟我说呀，
4: 对不对？这50000我完全可以借给你，
3: 但是这笔钱是人家客户给公司的预付款，现在对账了，
4: 人家上面查出来了，一下少了50000，你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呀！哎呀，
3: 我真是没办法。
1: 经理，我求你了，你要是报警的话，我肯定会坐牢的。
3: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我也真是想帮你，可是，哎呀。
1: 经理，就这一次，你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你给我一次机会，经理，我以后肯定不敢了。我以后，我

0: 赢，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行不行？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经理，我求你了，就这意思。
1: 真的呀，威廉，真的是干什么都愿意。
2: 什么？赵刚知道你拿钱的事儿了？那你把我说出去没有？

0: 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了。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赵刚一直要求我要我做他的情人。你说什么？
1: 这个色狼平时就对你动手动脚的，现在居然用这个事情威胁你，
0: 简直太卑鄙无耻了！我尽快把钱还你，你还给公司。没有用的。
1: 现在拿着我的把柄呢，就算我把钱填回去，他一样可以上报啊。
0: 到时候公司还是会开除我，说不定还会坐牢。对不起，这次真的是我连累你。
1: 你干什么呀？现在是想办法的时候。要不这样。
0: 你先辞职，我再帮你找其他工作。
1: 不行，如果他直接报警呢，那我岂不是更惨？不行，
0: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别的办法。

0: 你美，几个月没看到你，怎么搞得这么憔悴啊？啊，我可能是最近工作太累了。你几个月了？5个多月了。
1: 你的戒指，你老公又给我买了一枚，
0: 就是不一样啊，戒指都是几个几个的买。
1: 什么呀？你不知道。啊。
0: 我原来的戒指在公司被人偷了，这是我后来我老公从亲戚给我补上的。偷了？嗯。那你没报警啊？
1: 报了，警察说没有线索，什么也查不出来。
2: 再说了，现在怀孕晚了。哎，不跟你说这些了，我还等着产检呢。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休息，啊。确实是晚了，现在说出来还能有什么用？我偷公款是事实，赵刚如果告我，我是躲不掉的。
3: 没事吧？没事儿，你别吓我，真没事儿。
4: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脚崴了一下。啊，
3: 你是司机啊？对啊。
4: 不是，你怎么看着吃饭去啊？哎，这事儿
3: 不怨他，都怪我自己不小心。你老婆自己突然出来，我也不想啊，幸亏我当时踩住了，要不然……
4: 怪我，我没注意看她。
3: 你看，幸亏我当时踩住了，要不可把我坑惨了。
4: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啊！哎，
3: 算了，把我送到医院已经不错了，别吵了。
5: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以后走路注意着点儿。
6: 我去给你们开点药，回去擦擦就行了。

0: 这一层。
1: 慧丽，
0: 来，我刚熬的粥，你喝点，烫啊。
2: 不过，我们要是能回到从前就好了。
0: 回到从前？为什么呀？咱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2: 我觉得一点儿也不好。
0: 怎么不好了？不是，怎么了？你说话呀。
2: 没事，可能是你最近加班太多了，老是留我一个人在家，我心里不舒服。
3: 我是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买一对婚戒，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我结婚了。
4: 这就是个形式，意义不大。
5: 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先买房。
4: 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房子的首付款钱给存够了。你不是也不想回乡下住吗？是吧？乖。
0: 你手上戴着什么呀？
6: 哎呀，假的。
0: 我看看。
4: 废话，那肯定是假的呀。
0: 从家拿我那么多钱呢？
4: 除非你是偷的。
7: 美女，你戒指真好看。谢谢啊。
6: 谢谢。
4: 他一定认为你戴的戒指是真的。看看，
0: 别说，
4: 现在这些做假货的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像真的了，真亮
6: 呀。走了。
0: 是我疏忽了，我以后多陪你啊。慧丽，你在家等我一下吧，我马上回来，我出去一会儿。

0: 人家上面查出来了，一下少了5万，
1: 你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呀！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也真是想帮你，可是，哎呀，
2: 经理，
0: 真的是干什么都愿意。
3: 哦，先生您好，是来准备拿那款戒指的吗？
4: 对。
3: 哦，是这一款6830元的，那我帮您包起来吧。
4: 好。哎，等一下，我要这个8900的。
3: 哦，好的，先生，您眼光真好。这一款是咱们今天刚到的新款，是8900元，那我帮您包起来了。
4: 好。
3: 嗯，好的。
4: 喂。
5: 我今天给你发了那么多微信，你怎么不回啊？
4: 今天惠丽她被车给撞了。
5: 他们没事吧？
4: 不严重，就是扭了一下脚，但是。我可能要多陪他几天。
5: 哦，
3: 先生来。
4: 好。
6: 贝利，你怎么了？是不舒服吗？
7: 有点头晕。
6: 来，姐，我跟你说个事儿。一件事儿，我一直都亏欠你的，我一直都想给你买一个戒指，喜欢吗？
7: 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6: 我之前不是想等你过生日那天再送给你吗？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生我气吧？啊？
7: 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你为什么？
6: 老公怎么了？啊！好好好，老公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不会真的要去吧？
1: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去坐牢吗？

0: 做啊。
1: 经理，我觉得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吧。
2: 这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3: 特别生气，为什么呀？为什么他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4: 为什么他什么都不听就这样走了？虽然我知道是我错了，
5: 但是我并没有真的背叛他。朱怡，出事以后，他就跟公司请了长期令假。虽然当时
4: 我隐约觉得事情不对，可是毕竟发生了那么多事，
5: 我根本没有心思多想。直到几个月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6: 一碗牛肉面。哎，我老同学，我过去打个招呼。慧丽，是你啊。
7: 静静，
6: 你最近怎么样啊？
7: 我还好。
6: 你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吴伯那小子太不是人了，
8: 居然就和你离婚了。虽然他跟我老公是铁哥们儿，但这事儿我们都觉得是他不对。
7: 这事儿不能怪他。
8: 不怪他，怪谁啊？有了新欢就跟你离婚，典型的当代陈世美，不要脸。就那个叫朱怡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看就是个有心眼的。
7: 新欢？朱怡？
8: 你不知道？我以为你们离婚就是这事儿呢。那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7: 静静，你可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8: 你们都离婚了，就过去了吧。
7: 求你了。
8: 他们两个早就好上了。有一次吴波同学聚会还带着他，听说是你以前什么同事。
9: 他们家的盐水鸭特别好吃，给我带点回来。要想我。
10: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是你告诉吴波我跟赵刚在宾馆。

0: 我知跟你一个人看过房卡，完我这么信任你，你居然勾引我老公！
1: 什么勾不勾引啊？这个是你情我愿，是吧？
0: 你胡说！要不是你告诉吴博我跟赵刚的事情，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离婚。你怎么可以这么坏啊？这么处心积虑的来伤害我！我一直把你当姐妹。
1: 我会去挪用公款吗？会有后来那些破事的发生吗？
0: 为了我，你别把话说的这么好听。
1: 你是怕我把你偷戒指的事情说出去？
0: 什么偷戒指？我那不是偷。
1: 你还有脸怪我？要怪只能怪你自己爱慕虚荣。
0: 程爷，你不要信口喷人。 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算计我，你怎么可以这么坏的？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你一边口口声声的说我是你姐妹，你一边背着我勾引我老公，你这样做，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你不会遭老天爷的报应吧？
1: 谁让你和我爱上了同一个男人呢？
0: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吴博，我要让他知道。
1: 注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0: 你说了她会信吗？再说了，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1: 在这之后，我想了很久，我越想越想不通，
0: 这样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她把我的一生都毁了。
2: 自己反而若无其事地过着好日子，凭什么呀？我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0: 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女人，但是你不能一直沉湎在过去的事情当中啊！人生的路还很长，你完全可以忘记过去的一切，重新开始啊！你说的轻巧，如果换作是你，你能说忘就忘吗？
2: 我不跟你说了，他来了。你听我说，我知道这些伤痛你一时半会忘不了，也许永远都忘不了。你不能再错下去了。他破坏了你的婚姻，伤害了你，辜负了你的信任。但是不代表你也要伤害他来报复回去呀。报复可以发泄你心中的怨恨，但是你仔细想了没有？你还有父母，还有亲人，还有朋友。 如果你真的报复了他，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你就真的把自己推到绝境上去了，你知道吗？

0: 你要不要去救他？文俊，
1: 给我！
0: 这都是他的报应。我不想活。万一我出去就受伤了，怎么办？
2: 飞姐，公安已经通过电话找到那位听众的位置了。朱一，警察来了！朱一，你醒醒啊！朱一，快封锁现场，马上叫救护车。
3: 你是朱一的家属吗？你现在可以去看一看他。
0: 谢谢。
3: 好，不客气。

0: 在昨天以前，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是自私的，所以在我知道戒指的事情后，我就想利用这个把柄，让你帮我创造一些便利。我也想把你当成真正的姐妹，可是我后来爱上了我。不满足，想要的越来越多，我就想拆散你们。在我知道赵刚用5万块钱威胁你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一个能让你离婚的好机会。我就告诉罗木波要和你离了婚。
1: 你的演技真的很高明，我怎么都没想到出卖我的人居然是你，一个口口声声叫我姐妹的人。
0: 对不起，华丽，现在我真的后悔了。谢谢你，慧丽。昨天如果不是你救我，可能已经……
1: 你不用谢我，我昨天其实……算了，都过去了，你好好休息吧。
2: 刚才我都听见了，我对不起你。
1: 其实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呀？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一句解释都不听就走了呀？现在我知道了，原来那个时候你就是急着撇开我。
2: 对不起，我错了。我觉得我现在特别不是人。
1: 你进去陪他吧，我先走了。
2: 等等，你能原谅我吗？
1: 原不原谅的都无所谓了。一切都过去了，
2: 事情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欠你那5万块钱我会还给你的。
1: 好啊，谢谢。
2: 多保重。
1: 你也是。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张慧丽，请问你是王主播吗？
0: 是你。你现在怎么样了？
1: 谢谢你啊，因为你的劝说，我突然想通了，这一切事情都是因我而起，自己做错的事就要自己去承担。我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犯了错不要紧，自己要敢于承担并且改过，就会迎来新生的那一天。如果总是寄希望于逃避的话，代价只会越来越沉重，直到有一天把你压垮。
0: 很高兴你能解脱出来，其实我们人生的路很长，不要因为一小段波折就停留下来，因为

0: 前面还有更长
1: 更美好的路等待着你继续前行。
2: 对啊，我相信我未来的人生应该会很美好。哎，对了，你知道我现在要去干什么吗？
0: 是去还戒指吧。
2: 今天我要把这个早就该卸掉的包袱给卸掉。
3: 在去公安局自首之前，我要把这一枚戒指还给美美。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故事中我们看到，直到失去一切，惠利才明白，那枚戒指只是引子，自己的虚荣心才是罪魁祸首，而朱怡的圈套不过是加速了他坠入深渊。从朱怡第一次用秘密威胁他开始，他就已经走进了一张精心织好的网。
1: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你居然勾引我老公！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去挪用公款吗？会有后来那些不真的发生吗？
2: 为了我，你别把话说得这么好听。
3: 你是怕我把你偷戒指的事情说出去？
1: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你一边口口声声地说我是你姐妹，你一边背着我勾引我老公。
3: 谁让你和我爱上了同一个男人呢？
1: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吴伯，我要让他知道你朱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0: 说了他会信吗？再说了，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1: 失去一切之后，惠丽站在崩溃的边缘，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报复。可当朱姨倒在血泊中向他伸手时，他犹豫了。让人欣慰的是，本真的良善消解了复仇的怒火，他最终选择了救人。这一个选择救回了朱姨，也救回了那个被虚荣和愤怒吞噬的自己。
0: 我对不起你，惠丽。在昨天以前，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是自私的。所以在我知道戒指的事情后，我就想利用这个把柄，让你帮我创造一些便利。我也想把你当成真正的姐妹。现在我真的后悔了。谢谢你，惠丽。
1: 朱姨在病床上向他道歉，但惠丽知道真正需要道歉的人是没能归还戒指的自己。他最终归还那枚戒指并且自首，而他归还的不只是一件物品，更是那个在黑暗中走失了太久的自己。他又重新找回了诚实面对自己的勇气。
2: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3: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2: 哇，我们到河边了。
3: 刺鼻呀！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

乐享健康。

0: 时的攻心。
1: 终止小侦探案件，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7: 上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1: 丈夫谎称欠下赌债骗妻子离婚，还偷偷转走全部存款。另一丈夫怀疑妻子出轨，竟在离婚诉讼期间卖掉家里的车。两个心术不正的丈夫均企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他们的伎俩能否得逞？离婚丈夫算几期？即将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22年8月份的一天，徐小英像往常一样收拾家务，丈夫宋辉打来了电话。徐小英高兴地接通电话，可丈夫恶语相加，让她赶紧收拾东西马上搬走，说自己要再领个女人回来住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徐小英满脑子的不解，丈夫为什么要把自己赶出去？她回拨丈夫的电话，可丈夫拒接了几次后，直接关机了。徐小英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呢？徐小英和丈夫宋辉是离婚了吗？要想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先从他们的婚姻说起。10多年前，经人介绍，徐小英嫁给了邻村的宋辉，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婚后呀感情还算不错，生育了一个女儿。女儿上小学后，丈夫宋辉就到了100公里之外的煤矿打工，徐小英呢仍旧在家守着1亩3分地，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
1: 宋辉在煤矿厂上班，大部分时间都不住在家里，但他每次回来都会给徐小英一些现金作为生活费，工资的大部分也都存了起来，交给徐小英保管。几年下来，两人省吃俭用攒了8万元积蓄。可就在徐小英以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的时候，丈夫宋辉出事了。
0: 2021年10月底，丈夫放假回家，这次丈夫宋辉显得格外的殷勤，在家里是忙里忙外。但徐小英发现丈夫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追问丈夫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吗？宋辉便开始给妻子承认错误，说他在矿上被同事们拉着打牌消遣，可他手气不好，输了很多钱，还欠了4万元的债务。徐小英听到丈夫打牌输钱，心里很着急。宋辉急忙向她保证，以后啊绝不再打牌赌钱了，一定踏踏实实的工作挣钱养家。宋辉还说，为了不影响家庭，二人去办个假离婚的手续，这样呢自己如果被追债的话也不会连累家里。徐小英则提出用家里的积蓄还债，丈夫不同意，说积蓄绝对不能动，留着给女儿上大学用，还说他是被别人强拉着打牌才输了这么多，说啥也不能痛快地还钱。事已至此，徐小英也考虑到将来孩子的花费，就答应了丈夫，把银行卡收好，卡里的8万元钱不动。随后，两人就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上写着女儿由女方抚养，还写明双方没有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领了离婚证以后，徐小英仍旧和公婆一起居住照顾家庭。

0: 辉呢，每个月仍旧回来住几天，两人的生活看起来和离婚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徐小英也一直不认为自己是离婚状态，就盼着丈夫呀赶紧还清债务跟她复婚，一家人继续过上舒心的日子。可没想到八个月后，宋辉打来电话要把徐小英赶出去。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
1: 丈夫的电话犹如晴天霹雳，徐小英不停地回拨宋辉的电话，却再也联系不上丈夫了。等徐小英逐渐清醒过来以后，她想起丈夫宋辉说要领个女人回来，难道说宋辉所谓的欠债都是谎言，丈夫早已出轨了吗？
0: 徐小英机灵一下，慌忙去翻家里的银行卡，好在银行卡还在，但是徐小英还是忐忑不安，她赶紧跑到银行去查询，竟然发现卡里的8万元存款早已不翼而飞，全被宋辉转走了。徐小英恨宋辉薄情，更恨自己傻傻地相信了他，不但被离婚，家里仅有的存款也都被他转走了，自己竟浑然不知。徐小英向公婆和自己父母哭诉，得知实情的双方老人都很吃惊，公婆为徐小英打抱不平，训斥宋辉没有良心，命令他立即回来复婚，但宋辉根本不听劝，干脆家也不回了。徐小英的父母除了愤怒，更多的是心疼女儿，他们在考虑如何替女儿出气。很快在娘家人的支持下，徐小英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假离婚无效，并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徐小英的诉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离婚效力。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协商离婚，需要有30天的冷静期，在冷静期内呢，如果一方不想离婚，可以撤回登记。过了这30天后，在第二个30天内，双方亲自到登记机关办理才能离婚。如果第二个30天内任何一方没有亲自来办理，也视为撤回了离婚登记。30天的冷静期内，任何一方都有撤回离婚登记的权利。可见法律给予了当事人对于离婚登记慎重考虑和反悔的机会。民法典第1078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并已经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可见如果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对相关问题呢也都协商一致，那么婚姻登记机关会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办理离婚登记。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民法典并没有关于离婚目的的规定，也未规定离婚目的对离婚效力的影响。也就是说，离婚当时只要夫妻自愿离婚，这个离婚在法律上就产生效力，不存在假离婚一说。尽管徐小英认为自己和宋辉离婚是为了逃避还债，使家庭受连累，但他们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啊，确实是出于自愿，而他们私下的目的对离婚效力并没有影响。所以他们自领取离婚证时起，婚姻关系就已经真实的终结。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徐小英还有没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根据徐小英的申请，法院调取了宋辉的银行

0: 行卡明细，发现宋辉在哄骗徐小英离婚的前一个月，多次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支取了大额存款，共计8万元。对此，宋辉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因此，法院认定这些存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宋辉存在转移隐藏财产的过错行为，应当少分，徐小英应当多分。最终，法院判令宋辉支付给徐小英6万元，自己只能分得2万元。虽然徐小英的婚姻状态无法恢复，但好在法律惩罚了宋辉，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给了徐小英较多的补偿。判决生效后，宋辉并不积极履行，法院强制执行，来到矿上准备查扣他的工资。
1: 眼看假离婚的事情闹到了矿上，宋辉不淡定了，他赶紧东拼西凑的2万元给法官，让法官转交给徐小英，说剩余的4万元保证一个月内执行。宋辉请求法官千万不要再到矿上找他。那么宋辉为何要欺骗徐小英离婚呢？
0: 原来在矿上工作期间呀，宋辉认识了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年轻姑娘，为获得姑娘的芳心，他谎称自己是单身，还经常给姑娘买礼物，好不容易把姑娘追到手，他手里啊钱也花光了。无奈之下，宋辉瞒着妻子通过手机银行偷偷把家里银行卡的钱转出来供情人挥霍。为了不被情人发现他已婚的事实，宋辉编造了自己赌博欠债的理由，引导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宋辉继续每个月回家几天，仍给妻子带足生活花费的现金，目的呢，就是为了掩盖家里的银行卡已被支取的真相和稳住妻子。和情人交往一段时间后，情人提出了结婚的想法，宋辉就下定决心赶走妻子，彻底的抛弃妻子。一个月后，宋辉四处借钱筹措资金，履行了判决，将4万元现金交给法院，转交给了徐小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位被蒙蔽的姑娘最终知道了宋辉的所作所为，了解到他竟然是个玩弄感情的男人，便毫不犹豫地和他断绝了关系。宋辉非常后悔，他玩火自焚，导演的这场假离婚闹剧最终让他鸡飞蛋打。通过上面的案例，我们知道夫妻离婚后发现一方存在转移隐藏财产的行为，另一方呢可以要求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如果夫妻没有离婚也不想离婚，是否可以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
12: 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0: 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放你就走了。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多疑丈夫怀疑妻子与邻居有染，对邻居大打出手。
1: 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竟然跟老子戴绿帽子，你给我滚。
0: 感觉自己颜面扫地，丈夫起诉要离婚，但妻子却拒绝离婚。
1: 丈夫呢，是一时之气要离婚，所以他坚决不同意。
0: 法院驳回了丈夫的离婚诉求，不久后，丈夫反被妻子告上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离婚丈夫算计妻，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2021年的一天，郭丽在自家的大棚采摘蔬菜，热心的邻居大壮过来帮忙，两人啊欢声笑语的忙活了一上午。临走时，郭丽装了一大袋西红柿给大壮，大壮憨憨地说：“嗨，帮个这小忙，有啥客气的？不要不要。”郭丽仍旧往大壮怀里塞，两人有说有笑的你推我让起来。就在这时，从大棚后面突然窜出一个男人：“郭丽，你干啥呢？好你个大壮，竟敢勾引我老婆！”这个男人一边嚷着，就冲到了二人跟前，他上手就要扇大壮。大壮一听他骂人，也急了，回手扭打起来。冲过来的这个男人好像重心不稳，没几下就被推倒在地，还被打了个鼻青脸肿。郭丽赶紧上前搀扶他，可他骂骂咧咧：“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竟然跟老子戴绿帽子，你给我滚！”这个自称郭丽老公的男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他老婆真的和别人有染吗？我们从他们结婚时说起。十几年前，郭丽和丈夫王少强结婚，他们经营蔬菜大棚，每年都能有十几万的收入。两人有个聪明好学的儿子，已经上初中住校了。郭丽虽是女人，但性格爽朗，不拘小节。丈夫王少强呢，倒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家里的账都由丈夫管着。两人的收入供养儿子上学不成问题，家里呢还添置了一辆小货车和一辆轿车。王少强一门心思挣钱，可舍不得花钱。郭丽呢，平时跟着丈夫天天围着地头蔬菜打转，倒也不需要讲究。可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想添些新衣服，丈夫都不痛快。为此，她难免有些怨言。丈夫王少强还是个小心眼儿的男人，老婆跟其他男人说笑，他就吃醋。因为这些事儿啊，两人也没少吵嘴。一个月以前，王少强在大棚里干活崴了脚，医生让他卧床休息。这段时间呀，大棚的活可都是郭丽来做，邻居大壮时不时的来帮帮忙，装装车。

0: 谢谢货。这天，王少强觉得恢复的差不多了，他来地里活动活动。刚走到地头，就听见媳妇郭丽爽朗的笑声，这笑声里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的声音。王少强心里大为不快，他蹑手蹑脚地躲到了大棚后面，偷偷地观察。只见老婆和大壮推搡一袋子西红柿，不时的手还会碰到一起。王少强一直怀疑老婆和他人有暧昧关系，这次可算是抓了个正着。他怒火中烧，冲出来就和大壮扭打在一起。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王少强腿脚还没好利索，扭打中啊，丝毫没有占上风。郭丽看着倒地的丈夫，是又生气又心疼，她赶紧过来搀扶。你这小心眼的毛病又犯了，人家大壮是过来帮忙的。可丈夫认准了她不守妇道，又开始打骂起郭丽来。这么一闹，地头边干活的人都过来看热闹了。少强，你别误会，大家相互帮个忙不很正常吗？围观的人纷纷替郭丽说话。可越是这样，王少强就越是生气。郭丽见争辩无用，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1: 郭丽回到娘家，本想着丈夫气消了就会来接自己，可她没想到等了十多天，不仅没等到丈夫的身影，反而接到法院的传票。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王少强回到家，觉得自己挨了打，丢了人，越想越生气。为了挽回面子，他干脆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郭丽非常意外，以往呢，因为丈夫的小心眼儿，他们也没少吵嘴，但从来没有闹着离婚。丈夫的小心眼儿虽然让郭丽不舒服，有时也很难堪，但她也明白这是丈夫在意自己，两人还是有感情的。郭丽认为自己坦坦荡荡，绝没有对不起丈夫的行为，丈夫呢是一时之气要离婚，所以她坚决不同意。法官了解了来龙去脉后，多次开导王少强。王少强心里是接受法官的说法的，但碍于面子，嘴上固执地说，反正我不撤诉，不准离，你们就直接判好了。最终法院认定两人感情并未破裂，驳回了王少强的离婚请求。郭丽回到家，又开始任劳任怨地干活，仿佛这件事儿翻了篇儿。可她发现家里的小货车和轿车不见了，她问王少强怎么回事，王少强说都卖了。什么？两辆车都卖了，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王少强没好气地说，我的车我想卖就卖。郭丽见丈夫大男子主义上来又不讲理了，知道问了也白问。郭丽到车管所查询，得知丈夫名下的两辆车果然都过户给了别人，过户时间呢是起诉自己离婚后不久。郭丽非常生气，回到家质问丈夫，还没有离婚就着急把车过户了，你是担心我同意离婚后跟你分财产吗？王少强有些脸红，也不争辩。郭丽要求丈夫把车要回来，丈夫不同意，最后还是那句话，我的车我做主，你管不着。于是郭丽一纸诉状又把丈夫告上了法院，要求丈夫按照市场价支付自己一半的车款。开庭中，法官询问王少强，你为什么卖车，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王少强吞吐半天说，车旧了就处理了，两辆车一共卖了3万元，卖给了自己表哥和同学。对此郭丽根本不相信，他说这两辆车都是10几万元买的，才开了几年，现在至少也值6、7万元，王少强在钱上可从不吃亏，不可能这么低的价格就卖了。不管卖了多少钱，我要求按市场价分割。王少强不予理会，反而向法官提出质疑，我们又没有离婚，怎么会涉及分割财产呢？那么 夫妻关系。

0: 体存续期间，妻子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会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由此可见，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夫妻即使不离婚，在以上这两项特殊的情形下，也是可以起诉要求分割夫妻财产的。这就是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我们回到本案，郭丽和王少强婚后添置的货车和轿车用于家庭生活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王少强在起诉妻子离婚诉讼期间，没有征得妻子的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将两辆车卖给他人。王少强的行为属于隐藏、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损害了郭丽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经过法院调查，这两辆车的市值分别在6至7万元，也就是说，车的总值在12至14万元。郭丽呢，自愿按照12万元分割两辆车的价值。最终，法院支持了郭丽的诉讼请求，判决由王少强补偿给郭丽车款6万元。
1: 尽管案件已经判决，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官，那就是王少强为何要低价卖掉那两辆车。送达判决书时，法官与王少强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终于得知王少强内心的秘密。
0: 原来王少强怀疑妻子不忠，那天看到妻子在自家大棚给大壮蔬菜，就以为抓住了妻子出轨的证据，却不料他的无中生有被大壮反打了一顿。为了挽回面子，王少强起诉离婚，起诉后又怕妻子真的同意离婚分割财产，他就把家里的两辆车处理给了早有购买意向的表弟和同学。他一共卖了12万元，却故意说只卖了3万元，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财产。直到跟妻子的两场官司输了后，他才醒悟，其实妻子就是这种爽朗的性格，和谁都能说得来，自己不该小心眼儿。法官听完他的话，欣慰地把站在门外的郭丽请了进来，说这些话你妻子郭丽都听到了。王少强有些不好意思，他结结巴巴地给妻子道歉，我应该信任你，以后绝不无端猜忌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吧。听完丈夫的话语，郭丽眼眶湿润，瞬间化成了娇小女人，搂住王少强的胳膊。我心里只有你和儿子，哪里还装得下别人，我们回家吧。法官看到如此温馨的画面，也乐开了花。这起因误会引发的家庭矛盾终于翻了篇儿。观众朋友们，无论是离婚还是婚内，妇女都享有和男子同等的财产权利，任何一方都不得隐藏、转移共同财产，处理大额财产时也应当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另外，夫妻之间要忠实，如果背叛和欺骗，必然自食恶果。比如案例一中，宋辉自作聪明，脚踏两只船，结果事情败露，最后落得妻离子散，情人唾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另外，夫妻之间还应当避免猜忌，要多沟通，增强信任。比如案例二中，因为丈夫多疑，引发了两场诉讼，幸好法院化解了矛盾，夫妻也彻底消除了误会，保全了原本幸福的家庭。好，感谢您收看。

0: 看本期法律讲堂，再见。
1: 网约车司机与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死亡，孕妇乘客流产。孕妇认为网约车司机和摩托车驾驶员一起杀死了自己腹中的胎儿。孕妇索要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但各被告均不认可，法院会如何判决？夺命网约车，下期播出。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8: 中年未婚男子婚恋平台邂逅完美女友，
9: 他由于表现在自己比较独立自强，又比较孝顺，这种
8: 倾尽所有托付真心，对方却突然人间蒸发。
9: 他就说等他爸好了嘛，又结婚这种嘛。
8: 当谎言被撕开一角，背后竟是惊天骗局。
10: 那这些钱你用到哪里去了？
8: 一场精心设计的婚恋骗局，藏着怎样的圈套与人性贪婪？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2025年四月的一天，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花桥派出所来了一位神情慌张的中年男子，他叫李某印，是想找到突然失联的女朋友曾兰。
9: 我是去了解一下他到底什么情况吧，因为那个中介当时给我介绍，那个人哈，联系他微信也联系不上哈。
8: 一个多月前，李某燕在一家婚恋网站与曾兰相识，两人虽只见过一面，却已迅速发展到谈婚论嫁的阶段。可曾？

0: 兰突如其来的拉黑失联让李某印心慌不已。短短一个月，他以借款名义转给曾兰的钱高达28万元。
1: 我给我们同事一送了他的古经理照片呢，他说这连这种情况你都不去看他哈。
0: 同事的提醒点醒了李某印，他带着曾兰的身份信息慌忙报警。
2: 经过这个李某印描述，我就意识到他找的这个人应该是之前被我们处理过的。
0: 民警核查后发现，这名所谓的完美女友不仅是诈骗惯犯，还正处于缓刑考验期内。
1: 我当时就是直接是懵的，懵了一阵哈。
0: 更让李某印难以接受的是，这名消失的女友竟是累计涉嫌诈骗170余万元，同时身负重婚罪的在案嫌疑人。2026年1月28日，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揭开这起连环骗局的真相。
3: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法警将被告人曾兰带入法庭。
0: 被告人曾兰，四川广安人，32岁，小学文化。庭审伊始，审判长便将目光锁定在他的前科上。
3: 被告人曾兰，你以前是否受过刑事处罚？
4: 有。
3: 是什么刑事处罚？
4: 诈骗。
3: 是。
0: 2017年至2020年间，曾兰就曾以结婚为幌子，骗取被害人彩礼、三金等财物共计40多万元。2021年，他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但鉴于当时处于哺乳期，被依法宣告缓刑4年。本该是悔过自新的重生机会，曾兰却毫无悔改，在缓刑期内继续作案，涉案金额从40万元飙升至170万元。他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在缓刑期内疯狂作案，步步设套呢？
5: 下面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6: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0: 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曾兰在缓刑期间犯下的2起诈骗事实。第一起，针对报案人李某印，从2025年3月到4月，曾兰以单身离异身份与李某印交往期间，以家人生病等理由骗取李某印28万余元。第二起，针对邻居李某伟，自2024年6月至2025年4月期间，曾兰以项目投资等名目骗取李某伟108万余元。
6: 被告人曾兰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7条、第69条之规定，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下面宣读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决定书。
0: 在补充起诉决定书中，公诉人还宣读了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曾兰主动交代的2桩罪行，一是以给邻居宁某介绍对象为名，虚构闺蜜身份，骗取宁某38万元；二是在与李某强婚姻存续期间，公然与另一名男子谢某举办婚礼，并且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涉嫌重婚。
6: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之规定，应当以重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曾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曾兰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之规定数罪并罚。
5: 被告人曾兰，你对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无异议？
4: 无异议。
0: 法庭上，被告人曾兰对诈骗重婚的指控没有异议，可令人疑惑的是，这几名被害人为何会对他如此信任，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呢？
6: 下面分别就4笔事实哈，对你进行分别讯问，希望你如实供述。
0: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通过深入的讯问，一步步撕开了曾兰精心编织的谎言面纱，还原了他的行骗套路。
6: 你和李正印是怎么认识的？
4: 别人介绍的。
6: 别人介绍？谁介绍吗？是否是在婚恋网站上面认识的？
4: 是。
0: 2025年3月，曾兰隐瞒已婚事实，在一家婚恋平

0: 台注册了信息，将自己包装成离异带娃、有房有车的烧烤店女老板。婚恋平台的红娘未经核实，就将她推荐给了年近40岁、渴望成家的李某音。
1: 反正就感觉没，因为身高这种太无聊嘛，这种哈。
0: 微信那头的曾兰温柔大方、善解人意，正是李某印一直寻找的理想型伴侣。
1: 他有你表现的自己比较那独立自强，又比较孝顺这种哈。他爸生病了，他带女儿也很可怜这种嘛，感觉哈，反正也有点心动了嘛。
0: 打动李某印的还有曾兰对小钱的态度，看似不图钱财，实则是精心设计的铺垫。
2: 遇到那些节日的时候，给他转过一种小的红包。他都拒绝了，他都没收。他说我跟你认识是为了以后结婚，他说我不会贪你的小钱。
0: 相识仅半个月，曾兰的考验就开始了。
1: 就说他奶奶病重，直接转院了嘛，哈，没钱嘛，这种他给他爸原来做手术的积蓄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嘛。
0: 看到曾兰为奶奶的治疗费忧心忡忡，李某印很是心疼。当曾兰跟他开口借钱应急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就转了账。
1: 当时手上也有，直接给他转了10000多嘛。当时
0: 几天后，曾兰又称奶奶病情加重，还需要50000元手术费。这次李某印多留了个心眼，
1: 他要借50000嘛，我说借这么多，写个借条这种嘛，合适点嘛哈。
0: 微信里，曾兰爽快地答应给李某印打借条，两人约定在医院门口见面。当曾兰递过来亲笔签名的借条和身份证复印件时，李某印最后的疑虑也被彻底打消。只不过当李某印提出想去病房探望老人时，却遭到了曾兰的断然拒绝。
1: 真实的姓名嘛，有身份证那种，我就觉得感觉没怀疑这种哈。他说这种看他老人家不好嘛，他说还有亲戚在那地方，他不适合见面嘛。
0: 然而这张借条只是新一轮骗局的开始。不久，曾兰又谎称父亲患癌，需要化疗费、营养费。
1: 他就说等他爸好了嘛，又结婚这种嘛，啊，又画了个饼嘛，说我赌他那个爸好了，不会让我输这种哈，我就直接相信了他嘛。
0: 平时省吃俭用的李某印为曾兰花光了所有积蓄，曾兰不但没有收敛，甚至教唆他借网贷。并自导自演了一场闺蜜救急的戏码，进一步套取钱财。
3: 他又以他闺蜜的口吻去与那个被害人取得联系，然后说：“曾兰，我为了他家里操心，现在已经晕倒了，吐血了，你赶紧打钱过来救你老婆。”
1: 他说他病危了嘛，我就抽了，当时网上也借了45000块钱给他。借完后他又说不给我送到急救室这种的，好，我就直接想办法借。
0: 不到一个月。曾兰从李某印处骗取了28万元。
4: 你奶奶生病，你自己身体不好，各方面的理由，那这些理由是不是真实的嘛？
5: 不是。
4: 那你为什么要用这些虚假的理由叫他给你转钱呢？那这个期间你一共给你转了多少钱？
5: 28万多。
4: 你用这些钱做了什么？
5: 就是在找公司的
4: 钱。那案发后你有没有归还你的钱款？
5: 银行的是吗？
0: 李某印因为及时警觉，挽回了部分损失，而这仅仅是曾兰骗局中金额最小、手法也最传统的一笔。他对邻居李某伟的诈骗手段更隐蔽，胃口也更大。他同时扮演女友和能人，骗光了两家人的全部积蓄。一个卖了婚房，一个掏空了家底。
6: 他说他有了个忧郁症。
0: 一个普通女人凭什么让两个男人心甘情愿为她倾尽所有？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
4: 你跟你出轨是怎么认识的？
5: 在开店认识。
4: 开店？开什么店？
5: 烧烤店。
0: 2024年3月，曾兰在镇上开了一家烧烤店，与开快餐店的李某伟成了邻居。2个月后，曾兰向李某伟透露，他有位担任村干部的大姨，帮他拿到了镇政府每日上千份的送餐大单，他邀请李某伟一起参与，并承诺分成。随后又。

0: 以镇里结账周期长，自己垫资压力大为由，向李某伟提出借钱周转。我就主动提出了借几千块钱给他垫下本儿嘛，我们就分两次就借了5000块钱给他。然而一个月的合作后，这笔借款连同餐费都杳无音信。
1: 就在李某伟忐忑不安准备催债时，曾兰却抛出了一个好消息，进一步引诱他入局。
0: 他说借慢一点嘞，他说就给你报多保险，他就虚报账目嘛，开始给你增加到10万，后来又说给你增加到49万。李某伟的妻子常年卧病在床，家庭负担极重，面对曾兰描绘的轻松赚大钱的路子，他心动了。我们先想改变命运，所以就想抓住这一点。
1: 觉得有个投资的计划，我们就认为它是真实的，就使命的投资。
2: 见李某伟上钩，曾兰开始精心布局。她用昵称为“空层的账号”冒充大姨，以修路建果园等项目为名，让李某伟陆续投入了10几万元。
1: 果园和修路的项目是怎么回事？
0: 当时我跟他说的是，我大姨是劳动人收入的，然后婚姻破产了。
1: 你大姨叫什么名字？那这个他有没有这个项目吗？没有。从10几万元到60多万元，曾兰又以资料费、招待费、手术费等名目不断要钱。2024年底，李某伟不仅花光了妻子的治病险，更陷入了网贷和向亲友借款的泥潭。
0: 我们怀疑了很多次，我当面跟他说了，我说曾兰呢，你不要骗我，我说这个是属于你骗我属于诈骗了，这个是要坐牢的。我说，曾兰脸色都没变一点，他还笑嘻嘻的，我大姨说了的，不绝对没得问题。为了稳住李某伟，曾兰还虚构了一位上海领导劝李某伟加大投资。
1: 不仅签下承诺2026年还清借款的借条，还特意发了一张显示银行卡账户余额高达200万元的虚假截图。
0: 他说就是他的账户高头就有两百万的余额，他27年他的钱到期，我觉得你有这个保障，我觉得他能贷多少钱还得起我这个钱噻，我也就放心了。
1: 那张伪造的大额账户余额截图彻底打消了李某伟的疑虑。
0: 2025年3月，当曾兰以最后一笔30万元就能一次性返还所有投资为诱饵时，早已债台高筑的李某伟含泪卖掉了给儿子准备的婚房。
3: 他晓得我们一套房子，他是赶快房子卖掉，投30万进来就可以拿得下来了。
0: 李某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笔浸透着他心血的卖房款，在转入曾兰账户的第二天，就变成了他名下那辆崭新的理想汽车。
3: 诈骗期间，他的花钱是非常的疯狂。在2025年2月份，他一个月就消费了19万8，然后在2025年的3月份又消费了20万，然后在后面的一个月又消费了17万，等等等等。这些诈骗得来的钱款全被曾兰大肆挥霍，从未用于所谓的投资。
1: 一共通过现金转账给了你多少钱？100多万。那这些钱你又做了什么？
2: 坐他车，然后买了一辆车。
0: 在对李某伟的诈骗过程中，曾兰表现出了极高的伪装能力，而他对另一位邻居宁某的诈骗更是荒诞离奇，套路也更为隐蔽。
2: 你跟宁某又是怎么认识的吗？
1: 坐他车是什么时候坐他车？第三位被害人宁某是曾兰现任丈夫李某强的邻居，一名网约车司机。2021年离异多年的宁某向曾兰这位热心邻居吐露心声，想找个伴儿。
3: 我说你有没有闺蜜把你闺蜜介绍一个噻？
1: 看到宁某的迫切需求，曾兰马上抓住这个新机会，她用自己的另一个微信号虚构了一个名叫李兰的闺蜜。
2: 并主动添加了宁某，微信那头的李兰温柔体贴，有房有车，让宁某好感倍增。那你用你自己的另外一个微信加他的微信的目的是什么吗？你是否跟他说这就是你给他介绍的女朋友？
4: 是。
1: 在宁某强烈要求下，曾兰安排了一场荒诞的3人见面。
4: 他找了他自己。

0: 接到一个闺蜜一起吃饭，然后把这个被告人叫过去去看了一面，
1: 就说体型上不一样，脸型看起来像。那个女的一句话都没说，她说她有那个忧郁症，做了手术才吃了药才身体发胖了才。
2: 尽管李兰全程沉默，长相也和照片里有差异，宁某却丝毫没有怀疑，反而更加上心。李兰开始叫她老公，不久就以生病、父母过世等理由频频借钱。
3: 聊天的过程做了什么吗？
4: 需要去生病，需要钱，想让我死，把咱俩去的话。
3: 啊。
2: 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曾兰以李兰的名义编造各种虚假理由，通过微信向宁某诈骗了高达38万余元。那么宁某为何会对这个仅有一面之缘的女友如此慷慨呢？
1: 最信任的还是曾兰，因为她和我能挨得着的，她老公也和我关系好。当开始借钱来的时候，她对我说噻，她说哪里有房子噻，那我就喊她把房子这儿放过看噻。他就把房子这儿放过看，我也在那个想，我即使他骗了我，他也跳不脱噻。
2: 同样，宁某转给曾兰的血汗钱都被他挥霍一空。
3: 那这些钱你用到哪里去了？
2: 匪夷所思，婚姻存续期内，他竟然大胆与他人举办婚礼。
3: 是什么时候举办的？
2: 公诉人的举证又将揭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
3: 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重婚罪。
2: 诈骗、重婚，他将面临法庭怎样的判决结果？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
0: 被告人曾兰，你现在的婚姻状况是什么？合法登记的配偶是谁？
3: 那你是什么时候跟李强领的这个结婚证？
4: 2021年6月1号。
3: 那你跟谢福林之间有没有举办婚礼？
4: 有。
3: 是什么时候举办的？
4: 2021年1月24日。
3: 那举办婚礼现场有多少人？
4: 很多。
3: 现场有很多人。啊，那举办了婚礼之后，你是跟谁一起生活呢？
4: 跟谢福林在那里。
2: 一边是法律承认的丈夫李某强，一边是公开举办婚礼同居至案发的谢某，曾兰究竟是如何做到一女两夫的？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揭开了真相。
5: 证据被害人李强的陈述证实了与曾兰于2017年12月办的酒席，直到2020年6月1日才办的结婚证，到现在他们的婚姻还是处于存续状态。
2: 合法丈夫李某强证实婚姻始终存续，而新郎谢某说曾兰给他看过离婚证。
6: 曾兰告知谢某说已经离异了，并且在网上买了一本假的离婚证给谢某看，所以说谢某才相信了曾兰是离异状态，才跟曾兰共同生活。
5: 谢某也曾要求过他办结婚证，他以缓刑期间不能办理结婚证而推脱。
2: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出示的关键证据证实了曾兰在缓刑考察期内利用亲情、友情甚至虚构的身份实施了连环诈骗。曾兰曾经哭诉家人重病博取同情，但现实情况与她的哭诉截然相反。
3: 陈贵是曾兰的奶奶，其证实我住院的治疗费用的是曾兰的父亲和幺爸两个人承担的，曾兰没有给我钱。曾勇是曾兰的父亲，其证实我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就是尿毒症啊，靠自己跑拉货的来挣钱治病曾兰与我从来都不联系更不用说他给我出治疗的费用了。
2: 为了包装自己，曾兰虚构了手握重权的大姨，可事实上，这位所谓的大姨对她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3: 证人兰的证言，其证实，我是曾兰的大姨，曾兰最近没有联系过我，也没有给我转过钱。
0: 被告人曾兰，你对公诉人出示的上述证据有异议？
7: 你在那个检察机关的认罪认罚是否是你的真实态度、真实想法？
4: 是。
7: 关于这个你与这个谢 情举办婚姻这个情况举办婚礼嘛，还有就是你

0: 与这个宁雄，那么这些情况是如何被公安机关知晓的？
1: 2025年10月份，自动投案之后，我自我陈自己陈述的。
2: 我想跟你核实的就是，你在第一次到华侨派出所的时候，是只供述了你对你应的大部分事实，没有说其他的事实，是不是？是哈。
3: 法庭调查查明，曾兰虽主动投案，但初期仅交代了部分事实，直到后续讯问才陆续供述诈骗李某伟等人的主要罪行。辩护人试图以此证明曾兰具有自首情节，但审判员的追问直指核心，主动投案是否等于如实供述，有所保留的交代还能否认定为自首，这一认定将直接影响曾兰最终的量刑。带着这个悬念，法庭调查宣告结束，因曾兰对指控没有异议，庭审直接进入量刑环节，控辩双方就刑期展开了交锋。
4: 被告人曾兰4年期间连续骗取3名被害人170余万元，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不仅给各被害人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更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
3: 除了巨额诈骗，公诉人指出，曾兰在婚姻存续期内不仅隐瞒婚姻状况，公开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其行为已属于重婚罪。加之他是在缓刑考察期内犯下新罪，依法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面对公诉人的严厉指控，辩护人试图从认罪态度上寻找突破口。
0: 鉴于曾兰在法院立案过后都还能够如实交代其未被查实的部分犯罪事实，希望那个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审慎地考虑，妥善处理。
5: 现在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曾兰，现在由你向法庭做最后陈述。被告人，你先平复一下你的情绪哈。有书面的陈述意见是不是？
1: 请法警将被告人的
3: 在这份书面意见书中，曾兰将犯罪根源指向自己坎坷的童年，3岁丧母，父亲缺位，7岁离家流浪，生活的艰辛让他内心逐渐扭曲，最终在虚荣与贪婪中彻底迷失。对于给3位被害人造成的巨大伤害，他深表惭愧，也请求法官看在他还有一个5岁女儿的份上，给予宽大处理，让他能早点回归家庭。
5: 现在休庭半小时，合议庭将对本案进行评议，并在评议后进行宣判。
6: 哪来的？
7: 5、4、3、2、1。
8: 爸，
6: 啊，
8: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9: 咦，
8: 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8: 嗯。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上城歌，
6: 嘣嘣嘣嘣，
10: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6: 嗯。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

0: 好生活。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0: 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休庭半个小时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4: 判决如下：
5: 全体起立。
4: 被告人曾兰，
3: 被告人曾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撤销前罪缓刑，前罪原判的3年有期徒刑与本次的11年3个月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3年，责令被告人曾兰退赔3名被害人剩余损失161万余元。
4: 被告人在诈骗罪的到案后，他如实供述与诈骗罪不相关的，就是属于其他类型的犯罪，所以呢，我们依法对他认定为自首，同时考虑他认罪态度也还是非常好，所以说对他的那个重婚罪就量刑为有期徒刑6个月。最后呢，我们针对这个诈骗罪还有重婚罪合并量刑为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5: 被告人曾兰，你是否上诉？
6: 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我只能说对不起。所以说，不管是刑期长短，我都接受，因为这个是我自己造成的。
3: 13年是曾兰为自己的贪婪与欺骗付出的代价，他利用被害人的孤独与信任，编织谎言骗取170余万元，更粉碎了3个家庭的希望。本案再次警醒，法律底线不容挑战，任何以情感为诱饵、以谎言为工具的犯罪，终将迎来法律的制裁。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专注口腔科。
10: 省心好美食，好料味之香，苏州味之香。
11: 你是不是拿了公司5万块钱啊？
12: 我知道错了，经理。
13: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经理。
14: 隐藏的秘密成为受制于人的把柄，

0: 他越陷越深。
1: 你到底爱不爱我？
2: 当然爱啊。
1: 那你为什么不离婚？
3: 给了我这个，你会真的要娶吗？
4: 别了，这就是逼我的。
0: 生活破碎，覆水难收。
5: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你竟然勾引我老公！
1: 什么勾不勾引？这个是你情我愿，是吗？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0: 他该如何收拾残局？普法剧场钻戒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我真的好，我不该拿那枚戒指啊！好漂亮啊，
1: 慧丽，你刚结婚，你的婚戒呢？
2: 我的还没买呢，咱们还是应该买一段婚戒，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我结婚了。
1: 这就是个形式，意义不大。
3: 我妹妹现在也走了，干脆我就带一晚上，明天再来晚点。
1: 你什么带这是什么？
3: 哎呀，假的！
2: 我看看，废话，那肯定是假的呀，
1: 哪有那么多钱？除非你知道。
3: 我妹妹不见得丢了，她刚刚报了案，捡到这种大规模财物不归还，是有可能涉嫌犯罪的。
4: 你拿了好美美的钻戒，我多拿点回扣也不算什么。
5: 这个账我来帮你处理吗？
3: 借钱给朱怡？她爸爸得了心脏病，要做手术，现在还差5万块钱。
4: 这事儿没得商量。
3: 这5万块钱我借给你。 这是我们公司的钱，所以你要尽快还给我。这就是我的好闺蜜朱怡。
6: 朱怡你好。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7: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店主，你定。
8: 自助扫码呀。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主动承担，
6: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喂，
1: 我爸，威利在吗？
0: 他没在家，他去他妈家了，可能要过几天回来了。怎么了？
1: 那你能不能？

0: 躺地上动不了，疼死我了。
1: 是不是伤到骨头了？你别动啊，我马上去。
0: 我现在动不了，你自己开门进来。门口的地毯下面有一把备用钥匙。
1: 嗯，好。
2: 朱怡，我能进来吗？
3: 进来吧。
2: 哦，好。
1: 你不是说你伤着了吗？伤哪儿了？没事吧？
3: 我好多了。
1: 哦，那就。我要不要给你买点药去？
3: 你别走，你留下来陪陪我好吗？
1: 这样不太好吧？
3: 你知道吗？我喜欢你很久了。从我第一次遇见你，我就觉得你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1: 不是，朱怡，咱们不能这样。
3: 难道喜欢一个人有错吗？我知道你有慧力了，告诉我自己不能这样。我试过了，我真的努力试过了，可是我还是做不到。我每天晚上一想到你，我就很难过。为什么不是我先遇见你？

0: 损胃疼
1: 哪儿疼？我们给你揉揉
0: 这儿，
1: 这儿是吗？
0: 嗯，哎，轻点啊。
1: 嗯。
0: 哎，你前天晚上干嘛去了？打电话一直不接。
1: 前天晚上，
0: 嗯，
1: 哦，那个同事打麻将三缺一，叫我去救个急，然后手机没电了。
0: 是不是真的呀？你不是背着我去优惠了吗？
1: 你瞎说什么呢？净说那乱七八糟。
0: 谁呀？看
1: 来了。
2: 吃个饭呀？
3: 我晚上跟朋友一块吃。
2: 那你还特意给我跑一趟？
3: 别客气。
2: 哎，商品借我们书，等着啊。

0: 我就知道你会来，小妖精。你的故事我大概已经知道的七七八八了。好朋友和自己的丈夫一起背叛了自己，我知道这种感觉不好受。但是能够被抢走的爱人，不算真的爱人。如果说你为了这件事情而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话，很不值得。
1: 这一切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就像是被带进了一个漩涡的中心，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喂，老公，又加班？你们领导什么情况啊？天天让你加班。行了，我知道了，那你早点回来啊，拜拜。
2: 婚礼啊，
3: 经理，
2: 一个人下班啊？我送你吧。
3: 不用了，我走回去没多远，很方便的。
2: 赶快上车，我正好顺路嘛。
3: 真不用了，我都走习惯了。

0: 什么意思啊？觉着我这车不好，
1: 不给面子是不是？
2: 不是不是，看你说的，不是那意思。
0: 行了，上车吧，我送你。上来呀！啊。
2: 我自己来。
0: 你来公司多久了？
2: 五年了。
0: 五年了都。买房了吗？
2: 还没呢。你别看咱们这儿地方小，房价可不便宜。嗯，
0: 真是，像你们这种上班没几年的，想买个房挺不容易的啊。这个月申请下来一笔奖金呢。
2: 经理，你有我的吗？
0: 这个月没有。这个月这奖金得给那个小红。
3: 哎呦，那姑娘干活利落，还会来事儿，真会来事儿，真的。
2: 经理，其实我平时干的也……
0: 我明白明白。这个公司人少，然后你又兼着财务的这些活儿啊，确实是工作干的挺多的。那不这样，我下个月我跟上面申请一下，给你涨点工资。
2: 真的呀？
0: 哎呀，也不多，
2: 嗯。经理，那太感谢您了。
0: 你这头发这发的。感谢我。嗯，那你怎么感谢呀？
2: 我回头请您吃饭。
3: 我差那一顿饭吗？
0: 你这感谢，你得有点实际行动啊。
2: 经理，你干嘛呢？

0: 像是我同学。我以为是我同学。
1: 吴波，
0: 嗯，
1: 你到底爱不爱我？
0: 当然爱啊，要不我怎么老和他说加班呢？我就是为了多陪陪你，是吧？
1: 我不想这么偷偷摸摸的跟你在一起，我想光明正大的跟你在一起。你到底爱他多，还是爱我多？你说话。
0: 你，但是，
1: 那你为什么不离婚？
0: 我要是现在和他离婚的话，我觉得有点对不起慧丽，毕竟他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他实际上对我也挺好的，我要是把他甩了，我觉得我，你能理解我一下吗？
1: 那你把我甩了，
0: 那我就更舍不得了。啊，好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2: 赵刚会不会报复我呀？要是他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呢？
3: 回来了。
0: 嗯。
4: 你最近怎么老是加班啊？
0: 我得挣钱买房子呀。
3: 哎，你还没洗澡呢，你先去洗澡去。
0: 我太累了，我先睡了啊。
4: 老公，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说，怎么了？
4: 算了，其实也没什么。
2: 老公挣钱这么辛苦，我还是不能和赵恒闹太僵。明天得想个办法跟他解释一下。

0: 来趟我办公室。
1: 啊。经理，我昨天是身体有点不舒服，临时下车的，你别生我气啊。
0: 咱不说昨天的事。嗯。这样，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你挪用公款的事。
2: 你是不是拿了公司50000块钱啊？
1: 我错了，我知道错了，经理。
0: 不是第一次了吧？
1: 是第一次，经理，我真的是第一次。你相信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迫不得已的，我有苦衷。
0: 行了行了，现在事实就摆在我面前，你跟警察解释吧。
1: 经理，我求你了，我这么做是因为……
0: 哎，别这样。因为什么？你说啊！
1: 我要是把主意说出来，那戒指的事情不是要传吗？不行，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妈妈生病了，她需要钱做手术，我才临时从公司挪用了这笔钱。我真的打算马上还回去的。
0: 我知道你有困难。有困难你要早跟我说呀，对不对？这50000我完全可以借给你，但是这笔钱是人家客户给公司的预付款，现在对账了，人家上面查出来了，一下少了50000，你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呀。我真是没办法。
1: 经理，我求你了，你要是报警的话，我肯定会坐牢的。
0: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我也真是想帮你，可是，哎呀，
1: 经理，就这一次，你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你给我一次机会，经理，我以后肯定不敢了。我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行不行？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经理，我求你了，就这一次。
0: 真的呀，威廉，真的是干什么都愿意。
3: 什么？赵刚知道你拿钱的事了？那你把我说出去没有？

0: 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了。
1: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赵刚，赵刚以此要挟我，要我做一个情人。
0: 你说什么？这个色狼平时就对你动手动脚的，现在居然用这个事情威胁你，简直太卑鄙无耻了！我尽快把钱还你，你还给公司。
1: 没有用的。他现在拿着我的把柄呢，就算我把钱填回去，他一样可以上报啊。
0: 到时候
1: 公司还是会开除我，说不定，说不定还会坐牢。
0: 我也对不起，这次真的是我连累你。
1: 你干什么呀？现在是想办法的时候。
0: 要不这样，你先辞职，我再帮你找其他工作。
1: 不行，如果他直接报警呢，那我岂不是更惨？不行。
0: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别的办法

0: 搞得这么憔悴啊？
1: 啊，我可能是最近工作太累了。你几个月了？
0: 啊，五个多月了。
1: 你的戒指，
0: 你老公又给我买了一枚。
2: 就是不一样啊，戒指都是几个几个的买。
0: 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原来的戒指在公司被人偷了，这是我后来我老公重新给我补上的。
2: 偷了？
0: 嗯。
2: 那你没报警啊？
0: 报了，警察说没有线索，什么也查不出来。那最后我还不是只能自认倒霉？
2: 什么人啊，那么不要脸，迟早有报应。
1: 美美，要是那个人现在把戒指还给你，
0: 怎么可能？要还早就还了。再说了，现在还也晚了。哎，不跟你说这些了，我还等着产检呢，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休息，啊。
1: 确实是晚了，现在说出来还能有什么用？我偷公款是事实，赵刚如果告我，我是躲不掉的。
0: 哎，疼！
3: 慧琳，没事吧？
1: 没事。
3: 你别吓我啊！真没事。
4: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脚崴了一下。啊、
3: 你是司机啊？
5: 对啊。
3: 不是怎么看是呗？啊？
0: 这不怨他，都怪我自己不小心。
5: 你老婆自己突然出来，我也不想啊。幸亏我当时踩住了，要不然……
0: 怪我，怪我，我没注意探灯。
5: 你看，幸亏我当时踩住了，要不可把我坑惨了。
3: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啊，会不会说话呀？
0: 啊、哎、啊！算了，把我送到医院已经不错了，别吵了。
5: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以后走路注意着点。
4: 我去给你们开点药，回去擦擦就行了。
3: 谢医生。慧丽，来，我刚熬的粥，你喝点，烫啊。
1: 富贵，嗯，我们要是能回到从前就好了。
3: 回到从前？为什么呀？咱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1: 我觉得一点儿也不好。
3: 怎么不好了？不是，怎么了？你说话呀。
1: 没事，可能是你最近加班太多了，老是留我一个人在家，我心里不舒服。
2: 我是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买一对婚戒，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我结婚了。
6: 这就是个形式，意义不大呀。
7: 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先买房。
6: 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房子的首付款钱给存够了。你不是也不想回乡下住吗？是吧？乖。
3: 你手上戴着这是什么呀？
2: 哎呀，假的。
3: 我看看。
6: 废话，那肯定是假的呀。
3: 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呢？
6: 除非你是偷的。
2: 美女，你戒指真好看，谢谢啊。
1: 谢
6: 谢。他一定认为你戴的戒指是真的。我看看，
3: 别说，
6: 现在这些做假货的真的是做的越来越像真的，真亮。
2: 呀，走了。
3: 是我疏忽了，我以后多陪你。在家等我一下啊，我马上回来，我出去一会儿。

0: 人家上面查出来了，一下少了5万，
1: 你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呀！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也真是想帮你，可是，
2: 经理，
0: 真的是干什么？

0: 准备拿那款戒指的吗？
1: 对。
0: 哦，是这一款6830元的，那我帮您包起来吧。
1: 好。哎，等一下，我要这个8900的。
0: 哦，好的，先生，您眼光真好。这一款是咱们今天刚到的新款，是8900元，那我帮您包起来了。
1: 好。
0: 嗯，好的。
1: 喂。
2: 我今天给你发了那么多微信，你怎么不回啊？
1: 今天惠丽她被车给撞了。
2: 他们没事吧？
1: 不严重，就是扭了一下脚，但是我可能要多陪她几天。
2: 哦，
0: 先生来。
1: 好。惠丽，你怎么了？是不舒服吗？
3: 有点头晕。
1: 来，你姐，我跟你说个事儿。有一件事儿，我一直都亏欠你的。我一直都想给你买一个戒指，喜欢吗？
3: 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1: 我之前不是想等你过生日那天再送给你吗？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生我气吧？啊！
3: 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你为什么？

0: 你不会真的要去吧？
1: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去坐牢吗？

0: 先坐，啊。
1: 经理。
0: 嗯。
1: 我觉得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吧。
0: 这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2: 别，你叫老公，我没你家人老婆。

0: 我当时特别生气，为什么呀？为什么他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1: 为什么他什么都不听就这样走了？虽然我知道是我错了，
2: 但是我并没有真的背叛他。
3: 朱怡，出事以后他就跟公司请了长期令箭，虽然当时
1: 我已经觉得事情不对，可是毕竟发生了那么多事，
3: 我根本没有心思多想。直到几个月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4: 一碗牛肉面。哎，我老同学，我过去打个招呼。慧丽，是你啊。
5: 静静，
4: 你最近怎么样啊？
5: 我还好。
4: 你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吴伯那小子太不是人了，
6: 居然就和你离婚了。虽然他跟我老公是铁哥们儿，但这事儿我们都觉得是他不对。
5: 这事儿不能怪他。
6: 不怪他怪谁啊？有了新欢就跟你离婚，典型的当代陈世美，不要脸。就那个叫朱怡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看就是个有心眼的。
5: 新欢朱怡？
6: 你不知道？我以为你们离婚就是这事儿呢。那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5: 静静，你可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6: 你们都离婚了，就过去了吧。
5: 我求你了。
6: 他们两个早就好上了。有一次吴伯同学聚会还带着他，听说是你以前什么同事。
7: 他们家的盐水鸭特别好吃，给我带点回来。
8: 嗯，
7: 要想我哦。
9: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是你告诉吴波我跟赵刚在宾馆的事情的，对不对？我只给你一个人看过房卡，枉我这么信任你，你竟然勾引我老公！
10: 什么勾不勾引的？这个是你情我愿，是吧？
9: 你胡说！要不是你告诉吴波我跟赵刚的事情，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离婚。你怎么可以这么坏啊？这么处心积虑的来伤害我！我一直把你当姐妹，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去挪用公款吗？会有后来那些破事的发生吗？
7: 为了我，你别把话说得这么好听。
10: 你是怕我把你偷戒指的事情说出去？
9: 什么偷戒指？我没有偷戒指，我那不是偷。
10: 你还有脸怪我？要怪只能怪你自己爱慕虚荣。
9: 朱怡，你不要血口喷人。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算计我，你怎么可以这么坏呢？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你一边口口声声的说我是你姐妹，你一边背着我勾引我老公，你这样做，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你不会遭老天爷的报应吧？
10: 谁让你和我爱上了同一个男人呢？
9: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吴伯，我要让他知道你朱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10: 你说了他会信吗？再说了，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0: 在这之后，我想了很久，我越想越想不通，这样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她把我的一生都毁了，自己反而若无其事地过着好日子，凭什么呀？我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她，
1: 我要让她付出代价。
2: 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女人，但是你不能一直沉湎在过去的事情当中啊，人生的路还很长，你完全可以忘记过去的一切，重新开始啊。
0: 你说的轻巧，如果换作是你，你能说忘就忘吗？我不跟你说了，他来了。
2: 你听我说，我知道这些伤痛你一时半会忘不了，也许永远都忘不了。

你不能再错下去了。他破坏了你的婚姻，伤害了你，辜负了你的信任，但是不代表你也要伤害他来报复回去呀。报复可以发泄你心中的怨恨，但是你仔细想了没有，你还有父母，还有亲人，还有朋友。如果你真的报复了他，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你就真的把自己推到绝境上去了，你知道吗？

0: 你要不要去救他？伯爵，这都是他的抱怨。
1: 我不想。
0: 万一我出去就受伤了，怎么办？
2: 飞姐，公安已经通过电话找到那位听众的位置了。朱爷，警察来了！朱爷，你醒醒啊！朱爷，快封锁现场，马上叫救护车。
3: 你是朱一的家属吗？你现在可以去看一看他。
0: 谢谢。
3: 好，不客气。

0: 休息。我昨天已经通知吴波赶最快的火车回来了，他现在应该快到了，先走。
1: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对不起你，慧丽，在昨天以前，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是自私的，所以在我知道戒指的事情后，我就想利用这个把柄，让你为我创造一些便利。我也想把你当成真正的姐妹。爱什么物，我变得很疯狂，我主动接近他，和他有了婚外情。可是我越来越不满足，想要的越来越多，我就想拆散你们。在我知道赵刚用50000块钱威胁你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一个能让你离婚的好机会。我就告诉了吴波，要和你离了婚。
0: 你的演技真的很高明，我怎么都没想到，出卖我的人居然是你。一个口口声声叫我姐妹的人，
1: 对不起，怀里，现在我真的后悔了。谢谢你，怀里。昨天如果不是你救我，可能已经……
0: 你不用谢我，我昨天其实……

0: 算了，都过去了，你好好休息。
1: 慧琳，刚才我都听见了，我对不起你。
0: 其实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呀？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一句解释都不听就走了呀？现在我知道了。原来那个时候，你就是急着撇开我。
1: 对不起，我错了。我觉得我现在特别不是人。
0: 你进去陪他吧，我先走了。
1: 等等，你能原谅我吗？
0: 原不原谅的都无所谓了。一切都过去了。
1: 事情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欠你那50000块钱，我会还给你的。
0: 好啊，谢谢。
1: 多保重。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张慧丽，请问你是王主播吗？
0: 是你，你现在怎么样了？
1: 谢谢你啊，因为你的劝说，我突然想通了，这一切事情都是因我而起，自己做错的事就要自己去承担。我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犯了错不要紧，自己要敢于承担，并且改过，就会迎来新生的那一天。如果总是寄希望于逃避的话，代价只会越来越沉重，直到有一天把你压垮。
0: 很高兴你能解脱出来。其实我们人生的路很长，不要因为一小段波折就停留下来，因为前面还有更长更美好的路等待着你继续前行。
1: 对啊，我相信我未来的人生应该会很美好。哎，对了，你知道我现在要去干什么吗？
0: 是去还戒指吧。
1: 今天我要把这个早就该卸掉的包袱给卸掉。
2: 在去公安局自首之前，我要把这一枚戒指还给美美。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故事中我们看到，直到失去一切，惠利才明白，那枚戒指只是引子，自己的虚荣心才是罪魁祸首，而朱怡的圈套不过是加速了他坠入深渊。从朱怡第一次用秘密威胁他开始，他就已经走进了一张精心织好的网。
1: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你竟然勾引我老公！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去挪用公款吗？会有后来那些不会真的发生吗？
2: 为了我，你别把话说得这么好听。
3: 你是怕我把你偷戒指的事情说出去？
1: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你一边口口声声地说我是你姐妹，你一边背着我勾引我老公。
3: 谁让你和我爱上了同一个男人呢？
1: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吴伯，我要让他知道你朱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3: 你说了他会信吗？再说了，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0: 失去一切之后，惠利站在崩溃的边缘，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报复。可当朱怡倒在血泊中向他伸手时，他犹豫了。让人欣慰的是，本真的良善消解了复仇的怒火，他最终选择了救人。这一个选择救回了朱怡，也救回了那个被虚荣和愤怒吞噬的自己。
1: 我对不起你，惠利。在昨天以前，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是自私的，所以在我知道戒指的事情后，我就想利用这个把柄，让你帮我创造一些便利。我也想把你当成真正的姐妹，现在我真的后悔了。谢谢你，惠利。
0: 朱怡在病床上向他道歉，但惠利知道真正需要道歉的人是没能归还戒指的自己。他最终归还那枚戒指并且自首，而他归还的不只是一件物品，更是那个在黑暗中走失了太久的自己。他又重新找回了诚实面对自己的勇气。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厚德务实，专业精进，天津湛丰律师事务所。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4: 现在开始，
1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5: 法不能向不法上
16: 诉，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8: 阿姨你好。
1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7: 更快速，
1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每一条恶意评论都是一把刺向他人的刀。
1: 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维持生活的。
0: 每一次跟风网暴都在助推悲剧的发生。
2: 打电话呢，那说的那都是那种话。
0: 当案件伤人成为现实之痛，谁来守护普通人的网络安宁？
3: 你不能让一个当事人今年受了一次委屈了，好不容易平息下去的，采取必要措施，明年又来一次。
0: 法治深一度即将播出。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一条恶意评论，一则编造的谣言，一次人肉开盒，这些发生在屏幕背后的网络暴力，给无数人带来实实在在的身心伤害。很多人觉得网上随便说几句话只是言论自由，不需要承担后果。可现实生活中，这些敲击键盘发出